0: 没人呐不认可他。几十年深耕美妆的领域，稳坐潮流的 C 位，口碑逢神不是空穴来风。今天的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爆款的单品，是那种个四季不踩雷的底妆的扛把子。特别牛的就是呢，八小时超长待机的持妆，早上通勤挤个地铁呀，人多闷热，哎，它也不脱妆。办公室里你要吹空调、吹暖气，皮肤出油也不暗沉，也不氧化。晚上出去约会，吃个火锅、吃个烧烤，哎，有的时候你戴口罩啊，摩擦呀，底妆依旧是牢牢的啊，敷在脸上，服帖的就跟自己的第二层皮肤一样。更绝的就是它的高遮瑕力。轻微的泛红、熬夜留下的黑眼圈、脸颊的小痘印儿、鼻翼的红血丝，轻轻的拍一层就能一键隐形，不用额外叠加这种遮瑕膏，省时又省力。
1: 嗯，重点来了，这个价格咱们给打下来了啊！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得430，今天呢咱们宠粉放大招，双重惊喜，直接拉满，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的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啊，原来一瓶430。今天两瓶299，算下来单支不到150，连官网的一半的价格都不到啊！大家呢，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粉底”来进行下单。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唐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9: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1: Fine，Fine，Fine，Fine，
12: 无处不范儿。FM。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三个心脏。章鱼这种神奇的生物拥有三个心脏，这在动物界是相当罕见的。其中一个主心脏负责将血液泵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而另外两个较小的心脏则专门为鳃供血。这种独特的生理结构使章鱼能够更好地在水中活动和生存。主心脏为全身提供动力，确保各个器官和组织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而两个鳃心脏则专注于为鳃提供富含氧气的血液，以支持章鱼在水中的呼吸过程。章鱼的三个心脏协同工作，使它能够

0: 杂的海洋环境，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这种特殊的心脏配置也反映了章鱼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独特适应策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式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0: 预计未来几天大连天都特别好啊，温暖舒适啊，这样的格局。这两天基本都是依然艳阳高照，大晴天，阳光充足，气温攀升的幅度比较明显。今天市区最高会来到26度27度，最低温度都在19度附近，非常的舒服了。
1: 对，从周日到下周二呢，大连呢是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气温呢是略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未来这几天呢，气温非常的温暖舒适啊，非常适合安排一些郊游出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紫外线的辐射非常的强，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啊，以免被晒伤被晒黑。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
0: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下关于一次性的吃，或者连续多少天吃，你能吃到什么程度啊？都吃哪些东西，一次吃多少，
1: 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这个东西，这个食品。
0: 对，刚才我看那个大少爷发了一个之后，我是瞠目结舌呀。你往上看啊。
1: 哦，
0: 这是论吃饭，他说我可以吹一下。原来在特警的时候啊，我们09年去新疆，我们四个人吃了1400多呀。
1: 你这个是1400多是什么呀？
0: 人民币呀，
1: 啊，就是钱呗，1400多块钱是吧？
0: 你要知道那是09年的时候花1400多，那汉堡还不到10块钱一个
1: 啊。
0: 我自己光吃汉堡，我吃了17个汉堡。
1: 我的天哪！
0: 另一个同事全家桶吃了7个全家桶，
1: 一个人吃了7桶
0: 啊。我们最高记录，这个包子，
1: 大包子，
0: 大包子4个人吃了70多个。
1: 哎呦我的天，
0: 我的天哪，这怎么都在你们特警队里啊？
1: 也能看出啊，特警队特别辛苦，
0: 真能吃，运动量非常大，
1: 训练量
0: 、
1: 对吧？
0: 我的天啊！
1: 他说为了补充一下，肯德基吃了1400多块钱。1400多块钱，你就当10块钱一个汉堡。1400多个汉堡，
0: 关键是能吃17个汉堡，我都想都不敢想。
1: 我吃哪儿去了？
0: 我吃2个就已经吃噔噔的了。是啊，吃哪去了？包括喝酒不也是吗？有的人好喝酒，那家伙一喝彩箱喝1箱2箱，
1: 不，那不一样。
0: 白酒喝2瓶，
1: 不一样
0: 啊。
1: 因为喝酒相对来说时间比较长，你边喝边吸收，你还边上厕所呀。这个汉堡1个多时啊，你在那吃，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拿出4个小时来吃汉堡，连吃再消化完再上厕所啊。不能，那汉堡1个1个的都积攒在这个胃里，
0: 这17个汉堡我
1: 真容易撑坏。
0: 我要吃17个旺仔小馒头，我都已经家伙撑的不行。
1: 对，就尽量别那么吃，
0: 是
1: 确实我觉得伤身体，但那时候可能也是年轻大小伙子，
0: 真
1: 训练量比较大，消耗代谢比较大，也能看出我们的特警同志非常的辛苦。
0: 这一看刚才那个给力小青年说一次能吃1个全家桶，家那边吃7个全家桶，那太猛了
1: 啊。陶

0: 还说了，我真得拿着手术刀啊，在直播间门口等金龙啊。他说就上次金龙说了啊，有个地方上面有那个炸鸡自助，
1: 嗯，
0: 我带儿去吃了啊。他说我不爱吃炸鸡，我是纯看客，付了费，然后寻思带我家小狗去溜达溜达啊，给他拿点东西吃，
1: 嗯，
0: 结果狗吃完之后都吐了，
1: 嗯，
0: 上医院花了600多。下班别走，
1: 嗯，
0: 我在广电门口堵你。
1: 那吐了不代表人家食物有问题，有可能是啥呀，这东西油炸的，
0: 嗯，
1: 狗能不能吃那么多油炸的东西，它的胃肠和人类的胃肠可不一样。
0: 这个说的是有道理的，
1: 对吧？
0: 哎，就是人吃没事儿，
1: 嗯，
0: 有些小动物是不可以吃的。
1: 对，
0: 就包括那天我们说的这个新闻，
1: 嗯，
0: 小孩吃那个肉干那可能没事儿，
1: 嗯，
0: 适当添加剂，当然了，有增味的，增稠增甜的，掉地下蚂蚁吃，
1: 全军覆没，
0: 蚂蚁就死了嘛。
1: 嗯，
0: 哎，里面有一个什么叫补水剂还是什么剂啊、
1: 嗯？
0: 吃完之后迅速的给蚂蚁就抽干了。
1: 嗯，全军覆没的，所以说你不一定是上面的问题。
0: 对，
1: 嗯，
0: 但是毕竟花600块钱呗，
1: 嗯，
0: 金龙给报一半吧，我给调解一下。
1: 给李小青点一听，怎么事？
0: 嗯，
1: 我吃一个全家桶，他说他吃7个。
0: 嗯，
1: 我告诉你，我还没使出全力呢。
0: 嗯，
1: 我吃虾爬一顿吃一盆。
0: 那其实也没多少、
1: 啊、今天我跟你说比拼上来了啊、
0: 虾爬子其实一个扒完之后肉盆就那一条肉呗，
1: 我这一大洗衣盆啊，我不是洗脸盆、哎，洗衣服大盆。
0: 云淡风轻也说，人的一生啊，能吃能喝啊是件大事儿，但是现在啊提倡个叫管住嘴是迈开腿，也是为了让现在的人呢生活得更加的健康啊。原来说的呢就是要自律，他说我是赞成的，但是呢会有一部分人呢是做不到的，
1: 嗯，
0: 哎，吃起来真的是管不住啊。他说我就是不自律的那个人，连着吃了几天的猪头肉啊，硬是吃够够的了，
1: 嗯，
0: 现在想都不想了，
1: 确实能吃顶。你比如说我愿意吃的毛蛋，朋友们吃毛蛋不
0: 啊？毛蛋，
1: 毛蛋有人爱吃，有人就彻底不能吃那东西，
0: 嗯，
1: 毕竟是小鸡仔嘛。
0: 对，我是上大学时候吃过，
1: 我也挺爱吃，
0: 但是不爱吃，
1: 但现在我也不怎么吃了，就吃顶了。
0: 嗯
1: 嗯，吃太多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吧，你胃肠不好，有可能跟你原来的一些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你专家都说了，毛蛋是最脏的，
1: 是吗？
0: 对，细菌含量非常的高。
1: 嗯，
0: 还有 Q 头说了哈、啊，说、嗯、二位好啊，刚才你说有听众吃17个韭菜盒子
1: 啊，
0: 我敢不敢吃那么多呀？
1: 啊，
0: 那上厕所呢，色儿都不一样，
1: 我会变成毛毛虫。
0: 啊，确实是里面的叶绿素多嘛，对吧？而且它还是粗纤维。
1: 嗯，对，
0: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说可一个东西暴饮暴食，使劲使劲吃。
1: 这 Q 头你太有想象力了，我说 啊，
0: 就是拨开云雾见云雾干的
1: 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跟朋友喝酒，不堪云雾说一个人踩一箱大凯龙、
0: 啊、
1: 10斤嘎巴虾
0: 啊，腌嘎巴虾，
1: 哎，10斤呢、啊、可不是几斤，10斤，
0: 那可真不少。
1: 哎呦我，
0: 但这个确实时间也长，因为你喝酒还持续好几个小时、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连吃带消耗的，是不是
1: 喝着啤酒吃海鲜、
0: 嗯、
1: 好家伙，
0: 而且一般喝酒还得吹牛啊，
1: 对
0: 不对，脸红脖子粗的都消耗体力，
1: 嗯，
0: 是不是啊，刚才还有谁说吃螃蟹来着？
1: 啊，对，在前面，
0: 对不对？是夏日听蓝吗？
1: 看不见了，
0: 对，
1: 刷出去了。
0: 但大概那意思就是说特别喜欢吃螃蟹，对吧？我记得看了一眼，说棕不溜大小的，一呲呲一小盆那种，是不是？ 啊，这儿呢，对，确实是他。哎，棕不溜的花盖蟹，哎，每到吃螃蟹的时候啊，基本天天吃，
1: 天天吃啊。
0: 有一次吃了大概有3斤吧。
1: 嗯
0: 啊，反正就是一小盆那样，
1: 嗯，
0: 胃就有点不舒服了，
1: 嗯。嘴皮都掉了，
0: 嘴都没皮儿了
1: 啊！那
0: 就是一种
1: 卡的
0: 磨的，是吧？
1: 对，那吃螃蟹可费嘴了。
0: 螃蟹确实是性寒，
1: 嗯，
0: 哎，为什么说这个孕妇产妇不能吃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尤其是一些女士应该注意。那滑竿蟹就算小的话，一斤不得是仨呀？3斤不得造10个呀？
1: 有些东西啊，这一次性真不能吃那么多。你都想象一下，就那个画面哈。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人爱吃榴莲。你能想象吃的满嘴冒，走哪都熏人，都吃成那个份上会什么样子？
0: 这种高热量、高甜度的东西，劝大家一定要少吃，尤其是稍微上了点年纪的。
1: 嗯，
0: 一个是你真的代谢不好不了，
1: 嗯，
0: 对肾也不好，然后对你的血糖也非常的不友好啊，一定要注意啊。桃子还说了，说到吃啊，我其实不大好意思。谈恋爱那会儿啊，我老公经常给我买吃的，韭菜盒子买俩。第一次去他家吃饭是吃饺子，
1: 嗯，
0: 人家一家吃3盘，结果一人我就造3盘，我婆婆都蒙圈了，
1: 啊，
0: 赶紧让我老公，赶紧让我公公，
1: 嗯，
0: 哎，出去我买了点吃的，后来。

0: 哎呀，跟我老公交了个底儿
1: 啊，
0: 说韭菜盒子我得是十个大底儿。
1: 哎呦，我看结婚之前这个能装啊，结了婚之后这家伙可劲儿造啊。
0: 还行
1: 啊，
0: 第一次去他家吃饭时候吃饺子也没装呗，是不是？家造三盘，
1: 嗯
0: 啊，也行，展示真实的自己。
1: 是，
0: 那估计公公婆婆老喜欢了，这儿媳妇好
1: 啊，
0: 能吃，
1: 嗯，实在
0: 实在，是不是？以后能生大儿，果然生儿了，是不是？家是儿子吧？
1: 哎，你这么能吃，身材保持上这么好啊，真不简单。
0: 嗯
1: 嗯，
0: 运动嘛，人家也在运动，也有消耗嘛，
1: 嗯，
0: 哎，保持的好。大家继续来这个说一说吧，你有没有这个习惯？
1: 嗯，
0: 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就逮着它使劲吃，
1: 嗯，
0: 哎，
1: 高还发了个信息关于小米的事情，
0: 哦，
1: 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就不多说了，嗯，这个可能什么品牌的东西吧，多少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售后解决不了啊，或者比较麻烦，确实是一个不好的这种感受，
0: 对，这是会影响我的这个购买的这个体验，
1: 嗯，
0: 而且往往会因为这一点。我会对整个这个品牌，
1: 嗯，
0: 都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就像你经常说，你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可能因为这个停车不如意，你甚至可能都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造成一些影响。
1: 嗯，
0: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
1: 是，
0: 哎，但是其实只能说不建议，不建议这样做，
1: 嗯，
0: 因为可能说难免吧，
1: 嗯，
0: 有些地方做的不足。
1: 对，另外你说有问题的话，为啥不能退吗？是过了时效了吗？他给你换新了，换新了还同样的问题的话，应该可以给他退掉，看能不能退。
0: 嗯，
1: 找平台。是吧，
0: 大家继续参与互动话题吧。哎，聊一聊你有没有喜欢吃某种东西结果一次呢吃了很多呢。哎，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哎呦，看到遇见发的这个信息了。看这个信息啊，我就嘴里能冒酸水啊。
1: 哦，
0: 他说我曾经特别爱吃山楂，之前每次吃的时候啊，家人都在旁边都得絮叨我呀，说别吃太多，别吃太多。终于有一天，家里没人，我自己一顿造了2斤多呀，新鲜的山楂呀，那咋地没咋地。
1: 嗯，
0: 我心里还合计呢，你这家里人家瞎管。
1: 嗯，
0: 结果到了半夜，我就突然胃酸呐。
1: 哎呦，
0: 以前从来不知道啥叫胃酸呐。哎呦，那次可长记性了。
1: 哎，
0: 那是得老难受了吧。
1: 嗯，
0: 那酸的就感觉胃啊都抽抽了。
1: 嗯，
0: 全身都直抽抽啊，那个难受啊，真是终身难忘，再也不敢那么吃了。
1: 所以说人往往就是你遭了罪了，长记性。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喝点小苏打水，
0: 酸碱平衡一下。
1: 对呀、啊、你喝点小苏打水，拿小苏打嘎嘎灌往里灌，
0: 只能说是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1: 应该是可行。
0: 对，
1: 嗯，总比那酸着强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咱人呢，就是还是说聪明的高智商动物、
1: 嗯、
0: 就什么事情啊别抖，得自己说亲身的遭回罪，
1: 嗯，
0: 才知道。家里人之所以这么说呀，我觉得老人的老话啊还是有道理有经验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吧。
1: 是

0: 说到吃啊，最近刷短视频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一个全网都在讨论的一个叫新的容貌状态，叫碳水脸，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碳水脸，
1: 碳水脸，
0: 这两天太火了，是吧？这段时间呢，全网集中爆发的一个热词儿啊，碳水脸，也不是突然间凭空出现的一个新词儿，是近期呢众多的护肤的博主、健康科普的博主集中拆解实测对比，让这个碳水脸呢彻底出圈了。哎，这么一个东西。
1: 对，咱们来聊一聊吧。什么叫做碳水脸呢？主要指这个受众啊，为长期啊吃这个精致的碳水，比如说精致碳水是啥呀？我跟你说，最精致碳水就大米饭、面条子，这都精致碳水啊。饮食不规律的年轻的群体啊，核心人群呢就是当代的年轻人，三餐吃外卖，主食就吃精白面粉啊、精米白面，爱喝奶茶甜品，久坐少动。哎，最容易被碳水脸找上门的这群人，简单的说呀，就是很多人呢，明明没长胖，没有熬夜爆痘，却出现了脸肿、脸黄、下颌线消失，就脸脖长一起了，哎，面部松。

0: 快速的叫冲碳，
1: 嗯，
0: 哎，但有时候确实碳水吃多了，
1: 嗯，
0: 你会发现第二天脸就明显胖胖，
1: 发腮了，
0: 这叫碳水脸。
1: 嗯、
0: 但是说你这控制一两顿，再加上锻炼呢，它很快就会消肿，就消下去了。
1: 对，一般来说，白米饭、面条、糕点、含糖的饮料啊，这种叫精致碳水啊，升糖速度极快，会刺激胰岛素的飙升，造成身体呢这个水钠的潴留啊，直接导致面部的浮肿。
0: 嗯、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多余的糖分呢发生了糖化反应，破坏了皮肤的胶原蛋白，让皮肤呢会发黄、松弛，没有轮廓。第三呢，就是血糖频繁的波动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刺激皮脂腺的分泌，导致满脸出油，反复的爆痘啊。最关键的是，大家不是碳水吃多了，而全是精加工的碳水，几乎不吃粗粮，
0: 嗯、对，
1: 不爱吃蛋白，不爱运动，这坏习惯叠加就出现碳水脸了。
0: 但是呢，碳水脸这个词儿啊，其实是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的啊，算是一个网上造出来的一个词儿啊，大抵就是指啊吃胖了、水肿了、脸胖胖了、
1: 嗯、
0: 面部不佳的这样一个状态，算是一个网络用词啊，不是是一个科学医学的用语。但把这个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啊，简单粗暴的归纳为叫做碳水让人变丑，哎，将合理的膳食建议啊扭曲为说碳水哎会导致肥胖，肥胖就丑陋，丑陋没不自律，变成一个焦虑的一个链条了。这个其实呢挺缺乏呀严谨的科学的支撑的啊，还把本是健康初衷的这么一个讨论呢滑向了对外貌刻板评价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有相关的专家说了，说碳水脸呢是对于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
0: 嗯嗯，那么科学事实也很明确啊，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啊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就是咱们每天呢都得吃点饭，吃点碳水嘛。
1: 嗯，
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的要求了，说每天呢50%-65%的能量都是来自于碳水。也就是说呢，我们每天的一半以上的动力都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的。
1: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减肥啊不吃碳水，他就会觉得浑身无力呢？
0: 嗯，
1: 没有动力嘛，
0: 没有营养了。
1: 哎，
0: 对，
1: 没有动力。
0: 有博主啊穿个白大褂就吓唬人了啊，30岁之前要出现碳水脸呢，你这辈子就定型了。
1: 嗯，
0: 哎，有人直接把碳水脸呢和这个穷弱画上等号。
1: 嗯，这是不应该的，
0: 说的太过分了。
1: 就是嘴上谈的审美，心里边算的是流量和生意，包括之前的 A41直角肩、白又瘦、碳水脸，套路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先制造畸形的审美，炮制焦虑，贩卖解决方案，最后收钱嘛。
0: 嗯嗯。所以说，你看呢，说这个碳水脸呢，说这个白又瘦啊，这个人的目的是干啥？咱只能说，你确实，你要是说久坐，
1: 嗯，
0: 不动，然后顿顿呢吃这个大米饭，吃这个就是面条，确实容易胖。咱就说，你得说合理的去吃，
1: 嗯，
0: 该动得动，对吧？所以说结论也很简单，警惕的不是说米饭、馒头、面条，而是一些高油、高糖、高糖的加工的零食，是吧？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反而不容易老。尤其是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是用脑啊，体力消耗比较大呀，每天要吃一些这个碳水。
1: 嗯，
0: 碳水包括给你的大脑还有功能，你发现如果你今天把饭给省了，
1: 嗯，
0: 吃饭吃的少了，
1: 没劲，
0: 真的说话呀、想什么事儿啊，你大脑反应都跟不上。
1: 嗯嗯。

来说说这个粉底液吧，咱不管你是啥脸呢，咱们得对得起这张脸啊，该好好的修饰修饰啊，就一定不要吝啬。很多朋友啊，他明明买了品牌的粉底，却还是往往踩雷，核心的可能就是这个色号啊没太选对，要么买完之后往上一抹，那太白了，假面的，是不是像刮痧白似的？要么呢就是太黄，显着暗沉。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呢，早就为这个亚洲女生的肤色呀是量身定制的。今天呢，给大家重点安排两大爆款的色号啊，黄皮肤的啊，白一点的，让朋友啊都可以精准的适配。哎，盲选你都不会踩雷，可以轻松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色。第一款呢啊，就是象牙白啊 ，EW1， 堪称呢是黄皮姐妹的本命色号。这个色号啊是自然的暖调的光泽，上脸之后啊轻松的中和黄气，自然的提亮肤色，不会有丝毫的假白感，反而呢能打造出啊健康通透的原生感的面妆。第二款呢是 EC1 的，叫陶瓷白，专为白皮的。

0: 如定制的，清冷的冷调白，精准适配亚洲的白皮肤，上脸之后啊，能够提亮肤色，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的通透细腻，自带清透高级感。这两款色号啊，都是经过了无数亚洲女生的实测，口碑爆棚。不管你是什么肤色，偏白一点偏黄一点，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1: 嗯，关键是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430，今天呢咱们是买一得二啊，依然是30毫升的正装正品 DW 的粉底液，两瓶只要299啊，两瓶只要299，价格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可以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粉底两个字啊，粉底两个字，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如果以前用过的姐们儿，那可以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如果没用过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 DW 粉底液，名声在外，价格合适啊，两个字，粉底。
2: FUN
3: fun
4: far
3: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这个屁股大的人呢，会更聪明一些吗？
5: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啊。
0: 哎，
5: 相信呢，可能有一些女孩子会因为自己的上半身啊，还挺瘦的，但是呢，下半身尤其是屁股比较大。现在叫梨形身材，
0: 嗯，
5: 耿耿于怀呀，
0: 就觉得不舒服，
5: 对，
0: 就要突兀啊，
5: 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呀，去减肥瘦身啊，想局部减肥啊，让自己的屁股能够小一点。但是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呀，不要着急减肥了，屁股大呀，不是坏事。
0: 哎，美国的心理学发现呢，说这个臀部的大小跟人的智商是成正比的，这个是心理学的。研究出来的心理学啊，
5: 嗯，
0: 也就是说人的这个臀部越大，智力也就越高，所以这不是什么坏事啊。美国呢，这个匹兹堡大学的一个教授啊，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为什么女性需要脂肪。这个书中呢，对于这个女性这个臀部大呢有哪些好处是做了详细的解释的。
5: 对，那么除了智力啊与臀部的大小成正比以外呢，还有研究表明啊，说我们的这个臀部越大，疾病发生就越少。为什么？这是因为啊，屁股大的人呢，他的这个体内啊，这个坏胆固醇的水平数量比较低，但是好胆固醇的水平却又相对较高，因此呢，屁股大的人呢，这个心脑血管硬化的概率更小。
0: 你看，所以说这个不是坏事啊，这一看都是好事。
5: 除此之外呢，说这个臀部的皮下脂肪还能够产生啊有利于我们身体的东西，一种啊

0: 促进新陈代谢的脂肪激素，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危险。
1: 哎呦，
0: 而且啊，纤细的这个腰身配上一个大点的臀部，可以避免呢心脏病发生，这是一个最佳的保障。
1: 你看，
0: 说这个腰围和臀围的比例更能够啊预测心脏病发作的概率。
1: 所以这么一看呢，不要轻易的去减呢，这是老天给你的一个让你身体健康脑子还聪明的这么一个保障啊。
0: 但前提咱说了啊，说上身比较细，
1: 哎
0: 哎，细腰大屁股，
1: 哎，
0: 你们都要大屁股好。
1: 对，你要
0: 我上面也大
1: 啊，
0: 大肩膀头虎背熊腰，那就整体太大，那就需要减肥了。
1: 哎，是，那就是脂肪含量太高了。
0: 是，
1: 而这种是看起来就是
0: 这是天生的身材。
1: 对
0: 对,
1: 对，都是好事儿。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去选择这个相亲的伴侣的时候，其实这是好事儿，说明呢你的另外一半他是比较健康的，而且很聪明。
0: 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家的那些女性运动员，包括什么吴艳妮那些人。就是女性的运动员，你看哈，她们为了这个运动好、发力好，她们的臀腿比例都很大，
1: 很粗，
0: 对，很粗壮有力，就是那种健美的那种，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夸张难看的那种啊。所以有些这个女士啊，在健身房之后特意的，她会把她的臀腿呀、练得很健美、粗壮一点，这样人呢，她的运动能力也非常好。
1: 是，女性脂肪比例天生就比较高，容易形成所谓的这个梨形身材，但是拥有梨形身材的母亲生出的下一代。更聪明
0: 哦，
1: 你看看更聪明，所以说为什么，哎，你看过去古代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找个小新媳妇儿，这媳妇儿这个能生孩子，哎，屁股大能生孩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生的孩子可能是确实很聪明，这是对这个家族子嗣的传奇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对，这就是因为这个臀部跟大腿当中的脂肪啊，富含着对于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 DHA。
0: 哦，这 DHA 主要是在臀部和大腿当中的脂肪里，
1: 哎，
0: 富含的，
1: 在这里边呢。
0: 对，你屁股大，腿粗，所以这里面的脂肪也高啊。
1: 嗯，
0: 脂肪高的话，里面 DHA
1: 也多，
0: 也高。
1: 往下一演示，
0: 所以说你的下一代
1: 聪明
0: ，DHA 也高，
1: 嗯，
0: 也更容易聪明。
1: 所以啊，别一味的去追求那个啊特别的那个什么白又瘦，是不是？哎呀，像小孩似的，小胳膊小腿呢，你像到了初中生就没发育。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小火柴棍的身材，
1: 对那不是什么好事儿，
0: 营养不良。
1: 对呀、你指望他能给你生一个多么聪明的、健康的孩子，他自己都不一定健康。所以说这个东西
0: 是
1: 不是坏事儿啊？所以说对于一些这个身材有焦虑的女性来说，今天听完这个事儿，我就大可以不用焦虑，甚至你可以把这个事儿跟你的老公啊、跟你的朋友说。我跟你说，你得高兴，我为你家传宗接代，
0: 梨形身材是好，
1: 对不对？哎，我这是好身材。
0: 对，那不仅传宗接代，你自己也更加的聪明。
1: 对，我还不得病，
0: 更加的健康。
1: 嗯，这多好，
0: 好事儿。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锦衣飞鱼、朱元璋与锦衣卫的血色诞生、洪武十五年的深夜密令、从拱卫司到杀人机器、洪武十五年四月十六日、1382年5月29日、南京皇宫武英殿的烛火彻夜未熄、朱元璋盯着案头一叠弹劾奏折、左丞相胡惟庸案虽已过去3年、朝堂上仍暗流涌动、浙东集团与淮西勋贵的倾轧从未停止，甚至有御史密报军中老卒肆意上意。他突然召来清军都尉副指挥使毛香，指出一道朱批，这一设锦衣卫专司机房，而其为镇爪牙。锦衣卫的前身是龙凤政权时期的拱卫司，本是掌管皇帝仪仗的侍卫亲军，但朱元璋赋予他全新的使命，将拱卫司扩编为锦衣卫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镇三品，下辖17个所与，南北镇抚司。最令人胆寒的是北镇抚司，他拥有独立诏狱，非三法司所能外。连刑部尚书王惠迪路过锦衣卫衙门前，都要鸣轿夫绕街而行。绣春刀下的阴影，从真机到酷刑的体系化。锦衣卫校尉时称提旗，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在南京城形成密不透风的监视网络。御史大夫陈明曾在家中酒后骂朱元璋是杀，次日早朝时，朱元璋竟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他的罪话，吓得陈明伏地请

意的是，新科进士宋濂在家终于有人吃酒，锦衣卫竟能画出宴席上的菜肴摆盘，作为私会朋党的证据。赵玉，人间第一的发明。北镇抚司赵玉被称为寿郎，朱元璋亲自审定了18种酷刑。锦衣卫真正展露獠牙是在洪武23年，此时胡惟庸已死10年，朱元璋却突然让锦衣卫翻旧案，声称发现胡党私通倭虏的证据。指挥使蒋桓奉命令逮捕77岁的李善长，在赵玉中用烙铁烫足之刑，逼他承认真逆谋不翻。最终李善长一家70余口被处斩，受牵连的胡党达3万余人，连韩国公李善长的妻女都被没入教坊私为奴。朱元璋对贪官的惩罚尤为残酷。洪武25年，广州知府朱亮祖收受贿赂，连杀番与县令到头，锦衣卫将朱亮祖父子押至南京，在聚宝门外鞭死，剥皮后填入稻草，悬挂于衙门示众。到洪武晚年，朱元璋发现锦衣卫已成伟大不掉的毒瘤，他曾亲眼见到锦衣卫指挥使蓝玉许庄奴数百人横行街市，甚至有校尉当街抢夺百姓田产。洪武20年，他突然下旨焚毁锦衣卫刑具，欲求送刑部审理。在奉天门朝会上，他将锦衣卫印章置于地上，痛斥道此被弃往正宫，使朕负杀贤之名。朱元璋死后仅4年，朱棣通过艰难之役夺位，为镇压建文旧臣，他立刻恢复锦衣卫，甚至增设东厂与之制衡。永乐2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奉旨查罢，方孝孺余党将800多名文士投入诏狱，发明雪冻之刑，寒冬腊月将犯人剥光绑在雪地，直至冻成鞭尸。但朱棣也继承了朱元璋的矛盾心态，当纪纲私藏龙袍意图谋反时，朱棣下令将其折于市，碎尸万担。这种用特务防特务的怪圈贯穿了整个明朝。正德年间，刘瑾掌锦衣卫，将反对者杖毙5门。天启年间，为忠贤以场卫之力，将东林党人杨涟折磨至牙齿尽脱，肋骨俱断。尾声，飞鱼符上的血色年轮。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锦衣卫指挥使洛阳信开城投降。当大顺军士兵冲进锦衣卫诏狱时，发现牢中仍关着万历年间吟游数万下狱的老秀才，墙上血书依稀可辨。洪武15年，蒙以言获罪，至今160年。从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到明朝灭亡，这260余年里，绣春刀饮过忠臣血，也斩过奸佞头，最终与朱明王朝一同埋葬在眉山的西洋里。但他留下的恐怖政治遗产，却成为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的一道血色注脚。当朱元璋在1382年那个深夜写下锦衣卫3字时，或许从未想过这3个字会成为贯穿明朝的一道狰狞伤疤。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已成留恋，只剩孤单

0: 哎呀，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1: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啊，
0: 这么好？
1: 你那是没心没肺吧？你懂什么呀？我是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啊？
2: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3: 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好多朋友啊发来了这个信息啊，就不能一一念了哈。最后还感谢一下动动的啊，动动说现在弄的蓝牙音箱在听我们的节目，这样身边的同事啊都能够听到了啊。今天早上大家也是乐得不行了。哎，朋友们你们好吗？
2: 你们好。
3: 哎，那个皮口什么服装厂的是不是？看见缝纫机了，看见音箱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2: 明天见。

0: FUN fun
1: far
2: fun
1: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

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曦，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6: 呼吸享受奔涌，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7: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
1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

0: 要，却是关切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和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9: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10: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 FM 99.1 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预计呢，未来几天槟城还将会延续这种温暖舒适的天气格局。具体来看呢，今明两天我市依然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在充足阳光的助力下，气温攀升的步伐更加的坚定。市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6到27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附近。周日到下周二，我市是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气温略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3度到25度，最低气温是16度到18度。未来几天天气温暖舒适，非常适合安排郊游出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紫外线的辐射是非常的强，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以免皮肤因为日晒而出现晒黑或者是晒伤。

0: 因为今天是周末呢，依旧呢还是会进入到我们接下来胡楠老师的这个环节哈、啊。胡楠老师这一开始用这个自己的行动给我上了一课是吧？
1: 对，
0: 只要想来怎么都能来。
1: 对，只要想做可以克服千辛万苦，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我后来想，那大不了你自己多讲一会儿，然后那咱们俩至少还有半个小时以上与你相见的一面，值了。
0: 哪怕是五分钟是吧，也胜过世上千年。
1: 值了，真的。这和咱俩微信交流啊，和咱俩，你看咱俩微信交流，咱俩可以聊很深度，或者聊的、就是我和高老师聊天的那种接话，是有会给我带来疗愈和通透感。
0: 因为你要知道，收音机前很多人都已经支着腮帮子在等你了。你不来，不光是我会失望，主要是他们会失望，你知道吗？
1: 而且我不是因为怕大家失望来，而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自己的，我说心里话，当一件事儿能给你带来精神的愉悦，或者。

0: 心理上的满足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为别人做的。
1: 嗯，
0: 所以我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对，如果很多妈妈其实蛮委屈的，说你看我又为她做饭，我又为她洗衣服，我又为她收拾家，我又为她这个，我当时听了那么多我又为她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过得挺苦的。
1: 嗯，
0: 因为真的我要说，哎呀，你看高若欣老师，高老师，我又为你早起了，然后我又为你堵车来的，我又为你怎么怎么样，我又为了节目怎么样，我又为了听众怎么样，完了我好苦。而且你相信咱们俩的节目质量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1: 嗯，
0: 咱们俩的状态，咱们俩聊的话题，咱们俩的心流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1: 就是特别的被动，一点主动的快感都没有。
0: 牺牲感太强，人必然产生委屈。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发现很多母亲特别容易委屈，
0: 是特别容易委屈，就是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儿。那但是我也很理解，因为我也是当妈妈的人，还是个那个一个人带娃的妈妈，所以你要跟人家说，哎呀，那你就不要做那么多啊，妈妈肯定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做谁做呀？
1: 孩子会觉得很烦躁，我觉得。
0: 孩子烦不烦躁，他得吃饭吧？
1: 那倒是，
0: 屎得有人擦吧？你懂吗？就是，现在大家经常就最近，尤其中高考前，就出了好多这个紧急危机干预的个案，非常多。然后大家问我的问题就是，哎，怎么了？上次我记得咱们俩最后的话题，我说聊到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是，他不是谁站着说话，哎，一拍脑门说，那你就不要做那么多呀，啊，人家那个也没要求你做那么多呀，你一边做一边抱怨就不要做呀，
1: 没有你管我呀，
0: 这种真的是属于要么没养娃，要么就不是妈妈这个角色本身，好吧。来吧，就先说点大家不中听的，也可能妈妈听了心里还蛮被安慰的事情，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说，当你有我为你做的这种牺牲感和付出感的时候，你会很苦。
1: 是，
0: 我没有说啊，你会很多抱怨，我不怼你，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我完全有同样的体验，你会心里有点苦。你不甜，你甜不起来、啊、
1: 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都是一样，包括友情啊、爱情啊、工作关系啊，
0: 一样
1: 都是一样的。
0: 那叫什么？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 对，
0: 我本将心向
1: 明月。就我这种付出性人格，我太懂了。
0: 对，巨蟹座他太懂了，他可以忍个三五年，然后他就翻脸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其实一直在刨沟渠。
0: 对，但反过来说。大家说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呀。那好，我不做的话，孩子哭了谁管？孩子饿了谁管？孩子病了谁送到医院？孩子不应该吃这个东西，吃了就过敏，谁来管？总要有人去做责任。很多妈妈说，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又不是很欠儿啊，我一天付出舔狗去跪舔别人，不是说，但是责任怎么办？
1: 总是要有人来承担吗？
0: 家里的门总要有人关吧。脏衣服总要有人洗吧，总要有人承担。OK，
1: 养孩子可不可以用男性思维？谈恋爱可以用男性思维，养孩子行不行？那孩儿他爸怎么老能那么站直直的在那杵着呢？他是怎么不往心里去的呢？
0: 用那种方式，用那种心态带，但要尽母亲的责任。所以你知道这种拿捏就有点像什么？说最有魅力的人格是雌雄同体。对吗？我们都知道，最有魅力的人格是雌雄同体，最有吸引力的，或者最让人感觉很充分、很完整、很想靠近的，往往是男人身上有女人的。你看，细腻也好，耐心也好，
1: 对，
0: 责任也好，因为男人不是本质来讲，他不是尽责的抚养者。
1: 他是狩猎者吗？
0: 雄性在自然界哪个不是完事儿就走的？
1: 对，是，哎，没有，没有。公的那一边养孩子的吗？
0: 海马，据说海马和某种鱼是可以，海马是有育儿袋，然后公海马是可以那个什么吗？
1: 对对，我记得好像非常少的，
0: 非常少，那么多还有几样还没上地，没到陆地吗？
1: 对对，还没进化到陆地上。
0: 对，哺乳动物大多数很少很少、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他逆本能又能。我们说有雌雄同体的完整人格，就是他既有男性的那种粗线条，看大方面，然后大决策，小事儿容易过得去，又能什么生活里的该做的事儿。你接送孩子，你不能忘了吧？孩子都念初中了，你上小学去接，说没接着啊。妈妈说，朋友，哥们儿，您儿子去年就念初一了。
1: 我一开始以为只是电视剧里的桥段，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会有这样的、
0: 真的。所以对啊，你要理解，要么女人就是什么呢？女性就是我们说既尽了母亲。

0: 职责，同时也像男性一样有自我的那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你就发现，你说哦，当妈妈就一定苦，然后或者另外我经常在直播间遇到就是，如果你不苦的话，你不这样的话，那你一定不是个好妈，那你就是撒手不管咯。
1: 好像也没有，我妈也没那么苦啊。
0: 对呀，所以你看，其实你会看到结构性需要你做的事儿一定有，因为男女有分工，确实母亲天然的，怀胎十月，
1: 嗯，
0: 这个东西连着心的，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然后包括我们催产素的分泌，我们天然的有这个东西，但另一方面，在天然之上，一定可以不是只有委屈和痛苦。
1: 嗯，
0: 如果只做出了委屈和痛苦，那就不是这件事本身，不是说因为我有了孩子所以我如此委屈和痛苦，因为我的老公不参与所以我委屈和痛苦。我在这里绝对不是替别人说话，我是替女人说话，因为我也是。
1: 嗯，
0: 就我不是说哎呀你不要这样，你要怎么怎么样，多牺牲多付出不抱怨，而是我想这件事如果是本能推动你做，然后并且我们已经好，我们已经糊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当了妈妈，你说哎呀我没想清楚。创造生命绝不只能靠本能推动，如果已然创造必有敬畏和责任。
1: 嗯，
0: 我们就说吃肉得挨打。
1: 嗯，
0: 自己懒得觉得自己开的一局王者跪着也得打完，
1: 投降行不行？
0: 六分钟投降别人不同意呀。
1: 对对对，
0: 别人不点、啊、
1: 怎么的你得四个人投才行、啊、
0: 对呀，你娃不点呀，娃怎么说投降？娃说妈行，我可以不吃饭，我吸风引路，我光合作用、嗯、不可能吧。
1: 嗯，
0: 对吗？像我这种自己带娃的妈呢，所以我讲的是非常现实的事儿，就是我们在本能推动又尽了责任，并且同时享受了作为母亲别人享受不到的那些东西，苦之外一定有享受不到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如何干好、干洒脱、干聪明。我只是说这件事儿，人类已经证明，他有心理学轨迹可循，可以干得很聪明，
1: 嗯，
0: 可以不那么苦，可以甜的多一点，甚至可以又甜又辣，
1: 嗯，
0: 何乐而不为？既然干都干了，
1: 对，反正也干，你还不
0: 来都来了，
1: 你又塞不回去，
0: 对呀、啊，来都来了，我们干嘛不来的那样一点，而来的那么受害者，
1: 嗯、
0: 可就惨了、
1: 嗯。
0: 所以在这里，第一，避免母职秘籍，
1: 母
0: 职
1: 秘
0: 籍就是妈妈自己把自己刷满了，技能点刷满了，就是其实就是你说的，孩子还会烦呢。
1: 嗯，
0: 就是你有个娃，简直毁了。你看看猫狗怎么带娃的，我们人类带娃有的真的有的妈妈就是眼睛就在孩子身上，
1: 就长在上面了，是吧？
0: 而且我真的我很多学生很高知，国外留学回来的，英国留学回来非常高知，但是他一当妈的时候我就乐了，我说辣椒咱不这样行吗？就是他连儿子的
1: 我可以理解
0: 一挑眉。或者是一皱鼻子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能体察得到，
1: 这不就是我吗？我就想如果我当妈我也是这样的
0: 细微观，这就是你们水象，你们水象好让人窒息。你们要么别爱，你们一旦爱起来太吓人了。哎呀，我没问问不对呀、啊、我们小辣椒应该是白羊啊，
1: 他是不是上升是水象？
0: 有可能，我在想这件事。
1: 白羊正常他不会这么细的、
0: 就是、不这样的、哦、白羊是那种切别烦我，
1: 嗯，
0: 要吃吃要喝喝，
1: 对呀、啊，
0: 对，真的，你们真的水象一旦爱起来的那种细腻窒息，
1: 就是我越在乎你，然后我的眼睛就长在你身上，我想抠都抠不下来，
0: 对，而且
1: 我想的
0: 还特别好玩，就是如果你察觉了我的不耐或者我的不配合或者我的不到位，你们还有一种化骨绵掌，嗯，写个信啦，写个纸条了，妈妈也有，给孩子
1: 写小作
0: 文
1: 是吧？
0: 给孩子写小作文，
1: 嗯、
0: 跟孩子谈心。给我们青春期孩子抬到崩溃，就是妈妈咱能不这样吗？妈妈说我怎么了啊，我这么好的这么温柔的和你沟通、嗯、
1: 对呀、啊、我们
0: 你还嫌弃
1: 我，
0: 你
1: 事儿我们在讲道理、啊、
0: 你还不耐烦。
1: 我们就是想把这事儿跟你说清楚。
0: 孩子说简单点，让事情简单点。
1: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0: 讲、啊、巨蟹天蝎，巨蟹天蝎，你们学校还有
1: 天蝎还好一点，双鱼和巨蟹是重灾区、
0: 哎、对，双鱼和巨蟹一旦进入到自己的剧本，那简直
1: 重灾区，
0: 别人都得陪着演。真的都得陪着演， 该演落泪演落泪，
1: 送一首薛之谦的演员，
0: 该演葬花演葬花，你懂吗？该演卑微演卑微。
1: 但是我们是很

0: 身贵心不贵啊。
1: 所以说这个被人看透的感觉有的时候是很慌张的，
0: 是很爽的。其实也
1: 一开始其实他你可能是揭露了这个事情的本质，但是我很少去探寻这个事情的本质，因为我每次都是在进行表面。
0: 在剧情里，因为剧情爽呀。
1: 对
0: 呀、
1: 啊，
0: 你看透了，就像昨天咱们俩看的那个，我说我的那个身份行为论，
1: 对，
0: 用行为决定身份是对等的，然后这样的过后是不记恨。
1: 而且我发现这个词儿好像
0: 就事论事，
1: 在法学里面，在政治学里面，社会学里面，它都会有涉猎的。
0: 这是理性的世界，这是理性的世界，就是我们说按法律讲叫论迹不论心嘛。就你别管我是主观有没有恶意，咱们只讲事实造成的怎么样。那主观恶意和非恶意只是量刑的深浅。对不对？我故意伤人和无意伤人，
1: 防卫过当，
0: 对，防卫过当，它只是量刑的深浅，但我们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1: 懂，
0: 对不对？我们不能以情感以这个论，
1: 就是说人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0: 这是事实，
1: 然后再看是主观还是客观，
0: 对，然后人已死了有伤害事实，然后我们再看是否有犯罪的主观意愿，如果是主观意愿和非，就是我没有犯罪意愿是过失伤人。那么你肯定量刑要轻，但是事实是事实，伤人了就是伤人了，
1: 对吧？
0: 就比如说，我是因为高老师不断的辱骂我，以至于我愤怒了，拿刀捅了他，然后好了，我不断辱骂这个事情不能列入刑事犯罪，最起码不是故意伤害罪。
1: 对你没有人身上的任何损失，
0: 对，没有故意伤，没有人身实际的犯罪事实，那然后回头我说那个我捅你了，我不管你多情有可原。犯罪事实是事实，对吧？轻伤三年，对吧？重伤5到8，那是放在那儿的。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就这种封建糟粕，我以前背的不多，但是这句话我是认的。说，如果讲孝，应该论迹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孝子，就是人家毕竟抚养了父母。人家毕竟做了这些事儿，
1: 别管他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被逼的还是怎么回事。
0: 对，然后你又不能说我心里可孝顺了，但是我没管，我爸妈这个病了，我可没钱，对吧？论迹不论心，
1: 懂？
0: 你要是论说论心的话，那没法说了。
1: 论心那都是嘴儿好的，
0: 对，
1: 是吧？
0: 然后甚至论心的话，咱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看了一些阿尔兹海默的家属女儿妈妈。然后女儿说的就是我非常痛苦，我的痛苦不是因为我可怜自己，我也可怜我妈，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无数次想过，妈妈你走吧，你解脱吧，我也解脱，你也解脱，大家都解脱，对吗？那你说要不孝顺，她照顾了十几年，但你说哎呦你怎么说这种话呀，你说这种话，因为她是人，而且极为真实，极为真实，这和笑不笑没有关系。
1: 你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做这个现场脱口秀的时候，有个大姐在现场问问题，然后不是说只有这家里这个子女几个，只有她一个人是跟她妈妈住在一起，然后她妈妈对她百般挑剔，
0: 是，
1: 其实她也很痛苦，
0: 是，
1: 我一直记得那个大姐当时讲的时候，我看她眼泪都下来了，
0: 那个委屈是。而且往往是最孝顺的这一个是最不被待见的，这人世间有些事儿，大家说啊，那个要掰扯清楚，哪有掰扯清楚呀？
1: 我就是要把话讲清楚。
0: 来，在这儿跟妈妈们说句话啊，那个跟大家也说，无论当妈妈没当妈妈，女人男人都一样。你发现有一类人就要把事儿讲清楚吗？
1: 对，就不讲清楚就是可
0: 难受
1: 了。难受，
0: 就是咱分手也得把事儿讲清楚，咱离婚行，但咱要讲清楚。
1: 为什么？
0: 咱
1: 你怎么了？我怎么了？
0: 咱要。讲清楚，对，就是一定要把话讲清楚。然后这个事儿其实用在人世间，用在做事儿上没关系。你比如说讲不清楚，咱要打官司呗，咱在法律上论清楚。但是，如果你每件事儿或者大多数情况下抱着这样的心态，你不智慧，你一定累。你累，你的关系紧张，你身边人累。不是说，哎，大家说，那我怎么睁只眼闭只眼？我装瞎呀？我阿 Q 精神啊？为什么世间有四个字叫难得糊涂？
1: 其实好难做到，很多人很难做到这个。
0: 但是必须要讲清楚，本身是个病。
1: 对，是这个我
0: 本身是个病，就是大家不是不要，就是我们搞心理学挺讨厌的。其实有时候大家说啊，楠姐，我要跟你，你要把话跟我撂了。我说别，我说千万别，我说让。

0: 讲到那么透得付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万一你不爱听，我别挨打，我付了费咱们还好说，不交朋友。我说别让我讲真话，因为真话没有那么好听。
1: 嗯，
0: 啊，比如如果讲真话的话，我们会说啊，我这个人吧，眼里不揉沙子。
1: 嗯，
0: 我这个人特别正义，我这个人特别利落，我这个人特别这个光明磊落啊，黑白分明，爱憎分明，所以我要把话讲清楚。看，我们把自己戴了那么多美妙的高帽子，
1: 嗯，
0: 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牌坊立得杠杠的，我的天，大理石人设立的我全对，那么就很惨。因为你想，任何发生里面绝对不止一方的责任。
1: 嗯，
0: 如果这事儿好，也不是因为你一个人多牛；如果这事儿不好，也不是因为所有人多坏。
1: 嗯，
0: 一定是双方的责任。
1: 嗯，
0: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说各打五十大板，一定是各要打大板的。
1: 嗯，
0: 是吗，高若星？
1: 是的。
0: 啊，他太懂了。
1: 是。
0: 好，我们说在和孩子当中，我接到的，因为我能看到和老公和别人，你都可以极为任性。我们一个个案案主。任性到什么程度，说我老公确实就是我哥哥，就是我爸爸。
1: 嗯，
0: 我跟我爸不能的，就是我跟我老公怎么做都行，以至于老公说，他老公说到说，哎呀，你也，哎呀，你就是闹人，你就是太作了，你明着不讲理。他说，对对对，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不讲理，我就让你让着我。
1: 嗯，
0: 懂吗？真是被老公疼爱的，尤其老公再大一点，年长一点，找就是找的哥哥，找就是找的爸爸，找就是找的父兄，不是找的伴侣
1: 弟弟什么的。
0: 对，找的就是找人惯着我的。
1: 嗯。
0: 然后，特别特别难过的是，老公的心脏的问题就撒手人寰，非常迅速，都没见到最后一面，因为在异地出差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你说这个混蛋，我刚觉得我这辈子有他就够了，
1: 嗯，
0: 虽然原生家庭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他，我们俩一辈子我知足，我特别幸福，我特别知足，
1: 嗯，
0: 因为我被捧在手心里，我得到了一切我想得到的对待。”老天怎么给收走了？
1: 嗯，
0: 他说这个混蛋他又把我撂这儿了。
1: 嗯，
0: 他又让我在这儿，让我说难道不是以如此大的代价，以分离让你成长吗？
1: 嗯，
0: 真的，如果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话，他说那孩子我又要管，我自己又要管。
1: 嗯，
0: 他被迫长大，
1: 我这种成长的代价好痛苦。
0: 所以你不觉得老天也蛮有意思的吗？造化真的会弄人。好，我们回到孩子这块儿哈，我接的大多数毕竟是和亲子关系，因为你和老公和别人，咱说这种算幸福的，
1: 嗯，
0: 还有些特要硬的，我不和你过了，
1: 嗯，
0: 啊，你不满意我们不过了。但是和孩子这件事儿是很多妈妈掰扯不开的，这个是自己生的，
1: 我不能说我这不喜欢你，我不当你妈了。
0: 那个是别人生的，你懂吗？自己生的和别人生的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在自己生的关系里面，我们有很多到了青春期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要把话说清楚。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你今天没考好，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你今天丧着脸，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你不想上学。
1: 你不说也行，来把卷拿来妈妈看看。妈妈帮你说清楚。
0: 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你要玩游戏，为什么你要给这个女生写纸条，什么都要对方说清楚。我真的跟大家讲，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认知闭环的需求。
1: 就是自己的认知是闭环的。
0: 要就是自己如果没有被解释，如果没找到答案，自己脑子他环合不死，他很难受，他会进入到类似于一种强迫症的状态。
1: 嗯嗯，
0: 你看有的人不依不饶，人家都不接你电话，说咱别吵了，冷静一下，那就一遍一遍打，就是要么地球今天毁灭，要么今天你接我电话，咱就必须说清楚。有人说，哎，这是操控，这是什么？其实他还不一定绝对是操控。操控比这个还窒息，操控窒息的方式不一样，每个人点不一样。在这种状态下，当然他可能又操控又要求认知闭环，
1: 嗯，
0: 懂吗？
1: 嗯，
0: 他可能两个病都有，但是也有人从不操控，说混蛋老师，你不知道我对我儿子多尊重，我不操控他，他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一旦叫起劲来，今天妈妈要跟你较劲了，你必须给我说清楚，可能今晚在那谁都别睡了。
1: 嗯，就必须得把事儿想明白，就掰是吧。
0: 嗯，然后比如人家说我错了，错哪儿了？
1: 而且我觉得他是要求对方必须在他的这个认知里完成闭环。
0: 是的，
1: 你按
0: 你
1: 自己的答案，
0: 你得给我的解释，就不是说了吗？人说，哎，我错了，我错了，你错了，好，知道错了，
1: 嗯，
0: 错哪儿了？
1: 那你要是没有，
0: 你要挖
1: 的
0: 不深刻还不行，你要说，我不就错在太那个，我不就错在说话声大了吗？
1: 嗯，
0: 是说话声大吗？
1: 嗯，
0: 说话声大代表什么？
1: 嗯。
0: 这个态度背后展示的是什么？是不耐烦，对吗？
1: 嗯，
0: 不耐烦，为什么？厌弃了是吗？

0: 过够了是吗？
1: 不是，那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能快点让他把这环合死？
0: 老痛苦了，他不光折磨自己，他也折磨，他主要折磨别人。而且我告诉你，和你不在乎的人，你折磨不着。
1: 嗯，
0: 你只能折磨那种拿你没招的人，就高低你是他妈。
1: 而且他，
0: 我跟你讲，
1: 只能配合你啊，没有办法。
0: 你可不一定高低是他老婆。
1: 嗯，
0: 老婆是可以换的，妈是真
1: 换
0: 不
1: 了。不
0: 了，所以很多青春期包括出问题，有的是到什么程度呢？包括我们的那个高架跳车案。
1: 嗯，
0: 17岁的男孩，上海妈妈在高架上，在车里面，孩子推开车，不就从高架上跳下去了吗？
1: 嗯，
0: 然后很多14岁前后的自杀高峰，很多妈妈说，是不是家长逼的，打了骂了侮辱了？不是，有时候就是话感话。我再次跟大家讲，就是话感话。就你要求认知闭环的话，你一句句句不饶人，句句打破砂锅问到底，像夺命一样，一句追一句，一句追一句，追到对方窒息。
1: 压迫感太强了。
0: 压迫感太强了。你要问自己，你如此要求解释，要求一个答案，甚至其实说白了，他无论给出什么答案都是死刑，你都不满意。为什么？比如说他的状态已经没法上学了。
1: 嗯，
0: 他真的真的不去学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想他给你什么答案你会满意，对吗？你懂这个概念吗？就是我本质要讲到说，你真的理性或者搞心理学的看到这个事情的最本质，你会觉得自己超可笑。他不去上学了，然后你让他解释，他给你什么解释你会满意？你要答案吗？其实
1: 不要。
0: 然后你一句句追，一句句追，一句句追，追到自己崩溃，追到对方崩溃，追到要么他把你推倒，骂你神经病，和你炸，要么他跳下去。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你懂吗？真看到本质的时候，你会一下子觉得，哎，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你在徒劳无功啊！
1: 嗯，
0: 是徒劳的。所以，包括想和恋爱对象谈谈，交流一下，然后问我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和他沟通？这个问题对吧？
1: 只要我不要求认知闭环就行了吗？
0: 对呀，
1: 要求闭环的。
0: 对呀，你对吧？我该怎么和他沟通？就像妈妈说的，嗯，那我该怎么和他沟通？这事儿不是沟通的问题，这事儿也不是解释的问题，嗯，这事儿是用来解决的，用来接受的，甚至用来反思的。
1: 嗯，
0: 可能他是换频道的问题，对吗？我们看了训狗，
1: 嗯，
0: 对吗？
1: 对，
0: 他压根儿是换了个思路，
1: 嗯，
0: 而不是在原有思路上精益求精，史上雕花。
1: 明白，是得换个坑，
0: 他就不是那坨屎，对，
1: 换个坑重新来，
0: 他是屎和馒头的问题，他不是这坨屎和那坨屎的问题。
1: 嗯，
0: 这是这几句大家听不懂，这几句是给高老师的个案，
1: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从那个坑里爬不出来啊，
0: 所以你只能什么呢？爬不出来没关系啊，你看，你知道搞心理学、搞心理咨询有一派多么讨厌吗？爬不出来待着呀。关我屁事，你说不，我这样很难受，难受就爬出来呀，难受就改变，难受就喊停。
1: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0: 对啊，我喊不了停，我那就
1: 待着呀，
0: 待着呀。不不啊，咱不能这么讨厌啊，不能玩这种文字游戏。其实心理学是有方法的，
1: 嗯，
0: 这个方法是对思维神经系统。对大脑的，就是大脑就很简单，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高级。就为什么说，那个《思维快与慢》那么火，对吧？它的作者丹尼尔获得了应该是诺贝尔奖的提名还是获奖？为什么它那么火？
1: 就是
0: 因为
1: 白书皮上面画个铅笔那个，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人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理性，
1: 嗯，
0: 人被潜意识控制，被神经通路控制，被默认模式控制，太多了。你所有看似理性的选择，在心理学上、认知心理学上，有一派的分析师认为，那都没有，都不是你的选择，都不是你以为你分析之后的选择。
1: 挺讨厌的这一派，
0: 可能对啊，可能当时的温度，可能当时的花，因为我算了，今天就为了和高老师聊，因为今天本来就是为了见他。至于大家能不能全听懂，我就先不管了，不要有那么强的目的
1: 性。你要相信我们的听众，
0: 我们对我们心流吧。仓央嘉措，雪域上最大的王，
1: 嗯，
0: 是吧？ 也是最浪漫的情郎。当时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他在还没有被认为转世灵童的时候，大概14岁，就是在还没有被，只是被放到那边去学习，但是还没有被确认说公布说你是的时候，他的第一段感情刻骨铭心的是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姑娘后来有人说就叫旺母吧，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姑娘具体的名字。她的第一任，她的初恋，那个姑娘是在一个杂货铺卖东西的姑娘，但是这个店还不是这个姑娘的，这个店是姑娘亲戚家的。但是在那一天的场景是因为他们在藏传佛教里面，她比如说她要当这个领袖，当然那个名字我不知道在你们直播间是不是敏感词，我只能不说了。他要当那个领袖的话是不允许结婚的，但是在他原生家庭的那一派是可以结婚的。
1: 嗯，
0: 就是你是僧人，但是一样可以娶妻，可以生子。他的父亲就娶了他的妈妈嘛。
1: 嗯，
0: 所以你想，他原有带的就是原生家庭，我的信仰和我的婚姻是不冲突的，和我的爱情是不冲突的。就像我们的正义教是可以吃肉结婚娶老婆的，但全真教就不能，就这个意思。那么他被选过来之后，他是已经有了懵懂的情愫，因为青春期嘛，14岁15岁的样子，他会在街上看到别人结婚，看到别人娶亲的队伍。而在他受教的过程当中，又有那么多的压抑克制，清规戒律，4年不准他回家，他没有和他母亲见上最后一面。
1: 嗯，
0: 因为知道他的这个身份，所以把他保护起来，就是隔绝他回家，让他少回家，让他不要和他的亲人再有联系。所以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见上一面。所以你知道，这样的割裂，这样对原生家庭和原有信仰和风格的依恋，再放到这边的压抑和冲突，还有青春期这个孩子第一次的叛逆，就是在情感上的表达。
1: 嗯，
0: 他就看那种迎亲的队伍在拉萨的街头那么美，然后队伍一过去的时候，对面的那个姑娘就那一瞬间心动了。
1: 怎么像拍电影似的？
0: 就是电影里的那个场景，就是当迎亲的队伍在迎亲队伍面前，他百味陈杂，就是那种各种，你说是拧巴，是羡慕，是向往，是愤怒，非常非常复杂的情感。然后有光照过来，迎亲队伍花，你想那慢镜头哗哗哗哗啦啦的迎亲队伍走过去以后，那束光照在对面的那个姑娘的身上，在杂货铺里卖东西的，然后她就过去搭话，然后就开始帮人干活儿啊，各种，是一个场景，因为以她的身份来讲，她已经算僧人、算僧侣、算统治阶级了，算贵族阶级了，然后又读了那么多的经书，以她的满腹经纶，以她的相貌，什么都好。偏偏在那一刻出现的就是一个卖货的姑娘，对吧？那一刻可能出现谁，她都会觉得那么美，那么纯真。
1: 懂，天时地利人和。
0: 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个场景下，所以人在那个氛围里，有时候你到底是爱这个人，还是爱对这个人的想象，还是爱上了这个人的你自己，还是爱上了那一天的风、那一天的星星、那一天的几句话和那一天的歌，
1: 爱上了爱的感觉，
0: 甚至可能那天对你爱上的是那种感觉，而并不一定是那个实体。所以请你稍微分清一点，你可以继续享受着那个感觉，但是又和那个客体它本身你要分离一点，不然的话你就觉得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你又不开心了，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你又有感觉了。不是，
1: 那就是不要把这个因果关系搞反了，对吧？是因为先有这个原因，然后有了这个结果，但是你不要把这个结果当成是你的原因，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我太聪明了。
0: 但我估计所有听我节目的我的学员还放在那阵，他们就糊涂了。你们俩讲这么抽象吗？昨天刚进班的学生还说，你明天还有电台节目要听一听，后来一听，这是这么抽象吗？
1: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就假如说今天我不是说因为你是你而爱上你，而就像你说的那天，
0: 我今天心情特别好，
1: 对，
0: 我今天看花
1: 也红，那天的风啊或者怎么样，而且正好就是我感觉对了，
0: 对，
1: 其实那就是爱，就是一种感觉啊，感觉对了可能别人我感觉也对。
0: 到这儿我就给妈妈们落个地。因为全国我还有一些学员听咱俩节目，我告诉你各地粉丝挺多的，我给大家落个地。到这儿我们绕了一大圈 call back 一下，有些时候不是孩子做了什么让你高兴或不高兴，而是你自身的状态。比如说同样的事儿，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如果今天我今天直播夸卖了10单，哇天，我今天见了高老师，我今天有 有了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我说心里话，他喊我的，
1: 你喊五百句妈妈，
0: 不，他喊我的每一句，我都觉得嗯，这就是亲情，这就是舐犊情深。快牛犊子过来，让妈舔两口都可以。但是如果我疲惫，我委屈，我消耗，我既有身体上的累，也有心理上的累，也有精神上的累，我甚至有慢性压力造成的身体疼痛、睡眠的问题，这会儿别说你喊我妈妈了，你看我一眼，带着期望的目光看我一眼，好像需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心里的愤怒就升起了。
1: 我懂，明白。
0: 就是我都这样了，你们要弄死我吗？你还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们一直在索取我，你们索求无度。
1: 嗯。过分，
0: 你们过分，你们还是人吗？就别人带着那个渴望的目光看你一眼，你的愤怒就已经升起了。你觉得你们真不懂事儿。
1: 嗯，
0: 有人为我做过什么吗？为什么一直你们都在要我为你们做？你们真无耻。所以有些妈妈就带着这样的愤怒和孩子一瞬间就炸了，然后过后她特别内疚，特别委屈，又跟孩子道歉，又哭，又打自己，甚至很自责，甚至写日记，甚至跟我哭诉。然后我跟他说的是，是因为当你这么对他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委屈不是他给的，
1: 嗯，
0: 不是因为你是妈妈，
1: 嗯，
0: 而且某种程度上说，你说我老公也不帮我，别人也不帮我，或如何如何，我说其实你最委屈的是你自己不爱自己，
1: 嗯，
0: 说啊，我怎么爱自己？我没法爱自己，谁说不可以？那你看
1: 太忙了，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拿着你以为的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好妈妈的要求去要求着自己，
1: 嗯，
0: 而且本来也没有一百分妈妈呀，最好的妈妈是六十分，一百分妈妈就是密集母职，超吓人，孩子会想死的，喘不上气儿，千万不要做一百分妈妈，太吓人了。真正的满分妈妈是六十分妈妈。
1: 嗯，我觉得我妈七十分。他稍微有
0: 稍微多一点，
1: 就是在我高三的时候有点焦虑，
0: 那个，我妈五十分，我妈再多一点点就好了，你知道吗？
1: 你妈是太不关注你了，
0: 再多一点点，
1: 我妈是太关注我了。
0: 但是你看，我们的妈妈为什么给我们就是带来说，我们完全两个不一样的妈妈，却带来了两，别人都会觉得嗯，两个还不错的这个女人，或者说心智能成长的女人，因为既我妈也没有忽略我到零分啊，
1: 嗯，
0: 她没有冷漠和情感隔离啊，
1: 对。
0: 对吧？他不是没有情感呀，
1: 顶多就是腿卡了没看着嘛。
0: 对，他只是没有表达呀，
1: 嗯，
0: 或者他稍微木一点，没那么敏感。像你妈，她也没有给你一百分呢，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六十分，多也没有多到过分，少也没有少到过分，
1: 嗯，
0: 所以我们叫合理范围。
1: 嗯，
0: 啊，五十到七十分都太棒了，
1: 嗯，
0: 都太棒了，中庸之道。所以到最后你发现，
1: 嗯，
0: 分寸、中庸、恰当、可远可近的距离。有条有空间的距离，不窒息，还有成长。你任何一颗种子想成长，不可能没有空间。换句话讲，它能够在水泥地里发芽，那水泥地一定裂了缝，
1: 是，那它才能钻出来嘛。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顾姨是属于她还在不断的成长，
0: 对，
1: 她现在已经从这个
0: 我觉得变化好大，
1: 七十分涨到这个八九十分，当然不是说那种焦虑的八九十分啊，我是说她这个人格
0: 完
1: 整的八九十分。
0: 对，
1: 因为以前我曾经想过，就是说以她这个在上学的时候对我那种关注度，
0: 嗯，
1: 然后现在这家里就是我俩，她不得更加关注我，
0: 嗯，
1: 后来发现她好像不怎么关注我，
0: 真的，人家做点心，嗯，遛狗，每天忙得很，
1: 在家装修呢，
0: 对，每天忙得很，所以你看她能安排好他自己，他知道我不能把自己活到孩子身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母女同心啊，两个单身女人又到这会儿，那不得过一起去啊，
1: 能不能想 想个什么
0: 办法
1: 能让他自己出去玩玩就更好了。他现在出门就是不带我不行，我给他报个高端旅游团他也不去，
0: 对，
1: 这不太愿意认识新朋友，别的没啥毛病，
0: 对，
1: 几乎无 bug，
0: 无 bug，
1: 嗯，
0: 这个真的你就不用想他自己出去。我说句心里话，和你一起出去享受旅行和不旅行在家里他也享受是一样的。
1: 嗯，是他说过这样的话，
0: 你非让他跟着团去旅行，那可他就遭了大罪了，都不如在家遛狗在家装修呢，懂吗？
1: 我说
0: 他会找他的快乐，
1: 趁他这个腿脚还好，让他出去看一看嘛，溜达溜达。
0: 那又开始自以为了
1: 啊！对，我错了。他说其实我在家里待着也挺得劲的。我说你要不要回去跟葫芦岛上玩，就那待两天？他说我在家待着也挺得劲。我说你要不要？他说我不要。我说好的。
0: 对，你看你们两个，我们娘俩都是聪明人。
1: 好的。
0: 要不有的人就想方设法去实现这个事儿，
1: 嗯，
0: 懂吗？想方设法去实现这个事儿，就是嗯。 我该怎么跟他沟通？我说压根这不是用来沟通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该怎么跟他劝他能自己去出去旅游？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什么舒服什么不舒服、他不知道吗？然后我吃鸡蛋过敏，我难受遭罪是我。

0: 我不知道吗？然后你告诉我说，鸡蛋这东西这么有营养，世人怎么可以不吃呢？人家脑科学专家说一天不吃两个鸡蛋大脑会退化，人家说一天八个蛋怎么怎么样，这么多科学证据摆在这儿，湖南老师我该怎么劝他把鸡蛋吃下去呢？我当时想，人家过敏人家不知道吗？人家难受人家不知道吗？除了鸡蛋没有别的蛋白质了吧？所以人都掉到自己的坑里了，你知道吗？太阳不是用来住的。结果你拼命跟我讨论太阳上怎么盖两室一厅呢？如何实现？我说它不可实现，你死了这条心吧。
1: 这不还是属于自己的认知吗？
0: 对呀，所以我们叫认知突围是最好的，认知突围是最好的。但你知道越是聪明人认知越不好突围。聪明人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叫念转乾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点就透，醍醐灌顶，那个叫慧根，那个和考博士、考清华、考北大
1: 没
0: 有
1: 关系。
0: 然后还有一类真是成书呆子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聪不聪明？太聪明了。我的每节课人家写笔记，人家可能背下来了，都数据朗朗上口，看过的论文可能真的高若星比你多十倍。你说聪不聪明？有世俗层面上拿考试拿分数的聪明，但一点慧根都没有，就水泥封心。你说什么他都跟你，但是数据怎么表明的？但是那样不更好吗？但是啊，但是我但是关你屁事，
1: 就是完全都是理性的东西。
0: 而且有一条明明不可为，你说你为了国家大义，我们有侵略者入侵，我们民族危难之际，我为了国家大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知道我一个人慷慨赴生死没有什么力挽狂澜的作用，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就要去，这可以，这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多大的层面，这是大义呀。但剩下的你为了改变别人，你为了让一个过敏的人能吃下鸡蛋，你说哎，湖南老师太可笑了，这是不可能的，我怎么会这么干呢？我也没那么蠢。其实干的是一样的蠢事儿。
1: 每天在实验室里就研究这个怎么能让他吃鸡蛋，是吧？
0: 对，怎么让那对吧？这干的是一样的蠢事儿，只不过我把它具象化了。我具象化，比如我的儿子吃芒果脸就肿，然后我就开始死命的研究。怎么能让他吃芒果？芒果这个营养怎么能没有呢？芒果有别的水果不可替代的营养。如果别的水果能够替代芒果，这世界上还需要有芒果吗？芒果它就有独特的营养，就像鸡蛋它就有独特的营养。
1: 你真的会有这样的学员啊？
0: 天下有很多这样的人，我的学员还好着呢，还没有都这样呢。
1: 还好
0: 我的学员还知道学习呢，但还有不学习 理所应当这样的呢。哎，我的天哪，自作孽不可活呀。
1: 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0: 叫我其实这个到最后就两个字，我值。
1: 梁文道有本书不就是我值吗？
0: 所以高若星，你知道最后到那个儒释道到顶端，宋明理学到顶端，其实尤其佛家到顶端，就是三个字叫破我执嘛。我执即地狱，你记得香港那片子特别火，破地狱。我执即地狱，我执既是你自己的地狱，也是别人的地狱。有些问题它是生命阶段必然出现，是用来接受的，不是用来解决的。
1: 但是很多人认为我生命当中出现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的，我不能把它放在那儿，就又回到那句话嘛，我必须得把这个问题说透。
0: 所以认知闭环不是认知高级，是认知不够高级，但是也没有返璞归真到天然浑如璞玉，就像我妈从不要解释，我妈就是不睡也嗷一声，甚至咚一脚，完了，不需要给我解释，你干了这件事儿，妈妈就得踹你一脚，就完了。
1: 我
0: 没跟我掰扯，
1: 我妈好像也不是，她不是不要解释，她一句解释就够。
0: 对，
1: 就你别叨没完没了。
0: 她不会认为你的解释不满意，她不会在精神上虐待你。
1: 她不会想要
0: 有的人
1: 她要的那个。
0: 有的人不打你不骂你，在精神上可以把你虐死。就是你怎么都行，你要不打我一顿吧？就是因为有人会说你打我一顿吧，你别再问了，你别再拷问
1: 我。我之前曾经好像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之前有一次接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嘛，那天是在咱们大商新玛特门口，那天是下雨，然后呢我就停在了马路对面，然后呢当时我那个朋友就问你在哪儿，我说我在马路对面，你走两步上来。上了车就不高兴了啊！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都下雨了，你就不能停门口接我吗？我说门口出租车排队，我拐不过去。我说再说了，你跑两步和我一个车拐过去，哪个省事儿？那当然还是。

0: 你跑两步，
1: 对，
0: 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开始跟我讲，我出来的时候门口没有出租车，我说我停在那儿的时候门口真的有出租车，再说了那我还能为差那两步道，我寻思我这么体贴付出型的人格，我
1: 还
0: 能做不到这一点，
1: 对，
0: 跟我犟了差不多20分钟，到最后说什么，
1: 要我的话你下去，
0: 没，人家说你挑头回去，咱们现在看看仙马特门口到底有没有出租车排队，就是这样，
1: 就是这种。
0: 当时我就觉得我要疯了，我要死了，
1: 你
0: 知道吗？
1: 亲爱的，你想，如果妈妈是这样的性格，不依不饶会什么样？就四个字，不依不饶。
0: 嗯，
1: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不依不饶，然后或者跟自己说，或跟别人说，我这个人就是讲理，我这个人呢就是有点较真儿，我这个人呢就是有点认真，我这个人呢就是要把事儿弄清楚。
0: 嗯，
1: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种是一个 bug。并不是认知高级的表现，是你不聪明的表现，因为你强制要求认知闭环，没有一个解释，没有一个你要的解释，这事儿你过不去，
0: 对，
1: 你就挺蠢的，不好意思，我讲了很重的话，因为真正的认知高级是可容忍模糊混沌，
0: 嗯，
1: 至今宇宙未被解释，难道人类不活了吗？至今大脑未被解密，难道脑子你不用了吗？对吗？
0: 嗯，
1: 至今空气里还有病菌，你别喘气儿啊，
0: 嗯，
1: 可能吗？没有，人在混沌中达到一种平衡，所以到此刻也确实在我知天命之年，我会就是小时候写难得糊涂，处女座能容忍吗？难得糊涂，可笑可笑，
0: 不可能出现在我的人生当
1: 中。中庸都是我很抵触的词，中庸，哼，和稀泥啊，和事佬啊，
0: 什么灰色地带，
1: 对，后来我发现中庸不是说和稀泥，而是在自己内心当中能够容忍不可控，能够容忍不可预测，能够容忍无常。
0: 嗯，
1: 这其实认知真正的高维，在智慧境界，你一定是不是完美，是完整，完整反而没要完美的解释，就不强制要求认知闭环，不依不饶的强制要求认知闭环，还不如个傻子，什么都别问。
0: 嗯，明白。
1: Okay,
0: OK，
1: 所以他卡在中间，不上不下，
0: 嗯，
1: 显得那么聪明。我告诉你，人显得聪明老痛苦了，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是这一类。
0: 嗯，
1: 真聪明的人从不在无谓的事上耗费自己的生命，折磨消耗别人的生命。
0: 嗯，
1: 因为回到最本质，好啊，我觉得我这样是认真，我什么都不说，以效果来论。就像我说的，这个人你给他什么身份，今天是不是男朋友，今天是不是你老板，今天是不是你闺蜜，拿今天他此刻做的这20分钟干的这件事来论，他就挺该死的，我跟你讲。他如此折磨过我的后续代价就是，我从此我这个人再找我客客气气的，但他绝不是我朋友。高若星，就你吃屎不济，你肯定还和他好。我太了解你了。
0: 昨天不都说不点名了吗？你看你又点我名批评我。
1: 我以为除了爱情别的是可以点名的。是吧？
0: 是，
1: 没脸没皮还和人好。
0: 是，但是后来也是慢慢淡了。
1: 你看
0: 也是慢慢淡的。
1: 受不了，就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是，我从不站着说话不腰疼，包括我自己这个较劲，我处女座，学法律的，还是大学法学院的，电视台干活的，搞地产节目的，你知道公民界天天和盖楼的打交道，那玩意儿钢筋少200斤，它真的不行啊，郑重讲。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历练，我得多折磨人。
0: 嗯，
1: 就我要想折磨人，你就想初高中能把自己内耗成那样的人，我玩起别人来，我自己都没放过我自己，我要是对吧，他就说哎呀那个你放过我，我心想我都没放过我自己。说哎你别嫌弃我，我心想我连自己都平等的嫌弃，我凭什么不嫌弃你。所以大家要知道，这场修行与他人无关啊，与谁应该不应该无关，只与自己的生命状态有关。就是生而为人，我都不讲利他不利他，我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做如此无谓的事情。
0: 嗯，
1: 我没有那么该死呀，我干嘛那样对待自己？
0: 嗯，
1: 对吗？那我所以这个好又好在什么呢？如果说它只是作为文化或者说东方哲学来讲，嗯，或者我们这种我们叫什么呢？很智慧的鸡汤来讲，很多人就不服，会觉得啊，又是鸡汤，又是什么什么的。心理学是有修炼路径的。
0: 嗯。
1: 好就好在，如果愿意的话，有机会的，无论直播间还是我们直播间，我可以教大家一些方法。就是大家说，哎呀，说的都

0: 但是我做不到，我怎么办？有修炼路径，嗯，愿意的话就是对额叶皮质的训练，额叶训练，对前额叶的训练，
1: 我真的可以训练的。
0: 当然，前额叶8周就可以，仪器可测的额叶皮质增厚，
1: 8周就可以，
0: 8周，
1: 2个月就搞定了。
0: 8周。
1: 快笑
0: 了，在你直播间应该不是敏感词，在我直播间是敏感词，所以你看我7个班了，我从来不带人打卡，INTP 这种从来不带人打卡，我给知识，我可不逼你什么，你得打卡，一天做多少个开合跳，我从来不搞那些无谓的事儿，我认为那些是极为不智慧、不聪明和不是真正教学的人才会领你练的，那不叫老师，那可能叫教练，你可以去找。然后我唯一每天早晚让我们班主任放在班级里的就是正念冥想，早晚10分钟。因为我只认有科学依据的事儿，实验是哈佛大学牵头做的，哈佛大学麻省的那个分部做这个实验，关于大脑认知心理学，肯定要研究大脑嘛，认知从脑子来的，又不从手指甲里来的，前后是用了8年的时间，最后是 FDA 相当于美国的食品药监局，FDA 认证的非药物疗法，你想它能到疗法就一定必须有疗效，
1: 有疗效，对，
0: 没有疗效没有，而且必须明确，
1: 不
0: 是可重复的，明确疗效是不可以成为疗法的，只能说养生方法，养生技巧，养生建议，而它被称为疗法，而且在英文的名字直译叫菩提疗法，中文的名字直译中文名字我们译的比菩提疗法好听多了，叫正念冥想啊，正念冥想。然后我当时我只有这个会把医学背景写出来，因为要不然很多我们其实冥想从佛道都有，还有那个还有儒家都有打坐静心，对吧？道家更不用讲了，佛家更不用讲了，入定禅定，但是我们反而东方文化的人把这个扔得太久了。老外真的是从研究印度的高僧瑜伽士，他们叫瑜伽士，然后研究这些特别厉害的人的大脑，就扫描大脑嘛，额叶极度发达，极度活跃和平静，同样的事情他的杏仁核不亮，额叶是亮的，所以他人会进入到一个高智慧的喜悦状态，
1: 我听着都很羡慕，
0: 然后那好，人家就想普通人怎么能做，怎么能仿照大脑到底那会儿是什么波，老外就愿意研究这些，他愿意像手术刀一样拆解，然后可复制可重复，让普通人也能搭着这条梯子，
1: 也有那个波
0: 接近那个玩意儿，所以就现在他们的菩提冥想就太有名了，不用说别的，大家所有人都认识的苹果的乔布斯是有自己的冥想室的，我们喜欢的尤瓦尔赫拉利就是写那个智人之上人类简史的，是尤瓦尔赫拉利，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一天2个小时、
1: 冥想，
0: 冥想2个小时，他在中国采访的时候是明确说的，因为冥想是能改变大脑结构、神经元链接、额叶厚度和迷走神经的状态，就是换白，说白了人真的在最底层调整这副臭皮囊，就是这挂车人家会开，结果这挂车在我们手里一会儿油门都踩飞了，方向盘都把不住了，对吗？就是挂车嘛，好好开呀，该保养保养呀，
1: 抓紧时间去冥想吧，到点儿了。
0: 科学依据下次讲，
1: 一会儿你先单独传授我一下。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3: 错可再来。
1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碳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2: 这
13: 还要做生意，
1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4: 因药相识，
15: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6: 扔了多浪费啊。
15: 卖。
17: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14: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8: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14: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9: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一张纸最多只能对折7次。你或许曾经尝试过将一张纸对折多次，但你可能会发现，无论纸张多大多薄，似乎都很难对折超过7次。这是因为每次对折后，纸张的厚度会翻倍，而长度则会减半。随着对折次数的增加，纸张的厚度会迅速增加，而长度则急剧减小，使得继续对折变得几乎不可能。以一张普通的 A4 纸为例，经过7次对折，厚度已经达到了128层纸张的厚度，而长度则只有原

0: 来的128/1。此时纸张的厚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长度，再进行对折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其实蕴含着数学和物理的原理。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不妨拿起手边的纸试试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先跟各位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我们今天有两个问题想要问到大家。第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经常在网上听到一句吐槽，或者说每当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身边这些人怎么办事不利呀，怎么很多的东西都没给我准备好啊，你这让我怎么去做呀，然后突然发生了一声感叹，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就好像一切都没有给你做好准备，或者说呢，每次跟你对接的事情，你会发现，哎呀，对方怎么做的一塌糊涂啊？明明可能是专业做这个，怎么他也会有不懂啊、不会的地方啊？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说，自己做的这个工作，我好像都不会，我当初怎么就入这行的，我都不知道啊！说我也是一个草台班子出身的。问问大家吧，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真的就会感觉到说，哎呀，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是同样还带着一个问题，就是草台班子一定成不了事儿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经常在网上听到大家吐槽这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请问各位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的哪一个瞬间好像真的对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一句话有了实感呢？那你会觉得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吗？我们再来抛出今天的第二个互动话题啊，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是想问问大家，现在去到很多商场的第一层啊，你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精品店，请问大家都在这种精品店里买过什么？你会发现这里面怎么什么都有啊，有盲盒啊，有生活用的一些小物件，什么降热贴啊，这些的好像也都有卖的，然后有卖香薰的，有卖零食的，有卖酒的，甚至现在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哎，我在这种精品店里买衣服，在这里面

连衣服都有卖的啊。问问大家吧，你去到这些店里的时候，你都会买什么样的东西呢？今天的两个问题抛给大家，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3322也是今天第一个发来互动消息的啊，说时常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尤其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对接的同事，每次他都干不明白活，总是得我给他收拾烂摊子，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呀，明明都是专业出身考进来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啊，就好无奈啊，尤其在职场当中吧，可能很多人遇到了这种甩锅的问题啊，又或者说是明明和你一起干活，但是你却永远干不明白，最后全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干的。然后呢，可是有时候你甚至会发现，哎呀，人家会甜言蜜语啊，人家会拍马屁啊，那最后可能落好的是他，出力不讨好的却是自己，然后真的就发出一声感叹，草台班子呀。换着角度有时候想一想啊，我觉得该出击的时候得出击，该为自己去争夺正当权益的时候也得争取正当的权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呢，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在快速的工作，在一个人独立完成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快速掌握一项技能，快速的成长，或许也是一件好事，从多方面来考量吧。当然了，也不代表我们就是要唯唯诺诺的，我觉得该跟领导讲清楚的啊，该跟他讲清楚的，我觉得也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恰当的机会的时候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各位还觉得在哪一个时刻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呢？同时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问问大家啊，平时去到了一些精品店集合店的时候，你都买过什么样的东西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笑莫微光发来了说，草台班子也有人才济济的时候啊，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范憨憨，这对吗？三个范憨憨还顶个诸葛亮，应该这么说对不对？但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对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草台班子，无非是外界的一些对于我们的干扰项而已。就是怎么说呢，任外界纷纷扰扰，我亦强大自己的内心。就我们经常会调侃说了，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是又有人会发问了，那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草台班子当中的一员，但是就注定成不了事儿了吗？最近呢，在小红书上面啊，联合了中国日报网发布了一支短片，我也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总共就是6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叫做《什么是草台班子》。在这个短片当中呢，以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姿态，为草台班子这个词进行了一个彻底的证明。短片当初提出的一个观点真的是振聋发聩啊，就是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这不仅是一支广告片，更是一次针对于当代年轻人精神困境的一个深度的疗愈，也是小红书呢作为生活方式平台对它的社区生态的一次精准的注解。我们都知道，在如今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世界之下呢，可能有很多的人都在追求那种极致的精致啊、完美啊、速成啊，对吧？就会导致很多的年轻人陷入到了一种严重的准备焦虑当中。我不知道各位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啊，或许真的有，可以就是描述完在脑海当中想象出他的画面，不敢开始创作，不敢尝试新的领域，不敢开始展示自我，总在等一个百分百完美的时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生活当中哈，尤其咱们这个中国人特别爱等的就是整点，我等我那个10点半我就去写作业，结果一低头10:30:03，不行，没卡上这个准点。11点吧，11点又过了1分钟，12点吧，一拖再拖。其实这也是一个准备的这个过程。也有人说了，这当然就是拖沓啊，就我们好像。

被这个诟病粗糙，怕很多人去否定我们的能力。而在这样的一个短片当中，我真的会觉得给予了很多年轻人迷茫的时候的一种力量吧。小红书的这支短片呢，是以余华的亲身经历作为了切入点，用权威的人物自曝短板，打破了大家对于专业和完美的滤镜，重塑了草台精神的内核。

在短片的一开始呢，就是余华出镜，坦然地承认了其实自己也是个草台班子。我们都知道，作为文学界的巨匠，余华老师是有特别特别多知名的作品的，对吧？活着。而在写作初期的时候呢，他自曝说，甚至是需要对着文学杂志来写的，但依然是错字连篇。生活当中，原来辅导儿子写作文，没想到儿子的作文分数却低得可怜。余华的坦诚呢，也是揭开了所有成功的真相，就是即便是个文学大师，在生活当中也不过是摸索前行的普通人，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够100%成功的，没有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天赋异禀。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许真的有，比方说我们课文当中学到的仲永，对吧？可是到最后呢，伤仲永，泯然为众人矣。任何事情的一个起点，其实往往并不能决定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做了些什么，你是为之努力还是为此放弃。而在余华的身上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了，其实再厉害的人在刚刚写作初期的时候，可能也会历经很多的挫折和磨难。而且呢，这种松弛成长，真实的成长观呢，也是打破了当下很多的精致主义的陷阱，为深陷内耗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生答案啊！当然了，短片呢也并不是说讲完了余华老师的故事就结束了，而是将镜头呢对准了小红书平台上无数个平凡的野生创作者。什么叫做野生创作者？就是他其实并不是这个专业出身，或者是专门在这个领域里深入研究的，而是就像草台班子一般啊，我可能是做其他的，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于是呢，我将我的镜头 focus 在了这个上面。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它，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去了解我在生活当中做的某些事情。我或许做的不够完美，但是我想记录下这是属于我的生活。那这个短片当中呢，也是用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草根故事，去印证了草台亦可出彩的道理。我们跟着视频往下走啊，在第二个出场的呢是16岁的一个少年导演，他叫做笨豆啊，零设备零专业基础，只是凭借着对纪录片的热爱独自扛起相机奔赴山野。他也会说自己有看到自己的评论区里面有人嘲笑他，说他的镜头稚嫩青涩，有的人网友说呢，你怎么总是强行升华呀。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永远是秉持着搞砸就重拍的韧性，在斯里兰卡追拍猎豹，在珠穆脚下彻夜守候，仅凭着500块钱就独立举办个人展览，一步步积累了百万的粉丝。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就是我可以笨拙地入场，然后边学边上。我觉得当下很多人真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求我一定不能笨拙的入场。想象生活当中吧，比方说我们要开启一项运动啊，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在开启一项运动的时候呢，他永远是怎么说，先把鞋买了，先把衣服买了，先把所有一切能准备的东西都先准备好了，我才可以开始去跑步。仿佛没有这些东西，那我就是笨拙的入场，我是不专业的，我不专业我就不能开始，因为这个时机好像不够完美啊。但其实往往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先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慢慢的越来越了解了，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去最适合自己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会去打羽毛球，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个拍子贵啊，那个球好啊，我一定要去买啊。

买完之后再开始打，可是真的在不断的打羽毛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原来每个球它贵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重量啊，它的毛啊不一样。那有的人喜欢打的就是轻的，有的人喜欢打的就是重的，它的手感是因人而异的，而且男生和女生的力量也不同，包括羽毛球拍的这个磅数，对吧，并不是代表最贵的就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最好的，也不代表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全都准备好，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向上，也越来越发现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了。而第二个素人呢，是将镜头对准了一个叫做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身上。在38年的写作生涯当中呢，他说手稿曾经被父亲焚烧掉了，所以只能在送外卖的间隙写诗，很多人不理解。于是呢，在灶台边，在羊圈里，在闹市的人群当中，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创作天地。没有纸笔，就以烟盒为稿纸，在烟火当中去坚持书写人间百态。他写下了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人间不断淬火的滚烫诗句，也是印证了他的人生信条：生活的戏没有观众也精彩，人生的路没有掌声也要走。而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手搓飞机的小镇青年神奇阿宇。有人听了说，手搓什么玩意儿？飞机？没错啊，就是在一个四面漏风的废弃厂房里头，从零开始死磕技术，失败了无数次，自己制造飞机啊，多么危险的一个事情，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最终呢，从5000米高空一跃而下，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也会让我们想到了，其实从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学到了一个人的故事，那就是万户，对吧？万户升天，万户飞天。其实，在那个时候，只是有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只不过我们不提倡的是，以这种危险的方式，甚至是可能是付出生命的方式，去怎么说呢？去冒险。但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却是存在的。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梦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天的突发奇想，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从零开始去完成自己的突发奇想呢？而在这样一个短片之上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平凡的创作者是没有光鲜的履历、专业的资源、成熟的团队的，是标准意义上的草台班子。可是在他们的身上呢，也是藏着最珍贵的草台内核，就是不畏惧开局粗糙，在试错当中不断的成长，在野蛮当中生长中突围出来。我想这也是这个短片所传递出来的一个核心的主张啊，就是没有完美的开局，只要勇敢的开场，时机永远不会完全的成熟，但是每一个心怀热爱、敢于出发的人都是能够闪光的。也有人说了，为什么小红书啊，现在这个新媒体的平台啊，特别喜欢拍这样的短片。有人说了，这是不是就是一种鸡汤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你看他的这个鸡汤，他不是毒鸡汤，他是正向的激励着大家，他鼓励着大家。首先一部分肯定人家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嘛，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短视频的创作者入驻他们的平台，做出优秀的数据，对吧？能够带动平台的流量增长。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在激励着很多人的内心，去做那些自己想做却不曾做过，甚至以后可能会留下遗憾的事情，对吧？在现如今的网络平台之上呢，我们要理清的就是这些生态社区的底色和用户的特点。我们发现啊，其实在很多的网络平台之上呢，它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精致完美的精英内容，而是那些真实的、鲜活的、多元的、生活化的内容。就我们经常现在提到一个词儿叫做活人感。我们在网上其实看到了早年间太多虚假的、虚伪的内容、剧本的内容了，我们反而不爱看了。我们更爱看的是那种真实热烈的生活，为了自己的热爱付出一切。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去打造生态的景观呢，去给自己家进行装修改造啊，给自己的这个打造一个什么泳池啊、鱼池啊之类的。我们为什么喜欢看这样的视频，是因为我们真的感觉到这好像就是在我们的身边认认真真的生活，却把生活过成了诗一般，对吧？它是多元的，是鲜活的。而在小红书平台呢，汇聚了超过1亿名的普通分享者，有无数的普通人在这里可以记录生活，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做一顿饭，

我今天中午吃什么，我拍一张照片上传上去，又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经验，我给大家分享干货深耕爱好，所以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野生创作者的生态。但是长期以来呢，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哎，我也想做呀，我也想做自己的账号啊，可是为什么我迟迟的做不了呢？或许很多人的表达都是，我不专业呀，我不完美啊，我对我自己有太清楚的认知了。但是也是因此呢，让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说这个发短视频啊，做自己的账号，就是在很多自己想做却不曾做的领域的时候，不敢发声，不愿意去开始创作，陷入到了想分享却怯于开场的这样的一种内耗当中。于是呢，现如今大家会发现，有好像越来越多的类似于什么是草台班子的这样一些短片的出现，去重新解构了大众对于这个词汇的贬义认知，赋予它两层温暖且深刻的全新的内涵。第一层呢，就是创作层面的野生哈，指的其实就是那些起步简陋、技术粗糙，但是充满了真诚和热情的创作者。可能没有单反，只有手机，没有团队，只有自己，但是敢于分享，敢于试错。余华在短片当中说到了一个词，叫做不要在自己的旷野里找别人的路牌。我们总是爱等万事俱备，等钱够了，等技术成熟了，等我的状态再好一些。但是余华会告诉大家，没有完美的时机，粗糙的开始往往是最好的开始。不是要做足百分百的准备再出发，而是先出发再去做，永远是边试错边成长。就像之前罗永浩说过的哈，再成功的企业都是始于草台班子，顺瓜摸藤的试错才是成长的本质。而现如今的很多的网络的生态都会告诉我们，草台其实就是你最好的舞台，大家都可以上台舞一段。第二个层面呢，是平台层面的反脆弱哈。虽然说任何快速发展的平台，最运营层面呢，都可能存在草台的现象，规则的不完善，管理的滞后。我相信大家可能在自己的单位啊、公司啊，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吧，有的时候哈。但是呢，在网络平台的高明之处，就是它将这种不完美转化为了社区的活力。正是因为规则的留白呢，也是给了很多的野生创作者野蛮生长的空间。而小红书呢，也是通过了这样一个短片，完成了一次品牌价值观的升维，不再仅仅是一个展示美好生活的橱窗，更是一个鼓励创造、包容差异、接纳过程的孵化器了。我们也要知道，世界上很多的盛大的奔赴都是开始于粗糙的开场，所有耀眼的高台呢，也都是起于平凡的草台。我真的觉得啊，其实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经常说了，这什么什么区区三万天，对吧？试试又能怎哈？现在可能有很多人又会觉得说，这个哎呀，这说出来怎么感觉有点疯疯的？但是仔细想想，理儿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儿吗？就是我们有好多事情想做，然后永远苦于的是，包括我们看之前的电影啊，这个出走的决心，对吧？我们总是在等，等什么呢？等自己结婚了，等自己的孩子长大了，等孩子的孩子不需要自己了，我们再去走。可是你会发现，机会错过就是错过了，时机是等不来的，一切取决于自己有没有这个胆量去出发。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哈，不必纠结起步的笨拙，不必焦虑暂时的不完美，只要我们勇敢上场，边学边做，持续的深耕，每一份真诚的热爱和坚持，也都会让这个草台开出最热烈的野性之花。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桃子说了，说憨憨账号做咋样了？那么爱分享美食，可以长期坚持一下子。今天之所以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昨天看完这个短片特别有感触，我有被鼓舞到，所以也算是一种共勉。但是我觉得我坚持特别好的就是从摄影开始，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拿手机去拍照，慢慢的这个发了工资之后买了相机，到现在基本上我的朋友圈还可以定期保持着摄影的更新，又或者想是这个比方说突然有一天就开始想运动了啊，然后就去跑了跑，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跑步游泳。虽然这个基本上没怎么忌过口啊，该吃啥吃啥，该喝喝，该吃吃的。但是它就是源自我一次突发的妙想，就开始了运动。我会觉得说，虽然体重上没有太

太大的变化，但是身体是有在变健康的，这个是自己能够感受得到的。起源的就是一次突发奇想，而并不是长久的规划。我会发现真的，如果当我长期的规划，比方说我从下个月一号我就要开始减肥，我会每一天都陷入到焦虑当中，然后等到了一号之后，我会真的开始觉得说要不就算了吧。我会发现长久的规划往往就已经注定了不会开始。有一个特别扎心的话说什么呢，当你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越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往往两个人到最后越结不了婚。这是一个毒鸡汤啊各位，我们只是借这句话，就是说现在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嘛，就是可能时间越长往往越让我们感觉到迷茫和不会开始了。所以不妨从一个突发妙想刚刚埋进土里的那一瞬间，我们就迅速的给它浇水，迅速的给它施肥，让它快速的破土而出生涯吧。同时呢，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第二个互动话题啊，是要问一问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去到一些精品店呢？我们也来把这个目光放到很多的精品店上，你会发现走进去怎么现在什么都能买啊，你都买过些什么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走进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啊，我们把今天的注意力放到了集合小新品店上面啊。你会发现呢，现在在这里面有卖的太多太多的杂物了，就是你好像要什么，说去超市不一定有，去大商场不一定有，哎，我们不妨去逛一下地下一层的这种商品店、精品店吧，什么 The Green Party 啊，然后 TTV 啊，又或者说是三福啊这些的，你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应有尽有啊，什么69块的防晒衣，手感呢跟100多的简直没差，9.9块的盲盒拆开就是一天的快乐，甚至我现在手上戴了一块这个蜡笔小新的手表，就是当时在精品店里买的蜡笔小新的盲盒，然后自己回家给他换了一个钢带，我就会觉得哇，现在你说我全身上下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可以在那里面进行买了。所以有一个说法叫做，年轻人逛商场可以不去服装店，但总会去这些杂货铺精品店打发时间，总是被吐槽全是没用的小破烂，但是作为年轻人的两元店，随便逛的顺手买单的那30分钟，可能就是年轻人最低成本的快乐了。而且在这种精品店里面卖防晒衣啊，你会发现这真不是说是个例。近两年呢，酷乐潮玩、名创优品也是推出了防晒衣，主打的就是冰感面料啊，防晒50+。那现在如今呢，很多人年轻人表示说了，哎，我去逛商场、服装店真的不一定了。就前两天有着朋友来大连，突然呢他衣服坏了，然后说想去商场买个衣服。然后呢，我就仔细搜索了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区域啊，就是不想买太贵的东西，然后我就满脑子都在想，我说嗯，这个商场肯定有卖衣服的，那个商场肯定有卖衣服的，然后首先去到第一个商场里面完全没有卖衣服的，一个小商场，去到第二个商场发现，我说衣服在几楼来着，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商场我可能一个月能来个5-6次，但每次来都是为了吃啊，一次逛街没逛过，买衣服没买过呀，甚至你问我那家泡泡玛特盲盒在几楼我都能告诉你，但是卖衣服在几楼我真的说不上来。所以这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现在逛街的一个现状哈，真的有了网购的加持之后，很少有人走进服装店了，但是呢必须要走进的就是这些杂货铺，每次都进去，虽然我可能不会买，尤其现在盲盒戒了，但是呢依旧会感觉说了啊，我进去看看，万一有什么新品呢，万一我喜欢。

完的，或者说了这家有卖香薰，他家的香薰不错，我去闻一闻，正好我家的香薰该换了，或者说了我是不是可以把它作为送朋友的生日礼物，再或者说送朋友，朋友马上要过生日了，你不知道该买什么的情况之下，很多人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是走进到这些的店铺当中。而你会发现在这里啊，真的就是集合店的一个舒适区，就是不卖专业的，真的就有一种刚刚我们聊到的草台班子的感觉。在这里面你买不到顶好的东西，你可能买不到那些由专业大师调制过的香味的东西，但是卖的就是一个什么都有，不贵，逛着没压力。所以现如今很多人表示说了，就是在这种店里面我看到了防晒衣在盲盒旁边，我都不会感觉到奇怪了。而且在这里面卖的品类真的可以用庞杂来形容啊，文具、帽子、围巾、玩偶、摆件、盲盒、香薰、首饰、口红、化妆品等等的，几乎包括生活当中一切美丽但是没有那么必须的小玩意儿，在这里你全都能找到，甚至还有卖酒的。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比喻来形容呢，说这些集合店就像是多年以前街头常见的两元两元全场两元的这种两元店啊，不过是青春靓丽精致的 plus 版，但是依旧会让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面无脑剁手啊。包括像小朋友呢，能够在这里面找到这种装饰品，比方说塑料的彩色爱心的发卡呀，或者是一些小熊的玩偶啊，那大朋友呢也能从在这里面的尽力伪装的像是 K 金色泽的首饰当中挑选出来日常佩戴的这种基础款，所以足够多样的商品品类呢，也是带来了年轻人在集合店内主动驻足的缘由。2021年呢，其实就有人在三里屯的形象店指出说，有一个精品店的客流量是每天平均每人会驻足的时间为30分钟，而在这30分钟里呢，消费者就会因为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当中随意浏览，容易产生即兴的购买行为。而现如今呢，这样的一个概率还在不断的上涨，品类也在不断的丰富。根据2022年中国兴趣消费趋势洞察白皮书当中指出呢，有 51.7% 的年轻人每月为自己的兴趣消费的频率在3到5次，还有 35.8% 的人呢一个月会买5次以上。消费支出方面呢，蕴含着悦己、社交等情感属性的兴趣消费，平均月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呢是高达了 27.6%。而这种集合店们贩卖的，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性价比拉满的情绪快消品，什么玩偶啊、潮玩啊、谷子啊，这些并不是支撑着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不能吃也不能穿，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能够在你疲惫和难过的时候给予一丝安慰的。况且呢，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一个喜欢的小东西，找到了那种开心，比东西本身还值的价值。而且之前在逛的时候，那段时间感觉有点心烦意乱，突然间看到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个木鱼，然后是一个星星的形状。当时之前不就说嘛，敲敲木鱼啊，这个就感觉身心能放松，它可能就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安慰，问题还在那儿嘛。但当时就是花了10来块钱就把那个东西买下来了，回去在那敲。我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我的情绪得到了一种满足，我会觉得说哇，挺好玩的，然后呢，性价比也比较高啊。你说第二天能不能去解决这个事情是可以的，那当下有没有必要浪费着自己的情感，突然在那一瞬间的感觉没有必要了。我相信这也是集合店里面的一些精致的小玩意儿带给我们的及时的快乐的一种反馈，或者我们购买的意义就是在于此了。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集合店是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能令人放松的第三空间，也是方便年轻人和朋友闲聊各种无用但是有意思的话题。在这里面你可能对着某一个 IP 两个人就聊起来了，我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你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大家不断的交谈，不断的交流，把这个平时可能闷着没说完的话在这里倾诉而出，又或者说呢大家一起吐槽某个东西，哎，这个东西凭什么卖那么贵，那个怎么那么丑啊，我觉得它也是有一定的社交属性的。好，就算到最后我们看了一圈下来什么也没买，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的年轻人表示说了，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一些精品集合店，就是在这里好像能够得到片刻的情绪喘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逛这样的一些店的习惯呢？不妨感觉到自己疲惫累了，可能处于焦虑迷茫困惑的时间，真的可以去逛一逛，万一里面某一个小物件就戳中了你的心，让你得到了喘息的空间呢。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从头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

0: 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司马迁在《史记·集政列传》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往往要到命运垂危的时候，在贫贱窘迫的时候，在身份低微卑弱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和另一个人到底交情的深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患难见真情。那其实患难见出的何止是真情呢？更多的是假意和凉薄。锦上添花何其多，雪中送炭有几人。人间世态如此，而这样的不解和叩问，我们熟悉的很多诗人都有过。比如说刘禹锡的《竹枝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白居易的《太行路》，他说：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诗可以言志，诗可以言情。其实呢，诗词还可以说世态人情。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唐诗宋词中的人情世故。网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提问，说为什么有人称杜甫是老杜，但是就没有人叫李白是老李呢？有一个高赞的网友回答说，大概是因为杜甫从来没有年轻过，而李白又从未老去。我们都知道李白一生浪漫潇洒，仗剑天涯，诗酒人生，而杜甫呢，似乎一直就是一个忧郁的老头子。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后路故人书断绝，横机稚子色凄凉。强将笑语公主人，悲剑生涯百忧急。这些都是杜甫的诗句，他的诗读来总是让人觉得伤感不已。杜甫的一生真的是心酸而又无比艰辛的一生，尤其是到了中晚年更加凄惨。他本想到朝廷去任个职，赚钱养家，无奈被李林甫以野无遗贤堵死了他的为官之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本就不富裕的杜甫一家生活更加潦倒落魄，奔波辗转，甚至由于没有粮食，小儿子竟然被饿死了，这简直就是一部心痛无比的人间悲剧。在唐朝天宝十一年，杜甫为了干谒官员，自己每天骑着一头瘦弱的小毛驴，到处拜访求官。早上登门求见富豪的门，却吃尽了闭门羹。晚上他又要追着肥马，浑身沾满灰尘，受尽别人的白眼。他吃过别人的残羹剩菜，感受到了人间最艰辛的生存之路。当时杜甫的生活窘状，用他自己的诗来说，那就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潜悲心。杜甫在他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和辛酸苦辣之后，于是愤怒又无奈地写下了一首《贫交行》。 全诗仅仅

29个字，揭露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频交行，名字就可能看出来，这是贫贱之交的赞歌。从诗题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杜甫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讽刺。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有些人交朋友真的就是翻手覆手之间，一会儿像乌云的驱合，一会儿又像雨水一样纷纷散去，变化多端。古代人际交往如此，现代人际交往亦是如此。有的人呢，会为了一时的物质利益而去欺骗他人，为了升职加薪，可能愿意去奉承领导，在酒桌上称兄道弟，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看似是无话不谈的好友，遇到一点点的利益纷争，内心又会充满敌意。就像孔子在《论语子路》当中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杜甫呢，对于这样的贿赂之交和势利之交是多么的不屑和鄙视，我们是可想而知的。昔日杜甫和李白相识，虽然仅仅是三面之交，但是他们的见面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佳话。在李白落难流放夜郎之时，杜甫心中对李白的牵挂可以说是日月可见，苍天都为之动容。杜甫认为，人世间真正的君子之交，就应该像春秋时期的管仲和鲍叔牙。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管仲和鲍叔牙最初是合伙一起做买卖，管仲家境贫寒，他出的本钱远远没有鲍叔牙多，但是呢，管仲在分利的时候拿的又是最多的，其他的人对此多有不满和不快，而鲍叔牙出面为他解释说，管仲并不是贪钱之人，只不过是因为他家里面太贫困，我是自愿让给他的。在两人的交往当中，管仲常常会给鲍叔牙出谋划策，但是好像总不奏效。鲍叔牙安慰他说，事情没有成功，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行，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千万不要因此消沉。管仲带兵打仗总是躲在最后，人们看到之后就会议论纷纷。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家中还有老母，他不能身先士卒，是为了能够赡养老人，他并不是真的胆小怕死。鲍叔牙也曾经几次推荐管仲做官，但是时间不长，管仲就被罢免了。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没有遇到真正赏识重用他的人。后来呢，鲍叔牙推荐管仲给齐桓公，管仲终于成为了一代名相，铸就了齐国霸业。到这个时候，管仲才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牙和管仲的交往没有因为管仲家的贫穷而冷落避弃，他也从来没有在意过管仲身份的高低贵贱。交友交友，管仲和鲍叔牙交的是心，是本性，也是灵魂的默契。什么财富地位，这些世俗的标签根本不是交友的价值。那在这里呢，杜甫用了管鲍之交，以鲍叔牙对管仲贫富不移不离不弃的例子，反衬现人的嫌贫爱富友情淡薄。他对于管鲍之交是羡慕而且赞赏的，可是这样的君子之交现在却被人弃如敝履，怎么能不让人感伤呢？这首诗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杜甫把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人性丑恶描写得淋漓尽致。真正的知己不是在辉煌

0: 的时候锦上添花，而是处于困境时的雪中送炭。真正的友情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这首诗将古与今做出了对比，抨击了当今黑暗腐朽的社会。古人昔日的美德在现在看来不复存在，说的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对友情的珍惜。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

我们一说到王维，就都知道他的诗书画都是精品，性格温和恬淡，笔下呢也是诗情画意，仿佛王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的存在。杜甫呢也称王维是高人王右丞，但实际上王维九岁丧父，十五岁京漂，不足二十岁便中了状元，随即又被贬闲置了十多年，好不容易调回长安，很快又去了边塞，回来之后又遭遇了安史之乱，不得已做了伪官，后来因为弟弟的力保和自己一首表忠心的诗而脱罪，官至尚书右丞。如此大起大落的一生，再加上王维又是聪明绝顶，见惯世间炎凉，内心通透之极，并非王维是真的不问世事、不通俗物之人。王维有一首诗是写给他的好朋友裴迪的，这首诗叫做《浊酒与裴迪》，这就表达了自己对于世事的冷静洞悉。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反复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裴迪这个名字大家也许并不熟悉，他的一生仅仅留下了二十多首诗，没有太出名的。但是呢，裴迪的好友名单如果我说出来，咱们真的是大吃一惊。王维、杜甫、李白、高适、孟浩然，你看看，全是大唐诗坛响当当的人物。那裴迪呢，和他们都有交往，其中王维和裴迪的关系最为深厚。我们都知道王维妻子早逝，在王维的诗作当中没有一首诗是写给他早逝妻子的，但是呢他却给裴迪写了好多的诗。王维和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骁勇终日，两个人呢曾经一起居住过辋川，饮酒游玩，吟诗作对，同进同退。山中与裴迪秀才疏，浊酒与裴迪，赠裴石笛，口号又是裴迪，等等等等。王维的很多诗篇都是写给裴迪的，所以我们说裴迪是王维一生的知己，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开篇王维就写了，说自己呢和裴迪喝酒，劝裴迪放宽心，人情翻覆似波澜，这一句就是直抒胸臆，感叹人情世故变化无常，就像波浪一样。在这儿呢也饱含了诗人对于世事的洞察和无奈。裴迪做过张九龄的幕府，也到过

长安。天宝年间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裴迪是没有当官的，过着隐逸的生活。那其实他何尝不想置身青云呢？但是呢，这个人也是洁身自好，不与燕雀同群，不得已选择了归隐。而王维的这首诗呢，就是宽慰裴迪的，所以才会在开篇劝裴迪说：“朋友，你要放宽心呐、啊。”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这两句用典非常的精妙，前一句说的是相交到老的朋友都有可能拔刀相向啊，这就深刻地描绘出了友情在利益和猜忌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后一句谈官相庆，这是一个典故，讲的是西汉的时候，王吉和贡禹是同乡好友。王吉呢先做了官，这个时候呢，贡禹就觉得说自己也一定有机会，于是弹去了帽子上的灰尘，也准备出去做官。后来呢，果然也被任命为官。但是在北宋的时候，苏洵在《管仲论》当中写道：“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谈官而相庆矣。”从此呢，这个成语就有了贬义了，讽刺那些贵族豪门当中新贵得意忘形的样子，同时呢，也流露出了对于这种世态炎凉的批判。这一句简直太不王维了，是不是？王维呢，一反自己以前的内敛和含蓄，十分犀利地指出了人性的冷漠和势利。我们都知道王维是诗佛呀，王维寄情于山水田园，怎么这一句就这么犀利呢？说到这儿，我就要和大家多说两句了。根据《旧唐书》的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众宦有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又贵士之门，无不伏袭迎之。宁王、薛王视之如师友。电影《长安三万里》把王维塑造成了一个习惯沉默的音乐人，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对王维的固化印象，这并不是真实的王维。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15岁的王维就已经独立精飘了。15岁呀，到现在不过是高中年纪，他已经能够玩转长安的社交场了，他绝对不是电影当中那个不善言辞的木讷的模样。真实的他不但不是个社恐，而且他接近于社交达人。由于他能写一首好诗，工于书画，而且呢，我们还知道王维有超强的音乐天赋，最重要的是他的贵族气质、娴雅风度，所以王维其实一到了京城就立即成了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而且呢，他是平交王侯，和宁王、薛王关系都非常的密切。而以王维的横溢才华，首次科举他也是郁郁落地。生性高洁的他不得不放下文人傲气，通过行卷获得青睐推荐，方得中状元。但是中状元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他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五皇狮子案而被贬谪。从此呢，在仕途上可以说是裹步不前，青春光阴虚度，宦海沉浮，人生起伏之中，你说王维是不是早就看透了人心呢？安史之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高适因为安史之乱开启了飞黄腾达的后半生，最终封侯。而李白呢，卷入了一场叛国案被流放夜郎。王昌龄从龙标返乡，因为被人嫉妒而惨遭杀害。杜甫在乱世当中求生，最终也是客死他乡。那王维呢，他因为自己少年的时候便崭露头角的名声被安禄山俘虏了，被迫做了伪官。后来呢，李家人又夺回了大唐江山，那王维这件事儿也就是成了政治问题了。好在他自己曾经给裴迪写过一首诗救了自己，这首诗呢就是《菩提寺进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王维的弟弟王进把这首诗呈给了唐肃宗，唐肃宗一看这一句“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哎，这句写得好。

啊，这不正是对大唐表忠心吗？就这样，王维捡回了一条命。世事万般蹉跎，这也让王维看清了世事的无常和反复，所以才有了刚才那样犀利的感慨。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说完了很沉重的话题，王维在诗中笔触陡然一转，转向了大自然的清丽秀美的景致。哎，这一句画风是不是也随着明亮了起来？门外的青青草色已经被细雨打湿了，在料峭的春风当中，花枝轻轻地颤动着，眼前的这一切多么的令人赏心悦目啊！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场景了，怎么就忘不掉世间的那些蝇营狗苟呢？不管遭遇了怎样的伤痛和不公，大自然就是灵丹妙药，可以治愈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王维要隐居在辋川山水的原因了。他衣袂飘飘，独自走向如画卷一般美丽的大自然，并且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诗画当中。山水令他放松，也令他释然。在山水当中，王维找到了心灵的栖息之地，当然也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永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王维说，把这个世事比作浮云，既然世事像浮云一般变幻不定，而且呢，真的是不值得我们过多的去追问，那既然是这样，咱们就不如隐居高卧，咱们保重身体吧。那这两句就体现了王维在经历世态炎凉之后的这种超脱心境，他在看透世事之后自我开解，也反衬出他所秉持的一种避世的人生态度。整首诗的情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有对人情冷暖的愤懑和感慨，另外也有王维特有的超脱尘世的豁达。通过叙事、用点、写景等等多种手法的结合，深刻地展示了王维一路走来复杂的内心世界。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过程、这些经历，让王维认清了自己，最终悟得了禅意。既然世事浮云，何不高卧加餐，吃好喝好呢？回首我们的一生，任何人不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走过来吗？尝尽世态炎凉，人心无常，坎坷荆棘，雨露风霜，可这一切不也是磨砺自己的试金石吗？看过风，淋过雨之后，再重新审视这样的世界，我们才知道，认清这个世界之前，不如先认清自己。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0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0: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2: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走入咱们的健康栏目。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在这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疾病它的发生、发展、预防和治疗的相关原因，说每一个症状背后它到底是怎么来发生的，它会怎么样来发展，最后它会造成怎么样的这个结果，咱们该怎么来治疗，咱们该怎么来预防，咱们的生活调理该怎么来安排。说咱们最终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帮助咱们大家早日从病痛当中解脱出来，早日拥有一个健康的快乐的生活。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您都别发愁也别心窄，您拨打咱们节目的健康热线 0411-8678-5985。

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只要咱们把大家的病情给大家分解准确，方法药物给大家选择准确，那困扰咱们大家多年的这些个各种各样的疾病都会呢烟消云散。那今天这档节目啊，咱呢要给咱大家伙戳破一个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信错的这么一个养生误区，也是呢无数人这心脏呢越养越差的这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那大家伙啊，扪心自问一下，咱大家伙是不是这么想的？啊，是不是觉得说这个人啊，一上了这个年纪，肯定这个觉呢，他就会越来越少？咱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什么半夜醒啊，睡不着啊，睡得浅呐，啊，多梦啊，易醒啊，这都是正常的这个衰老的这个现象？啊，咱大家是不是觉得说这些个呀，哎呀，甭管他，也不用治啊，忍忍就过去了？是不是？哈哈。我今天呢，就问咱们大家几句实在话，难道说咱们年纪大了就该夜夜熬、天天累吗？难道说咱们这个人老了，那就该这天天心慌、睡不踏实、浑身乏力吗？根本不是。说真正的啊，心脏好、身体硬朗的这些个老年人，咱照样呢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能够呢睡眠沉稳啊，睡醒之后呢浑身轻松，精气神十足。那反过来讲呢，只要你这儿长期的睡不好，半夜老醒，多梦心慌，越睡越累，这绝对不是老了，那是啥？是心脏心神被熬空了。我发现一个特别真实、特别普遍的这么一个现象，就很多的老年人，他这个失眠呢，他根本就不是那个身体累出来的，那是什么？是心里边装事太多，常年的这个思虑牵挂，一点点的把这个心脏熬空，把这个睡眠哎给熬没了的。之前的时候啊，我曾经呢调理过一位老大哥，啊，他这儿呢退休之后，这个作息呀很规律，这个饮食呢也很清淡，没有啥坏毛病。说这一辈子啊，性格温和，也不爱生气。按理说啊，他的这个身体那就应该是稳稳当当，睡眠踏实，完全他就不应该有问题。可是呢，哈哈，他这啊，唯独是改不掉一个毛病，那就是一辈子操心命，放不下，爱惦记，爱反复的琢磨。哎呀，儿女的工作呀，哎呀，孙子的这个读书啊，家里这些琐事啊，人情往来呀，哪怕是一件很小很小的这个事情，哪怕是一句闲话，他这呢，那都得放到心里，翻过来覆过去的，哎呀，一想就是老半天。哈，白天在这琢磨，晚上在这纠结，那越想越放不下，越惦记这心里啊，那就越不踏实。这叫啥？北方人讲啊，管这个叫做心思重。年轻的时候，他这呢，那心气足，活力旺，心阳充沛，心里呢，就算装的事儿比较多，哎，晚上的时候躺下，照样能够睡得着，啊，睡得稳。可这岁数一大，超过了60岁，他的这个阳气啊，就开始呢，逐年的减退。心脏的这个火力啊，也就呢越来越弱，这个心神呢就越来越容易不稳。就这位老大哥啊，那常年的这个思虑耗心，牵挂耗阳，慢慢的呢就出现这睡眠的问题了。最开始的时候啊，只是呢偶尔觉得睡得有点浅，他就没太在意。

说的什么？这退休闲的吧，啊，那想得多也很正常。殊不知啊，咱说这个思虑呢，那是最耗心气；那牵挂呢，他最伤心阳。说每天看着呀，在那是坐着不动，哈哈，也不忙也不累。可是呢，这个实际上啊，这个心神呢，却是在时时刻刻的啊，在消耗着。这个时间长了，那这问题呢，它就越来越明显。说这个别人呢是累的睡不着，他这儿呢啊闲的睡不着，啊想的睡不着，心虚的睡不着。这个晚上的时候啊，明明他这个身体呢，哎不累，哎那眼皮子呢也发沉，可是他这个脑袋呢，那就横竖就停不下来。那是胡思乱想，心绪不宁，说翻过来调过去，哎呦，还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呢勉强的入睡。即便说是睡着了以后，那也是多梦，一醒啊，睡得也不深沉，说稍稍的有点动静，哎，就能惊醒喽。家里人都形容啊，说掉根针也能把他给惊醒喽。说夜里啊。两三点钟啊，就算不掉这根针，啊，他到点也是准时的睁眼。说这回睡完了以后再想睡，哎呀，算了，没门了，睡不着了。那这是啥？这叫做心不宁则神不安。说最折磨人的是啊，他这儿呢，长期的睡不好，心神耗空，那心脏的问题呀，可就跟着来了。每天夜里头呢，胸口这个地方感觉到发空、发凉，哈，隐隐的有点发慌，就不踏实。这个心跳呢，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他这个心神呢，那是飘忽不定。那白天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哎呀，这浑身没劲儿啊，哈，连说话都懒得说，精神恍惚，头昏发沉啊。稍稍的吹点风，受点凉，或者是有个阴天，他这个心脏呢就格外的发紧、发闷、不舒服。前前后后啊，他这啊调理了很长的这个时间，说一直呢啊当成普通的神经衰弱，哎，老年失眠去治，哎，只安神不补阳，那可以说呢是治标不治本，反反复复，时好时坏。他这就始终就断不了这个根，说后来呀，细细的辩证才发现啥了？说他的这个病根啊，特别的清晰，那就是呢，心阳不振，心气亏虚，心神不收，也就心中的阳气不能振奋，心脏的功能有所减退，心神也就收不住了。哈，用咱们大家听得懂的这个大白话啊，就说不是脑子的这个问题，也不是神经的问题，而是他心脏的这个小火苗太弱了。咱说心阳足的人呐，心里有事儿呢，也能够放得下，哎，躺下就能睡。那心阳虚的人呢，哈，一点点的小事儿，那都搁到心里边，哎，整夜的琢磨，彻夜难安。说晚年的这个失眠呢，绝大多数呢不是说较少，那是呢这心脏的动力啊，它撑不住这个心神，稳不住这个睡眠了。针对这种老年人啊，这思虑过度啊，心阳偏弱，心神不收，夜卧不宁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很早呢啊就有专门对症的这个调理思路，核心的说。不是呢，只在那儿安神助眠，那是啥？那得温通心阳，那得补益心气，那得收敛心神，从这个根源把这个亏虚的心脏啊，哎，得给它补起来，把散乱的那个心神呢，给它收回来。说这套古法调理配伍呢，那是经过了啊一代一代的这个实践验证。不断的优化调整，最后呢成了现在的这个治心小药方。当时给这位老大哥来调理，那就是呢要内外双向调理，说一方面呢要。

疏导他的这个心态，要放宽心胸，放下那些个牵挂，减少那些个思虑。睡前的时候呢，哎，要静心，要少想，就不能够再让这个心神继续耗散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要坚持呢，用这个治心小药方，温和内调，温补心阳，补足心气，收敛心神，把这个多年耗空的这个心脏元气啊，哎，一点点的给它补回来。他这啊，坚持了一段时间，嗯，你别说啊，这变化是非常的明显。说夜里什么心慌啊、心口发凉啊这几个症状没了，彻底消失了。哎，入睡呢也变快了，睡眠呢也变得深沉了。说半夜呀，不再说是频繁的醒了。睡醒了之后，嚯，那叫一个浑身轻松，精神饱满，心脏安稳，心态平和，可以说是彻底摆脱了多年失眠的这个，还有心慌的这个折磨。所以，咱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老年失眠呢，从来呢，都不仅仅是睡觉的问题，那还有啥？它是心脏的亏虚、心阳不足的外在的表现。这心里爱琢磨事儿，爱牵挂，放不下，看起来吧是性格的问题，那实际上呢，它是心神不稳、心气不够的这个表现。心中的阳气要足喽，心中的这个气要不够喽，那心神呢，自然而然他就能够收得住，睡眠呢，自然而然他也就能够稳得住，夜里边自然而然他也就能够睡得踏实，醒的时候呢，当然也就通体舒泰。白天一整天，心脏呢不停的在跳动，不停的在泵血，不停的呢在输送着这个气血，那可以说是时时刻刻的都在工作，都在消耗。那只有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呢，这个心脏啊才能够缓下这个节奏，哎，自我修复，补足元气，滋养心神。那问问咱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如果您这常年睡不着，睡不实，半夜早醒，那你的这个心脏什么时候休息啊？什么时候修复啊？什么时候补这个元气呢？这根本就没有机会。长期的失眠、浅睡、易醒，这说白了啊，就是让这个心脏全年无休，日夜加班。那时间长了呢，它必然会心气亏虚、心神不稳、心脉失养，那各种心脏的这个难受的症状，哎，全部都找上门来了。咱北方的中老年朋友啊，尤其容易犯这个毛病啊，说这个北方春季的时候风大，天气干燥，忽冷忽热啊，气压不稳，它本身呢就容易扰动咱们这个心神，就容易让人的心烦气躁。再加上咱这代人呢，这一辈子呢操心操惯了，心思重，顾家重感情，躺在这个床上啊，这个脑子咋就闲不住？哎呀，琢磨琢磨儿女，琢磨琢磨家里事儿啊，琢磨琢磨这些个琐琐碎碎的这些个事情，那真是越想越烦，越烦越睡不着。等大家细想想啊，你说这是不是就掉进这个恶性循环了？你看，想得多他就耗心神，耗心神他就睡不着，那睡不着呢，那心气就亏啊，心气亏呢，那就更烦躁，心气越亏，那睡眠呢它就越差。多少人呢，明明咱白天的累得不行哈，可是夜里呢他就是睡不着，硬扛着拖着忍着，还在那自我安慰呢，哎呀没事了，人老觉少，正常现象。是这样吗？不是。说我今天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呢，你这现在熬的那可不是夜，那是什么？哈，是你晚年仅剩的那点心脏的元气。我给咱大家伙啊分享一个
真实的。

挑例案例，听完咱大家就能懂了。这失眠到底它伤在哪儿呢？之前的时候啊，有一位69岁的老姐姐，失眠呢整整熬了4年。说她平时的时候啊，外人看起来，哎呦，这个身体很硬朗啊，可唯独有一点呢，她的这个心思太重，太顾家，爱思虑，爱内耗。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啊，这个睡觉啊，睡得呢稍微的浅一点儿，偶尔的时候啊，夜里呢会出现醒的情况。他跟那个大多数这个老年人一样，哎呦，不拿这当回事，咱苦日子那么苦，咱倒熬过来了，现在这点事那算个啥呀？哈，这个觉啊，说最刚开始呢，觉得啊，这个人老了啊，他都这样，哎，甭挑理啊，甭在意。可是啊，咱说身体的这个亏虚啊，从来不会因为您在不在意，他就停止。短短就这么1年多，那这小问题呢，他就拖成了大毛病。哈，每天这个凌晨3点，哎，到时候准时醒，这一醒啊，立马就心慌胸闷，心口发空。哈，说这个心跳啊，哎呦，砰砰砰砰跳起来就没完，那个脑子啊，真是控制不住的这个胡思乱想，睁着眼熬到这个天亮，哈，彻底的啊就睡不着了，就这么硬扛了4年，说好好的这个身体啊，那真是呢，硬生生的熬出了问题，从单纯的睡眠不好，拖成了什么？拖成了心律不齐。稍稍的有点情绪波动，稍微的干点活，稍微的累那么一点点，立马这心脏呢，它就发紧、发慌、难受，这整个人呢，那是精神萎靡，浑身没劲儿。看看他那个脸色啊，哎呦，又暗又沉，哈，真是天天遭罪。说他的这个情况和我刚才讲的那位老大哥的这个问题，大家看一不一样？那可以说呢是非常的相似，他们呢都是一辈子顾家操心，思虑过重，爱内耗，放不下事儿啊，常年的呢默默的来耗伤这个心气，损耗这个心阳，日积月累，那心脏的这个火力呢，它就越来越弱了，心神呢也就越来越飘忽不定了，那最后呢就演变成这种顽固性的失眠，夜半心慌，到医院去检查吧，你说睡不好觉，白天这么难受怎么办？那到医院查查吧，是不是身体哪出现问题了？哎，到医院呢还查不出这个器质性的这个问题来，可是这身体就是个难受，哈，夜里那个煎熬啊，真是一语难尽。我在这啊，问咱大家伙一句掏心窝子的这个话，说这个检查没毛病，那你说这个人他就真的没毛病吗？夜夜心慌，天天失眠，日日煎熬，那真的是正常的那个衰老吗？当然不是。说像他这种情况啊，那就是典型的长期的啊，思虑耗神，夜夜失眠耗心，把这个心气给熬空了，把这个心神哈给熬散了。啊，他就属于那种呢，这仪器检查不出来，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实实在在难受的这个心理亚健康、心神失养的这么一个状态。那针对这种睡不着、睡不实、啊夜心慌、啊，心气亏虚、心神不宁的这些个问题，咱有没有办法？有，在很早的时候呢，就有专门对症的古法治心思路，哈，它不像呢那普通的那个安神的方子，在那儿只管睡眠啊，只管睡觉。说他这呢，啊，是先补心气，再养心神，再稳心脉，再固心阳。通过把这个心阳补起来了，心气补起来了。

了，哎，心神得到养护了，来调理呢这思虑过度，哈哈，熬夜耗心，啊，年老心亏导致的这种呢顽固性的失眠。说给这位患者的这个调理啊，咱们就管它叫做全程啊心态疏导。首先在跟他聊啊，把他这个心思心门给他打开，说在这个基础之上要方药内调，要服用一定的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呢要补心气温心阳，所以说呢是双向养护，内外同补。一方面呢要耐心地帮他疏导这个心结，放宽这个心态啊，戒掉这个内耗，告诉他这个晚年的这个日子啊，你都别在这儿啥都操心了，你就别在这儿事事你都不放不下了，儿子孙子人家有人家的这个生活，咱不总说那个儿孙自有儿孙福吗？啊，这个家里琐碎的事你说谁家没有啊？那你把这个琐事你都放到都装到心里，那你心有多大呀？你能装得手少啊？睡觉前的时候，哎，咱就别琢磨事了。古人不讲吗？食不言，寝不语。哎，躺下那儿啊，就不再琢磨事了，少思少虑，放下牵挂。咱这个心呐，一旦说是静下来了，这个神自然而然也就呢自然安，这个睡眠呢自然而然的也就呢自然稳。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坚持。用这个治心小药方，用它呢来温和内调，一点点的把它这个耗空的那个心气给它补起来，一点点的使得它这个受损的这个心神得到滋养，一点点的使它这个紊乱的心率啊得到稳固，哈、啊，让这个虚空的这个心脏啊慢慢的充盈起来，躁动的心神呢，哎，慢慢的安定住。这老姐姐啊，人呢特别通透，啊，她这个配合度也非常高，啊，坚持在这儿调整心态，坚持在这儿呢按规律来调理。说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啊，呵，她这个变化那不是一般的明显，那是相当相当的明显。夜里不心慌了，心口也不空了，啊，心里不烦躁了，入睡那是越来越快，不再翻过来掉过去了。半夜的时候呢，也不再说到点就行，一到三点就行，不了，一觉睡到大天亮，那睡眠呢，那是越来越踏实。说他这多年的这个多梦易醒，睡醒之后又疲惫的这个老毛病呢，可以说是彻底的好转了。到现在睡得香，睡得稳，精神足，哈，这心律不齐的情况没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那是焕然一新，彻底摆脱了呢这个夜夜失眠、日日心慌的这个煎熬。所以呢，咱今天啊，咱再次的问问咱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您还要把那个失眠当成正常的衰老，继续硬扛下去吗？您还要在那儿夜夜透支心脏，日日耗损元气，继续拖垮咱自己的这个身体吗？我跟咱大家伙啊总结一遍，说最关键的这个养心真话，人老了咱可以体力变差，但是呢绝对不应该夜夜失眠。咱可以呢节奏变慢，但是绝对不应该呢天天心慌乏力。只要咱大家存在着什么入睡困难呐、啊半夜早醒啊，睡眠浅呐、多梦易惊啊，睡醒了以后特别的疲惫，夜里边什么心慌心烦，所有这些个情况，这些个呢都是这个心气虚的表现，心神失养的表现啊，心脏透支的明确信号。是咱的这个身体啊在提醒你心脏亏空啊，急需休养啊，急需补养。如果您在这儿呢哈、啊、也是夜夜安睡，心脏呢才能够日日修复，心神安稳，身体啊才能够呢年年健康。

0: 如果说您这儿呢也是常年的睡不好，夜夜心慌啊，心神不宁，分不清哈、啊，是单纯的失眠，还是呢，啊，心气的亏虚，心神失养？咱说晚年呢，最好的这个养生啊，真的可不是呢啊，花大价钱吃那个特别贵的补品。说咱们能够呢睡好觉，这可就是呢第一养心的良药。你看那睡好觉的人，面色也红润，精神状态也好啊，心脏的功能也强，身体呢啊，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正常的这个运转。说这个心脏呢，日日修复，心神安稳，咱的这个身体呢，那才能够年年健康。那反过来，如果说您这常年睡不好呢？那常年睡不好，你当然夜夜心慌，你这越睡越累，你这心神不宁啊，哈。如果说呢，咱大家伙啊，分不清是单纯的失眠呢，还是心气亏虚呢，还是心神失养导致的这些个问题呢？咱大家也不知道说怎么来静心安神，怎么来补足心气，怎么来稳住这个睡眠呢？咱大家啊，都可以呢，通过咱的节目电话呢，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1: 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5月30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

0: 真正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唐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0: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咱们大连这两天温度、天气、大太阳，不是终于支棱起来了吗？昨天呢，太阳不仅准时上岗，还疯狂的冲 KPI， 直接把咱们的气温拉到了25摄氏度加。这一波大连蓝、克莱因蓝的颜值暴击，有没有让你的心情？哎，咱们就是瞬间满分了 ，up up up！ 那么这一场雨雾散场，晴空接棒啊，真的实在是太爽了。截止到昨天的13点呢，大连各地的温度啊，最高线都已经突破了22摄氏度，真的是碧空如洗，微风不燥，哇哦！这个就是初夏该有的样子啊，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开心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这种开心的心情去展望一下未来吧。那么今天明天呢，阳光依旧是火力全开，气温还要往上翻一翻，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也会冲击26到27摄氏度，最低呢也是在19摄氏度左右，你的短袖啊、裙子啊都可以大胆的穿出门了。那么从本周的周日到下周二呢，天空也会在一个晴和晴间多云之间切换，气温呢略有冷静，最高温度会回落到23到25摄氏度。连日的晴天，紫外线那叫一个相当毒辣啊！那么大家外出郊游的时候啊，你日常出行的时候，你的防晒霜、遮阳帽牢牢的焊在身上，千万别让你的阳光就是把你的皮肤给晒伤了，还是要做好防晒措施，避免晒黑和晒伤。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5月29号星期五，晴间多云，19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45%到75%，偏西风4到5级。5月30号星期六，晴间多云，19到27摄�60度，相对湿度60%到80%，西南风5到6级。5月31号星期日，多云转晴，18到25摄�60度，相对湿度70%到80%，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了。哎呀，真的是好开心呐、啊！就是对于这样的天气啊，我就是由衷的会感觉生活在大连非常的幸福。就我们说克莱因蓝也好啊，什么大连蓝也好啊，其实更多的是象征着我们对于美好的天气和美好的生活的一种期待。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你刚好也在听节目的话，有没有因为刚才我的总结而变得开心起来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往往能够让我们更加开心的，其实真的是免费的东西。比如说忽然之间就是很晴朗的天气，或者说一阵轻飘飘吹过来的风，或者说刚好就是下起的那么几滴小雨，都会让你心情变得非常的愉悦，非常的畅快。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纠结，哎呀，一些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一些小事情，或者说被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把你的眉头给打了个结，舒展一下吧，尽情的去享受和迎接大连这两天的好天气吧。OK，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来说一说防晒衣。这天儿一好吧，咱们也真的是得注意一个防晒了。很多朋友说感觉自己也是挺过分的哈，想要又要还要的，天晴的时候想下雨，下雨的时候想天晴，倒也不是。我今天开车啊，这么好的天儿，我就已经把我的防晒手套戴上了。因为咱们说入夏了之后，真的你很快就会进入到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的季节，正式确诊为夏人之前，你的防晒要紧急的提上日程了。防晒霜呢是属于软防晒，那接下来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硬防晒，就是防晒衣。很多朋友说这个防晒衣呀、哎呀，咋说呢，总是感觉一穿上吧就没有范儿了，就不帅了，哎，就一下子好像有点潦草。今天呢，我们会给到大家今年夏天最时髦的防晒衣推荐。谁说防晒衣就必须得是那种很运动风，或者说很不时髦的感觉呢？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让你既出门又能挡住紫外线，还可以轻轻松松赢得回头率。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家里面保持干净的20个极简小 tips。 就是因为我是 I 人嘛，而且我的 MBTI 是 ISFJ，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得有秩序感的一个人，我没有办法接受无序的生活。而且呢，我前两天看了有一句话用来形容我自己，我真的是猛拍大腿啊，我觉得实在是太妙了。就是我认为啊，咱们人生怎么样能够活得比较畅快，就是你首先你要搞懂自己。但是往往大家呢，有的时候就是搞错了方向，特别愿意把时间拿来去研究别人，研究老公，研究领导，研究同事，还有人研究情敌。我跟你们说，大错特错，你真的是应该把那个时间拿来研究一下自己。就我真的看到很多姐妹算命，研究星盘，就搞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就是外露精神，都在研究别人。哎，你看一看你自己的星座，你自己的 MBTI， 你这样你可以充分的了解自己。了解完了自己之后呢，多喂给自己一些你真正能够让你舒适的。我举个例子啊，我之前老是搞不懂自己，我为什么总是那么渴望自由，但是我渴望自由，但是我又对有秩序的生活，就是我不能说是向往啊，我又非常享受有秩序的生活。或者说啊、我很羡慕那些旅居啊，或者说在外边这个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去生活的这种人们。可是呢，你让我真的离开我的家3天5天的，我就会非常想我的孩子。我就也不知道怎么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到底哪样一种生活方式更适合我，或者说应该如何的去喂养我自己。然后一直到我看到一句话说，因为我 MBTI 是 ISFJ 嘛，收音机前有多少是 ISFJ 的朋友啊，你们要听好了，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和你像不像啊。说 ISFJ 的人格就是一个向往自由但又非常恋家的鸟。你看啊，它有3个关键词。第一个，向往自由，就是你是渴望自由的，你渴望一身轻松的，你渴望做自己，真的，你渴望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今天这顿饭我就是想吃火锅了，我管你们想吃啥呢，老娘就要吃火锅。但是呢，你又非常的恋家，就是你又很享受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一推开门之后，哎呀，厨房里面有热乎气儿啊，然后家里面有孩子啊，就是有这种家人的坚实的后背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最后呢，你的这个属性是什么呢？其实是个鸟，就是你还是想飞的，你身上是有翅膀的。你说它矛不矛盾？它是矛盾的。所以我就一下子理解了自己啊，原来我的矛盾点来自于这里。那么当我了解了自己的这个问题之后，有一个什么非常好的解决方法呢，姐妹？就是风大收伞。其实这个概念我和大家也说过，就是这个人生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解决的，但是你要知道问题在哪儿。就是当你觉得有点混沌呐、有一点莫名其妙啊，有一点搞不明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你不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当你知道了问题发生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点豁然了，就是我就知道了啊、我之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情绪，这样那样的渴望，这样那样的不满，其实是因为我的人格是这个样子，我接纳了呵呵，我接纳他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偶尔的自由一下吧，大部分的时间我再恋家一下吧，我就认可自己是一只鸟了。 OK， 我就是一只鸟，那又如何呢？就是风大收伞，不要老去想怎么去解决伞的问题，风来了收起来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哎呀是有点说多了，就说那么作为一个 I 人，我希望保持家里面的干净。你也别说你是 E 人你就撇撇的啊，这家里边干净，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个能量场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花大量的时间，或者说你就是不愿意
我们给到大家20个小 tips， 让你轻轻松松的比较容易做到。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和各位说一说，就是你的钱怎么花在刀刃上，就是有些东西啊，哪怕

你买贵的你也千万别凑合，好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我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个部分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 By Two， 哎呀哎呀。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的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

0: 论焦点。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从前呢，我们提到防晒衣啊，除了功能性，基本上不太会在意它的时尚属性，但是这两年啊，它已经彻底的完成了审美的逆袭，从各大奢牌秀场到当下的热门品牌，在颜色啊、廓形啊、面料啊，方方面面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你像现在啊，当你一走上 T 台啊，你就会发现，当你就是一看吧，不能说走上 T 台，你就会发现，哇哦，就各位博主们啊，真的是都齐刷刷的抛弃了冬日的沉闷色调，偏爱上了什么冰川白啊、薄荷绿啊、湖水蓝啊等一系列可以起到降温效果的防晒衣。比方说喜欢少女风格的，就是比较浪漫一点的，那你就可以选择香芋紫，色系呢非常的衬皮肤，廓形呢也是一个结构上的创新，就是让防晒衣的风格更加的多元和时髦。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 Prada Lina Rosa 就是行业当中率先提出把设计和实用功能去结合的一个奢侈品品牌之一了。那么到现在呢，又有一系列的新兴品牌也是有样学样啊，什么防风立领啊、宽大口袋啊、落肩剪裁啊、可调节的抽绳设计啊，更是让防晒衣走起了一个工装机能风，变得既街头又帅气，而且男女适配。不过呢，你说到这个颜值高又在做高性能尖子生的话，还得是现在的 Lululemon， 他们呢最近也是出了很多的那种啊 UPF 40加以上的这个紫外线防护系数的防晒夹克，很好的去平衡了防晒、轻盈、透气、晴雨两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然后如果要是说呢，你想跑步的话，它还有那种既具备了跑步然后又可以起到防晒这样功能的小夹克，所以这个品牌啊也都还蛮不错的。包括现在呢，有非常多的博主啊也会选择一些，比方说户外的潮流品牌，有个叫做 Inoi， 这个呢是一个日本的潮流户外品牌啊，它不仅防水还防风还防晒，就是它更加的硬核，可能都是用了一些比较高级的科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到大家三个公式，让你能够轻轻松松把防晒衣穿出高级感。因为毕竟咱们就是说这个夏天啊，很有可能它会成为你出镜率和使用率最高的单品了，所以除了选对款式呢，搭对造型也很关键。我们给大家整理了几个搭配的小技巧，学会了的话呢，一件衣服当五件衣服穿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极简通勤风，黑白配色加裤装造型。其实呢我有关注一个定居巴黎的一个德国的博主啊，他的名字反正我也不太会念，他呢是我们叫他汉娜吧，汉娜，他呢是就是用一个黑色的一个防晒衣，但是他搭了一个白色的西裤，你就是看起来呢也是那种很简洁利落干练的，很都市丽人化的感觉。然后甚至呢，你比方说他穿，虽然说是西裤啊，但他穿了一个夹脚拖鞋，然后呢把脚趾甲哎染得漂漂亮亮的，再拎了一个漂亮的小包包，就很吸睛的那种感觉，还在外面挂了一个大一点的项链，哇哦，你就会觉得它搭配的好好看呢。然后戴了一个墨镜，头发光光的梳着盘着，就是可以直达比如说什么餐厅啊，甚至一些工作单位啊，都是无缝衔接的，很好看。第二个呢，我们来说一下优雅老钱风啊，咱们就是说现在老钱这个概念已经很深入人心了，它呢内核就是松弛，就老说老钱老钱，啥叫老钱，其实就是松弛，那你的色彩就

0: 感就手到擒来了。再不然呢，你可以去照抄有个瑞典的博主啊，叫做 Over Lisa， 他呢是搭配了一个气球裤，蓬蓬的，可爱加倍，而且还显瘦。但是他唯一有一个要求，就是腿得长。就是姐妹们，你们这个夏天如果说想选气球裤啊，你们一定要注意高腰，要选择高腰的，而且你最好是个子稍微高一点的姐妹选气球裤，要不然的话它有一点点拉身高，就是挺往下压的。我们争取找一天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气球裤这个概念。第三个呢，就是时髦机能风，其实它就是有一点街头的感觉。那么街头风的精髓其实就在于混搭，颜色你可以多巴胺一点，防晒衣可以敞开穿，短裙啊、牛仔裤啊都是百无禁忌的。既能像韩国博主搭配 Burberry 格纹裙那样俏皮，也可以像伦敦博主啊，就是去搭配七分裤的那种，有一种千禧年回潮的感觉，很好看。所以最后呢，是希望这个夏天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电子闺蜜都能做到，天可以热，但我的穿搭绝对不能输。所以也欢迎各位呢，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就是你的防晒衣是什么颜色的呢？今年你有种草什么款式的防晒衣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我就能看得到。也欢迎大家把今天的 OOTD 发送过来哦。接下来来过渡半点的片花，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UN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我们以文，以乐，以乐，以电波，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问候各位，这里是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你的钱怎么样花在刀刃上而不是刀背上啊。说实话呢，一直以来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倡导的就是长期主义单品和可循环衣橱，就是对于你的穿搭方面呢，我是建议大家你买的话，你哪怕买一个好的，但是你是可以长期去穿。那么可循环衣橱就是你会发现你的 A 可以跟 B 搭，你的 A 可以跟 C 搭，你的 A 可以跟 E 搭，然后你的 B 可以跟 D E F G 一直到 Z 搭，就是这个是一个可循环的理念。就是你这一件衣服买起来，你会发现，哎，哪怕是后年大后年穿，它依然是就是不过时的。咱不敢说它多时髦啊，但是它至少不落伍。但是你看啊，所以我们一直以来说，就是不买不必要的，就是也不要经常性的买。但是有这么几个东西，我建议你们，咱还是哪怕不多买，但也别凑合，更不要滥竽充数。我们一定要 less is more， 或者说就是这个宁缺毋滥。都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床上用品。我想问一下你们大家，你们的床上用品大概都多久买一次？我说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可能有一个阶段就是对床上用品非常的挑剔的时候，我会猛猛买。就比方说啊，这个月赶上个双十一，赶上个618，然后我可能就会买个3-4套床品，但是我可能近两年就都不会买了。就是但是我这3-4套买的就是会很挑剔。为什么？你想咱们啊，1/3的时间都在床上睡觉，所以那个花在床上用品的钱能省吗？绝对不能省。就很多人啊，出门旅游一趟随随便便花大几千，吃个饭动不动3-400，但是舍不得花钱买一套好一点的床品。就是你什么便宜的枕头啊床垫啊，短时间可能看不出什么，但是你睡的时间久了，你的脖子真的会舒服吗？小的时候无所谓啊，20来岁真的我都枕浴巾我都能睡，但是现在呢，你的腰椎你的颈椎不是那么年轻的情况之下还 OK 吗？化纤的那种4件套，祈求闷热有静电，不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吗？就是我无数的养生博主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养生就是�睡觉，你的睡眠时间一定不可以少于8个小时，你要好好睡，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你的床品就是非常的对付，你觉得这个可以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床品，好的床品是一个最低成本的健康投资，而一套好的枕头、好的床垫还有纯棉4件套真的是可以用很多年，所以这个上面咱们不要省钱，尽可能的不要省钱。就是我在最近呢，我开始给我父母换枕头了。就以前因为我是从小的时候啊农村长大的，所以我非常习惯枕那个荞麦枕，就是糠枕头，就是里面很多骨稻谷的那种枕头，我到现在我都是要枕那种枕头。但是呢，可能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他们特别希望有支撑感，所以他们需要那种那个叫什么塑胶啊，还是硅胶啊，还是什么胶的那种橡胶，就是需要那种枕头，我都给他们换了。再有个就是床垫，再有就是你的床品4件套。就是我可能是因为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自己啊，我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家里一直住炕，然后呢，我是典型的就是那种东北家庭，我当时的什么床单被罩不是格子的，就是那种大花的，红花绿花的。而且呢，我们真有那种情况，就是你的床品4件套哪个地方用坏了，就给你找一个补丁绷上去，因为它那个布太大了，太占面积了。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这个床品这个东西，在我的眼里就是它都是不是很美观的。我妈那个时候还特别流行什么，在你的那个脖子的那个地方还搞一个像套袖一样的东西，就是那个缝上去。然后呢，如果要是这个褥子，因为我们当时叫褥子嘛，褥子不能经常洗的话，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拆下来去洗，所以它就很丑，它只是为了功能它就很丑。然后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床单被罩也是我妈给我买，就都是那种格子的，然后大学校园也会规定你必须只能用这样的床单，我就没有什么机会买自己喜欢的。然后等我刚刚开始工作了呢，就把大学的那一套就拿过来用了，就脑子里面没有这个概念说一定要换，或者说换自己喜欢的。然后等后来说 OK 换吧，可是那时候手里又没有钱，然后一直等到后来有一点钱了，因为你当你成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的时候，那你家里面所有的床品不就都你说了算，你得去买吗？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有意识的开始去清算我们家里面的床品。你也不能说上来就全都买了，对吧？你就从一套开始，两套、三套，一点一点买，一点一点替换。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家里面的床品就都是我个人比较认可的一些床品了。它一定是你躺在那个上面比较舒服的，冬天有冬天的床品，夏天有夏天的床品，而且它真的会让你的睡眠非常的有幸福感。嗯，这个大家呢，就是我是真心的给大家建议，你可以花一点钱在上面。第二个呢，就是舒服的鞋子。我呢，就刚刚开始说要给自己舍得花钱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第一个贵的东西就是鞋。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啊，那会儿特别流行看那个《流星花园》，里面藤堂静就说过一句话，说女生啊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因为它会把你带到一个充满幸福的地方去，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所以我就说 OK， 长大了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拥有一双自己的好的鞋子。是这样的，就是一双好鞋能够让你的日常更加的舒服，你舒服了，你脚舒服了，你才愿意走，你才能走得更远。你可能说有的鞋啊，鞋底硬啊，鞋型不贴脚啊，还磨脚啊，穿着穿着变形了呀，开线了，影响美观。你看着这个钱好像是省下了，但是你的脚啊，甚至脚踝啊，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得不偿失。所以在买

鞋这件事情上一定不要省，要买一双舒适有质感的鞋子，真的比任何平替都重要。我把这件事情也贯彻在了我的孩子身上，就是因为我孩子是个男孩，小男孩你知道，他就很喜欢跑跑跳跳的，就是他再加上爱出汗，就是像小汗脚似的那种。然后家里面的老人呢就觉得，哎呀，小孩子没有必要买什么李宁哈哈阿迪达斯耐克的，因为脚还长得快，可能这一双鞋你也就能穿个一季，你春天买的鞋可能秋天都穿不了了，就小了，就是你就买几十块钱那种鞋穿一穿就行。后来我就发现，就老穿那样的鞋子，孩子的脚，第一个啊，我们就说一个最直白一点的，特别容易就臭了，就是可能这个鞋一天脚就臭了，时间长了呢还会有一点痒啊，或者说发红啊，就是这种情况。到后来呢，我还因为这一件事情和我们家里的老人产生了一个有一点冲突，因为我是不会拒绝老人的善意的，就是说他给孩子买一些衣服，哪怕说不是很好看，或者说不是很好的材质，我都觉得这是一份善意，一份疼爱。但是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很明确的告知，我说我们只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鞋啊，便宜的鞋或者说什么的鞋真的就不要给我们买了。因为那会儿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就是你得去皮肤病医院呐，得去开药，得去开药膏去抹了，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后来我就想说，何必呢？你看你东买一双西买一双，对吧，也是那些钱，你不如就好模好样的买两双，虽然贵那么一点点，但是你不用抹药了，不也挺好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贴身的衣物。看一个人的品味啊，当然他外在很重要，但是我更在乎一个女生的内衣。你知道有的时候女生和女生之间洗澡，就是你把外衣脱完了之后，当你看到对方的内衣啊或者说什么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啊，他这个内衣好好看，或者说哎呀，他的内衣怎么都旧成这个样子了，你知道吗？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而且你会因为这些感受对这个人有不一样的判断。你要想贴身衣物，你基本上一穿穿一天，所以你的感受呢也是最贴切的。你一定要穿那种啊，质地柔软、透气性好、没有化学危害的，这些都是购买的首要准则。我记得就是我会怎么去判断一个，比方说，皮肤检测机构，不能这么讲，就是美容院吧，就这么说的比较直白点。我怎么去判断一个美容院它是不是更加贴心的为顾客服务呢？其实就是凭借这些小细节。你知道有的美容院它因为你去了之后你要脱掉衣服嘛，然后躺在那儿，有的美容院它给到顾客的那个就是类似于睡衣或者说像浴巾就围在身上的那个就是真丝的，非常非常的舒适。然后有的呢可能不是真丝的，但它也是那种长绒棉，也很舒服。但是有的美容院如果要是说是那种有一点旧的，或者说有一点硬的，就是那种不太让人舒服的那种类似于睡衣的东西，我可能第二次就不会去了。对，所以我会觉得贴身的衣服一定要舒服得劲儿。再有呢就是入口的东西，很多人说入口的东西就是吃的呗，它只是一部分。除了吃的之外，你看还有什么？你家里面的锅碗瓢盆、水杯、茶具等所有的器具，其实只要是通过接触食材吃到身体里面，你都要引起重视，因为它能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像我父母，就是他们特别喜欢用那种木头筷子，但是他们很少换，就是他们会觉得只要不坏都能用。老一辈呢，他们因为过苦日子啊，所以他们就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不能再好了，你何必那么去挑剔和浪费。就真的我去我妈家吃饭啊，那个筷子头都已经就是很磨砂的状态了，但是他们都觉得那个是很好的。而且我有时候给他们买新的，他们都不拆封，就从他们的角度是过年再用。但是呢，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比方说那个木头筷子当天气受潮，它会不会产生霉菌呢，或者说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它都会影响到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入口的东西呢一定要注意。咱不是说要追求什么高端的档次啊、品牌啊，但是你也不能买那些来路不明的什么地摊儿啊，或者说傻傻的那种，或者说我就是不换那个牙刷啊，真的要三个月你就要换一下。所以我们说这个花在刀刃上，啥叫花在刀刃上？不是说就是浪费，
而是说我们在追求极简生活道路上省钱。

钱当然是重要的，存钱当然是我们能够把生活长期过好的一个核心，但是不能盲目，该花的还要舍得花啊、嗯、就是尤其是这种开始产生复利的东西，还是要舍得去投入的，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不然的话不成周扒皮葛朗台了。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旅行团乐队《氧气》。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其实在节目的最后还准备到了一个内容，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家里保持干净，然后给到大家20个极简的 tips。 那看一下时间啊，20个说不上了，说两个吧。就是

谁说就是关于收拾家这一件事儿，一定是女人的工作呢？不是的，无论说收音机前的你是兄弟还是姐妹啊，都要好好的听这两个。咱不是说要大扫除啊，而是说让你的家里面干净、清爽、有序。一个干净整洁的家，不仅看着舒心，住着还安心，还能够悄悄的治愈疲惫，还能够提升你的生活幸福感，让你不费力大扫除，每天随手做一做，家里长期干净整洁，越住越轻松。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所有的台面只留三个东西啊，最多只留三个东西。我指的所有的台面啊，是你所有的台面，无论是你们家的餐桌、你的洗漱台，还是你的化妆台，你只留三个物品，其他的全都放到收纳的一些，比方说柜子啊，或者说盒子、收纳盒里。你这样一眼看上去是不杂乱的。就是有一个阶段呢，我们家里有挺多的那种柜子，然后那个柜子呢都是半当腰的，就大概到你腰左右的位置，然后上面真的是密密麻麻放满了东西，非常的乱。我后来就把所有的这种腰部左右的柜子全撤了，就实在是撤不了的，你像卫生间里那种撤不了的，我都把那个台面全清了，上面就放一个，比如说扩香器。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有造型感的东西，还蛮好看的。然后另外露出来那种地方，你比方说你的这个洗漱的一些用品，我就只放那种刚需，只要这个东西它不是我每天都得用的，我就全都放到柜子里。什么盆儿啊、洗发水啊等等这些，我全都放到柜子里。不然的话，就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你整个家看起来是那种很杂乱的。啊，这是第一个。不是说就说两点吗？来不及了，是不是？OK，那么第二点就是用完的东西立刻从哪拿放回到哪里，不拖延不堆积，家里自然就少了一些乱的了。看的书从书架上拿回来了，看完了之后，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你就给我放回到书架里面去。或者说你这本书是你最近这一个月的枕边读物，那你可以就放在枕边。你看完了之后你就放回去，你别你这儿有一个枕边读物，你读完了你又拿了第二本枕边读物，可是你的第一本还在你的枕边放着，啊，这样就比较乱套了。再有就是你家里面所有的充电线，姐妹，你全都给我收纳好。就是家里面不要那么多的线头，你就从某个玄学的角度去讲，线头多了是不是也不合适啊？那不就是一团乱麻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呢，你一定要把那些都给我收拾好啊！你或者是它不都有那种什么收纳器嘛，或者说什么收纳的一些小绳结啊，全都给它系好。我们今天就说这两点吧，时间确实是有一点来不及了。我最后再送给大家一点啊，就是你的镜子。每天擦一擦所有的镜子，卫生间的镜子，你的化妆台的镜子，你的化妆镜，我就不说玻璃了，这个玻璃比较难，但是这几样东西是可以的。擦完之后干净无水痕、无水渍，你马上看起来你这个地方就会更加的清透，就不会说看起来哎呀有一点乱乱的，有一点闷得慌的那种感觉。啊，剩下我就不说了，实在来不及了。那这个话题呢，我们明天有时间和大家再展开讲一讲，就是让你不用说非得大扫除，也能够让你家里保持很干净整洁的样子。OK，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

0: 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 叫墩墩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5味药材，但是5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1天还是延缓3天5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

这孩子我宠着他，以前就很得意他，我只是帮他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趁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

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 75%， 再过来之也赶他。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
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肝硬化，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肝硬化。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肝硬化，得十年到三十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找我看病时，他已经肝硬化了，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十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硬化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呢？
我说用不了多少钱。

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它不好。肝硬化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病人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硬化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你

0: 你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我就说这些，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您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天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心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啊啊！
2: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您现在感受到了吧？胡椒老高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头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0: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2: 对呀，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
0: 啊。
2: 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子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2: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0: 你看多好啊！啊，
2: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儿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椒老膏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0: 你看多好啊啊！
2: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0: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2: 本源回归。
0: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椒老膏，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啊、对，坚持用吧啊！
2: 好，
0: 胡椒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2: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2: 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3。

0: 0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吴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
2: 哦，
1: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2: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嗯，
2: 哎，
1: 是，
2: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
1: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1: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2: 嗯，
1: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2: 嗯，
1: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的头还晕。
2: 嗯，
1: 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2: 嗯，
1: 转到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2: 啊，
1: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2: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1: 嗯，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给我排一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2: 哦。
1: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2: 嗯，
1: 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2: 嗯，
1: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2: 没有信心了是吧？
1: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2: 嗯。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2: 啊。
1: 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2: 嗯。
1: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2: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1: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2: 你
1: 妈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2: 嗯，
1: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2: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1: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2: 嗯，
1: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2: 嗯，
1: 那时候吧，
2: 快速防颤，
1: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2: 是
1: 是，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2: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1: 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2: 那正常了，是不是？
1: 挺好，
2: 太好了。
1: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2: 嗯
1: 嗯，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2: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1: 是
2: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1: 嗯，
2: 太好了。
1: 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2: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1: 是，这不用挺好吗？接着用
2: 啊，
1: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哎，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2: 你看看多好。哎啊，
1: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2: 嗯、
1: 睡眠都挺好。
2: 嗯
1: 嗯，你看、
2: 啊，
1: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2: 嗯，
1: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2: 啊啊啊！
1: 所以说呀，
2: 多好，
1: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2: 好，
1: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2: 嗯，
1: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2: 啊！
1: 哎、
2: 啊，
1: 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2: 嗯、没错啊、
1: 嗯，
2: 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1: 对
2: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2: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嗯、啊！
1: 是，
2: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2: 好，
1: 嗯、
2: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
2: 好，再会，
1: 好好好，
2: 老朋友，嗯
1: 嗯，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我、
2: 嗯、啊，
1: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
2: 嗯 嗯, 嗯，
1: 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呢。
2: 哎，好的。
1: 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我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2: 啊，
1: 那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了、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2: 嗯、够厉害的是吧？
1: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
2: 嗯，
1: 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
2: 嗯、
1: 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说叫我唐老鸭、
2: 啊、
1: 你说气人吧、
2: 哎、
1: 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
2: 嗯嗯嗯、
1: 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2: 啊、
1: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
2: 嗯、
1: 我说这不完了吗？
2: 嗯，很悲观是吧？
1: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2: 嗯，
1: 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2: 嗯，
1: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
2: 嗯，
1: 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
2: 啊，
1: 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

0: 钱就
1: 办法都用了是吧？啊，
0: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家。你说，
1: 嗯，
0: 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
1: 嗯、
0: 没办法，疼的难受啊，都要命了。
1: 啊啊啊！以前呢，您用的药物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没有接触过胡椒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椒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上学时候我俩关系就好，
1: 嗯、
0: 所以说他治得好，他用得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0: 这胡椒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1: 啊、
0: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
1: 啊，
0: 一天呢也没个精神头，胡思乱想。
1: 嗯、
0: 吃完这胡椒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
1: 嗯，
0: 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呀、
1: 嗯、
0: 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
1: 嗯，
0: 我就有信心了。哎，这胡椒老膏吃1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
1: 嗯、
0: 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嗯，
1: 对，消肿了是吧？
0: 嗯，是，这胡椒老膏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
1: 啊，
0: 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
1: 啊，
0: 哎，走路啊，看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啊，你看看多好、
0: 一瘸一拐的了。
1: 啊，
0: 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椒老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哎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
1: 那可不是吧？
0: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啊，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0: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对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椒老膏的病友特别多。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呀、胡老。
1: 现在胡椒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椒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咱们说啊，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2: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椒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2: 好的，
1: 太好了，
2: 胡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椒老膏。
1: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2: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2: 好，
1: 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

0: 好不好啊？
1: 好，
0: 哎，
1: 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因药相识，
7: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8: 扔了多浪费啊。
7: 慢，
9: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6: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6: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2: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天天向上周五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我是主持人红梅。与健康同行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大连疾控始终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提高健康意识，学会如何更好地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健康。无论您是关注日常保健，还是想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这里都有您想要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携手与健康同行，走向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吧。不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留意到身边的小胖墩儿真是越来越多了。过去啊，大家总觉得孩子胖嘟嘟的，看着喜庆又有福气，真招人稀罕。可是如今儿童肥胖已经成为不容小觑的公共卫生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率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不足1%，到如今部分地区已突破20%。这不仅仅是孩子们体型上的改变，更是潜藏在他们身体里的健康危机，脂肪肝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这些原本属于成年人的疾病，也开始在儿童群体中出现，可不可怕？而性早熟、脊柱侧弯等问题也在干扰孩子们的正常生长发育，由肥胖引发的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更是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难以逾越的绊脚石。而且肥胖还有遗传的基因在里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食品学校卫生科的刘文熙老师，围绕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管理，为大家带来专业科学的解读。你好，刘文熙老师。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下午好。
1: 那接下来我要称刘文熙老师为小刘老师啊。小刘老师，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对超重啊、肥胖啊概念是比较模糊的，经常凭肉眼来判断孩子胖不胖。那到底什么样的孩子才算超重、肥胖？判定标准是什么？
13: 孩子是否超重肥胖呢，我们不能只靠肉眼来观察。目前国际和国内公认的科学指标是 BMI 体脂指数。BMI 体脂指数，它的一个计算公式呢，是用我们体重的一个公斤数来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判断标准呢，是依据国家发布的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同时呢，还要结合我们孩子的性别和年龄来进行一个对照。具体来说呢，超重是指 BMI 达到同性别同年龄组超重介质点，但低于肥胖介质点。 肥胖是指 BMI 达到或超过同性别同年龄组肥胖介质点。在这里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13岁的孩子，如果是女生，她的 BMI 值如果大于等于22.2，小于25.0，属于超重。如果他的 BMI 值大于等于25.0，则属于肥胖。
1: 嗯，有标准的啊。
13: 是的，那如果男生他的 BMI 值大于等于21.4，小于25.2，是属于超重。如果大于等于25.2，则属于肥胖状况。那建议我们的家长呢，可以自己在家对孩子算一算，对一对，科学了解孩子的一个体重状况，从而呢更好的做到早关注、早干预、早健康。
1: 嗯，实际上如果孩子呢已经进入学龄区啊，进入小学了或者是中学了，我们跟孩子一起来算一算，会让他更有感觉。啊，然后呢，在管理体重这个层面上，大家可以一起来，而不是家长强烈要求、强制的要求，最好孩子也能有这方面的意识。
13: 对对，
1: 嗯，这是最好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小刘老师，从疾控中心的监测数据来看，目前大连地区的孩子们超重、肥胖的比例高吗？那为什么这几年小胖墩越来越多吗？我才真想到我们从前，想我们小学同学呀、初中同学，真是没有肥胖的。
13: 是。那根据我们大连市学生健康监测数据来看呢，从2022年到2024年，我市6到23岁学生超重率均达到了17%左右，肥胖率达到了22%左右，这个数据是非常可怕的，整体上升趋势明显，所以呢，学生体重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1: 嗯，
13: 那从监测到的学生行为来看呢，目前主要是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就是饮食行为不合理。我们的数据显示，很多学生他日常频繁地饮用含糖饮料，常吃油炸食品，普遍的少吃新鲜水果，还有不少学生呢，他经常的不吃早餐，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都是造成孩子体重超标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小刘老师在这儿，我还真的想跟您探讨探讨，也给大家举举这方面的例子。
13: 嗯、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孩子还只吃水果，啊，然后不喝水。啊，最后呢，他其实变成了糖尿病的体质，就是家长在这个层面上根本没有科学的认知，只是按照孩子的喜好，啊，
13: 是的，就是，水果虽然说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只是单一的去食用它，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果糖，
1: 嗯，
13: 这对糖尿病是比较不利的，
1: 嗯，还有很多年轻人他就是喝的含糖饮料长大的，那他们对于自己孩子喝饮料这事儿，他们是没有规矩没有规则的，这都会造成很多问题。
13: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这是第一方面，饮食行为不合理。那第二呢？
13: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

0: 运动不足问题明显。数据看出来，16.97%的学生他无法保证每天一个小时及以上的中高强度运动。同时呢，有19.40%的学生在周末和节假日基本上都是不达标的。尤其是女生还有城区学生的运动不足问题是更加普遍的。
1: 嗯，因为孩子们天性就是玩，就是运动，那这方面天性没有充分释放啊。
0: 对的，而且学业压力也比较大。在这里呢还想提醒家长朋友们关注一个细节，就是目前高中生的这个问题要比小学生更加的突出。含糖饮料、不吃早餐、缺乏运动，这三项呢在高中生比例都是明显偏高的。很多孩子他上了高中，家长管得比较少，自己呢又从小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学业压力大，运动时间被挤占，体重问题呢就急症暴露出来了。
1: 嗯，是的。
0: 所以总的来说呢，根本原因还是长期的一个能量摄入大于了能量消耗，再加上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具体来讲就是，第一，膳食结构不合理，高油、高糖、高能量食物吃得太多了，含糖饮料、西式快餐、加工零食成了常态，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也非常的突出。第二就是身体活动严重不足，中小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普遍都不足2小时，静态行为和看电子产品的时间都过长。第三就是睡眠作息不规律，长期熬夜呢会影响我们孩子他的代谢激素分泌，让孩子的食欲更加旺盛，从而呢更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孩子肥胖的一个风险。
1: 嗯，其实小刘老师今天以这样的就是非常有逻辑的这个思考呢来跟大家交流这件事情，我真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社会性的问题啊，家长一定及早啊把孩子养成良好的这个饮食习惯，要不他年龄大你干预起来是很难的。
0: 对，就从小培养生活习惯才是最重要的，
1: 是家长在这方面要特别的清晰，你不能总是认着孩子。
0: 对， 对
1: 啊，孩子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什么、
0: 嗯、
1: 然后你说不给他孩子不高兴，那到底谁是家长、嗯、我特别的印象深的一个医生跟一个孩子的奶奶进行交流，然后医生让孩子少吃糖，这个奶奶就说，哎呀我不给他他就不高兴他就哭啊，家长一句话啊，这个医生给他一句话，你是家长还是孩子是家长，是吧？
0: 是的。
1: 嗯，好了，那小刘老师，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点没关系，还说这是婴儿肥。哎呦，婴儿肥这个概念大家现在也基本普及了啊，婴儿肥长大了自然就瘦了，你说这种说法科学吗？会有什么健康隐患？
0: 我认为这个是目前家长中最普遍也是危害最大的一个误区、
1: 嗯、
0: 那从我们流行病学数据来看呢，儿童肥胖它延续到成年期肥胖的比例超过了70%，其中其实只有10%左右的儿童肥胖能够随着生长发育自然的瘦下来，绝大多数呢其实都会变成一个终身肥胖。
1: 嗯，
0: 儿童肥胖呢它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而是慢性代谢性疾病的一个源头。一方面呢它直接影响了孩子的生长发育，诱发性早熟，骨骺也提前闭合，影响了我们孩子最终的一个身高。另一方面呢还会让高血压、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这些成年期疾病提前出现。同时肥胖还会引发自卑、焦虑、社会肥胖、社会回避等心理问题，严重影响我们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
1: 嗯，你想想这个后遗症多严重啊。
0: 是
1: 的，家长们真的要引以为戒啊啊，千万不要说孩子胖你就有安全感，我想这已经不是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啊呈现的这个时候了。
0: 嗯
1: 嗯，我们一定要说还健康它是有什么样的指标啊，健康是有什么样的标准啊。好了，那说到心理层面的影响呢，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家长们忽视。如果孩子因为身材变得自卑敏感，那家长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的心理健康呢？
0: 儿童青少年呢他目前正处于自我意识形成的一个关键期，肥胖带来的体型压力、被同学嘲笑啊、被贴标签，都很容易让孩子变得自卑、敏感、抑郁，不愿意和他人交往。这些心理伤害其实都不亚于身体上的一个疾病。
1: 是的。嗯，
0: 那我建议呢家长可以按以下这四步来做。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停止说你太胖了、你该减肥这类词，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调侃孩子的体型，更不要拿体重来评价我们的孩子。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多听孩子说，多对孩子鼓励，反复地告诉我们孩子，你的价值其实不在体重上，而在于健康啊、善良、努力的这些优秀品质上，让孩子明白其实健康比瘦更重要。第三就是

0: 要用行动来代替说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吃饭，一起运动，让孩子觉得我们是站在一起的。第四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情绪问题比较明显，比如出现了失眠，不想上学，平时也不爱讲话，那一定要及时找到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帮忙，越早干预呢，这样的效果越好。
1: 嗯，也就是说呢，孩子现在已经进入那个肥胖区了，家长呢要讲究方式。
0: 是。
1: 嗯，要，我觉得跟家长跟孩子一起动起来，这是最好的。
0: 对，这样全家更有目标。
1: 是的，家庭会议啊，一起研讨呀，接下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让家人这个整个这体重啊。得以呢被管理得很好，让孩子主动的发言啊，然后大家真的做到。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吧，只是就是象征性的啊，总是天天涉及到提及到，但是在实际上这个操作层面上根本没有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0: 对，家长需要引导孩子。
1: 是的，而且还要坚持。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不少家长呢，在发现孩子体重超标甚至肥胖的时候，很容易陷入盲目节食、严厉指责这样的误区。从专业角度，一旦发现孩子肥胖，那家长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0: 嗯，儿童体重管理呢，我们其实严禁快速减重、严禁饿肚子节食、严禁只吃几种食物的。那我建议家长朋友们首先要做到先评估然后再进行干预。第一步呢，可以带我们的孩子去正规医院的儿科或者是内分泌科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排除一下是否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皮质醇增多症这样的一个病理性肥胖的存在。第二步呢，就是和我们的孩子共同梳理一下我们24小时的生活方式，找到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是平时含糖饮料喝得太多了，零食吃得太多了，还是说运动不够，睡眠不足。那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以改变行为为核心，制定一个温和的能够坚持下去的饮食调整方案。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追求短期的快速减重，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孩子建立一个长期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
1: 嗯，其实饮食和运动习惯最后都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对孩子终生有益。那如果呢，家长在这个方面呢无法达到那样的一个效果，其实也可以带孩子去见医生，或者跟孩子特别信任的人视为权威的人呢打好招呼。借用他人的话来跟孩子呢做一下非常郑重的表达，
0: 是这样孩子更容易接受。
1: 是因为有时候家长的这个表达吧根本不到位，让孩子呢肯定也不太当回事儿。好了，那我们都知道控制体重最关键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饮食是体重管理的关键，但很多家长不知道怎么吃才科学，那请小刘老师给大家一些能落地好操作的建议好吗？
0: 好的。那儿童膳食调整的核心呢，是控制能量，优化结构，来保证营养，绝对不等于节食。我有以下10条建议，希望家长朋友们呢可以照着来做。第一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规律进餐，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不能用零食来代替正餐，也不要让孩子经常的去吃一些宵夜。第二就是每天都要吃早餐。不吃早餐看起来好像能够减少能量的摄入，但实际上会让孩子中午更饿，吃得更多。比如一个孩子他没有吃早餐，到了中午呢，血糖处于比较偏低的状态，大脑就会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进食信号，这时候呢他可能更想选择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而且呢很容易吃撑，反而是不利于我们体重的控制与管理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多采用蒸煮的方式来做饭，少用蒸煎炸的烹调方式。第四就是每餐都要有蔬菜，我们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深色蔬菜指的是呢菠菜、油菜、西兰花、西红柿、胡萝卜、紫甘蓝这些蔬菜呢，它的营养密度也更加高一点。第五就是要喝白开水，不要喝碳酸饮料、风味饮料这些含糖饮料，因为一瓶500毫升的甜饮料，它大约含有了20到30克的糖，喝一瓶其实就超过了一天的添加糖推荐量。第六就是，如果孩子喝奶比较多，或者同时又伴有高血脂、超重、肥胖，我们平时呢可以用低脂或者是脱脂牛奶来代替全脂牛奶。第七就是适量的去吃一些鱼、虾、瘦肉、蛋、大豆和豆制品，适当的多安排鱼和大豆类。第八就是少吃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比如奶茶、糖果、甜点，或者是巧克力、冰淇淋啊，这些黄油、油炸食品、汉堡包、 膨化

0: 食品等。第九就是吃饭要吃到八分饱，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小一点的碗和盘子，每口饭呢告诉我们的孩子要多嚼几口，吃得慢一点。同时呢也可以调整一下我们孩子的一个吃饭顺序，比如说可以先吃蔬菜，再吃鱼肉蛋这些优质蛋白，最后呢吃主食，这样呢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减少热量的摄入。第十就是我们的主食不要只吃精米白面，要适当地增加一些全谷物和杂豆类食物。建议每天呢至少要有一顿饭是以全谷物为主食，比如二米饭、豆饭，或者是吃玉米还有红薯。那在这里呢我还想纠正家长朋友们的一个误区，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孩子饿着肚子来睡觉，这也是国家疾控局特别强调过的。轻度饥饿呢可能会对代谢有好处，但是饿过头呢会导致低血糖，影响孩子的一个睡眠质量，而且还会损伤孩子的大脑，反而让肥胖和代谢异常变得更加严重。那如果睡前孩子真的饿了，我们可以让他少吃一点水果，或者是喝一杯温热的牛奶。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内容太有含金量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还有全社会最关注的，那家长呢是第一监管人。家长这方面的意识给孩子培养这个习惯太重要了。那实际上很多家长呢在这个层面上缺乏科学的思考啊，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常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大家可以手机下载大凌云，然后点击听广播，再点击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可以听我们节目的重播。那这里呢是天天向上每周五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今天我们谈到的就是关于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问题。大家一定要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作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进入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因为让孩子健康的成长，然后体重呢适重，同时呢能让他保有自信啊，保有阳光，保有明媚，身心呢都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好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刘文熙老师。那小刘老师，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年轻的家长说自己在管孩子体重，但家里老人偷偷给孩子塞零食，觉得孩子饿着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0: 这个问题真的很常见，我周边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存在。那我个人认为呢，这样的问题它处理的关键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要让我们的老人明白，我们不是不给孩子吃，而是想让孩子吃得更加健康。我建议家长朋友们呢，可以这样做，就是首先不要直接的去上来指责老人，而是带着老人一起去看医生，或者是听健康的科普讲座。通过专业的人来传达科学知识呢，其实是比家人自己说更管用的。
1: 是的，
0: 同时呢，也可以给老人提供一些替代方案，告诉他们哪些零食是可以吃的，比如可以给孩子适当的吃一些水果呀、坚果或者是牛奶，比直接说不要给孩子零食这样的话，其实是更能让老人来接受的。而且呢，还可以让我们的老人参与到日常孩子的一个运动和饮食中来。比如饭后可以让老人跟着孩子去公园溜溜弯、打打球，老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参与感，也就更能够理解全家的一个减重目标了。
1: 其实老人不是听不进去话，而是我们要注意态度，要注意方式，要注意呢真正的传达给老人的是什么。
0: 是的
1: 啊，那我也希望的年轻人呢能够带着老人一起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专家给你的讲解。我想对我来说都是再一次的刷新，虽然平时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很多的思考，但今天小刘老师这样系统的一讲解，我更知道该怎么做了那除了饮食干预，运动对体重管理也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孩子真的不爱动，就喜欢宅在家里。我有个邻居的小孩才3岁，他就不爱出来，因为在家里可以看电视，可以玩玩具啊。那这么小，当然他也相对来说也是胖乎乎的小孩，那怎么样才能引导孩子科学运动？有没有适合全家共同参与的运动方案？
0: 合理运动呢是儿童青少年减重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要把运动变得生活化、游戏化、坚挺化，而不是让它变成一项任务。首先呢，我们要保证每天的一个运动时间，建议孩子每天在户外阳光下活动呢不少于2个小时，每周呢不少于14个小时，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每天要坚持1个小时的中高强度运动。中高等强度运动呢是指心率在每分钟130次以上，比如增速跑步、打乒乓球、

0: 高强度运动呢，是指心率在154次以上，比如跳绳、打篮球。户外活动呢，它不光能够防止儿童肥胖，还能够预防近视和脊柱侧弯。同时，运动产生的多巴胺呢，还能让够孩子获得一个快乐的感觉。
1: 嗯，人说很多孩子的远视储备不够，就需要在户外啊
0: 多
1: 活动。但我觉得刚才小刘老师谈到的，每天能够在阳光下2个小时的时间，很多孩子是做不到的。
0: 是，
1: 很多的小宝贝儿也是做不到的。嗯，大家在这个层面上要多加注意啊。那还有什么呢？
0: 嗯，其次呢，就是要减少一个静坐时间，每次坐着不动呢，不要超过1小时。学龄儿童每天看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2小时，
1: 嗯，
0: 这个时间呢越少越好。
1: 嗯，
0: 具体都可以做什么运动呢？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可以从慢跑开始，每次呢20到30分钟，也可以做游泳，每次不少于30分钟，或者是骑自行车，每次45到60分钟，速度呢能够保持一个正常呼吸的程度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还可以做一些抗阻训练，比如俯卧撑，我们每次做个3到4组，每组8到12个，或者是深蹲，每次做3到4组，每组12到15个，还有仰卧起坐，每次3到4组，每组15到20个。
1: 嗯，
0: 那这里呢，我还想提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运动安全。孩子在运动前呢，一定要做好热身，至少要5到10分钟，活动一下我们的关节，拉拉肌肉。运动后呢，也要做好一个放松整理，不要突然的停下来。如果孩子在运动时呢出现了胸闷、头晕、关节疼痛，我们都要立即停止，不要硬撑。
1: 嗯，
0: 最后呢，也希望家长能够做好一个榜样，全家的一起去运动。比如晚饭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快走、慢跑、跳绳，周末呢出去骑车、游泳、打球或者爬山。
1: 嗯，
0: 在家也可以做一些开合跳、坐一体前屈等游戏。
1: 嗯，
0: 关键是呢要让孩子学会坚持，形成一个稳定的运动习惯。
1: 嗯，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啊，爸爸或者是妈妈啊，或者爷爷奶奶带他们去跑步啊，形成这样的习惯，对孩子意志力的形成也特别的棒啊。
0: 是的，
1: 嗯，也特别容易成事儿啊。所以运动啊，它不是想当然的，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而是一家人呢有一家人的这个坚持还有规划。嗯，那我想问问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5月20号是什么日子吗？给你1秒钟的时间，然后告诉你答案。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他所倡导的健康营养理念与儿童青少年体重管理息息相关。那我想请小刘老师，能不能结合今年的营养日主题，给大家做一份科学的倡议？
0: 好的，2026年5月20日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呢，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膳食营养它直接关系到了孩子的一个体质、身高和学习状态。规范的校园营养餐是守护孩子健康的重要保障。结合国家学生餐营养指南，校园营养餐有着明确的食物搭配标准。每天家长或者学校呢，要给学生提供5大类食物，且摄入量要尽量的可控。第一呢，是谷薯类，像大米、面粉、玉米、红薯、杂豆类，做到粗细搭配。第二呢，是蔬菜水果类，我们要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多吃深色蔬菜，每日蔬菜的摄入量呢要达到300克级以上，水果的摄入量要达到150克级以上。
1: 嗯，
0: 第三呢，是鱼禽肉蛋类，包含了鱼虾瘦肉、鸡肉还有鸡蛋等，补充一个优质蛋白。
1: 嗯，
0: 第四是奶及大豆坚果类，我们每天要保证200到250克的奶制品，同时搭配豆腐、豆浆等一些豆制品。
1: 嗯，
0: 五是烹调要少油少盐，每人每天植物油的摄入量不超过30克，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做到一个清淡烹饪。那健康饮食呢是长久事，在此也呼吁学校要严格按照指南来配齐我们5类食物，科学的配比。家长呢在家也可以参照这个标准来搭配三餐，少给孩子喝含糖饮料，提供健康的零食。我们家校一起用均衡膳食来助力学生的健康成长。
1: 嗯，这是孩子成长的基础当中的基础啊，而且终生受用，因为这饮食习惯一旦形成，其实他就知道该吃什么怎么吃了。而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哈，刚才小刘老师您提到了学生营养日聚焦。

0: 主动权交还给了家庭，让餐桌成为守护孩子成长的第一阵地。很多家长朋友呢都会觉得孩子的体重问题主要出现在学校食堂、零食摊，却忽略了每天在家吃的三餐、周末的聚餐才是影响孩子饮食习惯的关键。今年全民营养周呢，也正是希望帮助家长跳出这个误区，让我们从被动应对转向一个主动管理。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科普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很多家庭的问题它其实不在于吃多了，而在于吃偏了。比如有的家庭他顿顿大鱼大肉，却很少给孩子准备新鲜蔬果。那有的家长还习惯用甜品奶茶当作奖励，不知不觉呢让孩子养成了一个高糖的饮食偏好。
1: 嗯，
0: 还有不少家庭他依赖外卖预制菜，那这样的外卖预制菜它油盐糖的摄入量其实早就超标了，我们家长朋友自己却还没有意识到。
1: 嗯，
0: 所以呢今年全民营养周在青少年家庭营养这块，我们更加强调适配性与参与感。我们不是照搬一套通用标准，而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生长节奏搭配适合他们的一日三餐，也不是只盯着孩子一个人，而是通过全家一起调整饮食方式，比如一起吃清淡的家常菜，一起尝试新的健康食材，让孩子呢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那说到底呢，校园营养餐它解决的是在校期间吃什么，而家庭餐桌解决的是一辈子怎么吃。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全民营养周，让家长朋友们明白，科学营养它不是刻板的条条框框，而是藏在日常三餐里的小改变，这些改变才是帮助孩子远离肥胖、健康成长最长久的保障。
1: 嗯，讲得真好，因为家庭餐桌解决的是孩子们一辈子怎么吃，因为这种饮食习惯一旦形成，改变起来特别难啊。何况呢，我们都是吃的是妈妈的味道啊啊，那妈妈在这个层面上她有多科学，那孩子们的饮食就有多科学，孩子们身体呢就有多健康。那作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大连市疾控中心，在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0: 嗯，大连市疾控中心呢主要是围绕监测、干预、宣教、联动这四个环节开展防控工作的。
1: 嗯，
0: 一是监测，我们开展全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准确掌握超重肥胖的流行趋势和危险因素。
1: 嗯，
0: 二是宣教，我们推进健康科普，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家庭，每年呢都会搞一些专题讲座，比如我们每年的世界肥胖日、520中国学生营养日，这些健康主题日我们都会走进学校来做有关于学生营养与健康宣传活动。
1: 嗯，
0: 第三是干预，建立家校协同的干预模式，为超重肥胖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行为指导。四是联动，配合教育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我们一起改善校园膳食环境，减少不健康饮食品的销售，构建一个全方位的防控体系。
1: 嗯，这是太棒了，全方位的防控体系，这才是对所有的孩子们真正的关心和关爱啊。那节目最后呢，我想请小刘老师给家长朋友们总结几条最核心最实用的体重管理建议。
0: 在这里呢我想强调三点。第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健康，而不是快速减重。
1: 嗯，
0: 我们不要追求快速的瘦下来，而是要建立吃动平衡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第二，就是家庭是第一责任人，家长要做好孩子的健康榜样，而不是只是站在一边监督，全家人一起改变，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第三，就是预防要远远比治疗更重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规律饮食、主动运动、充足睡眠的一个习惯，就能够从源头上远离小胖墩儿。
1: 嗯，
0: 最后呢，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快乐地长大。
1: 嗯，其实最忌讳的是家长天天在孩子耳边念叨：“你要减肥，你要减肥，你太超重了，你以后会怎么怎么着？”其实这些紧箍咒只能是把负面的、消极的这些情绪和意识呢注入到孩子的心里。啊，其实对他是不利的。家长最重要的知道你要怎么做，因为孩子的饮食习惯、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全部由你带来，你改变他就改变。
0: 是
1: 啊，所以不要对孩子念叨，更不要因此呢，大声训斥孩子、否定孩子啊，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啊，这点家长一定要知道。刚才小刘老师也说了，家庭才是孩子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做健康榜样。全家人一起改变才是最重要的，而且经由这样的改变，全家人的这个整个的身体

状态也都会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健康科学的平衡的膳食。那非常感谢刘文熙老师带来的专业详尽又接地气的科普分享。我想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判断标准、健康危害以及科学干预方法等等都有了清晰和科学的认知。我也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讲座太重要了，大家可以回听啊，手机下载大连云，点击听广播，再点击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可以听直播，也可以听重播。那儿童呢，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健康不仅关乎家庭幸福，更牵动着社会发展的根基。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各位家长重视孩子的体重管理问题，摒弃胖点没关系这样的错误观念，用科学方法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告别小胖墩儿，需要家庭、学校和疾控部门协同发力，也期待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儿童肥胖问题，让我们一起携手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无忧的成长环境。再一次感谢刘文熙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大连疾控中心啊，对所有我们市民的真心的关注和关爱。好了，再见。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来了一段热烈的曲子，让我们再一次激活一下自己啊。欢迎继续收听与健康同行，我是主持人红梅。刚刚呢我们大连市疾控中心的刘文熙老师跟大家讲了一下青少年儿童的体重管理，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每个家庭饮食是需要用脑子啊，吃什么怎么吃，营养膳食的均衡，这是一套科学的体系啊，我们可不能随意放纵啊，任性。而家长是家庭饮食的第一把关人啊，第一操作者，我们要在这个层面呢不断的研究啊，让家庭餐桌充满着健康啊，也充满着丰富。来，咱们继续关注宝宝们的健康。很多家长，尤其是家里有3岁左右的小宝宝的家长啊，每天早上都在纠结两件小事儿：早上能不能给

孩子吃苹果啊，三岁孩子能不能喝蜂蜜啊？这是有听众朋友问我的。看着孩子挑食啊、便秘啊、上火呀、脾胃弱呀，家长总想给孩子加点营养，但是又怕吃不对伤脾胃、积食拉肚子。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不会讲大道理，全部给大家可直接照做的最落地的儿童晨起养护方法。那家里有小宝宝的要认真听，收藏记好啊！我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核心的干货：三岁的孩子早上吃苹果，正确的吃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要吃水果啊。但是怎么吃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想吃就吃。大家最常问的就是三岁孩子早上吃苹果好不好，答案是能吃，而且非常养脾胃，但90%家长吃错了。咱们说一说错误的吃法，这是越吃越伤人啊。第一呢，就是刚起床空腹直接啃凉苹果。第二，刚从冰箱拿出来就吃。第三，早上吃一整个大苹果。大家觉得这方法科学吗？这种做法对吗？其实这样的三种吃法，孩子是最容易胃寒、腹胀、积食、早餐不爱吃饭的啊，这是错误的做法。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三种正确的晨起吃苹果的方法，全部都可以直接落地啊。第一种，先主食后水果，这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讲究饮食顺序。孩子起床要先喝两口温水，吃两口主食，馒头呀、粥呀、面包呀都行，垫一垫胃，再吃苹果，不伤胃，不反酸，不寒凉。第二种正确的方法呢，就是脾胃弱容易拉肚子的孩子要吃蒸苹果，苹果去皮儿切片，蒸锅蒸5分钟，变软变温，作用呢就是收敛肠胃，止泻健脾助消化，三岁宝宝最合适。第三种就是大便干上火口气重，吃常温的生苹果就可以了，不用蒸，常温就行，只吃半个。那我们都知道苹果膳食纤维丰富，晨起吃非常通畅肠道，改善小儿便秘。那现在呢，我再做一下重点提醒啊，家长呢要记一下，三岁的孩子早上苹果量半个刚刚好，吃多了占肚子，早餐不吃主食反而营养不良，体质会变差。

好了，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核心干货第二波，三岁孩子能不能吃蜂蜜啊？正确的吃法是怎样的。很多的奶奶姥姥特别爱给孩子冲蜂蜜水润嗓子，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些权威的安全可执行的标准。第一，一岁以内的孩子绝对禁止蜂蜜，怕肉毒杆菌，孩子代谢弱有风险。第二，满三岁可以放心少量吃，三岁孩子的肠胃免疫力基本成熟，安全啊。什么情况下呢适合吃蜂蜜呢？那就是第一，孩子早上起来干咳，嗓子干。第二，大便干结，两三天一次大便。第三，换季口干，不爱喝水。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正确的喝蜂蜜的方法啊，又不伤牙也不积食。第一，温水冲不好，40度以下的温水不破坏营养。第二，一天不超过一小勺，一定要控制这个量。第三，早上不空腹喝蜂蜜水，饭后喝是最好的。第四，喝完必须漱口，预防蛀牙。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三种情况是坚决不能吃蜂蜜的。第一，孩子正在拉肚子，脾胃虚寒。第二，痰多，咳嗽有痰，蜂蜜是生痰的。第三，就是当天的甜食水果已经吃很多了，我们就不能再加了啊。那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三岁宝宝晨起黄金养脾胃的流程啊，是非常实用的，也送给所有的家长一套晨起五步啊，

养脾胃法，坚持一个月，孩子吃饭香，少生病，体质稳。第一步呢，起床先喝温水30到50毫升，唤醒肠胃。第二步呢，10分钟之后吃早餐主食，粥和面食是最养娃的。第三，饭后10分钟吃少量的水果，苹果是最佳选择。第四步是天气干，便秘，饭后可以小口的喝点蜂蜜水润肠。第五步，早上不喝凉奶，不吃凉的水果，不吃隔夜的食物。就这简单的五步，解决孩子积食、上火、便秘、不爱吃饭、晨起口气重，几乎所有的小问题，大家记住了吗？

好了，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啊。三岁宝宝早上能吃苹果，但是不能空腹，不能吃凉，不能过量。三岁可以吃蜂蜜，干咳便秘可以用，痰多腹泻坚决不用。孩子养好体质，不靠补品，靠每天早上吃对一口饭，吃对一口水果。孩子的脾胃就是孩子的免疫力，吃对日常食物比吃任何保健品都管用。我也希望刚才说的内容能帮每一位带娃的家长少踩坑，多省心，养出健康好体质的宝宝啊。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向上每周五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我是主持人红梅。那现在这个特殊的阶段，现在我觉得还是应该浅夏啊，很多大人孩子会出现一个问题，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总是累乏困倦没精神，胃口呢也是时好时坏，嗓子干爱上火，睡眠浅容易烦躁。那大家都会说这是天气的原因吧，其实是身体没有跟上季节的节奏，代谢慢，气血懒，湿气重。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全家通用最简单最有效马上能落地的春夏养生法，大人解疲劳，孩子护脾胃，全家安稳过春夏。那春夏第一养呢，就是晨起三分钟唤醒法。很多人一整天累，不是缺觉，是晨起没唤醒身体，或者方法没用对。比如说睡醒立刻起身，立刻看手机，立刻忙家务，身体还是懵的，还是淤堵的，一整天都不在状态，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就说一下晨起三分钟激活养生法，大人小孩都能用，激活啊，特别重要。第一步，醒来先伸大懒腰30秒，拉伸肝胆经络，快速排浊气，解决晨起乏力、头昏、心情烦躁的问题。第一步，醒来先伸大懒腰。第二步，双手搓热干洗脸20次，这可以加速头面部的循环，改善暗沉、头晕、晨起眼肿，孩子做气色也会越来越透亮啊，这个孩子都可以做的。第三步，腹式呼吸20次，深长的呼吸气，缓慢的呼气，唤醒我们的脾胃，提振肺气，减少过敏，减少咳喘。真的，健康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就只需要我们每天做一些小小的动作，重在坚持，我们就是对自己最深的养护，这比你吃多少保健品都有用。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真的不好好吃饭，怕胖啊，然后他们把关注点

放在了买保健品上啊，这个效果好也买一批，那个效果好再买一批，然后不能坚持的人做什么事都不能坚持，这些保健品全部都放在角落里，多大的浪费，而且身体还是属于亏损的状态。只有自己才能把自个儿的气血养好，用一些动作，还有呢转换心态，用一些坚持。好了，那接下来啊，继续跟大家说，就刚才跟大家说的晨起激活唤醒法，坚持一周，你就会发现晨起不困，白天不累，情绪稳定，孩子吃饭更香，抵抗力也更稳。那还有春夏最重要的忌口，就是三样东西最伤脾胃，很多家庭却天天都在吃。这三样东西是什么？春夏湿气上升，脾胃最脆弱，大人容易累，孩子容易积食、上火和感冒。那接下来我告诉大家，春夏三不吃非常关键。第一，晨起不吃凉水果、凉酸奶、凉水。那早晨是脾胃最弱的时候，一遇寒凉立刻困住阳气，白天必困、必乏、必没胃口。第二，晚上不吃重口味、油腻的、烧烤的、甜食的不吃。春夏晚上代谢慢，吃甜生痰，吃油生湿，孩子容易睡前咳嗽、积食盗汗。第三，不吃隔夜的凉菜，不吃冰箱直接拿出的食物，这是最伤中焦阳气的，也是很多人常年亚健康、疲劳乏力的根本的原因啊！不吃隔夜的凉菜，尤其是隔夜的蔬菜，那个维生素都已经完全损失掉了，就千万不要动它了啊！大家最好呢做适量啊，做出的那个新鲜的蔬菜呢全部吃掉是最好的。那春夏的养生的核心是早温午淡晚清，脾胃稳百病不生。早晨要吃温的，中午要吃清淡的，晚上也要吃清淡的。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春夏最省钱的养生方法，睡前静音养护法，改善睡眠，不上火，不焦虑。春夏人容易心火旺，思虑重，睡不踏实，多梦和烦躁。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睡前两分钟静心养生法，中老年的人呢，宝妈呀，压力大的朋友都特别合适。首先，睡前放下手机三分钟，一定要放下手机，慢慢的进入睡眠的状态，要不你就会晚睡很长时间。第二，双手搓热，轻揉胸口的膻中穴啊，膻中穴大家知道，可以搜一下啊，膻中穴在哪里。第三，缓慢深呼吸，放下所有的琐事、操心还有纠结的事儿啊，深呼吸特别重要。如果我们学会了呼吸，也就可能就找到了最省事的管理身材的办法啊！但是你得先从缓慢的深呼吸开始啊。那这个作用特别明显，就是降心火、稳情绪、助睡眠、减少干预、减少无名的烦躁。尤其是天天操心孩子、操心家庭、爱多想的朋友，坚持做，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得柔和，也不疲惫、不焦虑，不妨呢试试看。其实我很喜欢每天跟大家这一小时的与健康同行的相守的时光啊，不单纯跟大家分享，也是不断的在提醒自己。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做一下小结啊，就是晨起三分钟的唤醒法，也叫三条黄金春夏养生法则。第一，晨起三分钟唤醒，告别疲惫。第二，春夏管住嘴，三不吃护好脾胃。第三，睡前静心两分钟，稳睡眠，稳情绪，稳健康。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从来不靠贵的补品，靠的是每天一点点正确的小习惯。习惯对了，身体轻松，气色好看，孩子少生病，大人少遭罪。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孩子的第一健康养护人。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稀里糊涂每天太特别的随意，特别的随性，那我们的孩子如何能够以我们为榜样，形成独属于他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护养住他的健康。

好嘞，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感谢大家收听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与健康同行》啊，那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大家可以手机下载大连云，点击听广播，点击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听我们节目的重播。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6: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好好好。
8: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骑草心，同着他
10: 的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11: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2: 因药相识，
1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4: 扔了多浪费啊。
13: 妈，
14: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1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7: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8: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7: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那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一起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那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一段最值得怀念的音乐时光，就是粤语歌的黄金时代。有一种音乐，一响就是江湖，一唱就是人生。黄沾写侠义，顾家辉谱气度，张国荣唱风骨， Beyond 唱理想。所以说粤语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风骨，一代人的热血和温柔。大江东去浪淘尽，数千古风流人物啊。那粤语歌就是那一段风流岁月里面最动听最难忘的声音。让我们一起重回港乐巅峰。今天的第一首歌，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啊，是陈百强在音乐生涯真正的巅峰之作啊，就是他亲自作曲，郑国江填词。在那个港乐百花齐放的年代，陈百强用他干净通透、自带贵族气息的嗓音，唱出了粤语情歌最温柔、最痴情的模样。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一句又一句的深情和执着。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一片空虚。陈百强曾经说，这首歌写的是一种没有理由的爱呀，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偏偏喜欢你。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哈、就是因为他唱出了爱情最纯粹的样子，不为名利，不为将就，只因为心动，只是心甘情愿。温柔的情歌会让人心安，那成年人世界里的爱往往多了几分克制和隐忍，藏在心底不愿言说，那就是暗里着迷。

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这是刘德华的歌啊。说到刘德华，其实他粤语歌里面最能够戳中成年人心事的，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暗里着迷》啊。这是一首典型的华式情歌，深情、克制、隐忍，又充满了身不由己。其实歌里唱的是一种不能言说的爱，喜欢一个人却不能靠近，想念一个人却只能藏在心底。嗯，这是男人最沉默的深情吧。所以华仔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告诉我们，人生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能有结果，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够宣之于口，有些情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末，那有些心动一旦开始，便是终身的暗里着迷。这就是成年人最真实的成长，而经历过风雨，沉淀过岁月之后，我们慢慢地学会了一种人生态度，就叫做沉默是金。

沉默是金啊，也许是张国荣一生的音乐写照啊，也是他通透的人生态度吧。那这首歌是由张国荣亲自作曲，由许冠杰的填词啊，两位港乐的传奇联手啊，也就成就了这一首传世经典。是非不必争，人自在我心，冷眼旁观各有缘分。张国荣一生经历过掌声、质疑、巅峰、低谷，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从容、温柔和豁达。他想用歌声告诉世人，真正强大的人从来都不靠争辩证明自己，真正有格局的人懂得沉默，懂得包容，也懂得顺其自然。岁月沉淀，方知沉默是金，已是修行吧。不争不辩，不怨不怒，这就是哥哥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人生哲学。也许当我们看清了人生百态，也听懂了一代浪子最真实的心声。谁明浪子心？

0: 一首《谁明浪子心》啊，也唱尽了浪子的孤独、倔强和渴望啊。王杰是粤语乐坛独一无二的浪子 icon 啊。这首歌其实你听啊，它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编曲，只是有的是最直白的人生感悟啊。王杰唱的不是颓废，不是洒脱，而是每个看似坚强的人心里都藏着的那份柔软和脆弱。人人都羡慕浪子的自由，却不知道浪子也会累，也会痛，也会渴望被理解，被心疼。那接着这一首歌，也愿你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有人疼你的欲言又止。浪子并非无情哦，只是情深不外露啊。而当浪子心怀大爱，便唱出了震撼世界的光辉岁月。
1: 在他生命里

说到 Beyond， 说到黄家驹啊，没有人能绕开这首《光辉岁月》。这是一首改变了乐坛格局的歌，更是一首充满力量和信仰的歌。1990年，黄家驹在了解到南非领袖曼德拉为了反种族被隔离，囚禁了27年的故事之后呢，深受震撼，只用了2周的时间就写下了这首《光辉岁月》。可以说这首歌是超越了爱情，超越了地域，超越了种族，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符号啊！黄家驹也用音乐告诉世界，真正的摇滚不是愤怒，不是叛逆，而是善良、坚韧和心怀天下。其实音乐不只是娱乐啊，更是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在充满力量的人生里面，除了坚守和奋斗之外呢，也需要一点点甜蜜和快乐。比如做一个深情的护花使者。

你看哈，港乐不只有深情和沧桑，更有青春、浪漫和活力。谭笑党的这首《护花使者》哈，就是粤语经典里面最甜、最欢快、最上头的一首啊！哎呀，这个复古的迪斯科节奏哈，很轻快又很俏皮，然后他的歌词也很直白，就是那种简单纯粹又甜甜的喜欢。就在压力很大、节奏很快的生活里面，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瞬间让人放松、开心，回到年少的时代。啊，生活需要深情，也需要快乐啊，需要温柔，当然也需要热血啊。我觉得最能代表港乐热血和江湖的，就是那一首《想遍天下的上海滩》。前奏一来就有那味儿了，对不对？

如果说粤语歌有一座巅峰的话，那一定是《上海滩》。这首歌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两位香港乐坛泰斗联手啊，就造就了无法超越的史诗级的作品。最传奇的是创作故事哈，顾嘉辉先谱好了曲，黄沾接到曲子之后仅用了20分钟一气呵成填完了词。这个旋律一响，乱世江湖，儿女情长，爱恨情仇，身不由己啊，就好像全部都浮现在眼前。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种江湖的情怀。江湖有情，岁月有意，而人生总少不了离别和感恩。离别之际，我们总会轻轻地唱起那首《千千阙歌》。

千千阙歌啊，这是陈慧娴的告别之作，也是乐坛最动人的离别神曲。当年陈慧娴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暂别歌坛，远赴海外留学，然后就留下了这一首传世的经典，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这首歌是写给他的歌迷，写给朋友，写给爱人，也是写给所有不舍得的人。他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其实真正的陪伴不会因为距离而消失，直到今天毕业季呀，离别的时刻，怀念的时刻，这首歌一响起，依然能够让人瞬间红了眼眶。那也愿我们离别之后，依然可以带着信念和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是 Beyond 成立十周年的纪念之作啊，也是黄家驹的绝唱。一首歌写尽了 Beyond 十年的挣扎、坚持、迷茫、坚守，还有永不妥协。这不仅是 Beyond 的心声，也是每个追梦人的心声。为了理想受尽冷眼，历经风雨，却依然不放弃、不妥协。其实这首歌早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它是一种信仰，也是精神吧，是几代人青春的支柱。无论你是身处低谷，遭遇挫折，还是迷茫无助，只要这首歌一响起来，它就会重新拥有力量。那 Beyond 的力量不只是追梦啊，还有大爱和和平。他用歌声向世界呼唤，

这首歌是 Beyond 前往非洲探访难民儿童之后写下的反战之歌哈。阿玛尼在非洲语当中呢是和平的意思，因为黄家驹亲眼看到战争带来的苦难、孩子的无助、家园的破碎以及内心的深受触动吧，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创作了这首歌。没有华丽的技巧哈，只是在真诚的祈祷，愿世界和平，愿孩子不再流泪，愿战争永远消失。其实 Beyond 的格局早就已经超越了音乐，走向了人类，走向了世界，走向了爱和和平。其实这就是黄家驹最伟大的地方，用音乐温暖世界，用歌声传递善良。这也是港乐的魅力吧，它在于它的多变，有深情也有大爱。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打算给你留下这首《富士山下》啊。那这首歌也是教我们学会放下和成全。林夕把爱情比作富士山，他说你可以喜欢它，但你不能拥有它，就是要拥有必先懂得怎样接受失去。爱不是占有，不是纠缠，不是勉强，而是希望对方过得好。所以听懂了富士山下，就懂了爱情，也懂了人生。所以呢，到这里今天的粤语黄金时代的音乐之旅也要结束了。这些粤语经典永远不会被时光逃走，永远会留在我们心里。也愿你永远心怀热爱，永远记得这一段港乐的黄金时光。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王楠，明天见。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蓝蓝的天上飘着的白云，相当于100头大象的重量。大气科学家曾测量过一朵平均大小的积云，大约含有499吨的水。换句话说，一朵中型大小的云有差不多500吨重。那么你想过没有，云朵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一朵云在天空中有向下的自身重力，而它在下落过程中会有一个向上的气流阻力，同时还有空气浮力。当浮力、阻力之和与重力相等时，云朵便会处于平衡状态，不上也不下。在古代，彩云往往是吉祥的标志，有美好寓意。了解云朵知识，彩云没那么神秘。不过云朵确实很重，堪比100头大象。你能想象100头大象在天上飞吗？差不多重的云朵正在天空飘着呢。它们一旦飘不动了，便要下雨、下雪、下冰雹歌。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991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That's where I
1: belong。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啊！这个我们俩每当坐在话筒前面，都是微笑着跟大家来说话的。
0: 没错。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快乐是可以传递的。
0: 对。
1: 对吧？幸福是可以传染的。
0: 嗯。
1: 坏心情的话，也能
0: 传染。
1: 但是听我们节目，不管怎么说，这一天呢即将就过去了。
0: 对。
1: 是吧？好的坏的，你都让他过去吧，
0: 嗯，
1: 是不是啊？此时此刻，无论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饭的时光，无论你的年龄跟我们相当，还是比我们小，还是比我们大，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的叔叔阿姨辈儿的、爷爷奶奶辈儿的，
0: 是
1: 听我们节目，我们都希望大家这个给你们拜年，过年好，
0: 生日快乐！
1: 哎呀，这些祝福拜的呀，
0: 真的都砸了，
1: 就是、猝不及防的。
0: 就这样吧，反正是一种快乐的心情哈，
1: 是吧？哎，这个。开开心心听我们的节目是吧？啊，希望大家听我们节目都能有所收获。我们给大家传递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知识常识。
0: 对，
1: 当然关于健康方面是我们怎么说呢？节目一直在
0: 关注的。
1: 对。尤其我们俩就像家人像朋友一样，每天这个点就是絮絮叨叨的在你耳朵旁边说说健康的话题，
0: 一直提醒大家，
1: 希望大家都有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对不对？
0: 是
1: 啊，生活，你说我们的生命，然后就是都是每天都围着健康在转的，是不是哈？没了健康你就没了一切了，是吧？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啊，没错啊。这个今天呢，我准备来跟大家来说说减肥的话题。
0: 嗯。
1: 咱们有的时候说减肥啊，不仅仅是为了美，更重要的是为了身体的健康。
0: 对。
1: 对吧？美国运动科学院的院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朱维摩，他表示说，虽然大多数人的减肥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0: 嗯，
1: 你说他说大多数，
0: 嗯，
1: 这里面就不包括我们两个人，
0: 我们两个就成功了，
1: 但是仍有大约1%到5%的人还是成功的。
0: 对，
1: 你看我们俩就是这1%到5%，
0: 你看咱们多难得，
1: 减肥能成功，
0: 哦，
1: 你说做其他事还能不成功吗？
0: 必须成功，
1: 是不是？就特别佩服那种哈，戒烟能戒成功的，
0: 对，
1: 减肥能减成功的，
0: 是。
1: 是吧？
0: 嗯，
1: 有毅力，有恒心，
0: 有决心。
1: 对，所以你想想，你这些事儿你都能办得到，
0: 什么事儿咱都能成功。
1: 对，啊，根据对减肥成功人士的调查，
0: 嗯，
1: 研究人员就发现，哎，他们的成功哈，跟每天做三件事有关。
0: 三件事？
1: 对，就这三件事哈，我是觉得哈，我跟我们俩也都干了。
0: 嗯，
1: 我先说第一件事，每天吃早饭。
0: 对，吃了。
1: 你就说吃货能不吃吗？
0: 真饿。
1: 德国吕贝克大学一项研究称说，在一天的食物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早餐如果你吃得多，就会增加人体能量消耗，产生更强的饱腹感，减轻你对甜食的渴望，就更不容易发胖。那么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至少应该包括三类食物，虽然有很多人知道，但是我们俩依然要跟大家啰嗦一下。
0: 再说一遍，
1: 谷类食物，
0: 嗯，
1: 比如说面条啊、馒头啊、面包等等。
0: 对，
1: 哎，动物性食物，比如说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
0: 嗯，
1: 富含维生素 C 可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
0: 对，
1: 还有呢，如果你再吃些松子啊、杏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坚果，
0: 嗯，
1: 那就完美了。
0: 对，
1: 对吧？
0: 特别健康。
1: 所以人家说早餐要怎么呢？
0: 吃得好
1: 啊。对。第二点就是每天你要称体重，这个我跟你讲，我不减肥我都能做到。就洗完澡光不溜溜出来的话，赶紧称一下体重。
0: 我是每天早上上完厕所之后回来的，就那点很重要，
1: 是不是？哎，那个的话就是，你说一旦你称完了之后，感觉的话还比昨天要是
0: 重
1: 了怎么办？
0: 是不是？
1: 再去一趟厕所，
0: 对，去都不好。
1: 咱说脂肪啊，一旦在身体内储存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把它当成正常的标准。
0: 对，
1: 你再减就很难了，听不听到？
0: 就认识它。
1: 对，但是身体 对体重的记忆它是需要时间的，
0: 嗯，
1: 所以你要随时观察咱们体重的变化，
0: 嗯，
1: 发现体重增加了，立即通过饮食运动来控制，
0: 给它降下来，
1: 迅速把这个脂肪消灭在什么萌芽当中。
0: 对
1: 啊，那么研究就发现说，同是准备减肥的人，
0: 嗯，
1: 每天称体重的，一年能减掉体重的3%。嗯、
0: 哦，
1: 你不常称体重的，几乎没有变化。嗯、
0: 哦，
1: 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后仍能保持减下来的体重。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
0: 是吧？
1: 我感觉就这真的，他说的特别准，
0: 嗯，
1: 对吧？
0: 你得对自己有数。
1: 对，不仅是这样的，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就放纵了，
0: 对，
1: 然后你的体重的这个记忆的话，嗯、然后的话，他跟你也一样，
0: 对，
1: 是吧？
0: 他也忘了，
1: 主要就是他忘了，
0: 对，
1: 哎，第三点就是每天运动1个小时，
0: 嗯，
1: 这个吧，我跟大家说实话哈，我可能没太坚持，反正是，
0: 嗯，
1: 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嗯，一反正坚持的还行吧，我觉得
0: 不是特别好，但是断断续续，
1: 那就不叫坚持啊，
0: 这偶尔，
1: 就是光靠控制饮食，饥饿感强烈，减肥就太。

0: 太痛苦了，
1: 对，
0: 也不容易坚持，对吧？嗯，因此你要结合运动非常重要。另外呢，有研究发现说早晨锻炼对减肥更有效。嗯，如果你早晨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嗯，就可以帮助你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哦，哎，所以你要是运动的话，尽量选择在
1: 早上。
0: 早上，
1: 对
0: 对
1: 对。
0: 虽然我没坚持运动1个小时，但是我每天坚持了一项运动。嗯，我觉得这个运动特别好，就是跳绳。
1: 啊，跳绳挺好的。
0: 对，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我每天也没坚持跳那么多，嗯，跳那么长时间，就是3000到4000个绳。
1: 其实不少了。
0: 还行，反正就是，基本每天晚上你跳完绳的话，一定会出汗的。
1: 是
0: 啊，一定会出汗的。
1: 对对对。
0: 我是觉得，也不希望突然说你能减下多少斤。嗯，我觉得就是保持，
1: 就是健康
0: 啊。啊，对，
1: 是不是维持健康就很好？
0: 对对对对，咱不能让别人说的话，你怎么又胖了？嗯，没脸。
1: 多不好听啊。
0: 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啊，嗯，我是觉得不管胖与瘦，健康最重要。
1: 对，
0: 只要你自己开心，你自己认为你很健康，嗯，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就没问题，
0: 对不对？嗯，我还挺喜欢的话就是稍微丰满一点的，
1: 是不是，啊，
0: 胖嘟嘟的那种哈，
1: 多富态，
0: 那叫可爱。好了，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美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说个事儿哈，前段时间呢，有一个陌生电话找到了胡女士，然后呢就跟胡女士说哈，她呢可以提供股票分析，然后指导一些赚钱的服务。胡女士呢就信了，然后按照对方的提示下载了一个涉嫌就是涉诈的一个 APP， 之后呢还开通了会员。一开始呢确实是小有盈利的，后面呢这个行情分析师哈就让这个胡女士购买一个能大量盈利的股票。胡女士呢因为前期赚钱了嘛，所以就深信不疑，决定申购100万这个股票，并且呢分2次把这个各50万转到了骗子指定的一个银行卡里。大额资金转出呢很快就让警方发现了异常。警方呢发现这笔钱哈被转入了一家游戏的中介公司，用于购买了游戏点券。警方呢马上联系了这个游戏中介公司暂停发货，并且冻结了这个账户。最终呢胡女士在民警的帮助下成功的追回现金80余万元。
0: 嗯，你看就是这样的新闻呢哈，我们用大连话说散不动的就给大家来讲一
1: 下。其实讲过好多次了。
0: 对，就是不同的新闻，就是骗子的这个现在这个电诈的这个骗术哈，防不胜防啊，
1: 真的是各种各样，
0: 五花八门的。嗯，就是总有一款的话这个骗术适合你，
1: 可能就找到
0: 你了。所以你怎么办，无论什么样的年龄都应该在手机里下一个防诈 APP。
1: 对，这个很，
0: 对吧，这非常重要。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起码的话关键时候能保住你的钱包。
1: 是
0: 是,
1: 是
0: 吧，哎，天下无贼天下无诈，好不好啊。得来，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现在麻溜的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一个，在4:30左右我们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吃吃喝喝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音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对吧？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2横杠的2。你输完了之后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
1: 接下来是张英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然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英的茶歇时间。

很多人呢认为说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很沉默的指标哈，正是我们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那些看起来轻微但是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呢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的。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病率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呢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呀、胃淋巴瘤啊、消化性溃疡啊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成年阳性者呢，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的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在6.1到7.0之间，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呢大概是35.2%，这个阶段人群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到10倍，它是一个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第三个呢就是尿酸大于等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啊，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大约是13.3%，长期的高尿酸不仅可以诱发像痛风啊，更和肾脏的损伤，比如说中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相关的。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体检当中呢非常普遍，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忽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是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五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总患病率哈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呢比例会更高，但是呢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成脂肪肝性的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等哈，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其实往往已经到了肝纤维化或者肝硬化的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呢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的方式，如果干预的效果不佳或者是发展成为了脂肪性的肝炎，是可以遵医嘱来用药的。

0: 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
1: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1: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2: No 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

0: 好了好了，来到你知道吗小课堂，接下来又到了大家长知识的环节了啊。
1: 是啊，
0: 让依依来给大家讲点你不知道的好不好啊。嗯，
1: 其实呢生活在大连这么多年哈，有一些呢是真的才知道的一些故事，比如说香炉胶。
0: 嗯，
1: 香炉胶呢是什么时候哈，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故事。
0: 嗯，
1: 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很久之前那里是一片海滩。
0: 嗯，
1: 有一天呢刮起了大风，一艘从山东开往沙河子，就是咱现在丹东哈，
0: 啊，
1: 船被刮到这里。第二天呢风停了，然后船上客人呢都到海滩上去赶海，有一个叫王贵儿的，他就从船上下来瞎转悠，然后看见有个磨盘大的海龟趴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上。这个王贵儿啊他就自言自语说，哎呀你是不是回不去了呀，我帮你一把吧。说完之后呢他就两手抓住这个龟盖哈，用力的一掀，竟把自己晃了个跟头。原来呢这个是一个死龟，但是哈他看见龟盖里有一些闪闪发光的圆珠子，他就想呀，哎，这个小圆球挺好看的，带回去呢说不定还能用得上，所以他就把这个珠子给拿走了。回到沙河子之后哈，王贵呢住上了客店，腰上缠的珠子不小心就被伙计看到了，然后伙计就跟掌柜讲了。掌柜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明白人，听说之后哈，把女儿就嫁给了王贵儿。这个时候呢老丈人才跟王贵儿说，你那些珠子呀是宝贝。结婚之后呢小两口日子过得挺好的，有一天发生了火灾，客店被烧干净了，他们卖了五颗珠子得了3000两的银子，重新置办了家业。王贵儿呢为了报答使他发财的地方，所以专门带人和银子到大连，在这儿摆上了什么祭品啊，烧纸啊，烧香啊。之后呢有一些打鱼的看到总有香火，就传说啊这个礁石是有神灵的，天长日久就是香炉礁了。
0: 那信不信？
1: 挺好玩的。
2: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及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3: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来来来，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这个依依啊，我们大多数人现在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困扰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是啊，
0: 湿气重。
1: 哦，确实，
0: 对吧？你看哈，很多人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咱说一天到晚就感觉浑身发沉，
1: 嗯，
0: 妈一点也不爱动弹。
1: 对，还有一些啊，早上起来头重如裹，咱就说像头上裹了一块湿毛巾一样，昏昏沉沉，无精打采的。
0: 还有胸闷。说肚子发胀，吃什么也不像，食欲特别差。
1: 对，还有那个脸上哈，头上天天出油的，
0: 哎，
1: 毛孔粗大的，瘙痒的，起湿疹的，
0: 晚上睡觉总做梦的，还盗汗。说我妈怎么睡哈，都像睡不醒，越睡越累。
1: 是，还有啊，你照镜子看一看，那个舌头又胖又大，边缘全是齿痕，舌苔呢又厚又腻。
0: 包括上厕所，大便也不成形。
1: 对，
0: 站马桶，你就是你冲好几遍呗，都冲不干净，对不对？
1: 对对对，再加上哈，来到现在这个季节了，湿邪呢是一层一层的往身体里钻，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
0: 哎呀，
1: 防不胜防，这个湿气是越来越重
0: 啊。咱老话说呀，说千寒易去，一时难除。
1: 对，
0: 你湿气它就像泥巴一样，就粘在我们身体里面。说时间长了，咱们的脾胃运化不动，那么新陈代谢变慢，虚胖、水肿、小肚子减不下去，然后咱气色会越来越差，小毛病就越来越多，
1: 甚至哈，它还容易长出各种什么增生啊、结节啊，
0: 哎，
1: 身体有异味啊，口气重到大家离你都老远了，减肥啊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个哈，你真的不能不当。

0: 回事儿？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伙都知道要给咱们身体排湿除湿了，对不对？
0: 对，
1: 也都明白说湿气重的危害。
0: 但是你看哈，咱平时能用的一些方法，无非就是喝红豆薏米粉、祛湿茶
1: 啊。对，
0: 这个东西哈，有一些不太好喝，然后呢，吸收慢，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关键你说又冲又煮还麻烦。
0: 对，
1: 尤其哈，咱说年轻人，你干完坚持不下来。
0: 那你说
1: 一个字就是懒。
0: 还有像哈，就你说拔罐、刮痧是不是？其实你当时挺舒服的，这个咱不得不承认哈。但是谁能天天去？而且不少花钱、啊。
1: 哎，失去去了又来，反反复复，咱说总也断不了根儿。
0: 所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好东西。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湿丸，
0: 太厉害了。
1: 我跟你讲哈，这个你每天吃一粒就能够轻轻松松给我们身体除湿了。当然依你说，一款祛湿产品，说它有没有效果，你要看什么
0: 成分。
1: 哎，对了，
0: 对不对？
1: 咱这款排湿丸呢，它是九味天然植萃
0: 啊，
1: 高浓度高吸收，就是真正能做到通化排三部曲，
0: 对，
1: 让我们身体像天气一样放晴，你不潮湿了。
0: 其实呢，它里面哈足足是有九种成分，全都是好东西。而且呢，它是完全做到了精准配比的高含量。像里面哈有这个薏仁提取物是200毫克，然后黄精粉2毫克，蒲公英提取物6毫克，桑叶提取物14毫克，肉桂提取物14毫克，陈皮提取物12毫克，姜粉12毫克，胡椒提取物8毫克，还有鱼肝子提取物4毫克。
1: 你看看，九种药食同源精华科学搭配，全是高含量，强强联手，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它会分四步把我们身体的这个湿气彻底给它就是清干净，给它排彻底了。
0: 对，
1: 我们一步步给大家来讲一下好不好啊？第一步呢，就是核心除湿。它里面的薏仁加上蒲公英提取物是可以利水渗湿、清热利湿，就是双管齐下排除我们身体多余的水分，缓解水肿啊、皮肤油腻这样的症状。
0: 对，第二步呢是健脾固元，就是黄精加陈皮提取物。这个呢是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运化，从根源去杜绝湿气再生。
1: 第三步呢就是温阳散寒，肉桂呀、加上姜粉呐、加上胡椒提取物啊。是可以温暖脾胃，驱散寒气，兼顾寒湿体质，清湿但是不寒凉。
0: 对，第四步呢是辅助调理，桑叶和鱼肝子提取物，它是可以改善湿气引发的一些咽喉不适啊、消化不良啊，全面的缓解湿邪的这个困扰。
1: 你看看我们这款排湿丸，它可以说是遵循了千年药典的配方，对不
0: 对？
1: 以温阳健脾为核心，就像那个慢火暖阳一样，徐徐来蒸化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浊。
0: 对，它是先让你这个身清通畅，
1: 对，
0: 然后呢再养出温润平和的好体质。
1: 哎，你要知道哈，就是它不是简单的给我们身体排水，
0: 对，
1: 而是祛湿加上排湿加上温阳三通路来并行的。
0: 是，寒湿呢，它是可以改善气血，缓解气滞。
1: 对，
0: 然后像湿热呢，可以清热利湿，通便，消除湿热的一些机制。
1: 痰湿呢，就是它能够芳香化湿、助湿运化，来改善湿浊中阻。通过尿液呀、大便呐，双重把我们那个身体里面的湿邪给它排出来。
0: 是、
1: 能做到什么呢？根源祛湿不反复，温和调理不伤脾，真正实现无湿一身轻，
0: 厉害。
1: 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哈，咱这款排湿丸呢，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对，原装原瓶，
1: 它一瓶呢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
0: 是、
1: 那么你每天呢吃一粒就够了、这一粒啊，它能顶喝一桶红豆薏米粉的除湿效果呢，
0: 这效果厉害。
1: 哎，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不记得，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初的秒杀价只需要
0: 398块钱，
1: 价格记等等的，
0: 那买过是着呢。
1: 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0: 对。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又降价了，再降再降再降50块钱。
1: 咱俩搭档多少年
0: 啊？
1: 你能不能瞧得起我一下？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我跟你讲，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0: 那赶紧抢啊，便宜这么多！
1: 别着急。 咱节目的风格，
0: 既讲价，咱还得要点赠品。

0: 超大装，
1: 对，
0: 算一下哈，咱一天吃一粒就够，是不是？
1: 嗯，
0: 三大瓶足足是十个月的量，
1: 嗯，
0: 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哎，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
0: 你谁心疼呀？
1: 谁告诉我吃不起？我给你讲，我就跟谁急。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好，这门抢购现在开始喽！看见我们导播店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0: 大家都需要这个东西
1: 啊！哎，你看啊，
0: 啊，
1: 如果咱说呀，你减肥总减不下来，
0: 嗯，
1: 明明什么也没干，哎，我就觉得累。再比如说你消化不好，
0: 嗯
1: 啊，大便不成形，
0: 嗯
1: 啊，一点不好冲，
0: 是
1: 啊，你想马桶那个釉面多光滑呀，蘸马桶、
0: 哦，
1: 哎呀，怎么冲也冲不下去。
0: 对、嗯，还有就是那种头发特别爱出油的，然后老上老是那个油光光的，爱长痘，
1: 嗯，
0: 皮肤三天两头就愿意过敏的，经常起湿疹、起那小红疙瘩、嗯，
1: 哎，等等吧，就是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我们体内湿气太重有关系。
0: 对，
1: 说你怎么办？
0: 你吃上咱这个排湿丸啊？
1: 哎，咱这个排湿丸呐、啊，它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九种名贵之萃，一粒全包含了。
0: 对，
1: 你要知道哈，它的排水祛湿效果，咱说就像那个身体排水泵一样，
0: 嗯，
1: 健脾的效果堪比脾胃养护剂。
0: 是啊，
1: 温阳散寒就如同体内的小太阳。
0: 咱就是说哈，不管你是水肿啊，是湿气重啊，脾胃差呀、啊，大便黏啊，皮肤油啊，犯困乏力，小肚子大，睡眠差，其实你吃它啊，都特别对症。
1: 对，那么更厉害的是它。它采用了现代细胞科技缓释技术、
0: 嗯、
1: 什么叫缓释技术？就是慢慢慢慢的进行释放，然后来给你除湿。
0: 是、啊、
1: 对吧，都吃过缓释片，对不对？
0: 嗯，
1: 它四大优势让我们除湿变得更直接更有效，我们大家具体来说说好不好啊？
0: 嗯，先来说第一大优势哈，是效率倍增。
1: 嗯，
0: 它呢是把一次性轰炸变成了匀速的补给，吸收率大大提高了。
1: 就是缓释嘛，慢慢释放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第二大优势就是持久守护，它的效果能持续8到12个小时，就是全天候的来进行滋养，告别了就是吃了就热，过后就凉这样的情况。
0: 对，第三大优势呢是温和适配，它就像那个涓涓细流一样，很温和的一直给你提供这个供给，温和不刺激肠胃，肠胃敏感的人放心安心吃。
1: 第四大优势我们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它精准靶向，
0: 嗯，
1: 它可以智能的识别我们身体的吸收环境，在肠道正确的位置来释放它的成分，就是精准来投送。
0: 对，
1: 哎，变得这个除湿更直接更有效。
0: 嗯，
1: 咱这个排湿丸我跟你讲，您坚持吃一段时间哈、啊，你就会感觉身体上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0: 对，
1: 比如说你头不爱出油了、
0: 嗯、
1: 脸不爱出油了，舌苔不会像之前那么厚了，
0: 嗯，
1: 眼袋啊你会感觉也变小了，睡觉变得更踏实了，便秘也会得到更大的改善，你知道吗？
0: 对，还有呢，就是水肿消了，小肚子平了，
1: 哎呀，
0: 你那个身上哈明显觉得轻快了。
1: 哎，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正在减肥，它的效果也会非常的明显。
0: 对，
1: 大家伙都知道，减肥减不下去，就根据你跟你身体湿气重有绝对大的关系。
0: 对，新陈代谢不好，你吃的多，然后排的不好，那你说你这个肥能减下去吗？
1: 啊，所以想减肥，首先要干什么呢？
0: 除湿。
1: 得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排湿丸呢，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对，
1: 它一瓶呢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
0: 是，咱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
1: 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398块钱。
1: 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同时电视购物的价格。
0: 当时想疯了。
1: 对，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人人都需要，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跟太爷们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还有优惠。
0: 哎，我真的以为哈，你再便宜个20-30的就可以了。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啊。
1: 这就是我们的实力，
0: 是、
1: 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0: 嗯，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咱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呢，今天跟他们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所以你说划不划算哈、啊嗯？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1: 哎，我跟他们代理商说了，你来我们节目做宣传，对不对？
0: 嗯、
1: 要送。咱大方法点，
0: 敞敞亮亮
1: 啊！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咱就是说哈，今天是买一瓶。

0: 送您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一瓶，嗯，一共是三大瓶，秒杀价一共才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刚才咱说了，这款排石丸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
0: 嗯，
1: 一瓶是不是100粒？
0: 对，
1: 三瓶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0: 对，
1: 能吃将近一年呢，
0: 那可不，
1: 真的，就咱今天这个排石丸，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跟你讲，必须人手一套。
0: 对，你像做儿女的哈，必须是要给父母买两套的，嗯，因为这个排石丸呢不多见，
1: 对，
0: 正常卖的真挺贵的，
1: 嗯，
0: 咱今天价格这么便宜，那你像中老年人听了，那你更不用说了，
1: 最会算账了，对不对？
0: 是不是？你给身体除湿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就防止什么体内长增生啊，长结节啊，
1: 我跟你讲，
0: 对不对？
1: 这个的话。太重要了，
0: 现在结节多普遍，啊，
1: 对，当然除湿其实我们人人都需要，
0: 对，
1: 对吧？有几个人敢说我没有湿气，
0: 嗯，
1: 你排便不好，身体爱出汗，对吧？脸上头发爱出油，
0: 嗯，
1: 大肚鼓鼓的，对不对啊？口气还特别重，是吧？身上还有一股那个帅不叽溜的那个味儿，
0: 对，
1: 等等吧，就这些症状是不是都特别特别的普遍？
0: 所以咱赶紧把这个排石丸给吃上哈，
1: 嗯，
0: 因为它真的能够对症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1: 对，三大瓶足足够吃将近一年的排石丸，我们才200多块钱，
0: 298，你还寻思啥呢？
1: 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2套，订3套，对不对？
0: 是啊，
1: 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太不容易了。
0: 下次再来真的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
1: 哎，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Sometimes life's crappy, makes me want to stop and run,
1: take a three-day breather。我跟大家说哈，咱这款排石丸真的是家家必备，我觉得人人都适用，对不
0: 对
1: 啊？对，
0: 你像咱上班族哈，天天坐着也不动，湿气重的，
1: 嗯，
0: 还有减肥减不下去的，虚胖水肿，喝水都长肉的，
1: 嗯，哎，
0: 再有就是长期熬夜，睡眠差，湿气堆积的，
1: 嗯，
0: 还有宝妈产后体虚，
1: 对，
0: 脾胃弱的，
1: 嗯，
0: 再有啊，先天脾胃不好，消化差，大便不成形的，
1: 嗯，
0: 尤其是到现在这个季节，除湿正当时，
1: 对，
0: 对不对？
1: 效果比其他任何时间都要更好啊，对吧？
0: 对，
1: 只要你湿气重，我们这款排石丸就特别对症，对不对啊？你看一眼哈，很多人都说哈，你说我也祛湿，怎么就感觉也没啥效果呢？
0: 那你就是方法不对呗，或者产品不对呗。
1: 对，你看啊，咱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你看有阳虚体质，有痰湿体质等等，
0: 嗯，
1: 从中医上说有9种体质。
0: 对，
1: 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特别适合喝那个红豆薏米粉呐，喝祛湿茶呀这样的东西来祛湿，
0: 因为你不对症啊，你体质不一样啊，
1: 嗯，
0: 你喝它就没效果呀。
1: 嗯，而咱这样的，而且就是它这样的东西的它纯度还低，
0: 哦，
1: 就是吸收还差，还偏寒凉，所以你不光不能除湿，有可能越喝脾胃还越虚。
0: 那可不，
1: 对吧？但是咱这款排石丸它适合所有体质，
0: 嗯，
1: 谁都能吃。
0: 对，因为它含有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它是9种名贵的植萃高浓度的提取，
1: 对，
0: 温阳配方，不伤脾胃，而且呢采用的是缓释的技术，特别好吸收，每天一粒儿，方便省事儿，
1: 对
0: 不对？老人、盲人、懒人，咱都能坚持。
1: 对，
0: 它是真正可以做到痰湿、寒湿还有湿热3种问题全给你搞定的。
1: 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石丸，一瓶是100粒的豪量装。
0: 对，
1: 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三大瓶，够用将近一年的量。我们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我跟你讲，现在导播接的电话就都打爆了。
0: 很多朋友跟你讲哈，都是2套3套的囤。
1: 嗯，因为它保质期是3年。
0: 对，
1: 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囤货，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回了，导播接的电话炸线了，
0: 是吧？哎，我跟你讲啊，湿气这个东西不除是真的不行。
1: 对，
0: 湿气呢，就是湿气重哈。总结下来，其实就是4个字儿。
1: 哪4个字儿？
0: 重、逐、粘、滞。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咱身体发沉，
1: 啊，
0: 咱懒得动弹，
1: 嗯，
0: 总感觉乏力，这个就是重。
1: 对，
0: 大油脸、大眼袋、皮肤爱过敏，
1: 嗯，
0: 长斑、长痘，这个就是逐。头发油都打绺了，痰也多，
1: 哎，
0: 大便粘马桶。

0: 这个就是黏，
1: 对
0: 吧？还有气血不畅、代谢变慢、小肚子这个肉啊，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个就是滞。
1: 对，就是停滞三点水的那个滞。
0: 对，
1: 就刚才说了湿气重，你看哈，咱说老爷们儿啤酒肚减不下去，
0: 嗯，
1: 有口臭，
0: 对，
1: 浑身还没有劲儿就虚。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女人脸上爱出油、爱长斑、虚胖、水肿、大脸肿胖胖的，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现在听节目的很多老人睡眠特别差，大便还不畅，
0: 特别是便秘严重的。
1: 对，不仅是大便不成形，有的话你还便不出来的，
0: 对，
1: 对不对？关节还沉重，肾还、就是腿啊拿不动步的那种，对不对？
0: 是是。
1: 就连孩子湿气重，咱说都容易变成小胖墩儿啊。
0: 嗯，
1: 皮肤差，精神不好。对不对？
0: 对，所以咱说啊，不管是男女老少，只要你湿气重，你真的是特别应该好好调理调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要说的是哈，咱这款排湿丸它保证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对，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半天了，是不是成分超级牛的？
1: 嗯，
0: 它是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九种名贵的植萃。
1: 嗯，
0: 它一粒全包含了。
1: 对，就是高浓度高吸收。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
0: 嗯，
1: 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全搞定。
0: 对，
1: 对，
0: 而且它是100粒的大瓶装，
1: 对，
0: 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三大瓶够吃将近一年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祖宗们200多块钱啊。
0: 200块钱能买啥呀？是不是？
1: 导播跟我们现在说呀，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0: 你必须的，因为你看厨师这个事儿哈，人人都需要，
1: 人人都需要。
0: 你湿气没了，咱身体里就不容易长那些什么增生啊，不长结节了。
1: 对，
0: 咱这个肥也能减下去了，上厕所也舒服了，
1: 嗯，
0: 皮肤啊、头啊也不油了，
1: 对，
0: 嘴里和身上的异味也都没了，
1: 嗯，
0: 整个身体呢变得特别轻松、特别松快了。所以你寻思啥呀？
1: 你就想啊，这个湿气呀、啊，就是它让我们身体变得特别沉，不仅的话你身子感觉沉，
0: 对，
1: 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话都被这些湿气给粘住了，
0: 是、
1: 它运化不好了，
0: 嗯，
1: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特别特别的普遍。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体质，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今天这款排湿丸它都适合你来吃，
0: 男女老少都适用，
1: 都对症，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咱说无湿一身轻啊，
0: 嗯，
1: 我跟你讲除湿排湿在这个季节其实在一年四季都特别的重要，
0: 对，
1: 对吧？所以赶紧打电话吧啊！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

0: 到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
0: 嗯，
1: 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啊，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1: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
1: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1: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
1: 啊，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是吧？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1: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
1: 啊，
0: 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
1: 嗯，
0: 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1: 它都炸酥了
0: 啊，哎，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下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啊，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这
1: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二十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啦。
1: 啊。送几罐啊？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
1: 嗯，
0: 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
1: 嗯！
0: 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
1: 嗯，
0: 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啊，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
1: 啊，
0: 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可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 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我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啊、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酥酥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
0: 嗯、
1: 油麦菜炒两下、
0: 嗯，
1: 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
1: 嗯，
0: 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0: 啊，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上班一组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得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二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的他带几罐、
1: 啊、
0: 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1: 是的呢。
0: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0: 对，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哎，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对，
0: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这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咵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 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这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那省着你去买了、哎。
0: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
1: 啊、
0: 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哎。
0: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啊。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说到这个罐头啊，依你说家里是不是得常备呀、
1: 啊？那必须的，有的时候真能顶个菜吃啊。
0: 哎，在所有的罐头里面，我家里一直不断对的是牛肉罐头
1: 啊、哦。
0: 说到牛肉罐头啊，今天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主导大品牌的红烧牛肉罐头。
1: 哦，
0: 咱这个牛肉罐头的用的肉特别好，
1: 嗯，
0: 用的是来自内蒙古原产地直供的西蒙草原牛肉。
1: 哎、
0: 那你想想啊，天天吃着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喝着甘甜的山泉水长大的个草原牛的牛肉，那它能不好吃吗？
1: 它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咱这个罐头不仅味道好，营养还特别足，
1: 大人孩子你就放心吃吧。
0: 没错。接下来咱说说价格哈，今天呢咱带来的这款巨无霸牛肉罐头，哎呀，有很多人说小王你该说什么吧，巨无霸，
1: 怎么还巨无霸了呢？
0: 我跟你讲，因为它大呀，因为它一罐就净重420克，
1: 哎，这将近一斤呢。
0: 对呀，市场上的牛肉罐头你会发现基本都是100克、
1: 150克，
0: 你这都算大的了。
1: 对对对，
0: 咱这是超大罐，
1: 是啊，
0: 一罐顶他们4罐。
1: 嗯，
0: 哎，市场价58一罐，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大家伙记不记得？买5罐我们送5罐，10罐当时的秒杀价多少钱？
1: 398。哎呦，我跟你讲哈，这个价格我记得等等的。
0: 对，
1: 我买过。
0: 对，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但是今天我跟你讲哈，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反厂宣传，
1: 嗯，
0: 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一，咱俩搭档多长时间了
1: 啊？
0: 你瞧不起谁？
1: 现在牛肉罐头挺贵的。
0: 我跟你讲，在我这都不好使
1: 啊，
0: 必须凑整，再降100块钱。
1: 可以呀、啊，
0: 也就是说，咱今天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那你便宜这么多，咱不得赶紧抢吗？
0: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着什么急？
1: 啊！
0: 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是不是？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哎呦，太好了！再送一罐。
0: 哎。
1: 啊、
0: 我的实力谁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1: 一罐不够是不是？往脚脖子上看、
0: 哎、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大罐，
1: 买5罐送5罐，然后再送2罐、
0: 嗯、
1: 足足12大罐的牛肉罐头啊，今天这个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98块钱。
0: 没错，原价600-700块钱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1: 我的天
0: 哪，这是420克的大罐啊！
1: 这一罐顶外面4罐啊！
0: 对，12罐算一算，是不是相当于外面的40-50罐的牛肉罐头？
1: 那可不，
0: 那再一平均，其实就几块钱一罐了。
1: 我天，这是牛肉啊，这可是牛肉啊！
0: 嗯，
1: 它不是那种什么猪肉罐头啊、鱼肉罐头啥的，这个是做好的开罐就能吃的牛肉罐头啊！
0: 对呀、啊，我跟你讲，就这个价格，我让你随便去做对比，全市场你看看有没有比我们节目还便宜的。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牛肉罐头啊，你买回家，你除了打开罐可以直接吃，
1: 嗯，
0: 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菜呀。
1: 对啊，
0: 咱说切点土豆块，切点胡萝卜，
1: 嗯，
0: 下锅之后你倒上咱这一大罐这个牛肉罐头，然后你开个小火，就让它慢慢咕嘟哈，
1: 是、啊，
0: 咕嘟咕嘟咕嘟，等那个烫靠的差不多了，土豆和那个胡萝卜咱说都面了，
1: 嗯，
0: 烫都黏糊了。然后我跟你讲哈，你再吃味儿绝了。
1: 哎，我跟你讲啊，你再往上扣上一碗大米饭，
0: 哎呦，
1: 你做个牛肉盖饭吃，
0: 哎呦，
1: 更好歹。
0: 嗯，真的是又好吃又有营养。咱说大连孩子谁都爱戴，
1: 是
0: 不对？当然，更简单的吃法就是下面条啊。
1: 嗯，
0: 咱家里3天2头就下面条，对不
1: 对？
0: 咱今天这个牛肉罐头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开一罐，不管你是自己在家下个混汤面啊，还是半个面条，嗯、都老好吃了。
1: 哎呀，那个汤啊，裹在那个面条上，味儿绝了，连卤都省了。
0: 哎，另外你放2个西红柿，咱说做个西红柿牛腩汤。 也非常不错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里面加点那个超市卖的那种罐状那个黄豆，
1: 茄汁黄豆，
0: 对你一起放在里面多熬一会儿，熬的那个稠稠的哈，晚上就个米饭就个馒头，你喝它一大碗，热乎乎的，你这真是绝
1: 了，
0: 是不是？不比你自己买生牛肉做划算呐，对不对啊？今天我们价格太实惠了，420克的超大罐，一罐将近1斤重，今天我们是买5罐送5罐，且100个名额我们再送2罐，足足12大罐，一共才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格，你现在去超市，你去网上，刚才我说了，你去看看，快点，快，现在去看，快点，你看看牛肉罐头卖的都多贵呀！
1: 我跟你说，不丁点那个就是100克、150克那种小罐，它是20-30一盒啊。
0: 对，今天咱是420克的超大罐，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啊！
1: 真的。
0: 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5月30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

0: 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剩下的果实谁给谁吃？你都不知道剩下的能是什么果实？
1: 你看，就跟那个歌一样，剩下的果实，你听着是不是特别唯美
0: 啊？唯美，
1: 你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0: 哎，
1: 对吧？你也跟小告诉你便宜了5块钱而且你总觉得这个玩意儿就是买多少都行。
0: 那我也得往上呼，
1: 你10块钱能不能给无尽？
0: 等会儿，等会儿，别乱啊！
1: 啊，
0: 我算算啊。没算明白啊，那你就是看谁什么样的偏好了。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有一些新品种啊，它其实不一定是新品种，它就是名字很新，
1: 对
0: 对吧？你看小王买那个芒果凤梨，
1: 嗯
0: 啊，它其实并不是芒果和凤梨跨物种杂交的产物。
1: 上网上去买那个蓝莓葡萄，
0: 嗯，
1: 其实就是普通的紫葡萄。
0: 你看看，
1: 这到底这玩意儿它跟农业有关系，还是就是智商税？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咱研究研究。
0: 我们先了解了解啊，咱也得整得明明白白的，不然你说咱钱都花哪儿了，是不是？
1: 我先明确的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就咱就先从那个小马哥、小王哥，
0: 嗯，
1: 小今天这个人物关系啊，
0: 哎呀，就是从小马哥跳不出来了，嗯，
1: 就是这个芒果凤梨，
0: 嗯，
1: 它不是芒果和凤梨跨越物种的杂交产物，
0: 它是啥呢？
1: 真实身份就是中国台湾培育出来的台农23号凤梨，
0: 就是凤梨呗，
1: 就凤梨。其实我觉得人叫凤梨，咱就菠萝，那口感可能有点差别，
0: 哎，咱分不太清楚。
1: 这个凤梨就是黄金凤梨和蜜宝凤梨杂交来的，就是它就是爹妈都是凤梨。他也是凤梨，
0: 就一点
1: 跟芒果没有关系，远亲都没搭上，
0: 邻居都不是。
1: 你别说，可能是种凤梨这家邻居可能也种过芒果，
0: 要么就种凤梨这小子爱吃芒果，
1: 有什么关系？这个凤梨呢，果肉比较细腻，
0: 嗯，
1: 就是它有一股非常微弱的，就是那个香气啊。有的人可能第一回这着，哎呀，这个香味有点像什么哈？哎，给我念吃的芒果有点像。
0: 谁说的来？揪出来！
1: 啊，那谁说的？然后缩句的时候就把那谁说的就给抹下去了。
0: 其实
1: 潜在语那都是。
0: 它应该叫那谁凤梨，对不对？
1: 那谁说的？它吃起来有点像芒果味的凤梨，缩句缩成了芒果凤梨。
0: 好嘞，懂了，
1: 是吧？在生物学的分类上，它就是100%的凤梨。
0: 嗯，
1: 就商家把这些若有若无的香气给放大，就冠上了芒果之名，让它的身价就瞬间翻倍。
0: 就这么来的，
1: 就这么说吧。
0: 凤梨，
1: 芒果自己可能还没有那个价，把芒果落凤梨上面，价就涨了。
0: 啊啊，
1: 1+1=2的效果。
0: 那你再跟我说说那个，就刚才咱说那个蓝莓葡萄是怎么事？
1: 蓝莓葡萄，所以很多人就想了，它一定是兼具了蓝莓的花青素和葡萄的多汁儿。
0: 哎，我就这么寻思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蓝莓葡萄，哎呀，就在小某书上都火遍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葡萄

0: 蓝莓
1: 哦，
0: 直接改名叫蓝莓葡萄，对吧？你往那个蓝莓上靠，其实是普通葡萄里边的小粒儿，哎，没有籽儿的，
1: 就是咱甩出去不想吃的，对不对？
0: 哎，对了，同样的夏黑，叫夏黑就卖8块钱，
1: 啊、
0: 嗯，叫蓝莓葡萄能卖25，
1: 多少钱？
0: 25，
1: 给我脸色都吓黑了。
0: 你信不信？叫蓝莓葡萄，你还特别想去买尝尝？
1: 想尝。
0: 那夏黑葡萄，你想葡萄，西伯兰街哪都有。对吧，
1: 哎呀，
0: 是吧，还有大家在网上看那个挺有名的，或者在网上都买过，叫苹果椒。
1: 来，我再断一下句儿啊，这个主语我觉得应该是香蕉。
0: 哎，对了，苹果椒。
1: 苹果椒，你买香蕉。
0: 哎，所以这苹果椒它其实是什么呢？
1: 闻着有点微微苹果味的香蕉。
0: 对了，说这个香蕉啊带点微酸的口感。哎，强行的傍上了苹果，哎，咱就说那香蕉应该甜面甜面的，对不对？都黏糊嘴那样的好吃，微酸的香蕉，
1: 哎呀，
0: 你都不得色点了，
1: 就是没熟呗，对不对？
0: 还有，蜜桃百香果
1: 啊，我又来了啊！哎，
0: 你都不得叫蜜桃四季春，真的，我觉得它是一杯饮料，起快还能喝。
1: 我觉得今天就是像做语文填空似的呢。
0: 蜜桃百香果，你猜是什么味儿的什么玩意儿？
1: 应该是有桃子味儿的百香果吧。
0: 对了，黄金百香果。就是稍微改良了一下，据说甜度比较高。我选的百香果，你多少放熟透了，它甜度都高。
1: 嗯，
0: 香气呢相对比较复合，商家就拎出来蜜桃两个字儿。
1: 你 看
0: 蜜桃百香果，
1: 你看看，
0: 你看普通百香果一个能卖多少钱，你叫蜜桃百香果，那就堪比蜜桃四季春的价格。
1: 哎，你还真是有人买账，对不对？
0: 甚至有网友比较好心儿就总结了，说现在水果命名啊，就是单价最高的流行的方式，就是用水果命名水果。
1: 啊，懂了，用水果命名水果。那要是我开个摊儿，我就给起个摊儿，这个名字叫啊，
0: 西瓜哈密瓜。
1: 不对，不对，不对，
0: 西瓜哈密瓜后边就应该是。
1: 西瓜哈密瓜
0: 就能卖一车。
1: 西瓜哈密瓜不应该是有大有小吗？我不能那么起，我起叫狮子李子栗子梨。你告诉我吧，它是啥？
0: 这个还是堂语文课，
1: 是吧？或者就叫苹果香蕉大鸭梨
0: 啊？那我就叫瓜果梨桃皮糊。
1: 你这酸就是胡。哎呀，胡起胡叫胡有理啊。
0: 你就说这些文字游戏你玩的再漂亮，
1: 嗯，
0: 其实你终究哈，因为他们不是这个农业科技的突破，
1: 哎，
0: 就是销售端的一个话术的包装，
1: 嗯，
0: 你终究最后你要踩在监管的红线上的呀。
1: 是的呀，
0: 你都这么叫吗还能。
1: 哎，所以我就觉得这肯定不能就乱套了嘛，对不对？
0: 嗯，
1: 人家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啊，根据农业农村部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0: 你看是有规定的。
1: 这个品种的命名啊，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者特征，
0: 嗯，
1: 但是该品种不具备这种特性特征的情形。
0: 对吧，你也不能让公众误以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个品种或者跟另一个品种有关，你不能引起这样的误会。
1: 刚才咱是不是都误会了？
0: 那可不，预包装的新鲜水果，同时你要标注好产品的名称、品种的名称，你都不能隐瞒。
1: 哎，
0: 现在那个农贸市场都有溯源，对吧？说，
1: 嗯，
0: 你这个你是在哪个地种的，
1: 嗯，
0: 什么品种，
1: 嗯，
0: 你甚至都在是有的就是老农都得带签名的。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刚才咱说那种擦边起名法，
0: 嗯，
1: 你挑战监管，你也侵犯了咱消费者的知情权。
0: 那可不，你不能天马行空的起个名啊。
1: 那可不呗，
0: 你真正你就得叫上，说你这卖的是什么台农23号，虽然咱也听不明白，你看现在卖蓝莓花巷5号、8号、13号、26号，就是一会儿我觉得一个半都凑出来了。
1: 以我最近研究的这个基因方面呢，我觉得都属于就染色体缺失。
0: 对吧，或者你就有具体的名字，
1: 嗯，
0: 你叫夏黑，是不是
1: 你叫灯夏黑。哎，
0: 我觉得这个葡萄掉色，
1: 是不是，啊，就觉得能满手。
0: 就是你不能就是游走在灰色地带，
1: 哎，
0: 你不能用擦边起名。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刚才说这也不行啊。
0: 对对，你这不行，你
1: 再有这样咱就得举报了。
0: 是的，
1: 嗯，
0: 你侵犯我消费者知情权。
1: 回头我还在想哈，你说为什么这些果农也好，水果商

0: 好，疯狂造词儿呢？以前就没有这种情况呢。
1: 你就想卖贵点呗。
0: 是，那是不是也和这个水果这个销售啊、前景，包括整个市场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对，这倒的确是这样。你看现在都电商时代了、
0: 嗯、
1: 对吧，说现在都开始卖什么产地水果，一般主播都是在那个就是卖什么水果就在那个水果地里边，
0: 哎，
1: 是吧，
0: 好多你不曝光都是假的吗？
1: 对对对，然后就这样卡给你卖、嗯、说产地水果的红利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0: 嗯，
1: 你倒退回十年或者五年前，生鲜电商你要把水果卖上高价，有一招最管用，就是打产地牌。
0: 对对对，
1: 你只要是原产地你在那卖肯定能卖出去。水果贴上边儿，丹东草莓，
0: 哎，
1: 这大连大樱桃，
0: 嗯，
1: 阿克苏苹果，智利车厘子，哎，什么这种库尔勒象梨，
0: 对对对，
1: 它天然就拥有了那个品牌溢价了
0: 啊，
1: 对吧？你们那是一个信息还存在的差额的时代，消费者愿意为原产地的名气、独特的地理气候，还有它的水土故事来买单。
0: 是的呀，
1: 但是现在你看，下沉电商、直播平台的崛起，你加上冷链物流、产地什么直采，就这样的模式高度的发达。
0: 嗯，
1: 你曾经很神秘的水果供应链彻底打平了，你过去普通消费者很难买到正宗的丹东草莓、大连大樱桃，
0: 嗯，
1: 你现在任何一个平台，你跳出来清一色，全是原产地直发，
0: 就你都分不清了，大家都一样了。
1: 是的，所有人都在那卖大连大樱桃，甚至全国各地的樱桃可能都套上了大连的包装盒。
0: 啊，对呀，你怎么分呢？
1: 嗯，对吧？你这几个字儿就不是高溢价的护身符了，
0: 哎，
1: 变成了同质化竞争的泥潭，就谁的品质好，
0: 嗯，
1: 我买谁的。
0: 嗯，
1: 既然大家的产地标签都一样。那唯一比较的维度就剩全网最低价了呗，
0: 哎，大家就开始拼价格了，
1: 然后果农中间商被迫陷入到激烈的价格战。
0: 嗯，
1: 比如你卖个水果9.93元包邮，
0: 嗯，
1: 对吧，9.93元呢，是吧，你看着销量动辄10万加，背后的利润已经压缩的就不剩啥了呀。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挺心疼这些果农的。
1: 嗯，
0: 你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水果，然后呢最后批发价格又不高，然后转手卖呢，其实这些销售商也挺为难，你说你怎么卖
1: 就没啥利润了。
0: 而且你知道水果这东西一旦扔手里面了，它是会烂的，它是
1: 不
0: 坏的呀。
1: 对
0: 呀，
1: 你马上得卖出去。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明星单品的神话破灭了。
0: 嗯，
1: 你比方说之前那个阳光玫瑰葡萄，
0: 哦，
1: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
0: 嗯，
1: 也是每一个就是果商挥之不去的叫快钱美梦。
0: 对，有这么
1: 个说法，高端品种。
0: 嗯，
1: 你往前倒，嗯，2015年那时候差不多，
0: 嗯，
1: 出现的吧，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一举成为葡萄界的爱马仕，
0: 嗯，
1: 那绿油油的、锃亮的、大个的哈，最巅峰2017-18年的是零售价格500块钱一斤，就这么暴力，全国范围内疯狂的扩种，
0: 是不是？
1: 我俩那个时候农业节目家，是吧？
0: 咱也去看过，
1: 从它的这个疯狂顶端，然后到平价，到亲民，就这个过程。2015年全国阳光玫瑰种植面积就几万亩。到了2023年的时候，狂飙到120万亩以上，就是日本本土栽培面积的数十倍呀，
0: 吓不吓人？
1: 嗯，
0: 它就是疯狂无序的扩种，但是后来的结果怎么样？
1: 那也是灾难性的，
0: 那肯定
1: 产能过剩，
0: 跌呗，
1: 然后就断崖式下跌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价格，就现在你看这价格，10块钱2-3斤。有的都有，
0: 是
1: 就变成了一个特别亲民、平价、日常，就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普通水果了。
0: 嗯，
1: 对吧？品质然后下滑也挺严重的，都跟着种，为了追产量赚快钱。
0: 嗯，
1: 然后就是母产，可能还有的滥用一些催熟，什么膨大剂什么的，你吃的不仅没有以前那个好看，口感、味道可能也不太一样了。
0: 嗯，一下子就把自己的销路全都断送了。
1: 嗯，
0: 你一旦被消费者摒弃了，那你这个水果种不种就没啥意义了。
1: 你看产地红利见底了，明星单品，嗯，白菜价了，然后你最后你是不是所有人都困在什么9.9元包邮的这个利润焦虑里了？
0: 可不是
1: 吗？那怎么办？
0: 嗯，
1: 你得有新的增长点和卖点呀，那怎么办呢？造词儿吧，
0: 开始整活了。
1: 哎，起名应运而生了，
0: 啊，没有科技但是我们有狠活
1: 啊，没有狠活儿，搁家想词儿啊，
0: 想词儿了啊，
1: 看看哪个果农有文化底蕴。
0: 你看他刚才分析的多透彻，
1: 嗯，
0: 就是这么一场博弈，一场心理战。
1: 嗯，
0: 就是普通水果起个看似高端的混血名，实际上就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看看谁能战胜谁，对吧？
1: 真是，
0: 对吧？你消费者买水果，
1: 你吸不吸我这名儿？
0: 哎，对呀，啊，
1: 你想不想尝尝？
0: 想尝啊！
1: 你想尝，他想尝。
0: 哎，我原来是多少钱来着？5块钱，现在来吧25。 那我少买点呗，是不是？那你是不是也算中了他的陷阱？
1: 对，
0: 对吧？所以你后来发现，你都失去比价能力了。就你心里面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该卖多少钱了。
1: 你普通的，你说就那葡萄在那放着，你可能就是8块钱一斤，把杀价卖25，你可能扭头就走，你抢钱呀、啊！我这是蓝莓葡萄。哎，你想这玩意儿没吃过哈、啊？小姐俩出去，哎，姐你给我买2斤尝尝，是吧？那咱俩这一嘟噜吃下去了，人25挣到手了，
0: 哎，完事儿了呗，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现实啊，听起来也挺无奈的。反正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最后消费者买不买账，你得看事实说话了。
1: 是的，
0: 当你买了什么芒果、凤梨啊，什么百香果、榴莲什么玩意儿，你剥开皮儿，消费者咬下去的第一口，水果的品质、真实的口感，那就是一切营销的最终归宿啊。
1: 嗯，
0: 你以为你玩了文字游戏一把两把的，你接下来你丧失的是什么？你甭管你卖的是芒果还是凤梨，卖的是葡萄还是蓝莓，都没有人买账了。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相对于那些有所谓打引号有文化的商家，还是把脑子呀放在真正的产品质量上吧。是啥就是啥，好不好？
1: 是的，
0: 别再难为小王哥和小马哥了。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7: 跟着仨徒弟，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冲水、充电、充气、充风、充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好了，进入到我们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的时刻了啊！很多的朋友在找呢，说今天你们推荐什么好东西啊？赶紧来告诉我们吧！哈哈，女生们是不是想打造清透的妆面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夏天特别适合的粉底液。首先呢，这个粉底液呢，你不能被氧化，对吧？你不能撑不过半天就斑驳脱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油皮亲妈的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也不用多说了啊，这个美妆圈没有人不认可它的地位，几十年它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 C 位，口碑封神不是空穴来风。而今天的这款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爆款啊，它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特别牛的就是八小时超长待机带妆啊，然后呢，这个早上通勤你挤个地铁呀，人多闷热呀都不会脱妆，

0: 是吹一天的暖气，皮肤出油，不氧化，暗沉，晚上约会吃火锅，你一擦汗，把口罩一摘，哎，一点事儿都没有，牢牢的扒在脸上，舒服的像你的第二层皮肤。而且它的遮瑕效果特别好啊，什么轻微的泛红啊，小痘印儿啊，鼻翼的红血丝啊，哎，完全就是一键隐形，不用额外的加遮瑕膏了，省时省力。好了，重点来了啊，来说说价格吧，大家比较关心啊，品牌美妆福利狂欢，我们直接把这款粉底液的价格打下来了。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得430，但是现在宠粉放大招，双重惊喜，直接拉满，买一得二，啥意思呢？30毫升正装的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一共299，你算下来单支不到150块钱哦。哦，对啊，连官网的半价都不到，所以你用平价的价格就能拿下品牌底妆，这款性价比真的绝了啊！效期新鲜，不管是自留囤货还是闺蜜拼单，一人一瓶超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全程蚂蚁链溯源，怎么抢？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粉底，哎，你就把这俩字打在公屏上啊，回复粉底两个字就可以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啊，什么色号啊，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那也就是294块钱，你就能够带走买一得二的30毫升的雅诗兰黛。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一觉可以睡3年。蜗牛是一种行动缓慢的生物，它们的睡眠习惯也同样令人惊讶。蜗牛可以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状态，一觉睡上3年之久。这是因为蜗牛的生活环境和生理特性决定了它们的睡眠模式。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如食物短缺、气候恶劣等，蜗牛会分泌一种粘液，形成保护膜，将自己包裹起来，进入长时间的休眠状态。在睡眠期间，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极度减缓，身体的能量消耗降至最低，以帮助它们度过艰难时期。当环境条件改善时，蜗牛会从沉睡中苏醒，重新开始活动。这种独特的睡眠能力使蜗牛能够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和适应能力。如果你看见一直一动不动的蜗牛，或许它正在睡大觉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6: 有感觉。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醋苦，不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行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

0: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是恋爱中还是在婚姻里，每个人呢都会遇到一些不同的问题，想要解决，但是又很难跳出在潜移默化当中形成的一些亲密关系模式。比如说，总是感觉被忽视，在感情中缺乏安全感，非常渴望爱，但是呢，总是会把喜欢的人推开，害怕建立深刻的亲密关系。再有就是感觉被对象 PUA 了，但是想离开，却又一次次的选择原谅。一吵架就上头，控制不住说一些伤人的话。亲密关系进入平淡期，偶尔会怀疑说，我还爱他吗？他还爱我吗？这些谜题呢并不是不可解的，亲密关系是一种深层次的连结，所谓的问题呢，这个问题的背后哈，都是各自心灵深处真实而且很复杂的需求，但是仅仅通过关系双方的视角，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去看到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当你被不安淹没，在冲动上头的那一刻，你太容易顺应情绪的惯性，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举动，可能是一长串充满了试探和质问的文字，也可能是一次赌气般的冷漠和推开，而结果呢，往往就是把对方推得更远，让本就很脆弱的关系陷入了僵局。所以呢，你真正需要的哈，不是一个他到底爱不爱你的答案，也不是一个如何让他更离不开你的技巧。你需要的或许只是一个情绪的缓冲间，可以让你在冲动行事之前，先把所有混乱情绪安放下来的地方，一个可以帮你梳理真实需求和焦虑投射的空间。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荣幸请到了来自于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陆飞老师。陆飞老师呢是大连之恋的执行经理，同样呢也是资源大区总监，从事婚姻介绍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你好，陆老师。
4: 你好，海涛，大家好。
3: 好，今天的我们在幸福麻辣烫的板块当中，海涛和陆飞老师聊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有一点点的沉重啊。咱俩都看到了一个新闻。
4: 是的。
3: 哎，说有一个独居的女孩子，她在出租屋里因为血糖低啊离世了。这个消息一听之后呢，其实我心里特别的沉重。我们现在都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独自的硬扛，却忘记了我们人类最脆弱的时刻，其实就是需要一杯温糖水，一句及时的问候啊。
4: 是啊，其实脱单呢，真的从来不是为了说应和旁人的期待，而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那些孤立无援的瞬间，起码有个人能察觉到你的异常啊，而且他也会记得你的早餐要吃一些碳水呀，或在你加班或晚归的时候会给你留一盏灯啊，是不是？也会在你说有点我有点不舒服、有点头晕的时候。第一时间

0: 天的话，递上这种含糖的饼干，而不是等你发完信息后石沉大海。
1: 哎呀，你说这个独自硬扛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比方说咱俩见面了，我问哎，您过得怎么样？我过得挺好的。你说这过得挺好的背后都有哪些心酸呢？
0: 有太多的心酸了。其实说实话，有很多男生女生哈，比如说这辈子我就不想找了，我就自己过得挺好。但是其实是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是吧？谁都希望回到家里有一盏灯留给他，谁都希望在无人问津的时候身边有个温馨的伴侣在身边陪伴，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是找不到，或者碰不到，自己也很无奈。所以的话，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做这个节目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大连之恋，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节目真的知道，哎，我们有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来到这儿找到陆老师，因为无论你现在单身或迷失的状态呀，或者自己一个人很无奈呀，也身边的父母也着急催呀，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为了婚姻而婚姻，那么我也想找个非常适合的，但是也找不到，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来看一下一号，一号呢是一位 Z 先生，一号呢是男士，未婚，大连本地人，是一位海归啊，硕士研究生的学历，1996年出生的，1.87米的身高啊，身材非常的好，
0: 是的，
1: 男孩子呢车房都有，大连有房子，上海也有房子，他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是做这个房屋的装饰装修设计的，应该说呢这个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男生哈，父母呢都是非常的稳定，有保险有收入，原生家庭很和谐。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今天的一号。
0: 好哈，我们来说说这个 Z 先生，说实话他各个方面都非常符合刚才我们所沟通这个话题哈，什么呢？演员、情商和经济。我真觉得是优质男生啊。其实96年，今年应该是
1: 29岁了，
0: 都已经29岁了。
1: 对，
0: 他呢是在做经济方面装修公司这块，各个方面，说实话，他的审美而且这种时尚感非常强烈，而且他对新鲜事物的把控性也非常的拿捏，因为毕竟的话做这个装修和时尚方面其实很挂钩，跟审美方面很挂钩，所以他对自己这块也非常的要求比较严格一些。而且的话就是说实话，平时这块兴趣爱好比较喜欢健身哈，之前也是在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对时尚的一些品味呀，对一些各项的比如说文艺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区域的一些划分都非常的有标准自己的思维和思路，而且的话之前的情况下他跟我说，生活当中目前为止已经单身了将近2年多的时间了，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觉得哎，各个方面都不错这样的类型男生为什么还会单身呢哈。其实话说来他跟我说，他说姐我有时候太忙了，工作也比较忙，而且生活当中圈子太有限了，他跟我说，他说我问他，我说平时生活当中你兴趣爱好是什么的呀，跟我说我可能平时生活当中就比较喜欢健身了，而且的话平时空余时间就希望哎呀，就觉得健身的这种方式不管是身心还是心灵都会让自己很放松很释放，而且爱健身的男生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的自律，因为他说我生活当中，我说实话陆姐我不想去浪费时间，因为我平时都很忙，我的生活方式除了工作就是健身，再不就是现在父母在催，天天在催我，他说我不想生活当中处了，然后到最后还浪费时间成本了，到最后还没有个好的结果。
1: 这个男孩子现在在相亲的过程当中也讲时间成本，
0: 哎，是的，
1: 我觉得女孩子可能很关注这一点。
0: 不，男孩子也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男孩子非常重感情，他跟我说了，生活当中其实在家里也好，家庭环境也好，跟他的一个教导方式就是说，你要跟女孩在一起谈恋爱可以，但是一定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我们这男孩思想当中还是比较传统的，而且的话还比较规矩一些，也希望能遇到真正心仪的人，去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 那么陆飞老师，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他的情商有一点点的呆板，是吗？
0: 其实不是的，难道真的油嘴滑舌的那种男孩子会非常好吗？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男生会比较踏实，会比较务实一些，而且的话不管是穿着还是审美都非常时尚，白白净净的，身高1.87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哈。所以的话不管是从演员方面，我觉得哎，就是看起来会比较韩版那种男生，看起来很帅气很迷人那种，
1: 其实工作也不错哈，
0: 而且工作方面自己这块也是

0: 经营装饰装修的公司，说实话就属于装修设计属于专家级别了，因为毕竟他是深研究各个方面这方面的一个领域嘛，而且自己学业也是从国外这块去进修方面的，所以各个方面都非常满足哈。然后他的择偶方面也要求说实话不是特别的高，你看他96年，他完全可以接受比自己大三岁以内啊，比自己大三岁以内，所以的话年龄方面是比自己大三岁以内这样的类型的女孩，年龄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区间这
1: 种小三岁也可以
0: 啊，小三岁也可以，然后的话呢身高呢也是在1.65米以上啊，这种因为毕竟男生个子很高嘛，这种学历的话本科学历以上就可以了哈，未婚的一个状态。听众前面有觉得陆老师说的各个方面都挺好，然后觉得这男生也不错的话，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二号，二号呢是陆飞老师特别为大家准备的一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呢是96年出生的，也是一位96年的女孩子是吧，
0: 96年
1: 好，身高呢是1.68米，211本科院校毕业啊，目前呢在大连的一家外企工作，是大连本地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工作呢特别的稳定哈，而且待遇呢是非常不错的。女孩子96年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爱笑。经常我们说爱笑的人命运都不差是吧，
0: 真的是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
1: 对、
0: 啊、她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一个女孩。就你跟她聊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性格怎么这么开朗呢，而且的话你会觉得她不会把一些事情看得很不好，她整个状态是向上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女孩看起来非常可爱哈，而且的外表呢身高1.68米的一个身高，属于是本科的一个学历，211一个院校哈，说实话非常优秀，自己这块呢父母这块也不用担心，父母都有稳定的这样的工作，也有退休金这个日后哈，而且的话她的想法她说我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而且属于那种陆姐属于那种爱笑爱玩爱梗的那种性格比较直爽啊，然后的话我们的女孩跟我说，她说陆姐我就发现了我在单位真的没有办法遇到合适的，她说陆姐我说实在话，她说我哎呀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要么就是结婚的同事，同事都已经结婚有孩子了，要么呢年龄方面极小比我还小，达到99啊或者是00那种状态
1: 男孩子是吧，
0: 所以的话他说我不能长那么小的，我实在接受不了，所以的话而且除了工作以外我认识的大部分都是女孩，我的女朋友基本都是女性朋友，没有男性朋友太多，再不就之前在外地上大学都在外地了那种的，就是自己也不能去外地工作，因为父母这块也不允许，也希望他在大连这边生活哈，所以的话他说之前也谈了个恋爱也是异地的，然后到最后没有个结果，自己这块也觉得挺伤心，就再也不会谈异地恋的这种感情了哈。所以的话他说我希望陆姐来到你这儿哈，真正的去给我广阔撒网重点选拔，因为毕竟生活当中合适的太少了，
1: 对父母给介绍大多看的是他的经济条件，
0: 哎是的，
1: 哎工作这一类的，但是往往没有关注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
0: 是的契合度，
1: 共同的契合度，对，
0: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是，
0: 那么朋友给介绍呢？朋友介绍了，就是如果真的这个男士各个方面比较优质的情况，人自己就留着了。
1: 对，
0: 这种的，
1: 对
0: 吧？所以的话，按照这个思维，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的情况下，那么生活当中怎么样才能遇到合适？很难的，几乎很难的。
1: 是，
0: 所以来到大连之恋，并不是因为不好，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而只是对自己的另一半都是有要求和标准的，且自身能力也都很在线的这样男生女生。所以的话他呢比如说刚才我说这女孩96年的女孩身高1.68米，目前为止工作这样各个方都挺体面的都挺好的，然后房车自己这块都有，所以就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肯定是不能找比自己接受年龄小的哈，比自己年龄大这种的，然后呢身高呢可以在1.75米以上，然后基本不用说985211本科吧，起码普通本科以上就可以了。女孩呢我们这小丫头比较注重什么情绪价值，比较注重俩，因为你看下次他下面跟我说他自己这块相对来说比较爱笑，是不是比较直爽类的性格，那么他希望对方男孩子相对来说能跟他一起玩，是不是一起开心，两个人有什么想法能够一起去面对，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而且他是射手座哈，放荡不羁爱自由是吧，
1: 这屋里还有射手座吗
0: 是吧，海涛请问你是什么星座
1: 保密
0: 对吧，所以的话就是他想找的就是很简单，这种俩人在一起能爱说爱笑爱吃开开心心的， 的，就比什么都强。可能相对来说，对于对方的经济，他并没有那么的看重，只要俩人在一起开心就好，这种的哈。

0: 所以我觉得陆老师说的哎不错，也觉得我们这女孩不错。96年身高1米68，211本科毕业，然后在外企，然后是大连本地女孩哈，工作比较稳定，房车都有了，而且情绪啊也比较好，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爱说爱笑，性格比较直爽。有觉得那种相对来说男孩会觉得自己相对来比较被动慢热，或者是觉得很希望能找一个搭档这种的，开开心心一起过生活，那么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是三号的男嘉宾。三号男嘉宾呢是一位91年出生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未婚，身高呢185。陆老师今天介绍的男孩子身高都是很高啊，
0: 非常标准且向上，
1: 是啊，这是185的一个男士哈，博士学历，目前呢在我们大连的一所非常知名的高校，高校呢是留校任教了哈，在高校做什么的，一会儿陆飞老师要讲一讲了。这位男士应该说他房车都是具备的，男孩子呢特别喜欢运动，身材形象管理的非常非常的到位，还有一点，这个男孩子啊父母呢都有退休金有收入，原生家庭非常的棒。
0: 91年哈，其实今年已经34岁了，那么其实的话他对人生啊或者对家庭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不能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到这年段念博士嘛，毕业了以后了，然后自己在博士这么多年其实都是在学习了，都是在上学的过程当中，那么目前为止是在大学任教哈，这边然后具体是做哪方面老师我先不说啊，这种的，因为毕竟这是涉及到个人隐私。那么对于结婚的另一半，他也跟我说了，他说哎，只要可能到了这个年龄段，他说我不是说为了结婚而结婚了，虽然自己的年龄相对来说不小了，但是的话他说我希望遇到那个人是我内心当中深处非常想愿意想要跟他在一起相处一直相伴到老的人，而不是说为了婚姻而找这样的类型。那么按照他的想法，其实我说实在话，生活当中很难遇到，生活当中很难遇到，要么就学生其实相对来说也不可能处，对不对？
1: 学校不同意，
0: 对呀，肯定是不同意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自己这块生活当中也很难遇到自己契合的这种的另一半，因为自己生活当中圈子非常窄，除了工作就是家庭。
1: 其实有的时候大学里头的这个我们说这种氛围啊，
0: 所以的话呢大家想想，其实圈子大伙看哎呀每天跟学生在一起特别开心或怎么样，但只是鉴于心情，
1: 下班呢，下班之后呢，
0: 下班之后自己一个人其实挺孤寂的。他跟我说我想找合适另一半其实很简单，年龄方面比我小就可以了，我不想找比自己大的这种，或自己同龄，就比自己小就行了，34岁以下的都完全可以，而且的话他是博士，他也不要求对方是博士。
1: 对我们今天陆飞老师介绍的三号这位91年的小伙子，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或者说呢看看他能不能达到一个灵魂上的这种共鸣的状态吧，都可以联系我们的陆飞老师。
0: 好，
1: 陆飞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6-428-55490，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好，来看看四号，四号呢是一位60岁的男士，刚退休啊，刚退，
0: 是的，
1: 退没退
0: 啊？退了，
1: 已经退了，
0: 是的。
1: 哦，四号60岁的一位男士，1米78的身高，离异啊。这个大哥他希望找到的女士是情投意合，理解自己的，是吧？
0: 其实我觉得60岁这个年龄段哈，就人生下半段了，退休了一个，它是一个节点，
1: 第二个春天。
0: 哎，对，退休了，因为本身啊有一个很好的人脉和关系啊，自己这块其实也自己做了这种经商之路啊，自己其实我私下说也有自己也有公司，经营的各个方面也都不错，挺风生水起的。那我们这个男士的，就像大哥，就像寻找一位真心实意的，能真真正正两人在一起相伴到老的人，而且我们这大哥看上去哈挺拔的身姿啊，然后
1: 多高
0: 啊，身高也就1米78哈，但是看起来很显个哈，挺拔的，是腿很长，就头发也属于是比较茂盛啊，看起来眼睛比较浓密那种感觉，就而且笑起来吧，这个人就感觉特别和蔼可亲，所以的话我们这个画面啊大家都能看到了，就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们这个男士平时也比较爱干净，家里这块啊整理的干干净净，毕竟他有这个军旅生涯嘛，所以自己这块平时也不会抽烟，烟这块也几乎不抽，因为本身他自己也不喜欢闻这个味道哈。我们这也希望找一个这个女人啊优雅一点的，年龄方面也希望找比如说57岁以下，比自己小3岁以内，说白了比自己小都可以，只要看见两人特别登对合拍就可以了，他也不介意对方的生儿生女，因为经济条件也在。

0: 连线各个方面也不会在意哈，所以的话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嘉宾的各个方面都不错想联系的，那就赶紧抓紧吧哈，不要等，等的话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五号也是61岁的一位男士，这位61岁的男士1.75米的身高，丧偶，博士学历，干部退役，退役收入20000多，房子160平，车呢是有一台房车。说这个大哥呢，个人素质特别的高哈，有品位，非常喜欢浪漫。
0: 妻子这块也是因病去世多年了，对，也是，哎呀，实话实讲，得怎么地得有10年的时间了。而且妻子啊去世后啊，感觉生活当中很孤独，现在就是想找一个真正两个人可以相扶到老的人，并不是说要找个保姆各个方面不需要，因为起码的话，两人得有交织的灵魂伴侣，对。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位男士啊，其实我能感觉到他的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开朗，说话比较靠谱，比较认真型。他跟我说他其实听了我们这个节目挺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形式来找，然后促使他来我们这个大连之恋啊，也是听到我们这节目感觉真的真不错，各式各样的人哈，而且也听到陆老师这块之前讲的一些感情和婚姻当中的一些总结一些问题哈，也是通过节目这块介绍，然后也了解到我们大连之恋这块机构各个方面都安全可靠，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啊，实话实讲全部都是真实的，而且我们也会经过一些核实，所以的话大哥这块也是比较放心的。那来到我们这边都需要去登记，而且要手持这个有效证件哈，比如离异要离证件，丧偶有死亡证明，对吧？我们也会防止一些比如说巨额债务啊、刑事案底这样的事情，毕竟婚姻和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大事儿，我们一定严格的去把关，而且比如说对方的这个年龄、房和车，比如说学历、工作等等有效证件，我们都非常严格的去把关哈，所以的话大哥才决定来到我们这个大连之恋啊，然后因为他本身跟我说在部队生活多年了，自己这块已经养成了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比较爱干净，所以也是希望另一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爱干净，所以说有喜欢我们这大哥的这样的类型的女士啊，完全可以联系陆老师，他想要找的话就是年龄比自己小就可以了，然后对方离异或丧偶都可以接受，经济条件不在乎。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把陆老师的办公室地址告诉各位，大家呢在婚恋方面有需求的话，海涛非常建议大家和陆老师当面的1:1的去交流。
0: 是的，
1: 陆飞老师的工作室的地址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可以乘坐直梯到5层大连之恋的506房间，就是陆飞老师的爱情品牌工作室了。如果呢要找陆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好，辛苦了，陆老师。
0: 好，感谢海涛哈。
1: 明天我们再会。
0: 再会。
2: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3: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4: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2: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FUN FUN
6: FUN
7: FUN
5: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0: 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0: 他温柔善良，
2: 怎么可以嫉妒兔兔那么可爱。
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4: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刷手机看到了一个帖子，原来相亲就是挑白菜呀。他说，在大城市打拼了多年，我也到了适婚的年龄，29岁，一个再不结婚就要被家人和亲戚轮番轰炸的时刻。为了开始新的生活，我辞掉了工作，回到了县城老家，通过本地的相亲群和线下的各种活动跟男性接触。昨天下午呢，去了一个我们本地很有名的红娘那里，有很多年轻的、年老的男男女女围着红娘去登记。我把我的基本条件跟人家一说，人家就一边给我找资料，一边说我这样的条件不错，就是年纪太大了，不好找。今天上午呢，我跟红娘筛选出来的男生见面，见面之前，那个男的就特别在意我的长相和身材，一定要我现拍一张无美颜的照片。见面之后呢，或许是我没有让他满意吧，对方就有点嫌弃我的意思。我就感觉包括我在内的相亲人都好可悲，就很像市场上的大白菜，明码标价，老的多少钱一斤，嫩的多少钱一斤，随便谁都能扒了我两下。我是相亲市场里被人挑选的商品，同时我也在相亲市场里去挑选别人。大家完全不谈感情，只看商品的外观有没有瑕疵，保质期有几年，成色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最后选一个没那么喜欢但是勉强合适的人回家结婚。好像每一个人都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憧憬过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样追寻的脚步呢就会越来越慢，到最后就终于停下来了。他们就像游戏匹配那样迅速的、草率的为自己包办婚姻，轻而易举的就决定了自己下半辈子共度余生的人选。新鲜刺激的娱乐活动或许只是年轻人的专属，一旦离开了某个特定的年龄段，比起缺钱缺爱，或许人们更害怕的是孤独感。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我很喜欢的一部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呢有一句话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很多人害怕孤独，害怕单身，害怕死亡，其实都是害怕被遗忘。纵观古今中外那些名人们，他们之所以被人永远记住了名字，记住了相貌，记住了生平，就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留下的东西就像是一种象征，会代替他们活着。而我们普通人呢，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让世界记住自己呢？大多数人的选择啊，都是结婚生子，用婚姻来繁衍后代，用后代象征自己的存在。这样的想法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不会出现，但是一旦跨过了某一个年龄上的门槛，很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样的思维方式当中。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下的相亲市场已经完全变味儿，人们不图感情，只求合适，一旦条件匹配就可以立马领证结婚。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存在性焦虑的概念，就是个体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价值的深层态。

探索。存在性焦虑呢，是有三个维度：对死亡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无连结的恐惧。我是谁？我是不是重要？谁认同我？这种感觉呢，跟缺爱是不一样的。即使有人爱你，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你的痛点和价值，那么孤独是依旧持续存在的。个体感知到死亡的焦虑，对未来呢存在着一定的迷茫，又渴望迅速跟外界建立连结，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达成这一切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好像就是遵从社会期望，然后为自己快速的寻找一个很合适的结婚对象。

我有一个同学哈，他结婚呢特别早，他说他刚毕业那会儿呢特别特别特别难，一个星期七天几乎都在上班，然后每天呢都要在公司待到凌晨两点钟，如果哪天是12点之前下班了就已经算是早的，他就觉得整个人非常的疲惫，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有一天呢，她晚上下班之后就坐在车里，然后给她男朋友打电话诉苦，说自己有多么多么的艰难，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不容易。她男朋友当时就说，你既然这么辛苦，那你就别工作了，你跟我结婚吧。那个女生呢，当时一下子就被诱惑到了，结婚真的是可以让自己脱离苦海吗？真的让自己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真的可以让自己不用再这样拼命了吗？于是呢，她就真的结婚了。可是婚姻呢，其实永远都不会是你脱离泥潭的那根救命稻草哈。有多少人是被婚姻诱惑着从泥坑里脱困，然后转眼间呢，可能又会掉入另外一个泥坑之中，用一辈子的时间却再也没有爬出来。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他提出的时间视角理论是将人们对于时间的观念和态度分成了五种类型，有积极过去视角、消极过去视角、享乐主义视角、宿命论视角，还有就是未来视角。在当下有很多人他是秉持着宿命论的视角，认为当下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注定的，他们没有任何改变未来的行动力，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无助感之中，像什么我将永远孤独，我会一事无成，我现在体会到的空虚感都将会伴随我的一辈子。他们对当下的生活太过于无助了，但是却不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寻求改变的途径，而是病急乱投医，希望靠着结婚去扭转人生的轨迹。他们将自己当作货架上陈列的大白菜，尽全力地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寻求跟自己相匹配的人群。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哈，孤独呢根本就不是靠着友谊或者是爱情就可以排解的，根本性的孤独是源自于你独立的存在性，意味着你需要独立地去做出一些选择，产出认知观念。所以可以是早结婚，也可以是晚结婚，也可以是不结婚，但是不要结错婚。相亲市场的待价而沽其实正在提醒我们哈，我们怕的不是缺钱，也不是缺爱，而是身边没人，心里没有回声。孤独呢是自由的代价，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说就失去了被爱权利这个必然的结局。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不愿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生活，爱健康，爱所有可爱的人，欢迎大家来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林阳。让我们来开启健康生活的时段，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健康的生活。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道。

好的，欢迎继续来关注都市好医生。今天呢，咱们先从让大家最牵挂的小宝宝去来好好的看一看，宝宝怎么让他们去获得健康呢？怎么睡才能更加聪明呢？感冒发烧了到底应该怎么护理呀？其实啊，小孩子的保健呢，不用咱们说，在家里比如说你有这个0到12岁的小朋友的，是不是每天都在去纠结呢？说孩子吃什么才能够长得大，核心就是顺应生长的规律，把这吃饭睡觉运动防护这几件事把它做到位了，孩子啊就能少生病，长得也壮，咱们家长呢也能少操心。当然先来说的话，一定是饮食啊，这可是孩子生长发育的燃料库，这是绝对不能马虎的。很多家长都会有个误区，觉得孩子要多补多吃才能够长得好，要么呢逼着孩子吃大鱼大肉，要么给孩子呢买各种的保健品，其实啊真的没必要，甚至可能还会帮倒忙呢。你看小孩子的肠胃功能还没有发育成熟，你如果吃太滋补太油腻的东西呢，他们根本就消化不了，反而会容易引起积食啊、便秘，甚至影响食欲。那小孩子饮食到底该怎么安排呢？你呀，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要清淡，要均衡，要有规律，拒绝垃圾食品。那些个垃圾食品就不用我说了吧，对吧？让孩子做到不挑食不偏食。那么咱们先来说一说0到3岁的婴幼儿，这个阶段呢是生长发育最快的一个时期，那母乳呢就是最好的口粮了。6个月以内的宝宝呢，纯母乳的喂养就足够了，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东西，你包括水都是一样，因为母乳里的水分和营养呢完全能满足宝宝的需求。如果因为特殊情况不能做母乳的喂养呢，选择配方奶也是要注意的，要根据宝宝的年龄适合呢选择适合的阶段。那冲调的时候呢，要严格按照说明的比例，你既不能弄得太浓，也不能弄得太淡，太浓的话会加重宝宝的肾脏的负担，你太淡了营养就不够了。那6个月以后呢，宝宝就开始要去添加辅食了。辅食添加有一个关键的原则，叫由少到多，由稀到稠，由细到粗，逐一的添加，观察反应。刚开始呢可以先加高铁米粉，因为呢宝宝6个月之后呢体内存储的铁就不够了，那缺铁会影响智力发育和免疫力。然后呢就慢慢的添加像蔬菜泥啊、水果泥，再到肉泥、鱼泥，每次呢只加一种，观察3到5天，看看宝宝有没有什么过敏的反应啊，比如像皮疹啊、呕吐啊、腹泻，如果没有的话再添加下一种。那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家长，辅食里呢不要去加盐、糖、酱油这些调味品，宝宝的味觉啊非常的敏感，过早的添加调味品呢不仅会增加肾脏的这个负担，还会让宝宝养成挑食的习惯，以后呢只爱吃重口味的食物，这一点您可都要记好了。那我们再来说说3到12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开始上幼儿园了，也上小学了，是吧？活动量也增加了，那饮食呢就要随之而调整了，每天要保证主食蔬菜水果、肉蛋奶、豆制品的均衡的摄入。比如说早上呢可以吃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片面包，那中午呢要有主食，你像什么瘦肉啊、蔬菜啊，哎，晚上可以清淡一些，比如小米粥啊、蔬菜豆腐啊，少量的肉类。很多孩子呢都喜欢吃零食，对不对？还喜欢喝饮料，家长一定一定一定要严格控制。你像那些薯片的、辣条啊，还有糖果呀、碳酸饮料这些，它不仅没营养，还会影响孩子的正常的吃饭，长期的吃还会导致肥胖、蛀牙、肠胃不适。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健康的零食，你比如像新鲜的水果呀、原味的坚果呀、酸奶呀，你看既解馋又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另外呢还要去注意孩子的进食习惯，不能边吃边玩，边吃边看电视，这样的话会影响消化，也容易导致呢进食过量。我们要让孩子学会呢养成定时定量吃饭的习惯，每餐吃到7、8分饱就可以了。您别觉得孩子吃的小肚流鼓就是一件好事，不是的，7、8分饱就可以了，你饿了再吃呗，不要去强迫进食。还有呢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吃饭，哪怕吃得慢，吃的都弄哪儿都是，挺脏的也不要紧，你要去坚持，这样的话既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也能让孩子呢更加的有食欲。那说过了饮食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说睡眠了。睡眠对于小孩子来说呢，这比吃饭还重要呢，对吧？因为生长激素主要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的，哎，尤其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

激素分泌的高峰期，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在这个时段呢进入深度的睡眠。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睡眠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你像0到1岁的宝宝每天要睡14到16个小时呢，那1到3岁的宝宝每天要睡12到14个小时，3到6岁的幼儿呢每天要�睡10到12个小时，6到12岁的儿童每天要睡9到11个小时。那很多家长可能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孩子晚上不爱睡觉，要么哭闹，要么玩手机看电视，怎么哄都不睡。其实呢，关键是要养成规律的作息的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呢去上床，固定时间起床，哪怕是周末节假日也不要轻易的打乱。比如说吧，晚上8点半就让孩子洗漱，9点准时上床。那睡前呢，可以给孩子去讲讲故事啊，听听舒缓的音乐呀，不要让孩子呢看手机、看电视、玩玩具，因为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刺激大脑，让孩子呢难以入睡。另外呢，白天要让孩子适当的活动，多晒太阳，这样的话晚上才能睡得更香。还有啊，睡前呢不要让孩子吃得太饱，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否则的话会影响孩子的睡眠质量。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小孩子的运动吧。你看他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适当的运动能促进骨骼的发育，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锻炼孩子的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你像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运动的方式也不一样。0到1岁的宝宝可以多做一些像俯冲啊、被动操啊，比如帮助宝宝活动四肢、翻身、爬行，哎，既能促进血液循环，也能锻炼宝宝的肢体的灵活性。那1到3岁的宝宝呢，可以多让他们自己去走路啊、跑跳啊、玩球啊，比如追皮球、玩积木啊，既能锻炼体能，也能开发智力。那你像3到12岁的儿童呢，运动方式可能就更加丰富一些了，比如我们去跳绳是吧，跑步、游泳、骑自行车、踢足球、打篮球，这些运动都能很好的锻炼孩子的骨骼和肌肉，促进生长发育。但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家长，运动可要适量啊，千万不要过度。比如孩子运动之后出现疲劳、乏力、食欲不振的情况，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运动过量了，要及时的休息。另外，运动前要做好热身，运动之后要做好拉伸，避免运动受伤。还有呢，尽量让孩子在户外运动，多去晒太阳。晒太阳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帮助钙的吸收，对骨骼发育呢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要注意避免强光直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要做好防晒的措施，比如要戴上帽子啊，涂防晒霜。最后是防护啊，小孩子的免疫力那是比较弱的，容易生病，所以防护工作一定要做到位。首先呢，个人卫生咱们得注意吧，让孩子养成勤洗手的习惯，饭前便后接触过玩具，外出回家之后都要用洗手液或肥皂呢按照7步洗手法认真的洗手，避免细菌病毒感染。其次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呢，及时给孩子去来增减衣服，不要穿太多，也不要穿太少，穿多了容易出汗呀，风吹之后更容易感冒，穿太少呢容易着凉。另外呢，尽量少给孩子带到人多的地方、拥挤的地方、空气不流通的地方，你比如像商场啊、超市啊、游乐场啊，尤其是在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期，咱避免的是交叉感染。还有呢，要及时的去给孩子接种疫苗，对吧？疫苗呢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了，比如像乙肝疫苗，还有这个集会疫苗、麻疹疫苗、流感疫苗等等，一定要按照这种接种的程序按时带孩子去接种。如果孩子生病了，不要盲目的用药，尤其是抗生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避免滥用抗生素导致耐药性。另外呢，要多关注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孩子出现了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发烧咳嗽等症状呢，要及时的就医，不要拖延。其实啊，小孩子的保健呢真的很简单的，只要家长你多用点心，把饮食、睡眠、运动、防护这4件事你做好了，孩子啊就能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不要过分的焦虑，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节奏都不一样，只要孩子的精神好、食欲正常、睡眠规律，即使稍微的瘦一点、矮一点也不用太担心，顺其自然就好。当然了，如果孩子出现明显的异常，比如生长迟缓、反复生病、食欲不振等情况，就一定要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去检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好了，关于小孩子的保健指南呢，今天咱们就和大家聊这么多了，希望能够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小小的帮助。

好的，刚才我们聊了小孩子的保健，现在就轮到咱们年轻人了。我知道啊，很多18到35岁的朋友呢，都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根本不需要保健，熬夜、外卖、久坐、刷手机，怎么舒服就怎么来。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的身体啊，它就像是一台机器，长期的超负荷的运转，不注意保养，它迟早会出问题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年纪轻轻的出现了像颈椎疼啊、腰椎疼啊、失眠脱发、肠胃不适等问题，其实都是呢不良生活习惯所导致的。所以咱们年轻人的保健核心就是纠正不良的习惯，养成健康的作息，不要等到身体出问题了你才后悔莫及。

那接下来我就从饮食、睡眠、运动、心态、防护这几个方面呢，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年轻人该如何做好保健，守护好自己的健康。那首先还是要从饮食说起吧。我们年轻人的饮食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规律、不健康，要么不吃早餐，要么中午随便点个外卖，晚上是暴饮暴食，要么经常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喝奶茶、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你长期下来的话，对于肠胃、肝脏、肾脏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咱们先说早餐，很多年轻人因为熬夜起得晚就不吃早餐了，觉得少吃一顿啥关系都没有。其实呢，早餐啊才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经过一晚上的睡眠，身体处于空腹的状态，需要及时补充能量和营养，才能维持一天的工作和学习。你说如果不吃早餐的话，不仅会导致上午的精力不足，注意力不集中，还会呢损伤肠胃。那因为空腹的状态下，胃里的胃酸呢没有食物中和，会直接的刺激胃黏膜，长期下来的话容易引发胃炎，像胃溃疡啊。另外呢，不吃早餐呢还会导致血糖偏低，出现头晕啊、发力等症状，甚至会增加胆结石的风险。所以咱不管多忙，你起得多晚，一定要吃这个早餐，而且你要吃得好。早餐可以选择全麦面包，包括鸡蛋的、牛奶、豆浆啊、包子、粥、水果等等，营养均衡就好了。不要吃得太油腻太甜的食物，比如像油条啊、油饼啊、蛋糕啊，还有含糖的饮料等等，这些早餐千万不要碰。这些食物虽然吃起来方便好吃，但是营养价值不高，还会增加肠胃的负担。然后就是午餐和晚餐了。很多年轻人因为中午是因为工作忙、学习忙，就随便点个外卖了。外卖是啥呀？大多不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吗？长期吃的话，不仅会导致肥胖，还会增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风险。那晚上呢，因为白天没吃好，就想着去好好的补一顿，就暴饮暴食了，对吧？吃大量的肉类啊，什么烧烤、火锅啊，还会喝酒喝奶茶。这样的话，不仅会加重的肠胃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积食，还会影响睡眠质量。因为晚上吃得太饱、太油腻，肠胃需要一直工作呀，很难进入深度的睡眠。所以年轻人的饮食一定要规律，三餐要定时定量，每餐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尽量自己做饭，少点外卖。做饭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清淡，少放那些油啊、盐啊、糖啊，咱们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包括全谷物啊、肉蛋奶啊、豆制品呢，保证营养均衡。另外呢，要多喝水，每天喝多少呢？1500到2000毫升的水。您不觉得多？这个是正好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不要用奶茶、碳酸饮料、咖啡来代替水，这些个饮品虽然是能解渴，但长期喝的话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比如像奶茶吧，含糖量高啊，容易导致肥胖，还容易长痘。另外咖啡喝多了会刺激神经啊，影响我们的睡眠。再就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吃零食，刚才我说了，比如像薯片啊、辣条啊、糖果啊、巧克力等等，这些零食是好吃，但是没营养哎，还会影响正常的吃饭。你长期吃的话，它会导致上火、长痘啊、肠胃不适啊。可以偶尔的吃一点，但是一定要控制量。平时可以准备一些健康的零食，比如像当下的时令的水果，对吧？还有一些原味的坚果、酸奶、黄瓜、番茄等等吧，既解馋呢，又能补充营养。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睡眠了，这对于年轻人来讲是最容易忽视的问题。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都有熬夜的习惯，哎，要么熬夜工作学习，要么就是熬夜刷手机、玩游戏、追剧，经常是凌晨一两点钟才睡觉，甚至玩一宿，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上班上学迟到，还会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熬夜呢，对身体的伤害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那会影响内分泌，导致脸上长痘、脱发，对吧？皮肤也是暗沉的，还有呢，会损伤肝脏，因为肝脏是在夜间进行代谢的，熬夜呢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工作，还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甚至，记好了，会影响记忆力和反应能力，让大脑变得迟钝，非常划不来。所以我们年轻人一定要养成规律的作息的习惯，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早上7-8点钟就起床，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呢，说工作学习太忙了，我压根就没时间早睡啊。我告诉你讲，时间啊都是挤出来的。比如说吧，晚上咱们少刷一会儿手机，少玩一会儿游戏，提前半个小时洗漱，就能早点入睡啊，对吧？

是你不愿意睡嘛。另外呢，睡前的话不要看手机，我再说一遍，不要看手机，也不要看电视，也不要玩电脑，因为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刺激大脑，让大脑处于兴奋的状态，难以入睡。睡前呢，可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咱们去泡泡脚，看看书，放松心情，帮助入眠。还有呢，尽量不要去熬夜补觉，比如说吧，周末熬夜，周一到周五补觉，这样的话不仅是补不好觉，还会打乱作息规律，影响身体健康。运动方面，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久坐族啊，每天坐在电脑前呢，或者玩手机呀，一动不动，上班坐着，下班躺着，缺乏运动，长期久坐会导致呢颈椎疼、腰椎疼、肩周炎，因为你长时间坐着呢，会让颈椎和腰椎长期呢处于较紧张的状态，血液循环就不通畅吧，会导致肥胖，因为缺乏运动，热量消耗不掉，堆积在体内，会影响肠胃蠕动，导致呢便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年轻人啊，一定要动起来，每周你至少运动3到5次，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运动的方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比如说你去跑步啊，你游泳啊，跳绳啊，骑自行车，打羽毛球啊，是吧，健身操，打篮球，踢足球等等都可以啊，只要是能让身体动起来，那就有效果。哎，这里要提醒一下啊，运动起来同样的要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进行高强度的运动，比如平时不咋多，突然间哎，今天我跑5公里来10公里，你这样的话会容易受伤的，所以运动前要做好热身，运动之后要做好拉伸啊，避免的肌肉酸痛和受伤。记得不要久坐不动，每隔45分钟或1个小时你就站起来活动一下，溜达溜达，对吧，伸伸懒腰，摇摇头，活动一下四肢，促进血液循环。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在健身房运动，你看健身房里啊，器材是比较全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正确的运动的姿势，避免因姿势不正确导致受伤。如果是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呢，在家也可以运动啊，比如做这个俯卧撑、平板撑啊、仰卧起坐、深蹲，对不对，这些运动呢它不需要器材，能随时随地的去做起来，坚持下来的话能达到很好的一个健身的效果。那下面要说一个方面就很重要，就是心态有关了。年轻人正处在事业学业的上升期，压力嘛当然是很大的，你像工作啊、学习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很容易让人感到焦虑、烦躁、抑郁。那么这些负面情绪长期的堆积下来呢，会影响身体健康，对吧，比如说会导致失眠、食欲不振、免疫力下降，甚至会引发心理的疾病。因此呢，年轻人一定要学会去调节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情。当感到压力大、焦虑的时候，你可以去找朋友、找家人去倾诉，把心里的烦恼说出来，不要把它憋在心里。也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比如听听音乐，是吧？看看电影，去画画、旅游、打球等等，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也可以适当的休息，给自己放个假，出去走一走，看看风景，调整一下状态。另外还要学会去接纳自己，不要对自己的要求太高，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自己，要保持一个自信，积极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和挫折。最后是防护了，年轻人虽然免疫力相对比较强，但是也不能忽视防护工作，对吧。那首先呢，就要注意个人卫生了，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服，保持身体清洁，避免细菌、病菌的感染。另外要做好防晒，尤其夏天外出的时候咱得戴个帽子，是吧，涂好防晒霜，穿好防晒衣，那避免阳光直射，预防皮肤癌。你看现在我的两个手臂呢就起了这个斑了，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呢在玩穿越、玩爬山的时候不注意防护，现在这两边呢这个斑特别多，就像老年斑似的。我现在也很苦恼，你说有什么办法吗？但是为这几个斑我去想一些办法，其实也不太值当，因为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啊，这是不值当的，所以就不去做了。还有就要避免过度的饮酒和吸烟，酒精啊会损害我们的肝脏、肠胃，吸烟会损伤肺部、心血管，长期的饮酒吸烟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我想这个话题我们说了很多次了，可是很多朋友呢依然是不太重视，真的建议还是要重视起来。刚才也讲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叫过度的劳累，就容易导致身体透支啊，所以一定要去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的去劳累，累了就及时休息，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另外要定期的进行体检，至少一年做一次吧，对吧，及时发现身体的异常，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小问题拖成了大毛病。所以年轻的朋友们，健康才是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老年人群的保健的情况吧。我知道50岁以上的朋友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就慢慢的下降了，比如像视力开始模糊了，听力也开始下降了，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关节也开始疼痛了，而且很容易就患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的疾病。所以呢，做好保健工作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就是守护自己的晚年的幸福，减少疾病的困扰，提高生活质量。中老年人的保健核心就是养，养气血、养肝肾、养筋骨，注意呢饮食的调理，适度的运动，规律的作息，心态平和，同时做好慢性疾病的管理，这样的话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安享晚年。那接下来我就从

饮食、运动、睡眠、心态、慢性病的管理这几个方面和大家聊聊中老年人如何做好保健。当然首先一定是饮食了，中老年人的肠胃功能、消化能力都是有所下降的，所以呢饮食一定要以清淡易消化、营养均衡为主，避免吃那些辛辣油腻、生冷坚硬的食物，那减轻的肠胃的负担。同时要注意控制食量，每餐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你看多次提到吃到七八分饱，所以呢不要去暴饮暴食，也不要过度的节食，因为过度节食它会导致营养不足，影响身体的健康。另外中老年人的饮食要注意三低三高，也就是低油、低盐、低糖，高维生素、高膳食纤维、高优质蛋白。那低油就是每天的烹调的用油呢不超过25克，尽量的选择橄榄油啊、菜籽油、花生油这些植物油，避免吃那些动物油、油炸的食品、肥肉等等，因为呢这些食物呢含脂肪量高，容易导致肥胖，像高血脂啊、冠心病等疾病。低盐呢就是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呢不超过5克，避免吃咸菜啊、腌制品、加工肉类等等，因为盐吃多了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升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低糖呢就是少吃含糖量高的食物，比如像糖果呀、蛋糕啊，是吧，还有含糖的饮料啊、蜂蜜等等，因为过多的糖分会导致血糖的升高，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加速的衰老，是吧。所以高维生素就是多吃呢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你比如像菠菜啊、芹菜啊、西兰花、胡萝卜，还有那个西红柿、苹果、香蕉、橙子、猕猴桃等等，每天都要适量的摄入这些东西。蔬菜每天吃300到500克，水果每天吃200到350克。那高膳食纤维是什么呢？就是多吃全谷物，像豆类啊、薯类，比如像小米呢、玉米、燕麦、糙米、红豆、绿豆、红薯、土豆等等。那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肠胃蠕动，那预防便秘，还能降低血脂血糖，保护呢心血管。你包括那些高脂的高油的优质蛋白，就是适量的摄入优质的蛋白，比如像这个瘦肉啊、鱼虾呀、鸡蛋呀、牛奶呀、豆制品等等。那优质蛋白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增强体质，去延缓肌肉流失，保护呢肝肾的功能。另外中老年人还注意饮食的规律，三餐要定时定量，不要不吃早餐。同样的，早餐特别特别的重要，千万要注意。接下来就是运动了，对吧，中老年人的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一定要以适度、温和、安全为原则，对吧，避免进行那种高强度剧烈的运动，比如像快跑啊、跳跃啊、举重等等，那么这些运动导致关节损伤、骨折等意外。所以中老年人的运动呢主要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体质，改善关节功能，预防慢性疾病，所以选择温和的运动方式就可以了。你看适合中老年人的方式，运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像散步、慢跑，对吧，这都不用我说了，包括呢打太极拳呢、太极剑呢、广场舞啊、健身操啊，包括骑自行车，是吧，我们大连可能骑自行车条件不是特别好，那你可以去游泳啊，对吧。其中呢散步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了，简单安全方便，每天走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速度要以自己感觉到舒适为宜，不能太快也不要太慢，对吧。散步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缓解关节的疼痛，还能调节情绪，放松心情。慢跑呢适合身体状况好的中老年人，所以速度咱们一定要慢，距离也不要太远，每次慢跑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慢跑能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那刚才说了太极拳、太极剑，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有氧运动，动作缓慢柔和，能锻炼关节的灵活性和协调性，还能调节气血，放松心情，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广场舞、健身操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和朋友们一起交流，缓解孤独感，丰富晚年的生活，对吧。你像骑自行车、游泳，这不也是很好的运动方式吗？但要注意安全，骑自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游泳的时候也要有人陪同，避免发生意外。在这里啊，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对吧。多次也提到了，运动只要是运动，不管年龄大年龄小都要去热身啊，把四肢的关节啊都活动开了，避免突然运动导致受伤。所以呢运动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休息呢，不要过度的劳累，比如说出现了头晕、乏力、胸闷、气短等症状，要及时的停。

止运动，休息片刻，必要的时候赶紧就医。运动之后呢，也是要做好拉伸，缓解肌肉的酸痛，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要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的习惯，就睡眠各方面。你比如说每天呢，哪怕是周末节假日，咱们也要尽量在10点之前就入睡了，早上6-7点钟就起床了。睡前咱们可以泡泡脚，是吧？听听舒缓的音乐，放松个心情。哎，另外呢，如果中老年人出现严重的失眠问题呢，比如长期入睡困难、彻夜难眠，就不要盲目的服用安眠药了，因为安眠药有副作用，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同样的，还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可以呢，先尝试通过调整作息、改善睡眠的环境、放松心情等方式来调理。如果调理无效，再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那接下来来说说中老年人的心态吧。那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它可以说心态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很多中老年人呢，退休之后，因为生活节奏的改变，容易感到孤独、失落、焦虑，有的还会因为子女的事情、身体的不适而烦恼。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它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偶尔有一下无所谓，但长期的下来，你积累下来就导致免疫力也下降了，容易患上各种的疾病。所以中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呢平和乐观的心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首先要接受自己的年龄的变化，接纳自己身体的各种变化，不要因为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你就过度的去焦虑了，没那个必要，对吧？因此呢，我们要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像很多啦，种花、种草、下棋、书法、绘画、唱歌、跳舞等等，很多呀。现在这种丰富老年、中老年人的这活动很多很多的。另外还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一些小事去斤斤计较，是吧？你不要去过度去操子女的心情，人家能自己解决得了。子女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和想法，咱们要学会的是放手，让子女呀自己去面对和解决问题，这样既能减轻自己的负担，你也能让子女更好的成长吧。另外呢，我们要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多看到生活当中的美好，要学会感恩，感恩家人，感恩朋友，感恩生活，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心情愉悦，促进身体健康。最后想说的是慢性疾病的管理，中老年人是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慢性疾病虽然不能根治，但只要做好了管理，就能够控制病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另外还要注意呢，生活方式的调整，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和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中老年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适度的运动，规律的作息，包括呢心态要平和，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控制病情。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低盐饮食，避免情绪激动，避免过度的劳累。糖尿病患者呢要低糖低脂饮食，控制体重，适度的运动。骨质疏松者呢要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多去晒太阳，适度的运动，预防骨折。特别想说呢，中老年人还要注意安全，避免发生意外，比如走路要慢一些啊，避免摔倒，尤其是患有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摔倒之后呢容易骨折，那上下楼梯要扶好扶手，避免滑倒。在家中呢要保持地面的干燥整洁，避免杂物堆积，防止绊倒。还有中老年人不要独自外出太远，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身份证、手机和常用的药物，万一发生了意外，能及时联系上家人就医呀，对吧？所以中老年朋友们，晚年的健康是最大的幸福了，希望大家都能重视保健工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适度的运动，规律作息，心态平和，做好慢性疾病的管理，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家人一起呢去安享晚年，健康的晚年，这多好啊，是不是？咱们要好好的去活，去过呀。

好的，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林阳。最后呢，我们想说两句职场的人吧。职场人呢，面临的工作压力挺大的，比如业绩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晋升压力等等吧，很容易就会感觉到焦虑、烦躁、压抑。那么这些负面的情绪长期的堆积下来的话，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免疫力也会下降，会失眠、会食欲不振等问题吧，还会影响的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所以我们职场人呢，一定要学会叫调节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情，去缓解工作的压力。首先要正确看待工作压力，工作压力那是难免的呀，所以不要把压力当成负担，要把它当成前进的动力。我们为什么去上班？第一个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其次我们是要养家的，养自己养家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上班，你要去上班就要付出这种压力的代价，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呢，积极要面对工作当中的困难和挑战，相信自己啊能够去克服。其次呢，要学会合理的分配工作和休息的时间，你不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要学会呢给自己留一些休息和放松的时间。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出去转一转，对吧？和朋友聚聚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缓解工作带来的压力，去放松我们的心情。另外要学会呢，去接纳自己，不要对自己的要求太高。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不要因为工作当中的一点失误呢，就去否定自己。我们要学会保持自信，积极调整自己的状态。另外还要学会沟通和交流，和同事领导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及时沟通，不要憋在心里面。这样的话既能缓解压力，又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多说几句。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不同的与人沟通的方式。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千万千万要去避免出现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说有些人经常以这样为借口，哎，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没那么多心眼子，可能说话比较难听。其实谁要和你这样去说话的时候，他就是相当于说提前和你讲说，哎，我要耍流氓了啊，你要注意。其实这种做法的话是很不睿智的一种方式。你这样做的话并不能显示出你的所谓的直，也不能让对方呢真的给你敞开心扉去容忍你这么去做。还有呢，有的人说，哎，我跟你说这掏心窝子的话，那怎么的，平时都不是掏心窝子的。要学会呢正确的对于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儿呢一个沟通，真诚坦诚就足以，对吧？我们一定要有聪明的智慧去判断一件事情对我们的好与坏，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一些狭窄的一些思想想法把自己带沟里头去了，对吧？另外呢，职场达人们，我们努力的工作呢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健康的身体呢是我们努力工作享受生活的基础吧。不要因为忙碌就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等到身体出问题了那时候才后悔莫及，对吧？就像刚才我提到如何沟通表达，其实一样，如果沟通好了的话，任何事情都能很通顺的往下进行，即使稍微到遇到一些阻力，你使使劲儿呢它也就过去了。如果说你就卡在这里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坎儿，这坎儿呢如果堆积久了，它会酿成很多很多更加不利的因素，对吧？所以呢，我们学会去纠正不良的工作和生活的习惯，我们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规律的作息，保持良好的心态，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守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既能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又能够拥有健康幸福的生活，这不好吗？是吧？加油。好了，今天我们的健康内容就到这里了。那我们分别聊了小孩子、青年、中老年和职场这四个人群的保健方面的问题啊，希望能给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带来一些帮助。健康无小事，保健靠日常，希望大家都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好日常的保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都市夜未央。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哎，治好了。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好。
7: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8: 跟着仨徒弟，
9: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在生活的宏大舞台上呢，每一刻都蕴含着无数故事的萌芽，而我们的节目呢，就像是那温柔的春风轻轻地拂过，唤醒这些沉睡的故事，将他们带到你的面前。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探索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挖掘生活当中闪烁的智慧之光，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的纽带。无论您是在忙碌一天之后的闲暇时光，还是慵懒地躺在沙发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晚的这场电波旅程。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您走进都市夜未央。

张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好的，北京时间20:12，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栏目《城市会客厅》。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聊非遗的文化。今天呢，邀请到了非遗项目大连市市级的非遗项目的首推秀的传承人林涛老师，以及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那今天我们的直播。

0: 今天呢将和大家一起聊聊手推秀。说实话，当我听到手推秀这三个字的时候呢，我的心里啊也有些感到挺冷门的。到底什么是手推秀呢？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的向您介绍这门非遗手艺的它的故事。好，那首先有请我们的林涛老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林老师好，王总好。
0: 好，再请我们王林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问候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林阳老师好。
0: 哎，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啊，首先呢把这个问题就送给我们的林涛老师，感谢您啊抽出宝贵的时间的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您刚刚结束了这个叫非真会自然的一个主题展，据说当时有60几万人的这个
1: 63万人
0: 是吧，规模的一个这个参展的规模，能分享一下这次展览让您最动容的这个反馈和故事是什么呢？
1: 其实这次活动啊，就是就是很多，就是感觉很幸运。就是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刘主任还有他们的馆长，特别对我们这个手艺啊就特别感兴趣，然后特别支持。然后以前也做过有几次合作。然后等到前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准备这个活动当时想了挺多的。但是后来发现很多地方就是其实可以做的就是能把一个两个做到位就不错了。然后当时想的就是把就是除了展示作品，把自己就是历代的就是历年的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作品，包括我母亲的，然后还有我姥姥的作品，还有一些就是就是有一块就是展示非遗的，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发展历程的，就是那一块就相当于整个把我们的这个手艺全都总结了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设立了一个展示就是体验区，就相当于模拟一个工作室，一个四平米左右的，然后一个区域，然后放着两个缝纫机，然后后面有线架子，然后这样就是相当于上去就可以体验的。我发现就是这种感觉哈，就是特别好。就是当时有那个公众号，然后到时候直接就可以就是在那儿做就是报名。然后到时候就有孩子有家长，基本上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力度就是秒没。然后到时候就
0: 很受欢迎哈。
1: 对，就特别受欢迎。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这手艺不是说冷门，实际上就是太冷门了，
0: 太冷门了，
1: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0: 是，其实呢今天请您到直播间来，那当王丽老师说哎我给您邀请的老师啊是做这个手推秀的，当时我一愣，我手推秀是怎么个秀法啊，他采取什么方式啊，他是一种怎么表现的形式啊，我就开始就有问题了的。所以这恐怕在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和我一样的朋友呢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哎，什么是手推秀？那我想请林涛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哎呀，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就是咱们这个手推秀啊，实际上就是大连本土发展起来的。
0: 哦，这是咱们本土的
1: 手艺。咱大连是一个什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手艺和大连的这个历史发展特别特别契合。
0: 哦，
1: 就是它的什么感觉？就是大连的发展和手推秀的，就是手推秀实际上就是以前的老机秀。老机秀一点发展，就是
0: 我们用的是这个缝纫机是吧？
1: 对，
0: 老缝纫机
1: 就是踩脚踩的不动电的那种老缝纫机。然后就相当于当年的门帘、窗帘、被套。
0: 哦，
1: 就是这个东西一点点发展。
0: 这我知道了，以前小的时候我家里头有过这东西啊。
1: 应该说谁家没有
0: 啊。这下明白了。那你说它和这个苏绣啊什么鲁绣等其他绣种咱们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区别就是一个是缝纫机。它是大连是一个东西方结合的一个交汇点。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缝纫机呢也是一个东西方手艺的一个汇聚点。然后缝纫机是西方，然后舶来品。
0: 是是。
1: 然后咱这个手艺呢实际上是鲁绣。然后来大连了以后，鲁绣的这个艺人来大连教我老。我老是大连第一批干这个就是学本土培养出来的。然后我妈呢就是16岁就是跟我老然后正式学。其实她小时候也接触。然后我就是娘胎里就接触这个手艺了。我想说什么呢，就是鲁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实用性的。
0: 是。
1: 很多比如说纳鞋垫了做的这些东西它是针码比较小。
0: 是是是。
1: 为什么要针码小呢？因为针码小的话它就不像苏绣那样是就是长的话它容易断。容易一拉的话它容易就断。
0: 不吃力哈。
1: 对，不受力。但是鲁绣因为它那个相互之间 短，
0: 嗯，
1: 所以说就算是一个针脚或者两个针脚几个针脚断的话，
0: 嗯，
1: 稍微收拾收拾基本上看不出来。
0: 哦，
1: 就是
0: 这个特点是吧？
1: 对，嗯，然后呢咱这个手推绣呢，咱这个老机绣呢，就是当年的那个门帘窗帘，它有个特点你也知道，
0: 嗯，
1: 就是像那个枕套，
0: 是是是是，
1: 因为绣的特别密特别结实，有的时候震多少年了以后那个枕套的那个布都
0: 没错没错
1: 枕烂了，然后那上面那个鸳鸯可能
0: 还，
1: 啊，
0: 它依然保持
1: 还
0: 不错，啊，对
1: 对，它那个特点是什么，就是结实，它的规律应该是日用品，
0: 嗯，
1: 日用品和那种艺术品还有区别。
0: 您瞧瞧哈，就刚才呢林涛老师这一说呀，一下还勾起我的回忆了，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整那个枕巾了是吧，我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妈妈新买的那个门帘了是吧，
1: 对，
0: 一下子在脑海当中就出了，哦，原来这就是手推绣。
1: 对对，嗯，就是从那个手艺一点点发展过来的，
0: 嗯，
1: 因为当年这个手艺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基本上是特别红火，
0: 是
1: 都忙不过来的那种。然后像我妈就是在绣品厂干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被派到，因为她是从我姥学的，所以她的手艺特别扎实，
0: 嗯，是吧，
1: 所以说上来就没有经过学徒的这个技术，直接就二级工，
0: 嗯，
1: 然后干一段时间呢就被作为那个骨干派到当年的那个叫那个新津县，就是普兰店，那块就是带学生，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要带学生，因为绣品厂，你是大连工艺绣品厂，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干那个忙，国外的进口出口活都忙不过来，
0: 是吧？
1: 对，就那个
0: 生意特别好哈。
1: 对对，嗯，就那个时候怎么说，
0: 嗯，
1: 就是属于创汇的拳头企业。
0: 是是是，
1: 嗯，
0: 你看这时代呢，去造就一些产物，时代呢又会淘汰一些产物，最后呢它凝结成了一种文化的产物。那我想问一下王磊老师哈，当您第一次来听说这手推绣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3: 但缝纫机刺绣呢，就是我们一直对这个非遗项目就是比较关注。
0: 嗯，
3: 那为什么说关注呢？就是它能绣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0: 是
3: 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就像您说，嗯，哎，手推绣、缝纫机刺绣，
0: 是
3: 它能绣到什么样的？
0: 对 对, 对, 对，
3: 可能在我们概念当中，他刚才那个林涛老师刚才介绍的，
0: 嗯，
3: 是比如像枕套，
0: 嗯，
3: 比如像门帘儿，
0: 嗯。
3: 但是实际上呢，他的作品呢都非常惊艳我们。
0: 嗯，
3: 他有一个工作室，
0: 嗯，
3: 我们当时到他工作室就是从，因为当时有一个叫百年百艺的项目，
0: 嗯，
3: 百年百艺就是每一共100个非遗传承老师，
0: 嗯，
3: 100项的非遗内容，
0: 哦，
3: 其中就有林涛老师的一个作品，
0: 嗯，
3: 是红船，应该是，
0: 嗯，
3: 是吧？一个红船，
0: 嗯，
3: 就特别震撼，
0: 嗯，
3: 就看到那个震撼的时候，我就觉得，非遗，他能做到这个程度。我之所以能成为非遗，我也真是很了得了，
0: 嗯，
3: 所以这个是缝纫机
0: 是是
3: 一脚一脚踩出来，
0: 它这个相当于说什么呢，就是人机结合产生的这么一个艺术品，是吧？
3: 就像他刚才老师说，
0: 嗯，
3: 不光说是要绣，他最开始这个设计很难，
0: 嗯
3: 啊，他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0: 嗯，
3: 那我们想说从一个单一一个颜色，
0: 嗯，
3: 我们来调这个色，就像您说传统的刺绣，
0: 嗯，
3: 包括苏绣啊、月绣啊、鲁绣啊，
0: 是是，
3: 湘绣啊，它都是用手工来调制每种颜色，
0: 对对，没错没错，对对。
3: 但是要缝纫机，你在想换这个线，在这个接点的时候，
0: 嗯，它有难度了，
3: 那是很有难度的，
0: 是是是。
3: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说，
0: 嗯，
3: 哎，这个项目怎么能够切入到民间，就让我们老百姓，
0: 嗯，
3: 或者让更多的
0: 嗯
3: 好朋友们了解这个东西，
0: 是
3: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做推广，包括我跟林涛老师，
0: 嗯，
3: 我们第一届非遗少年说的时候，刚才讲一个小朋友，
0: 嗯，
3: 6岁刚上1年级，
0: 哦，
3: 哎，家长就对这个东西说，哎，我要选个什么项目呢，
0: 他感兴趣了，
3: 哎，缝纫机刺绣，
0: 嗯，
3: 带着小朋友上那个工作室，
0: 嗯，
3: 小朋友踩上缝纫机就不下来了，为了这件事家长还买了一台缝纫机，
0: 是吗？哎呦我天，
1: 是，
3: 所以说这就是给我们一次一次带来的一些震撼性的一些内容，
0: 是
3: 说包括我们
0: 嗯
3: 这了解这个所有这些代表性的
0: 嗯
3: 其他的地方的刺绣都有一些代表性的针法，
0: 嗯嗯
3: 啊，比如一看这个图案我就可能哎这个是苏绣，
0: 是 是, 是
3: 啊，一看这但这个手推绣呢，可能我们看不出来任何代表性的东西，但是可能一看，
0: 嗯，
3: 代表大连的，像今天带来的作品是黄花鱼，
0: 嗯，是是，
3: 什么海豹，
0: 嗯，
3: 海洋这些东西，
0: 嗯，是，
3: 所以全完全结合这些东西， 创作了林涛老师创作了很多内容。
0: 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说呢，看到您的作品，包括刚才您提到，我回忆起呢曾经家里面挂的那些东西，我感觉这种手推秀他的作品，他显得很有立体感。
1: 嗯，
0: 对，就是这个立体感看起来就不像有的一些秀的技艺呢是相对说平面一些。我觉得他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家的枕巾，忽然想起来绣那个花儿是吧？我们家的门帘绣的什么“您好，欢迎”什么这几个字儿，这都是立体的，看起来特别有这种层次感，知道吧？所以这就可能是我们一个不同吧。那刚才林老师您讲过说，您的姥姥呢是我们大连的第一代机绣的工人，母亲呢也是工艺绣品厂的基础骨干。您说自己呢是听着这个缝纫机哒哒声长大的是吧？娘胎里你就开始听这个声音了。那在您的童年记忆当中呢，就家人刺绣的哪些场景或细节，如今啊咱们回想起来，人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呢？
1: 哎呀，太多了。
0: 嗯，选一两个，
1: 就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闷得慌，那我就会在缝纫机上踩一踩，越踩越快，越踩越快，然后就感觉这个东西踩完以后就觉得哎呀舒服了，
0: 挺解压的，
1: 缓过来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像小时候我妈呀，在家里头也是做这个，在家里她就是回家她属于干活那种，就是。就是特别喜欢干活，就不没有什么别的爱好，打扑克啦，
0: 没有哈、啊，
1: 都没有，这样爱好都没有。
0: 嗯，
1: 他更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跟我姥聊天，说怎么这个活怎么干得好，然后这个鸟这个嘴怎么穿，用什么针法，然后怎么就是这种感觉了。
0: 所有的心思都在那个作品上，是吧？
1: 对，再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比如说厂子里有些活也可以拿过去，就是他是绣花点，就是我老娘绣花点，在绣花点里再接过来一些活，这样似的。所以说我就，然后我呢就是那个时候还不会那个缝纫机，那个时候干什么呢，就是给我妈，就是绣完了以后后面有底线，需要绞，所以说这很多东西就感觉，就是我感觉家传的和那个就是师傅带徒弟那个区别在哪呢，就是很多的这种点点滴滴的知识点，或者是这种习惯，就是在生活中渗透的。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什么，就情感，这种家的情感，家人之间的情感，它也是有的时候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是吧？
1: 是的，
0: 的确是一样。所以呢，我想说，有很多人就问了，说，哎，你看林涛老师是位男人啊，一般做这种秀活的人呐、做这种工艺的是不是都应该是女性比较多一点？你看提到您姥姥、您妈妈，那您有被问到过说男人绣花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笑的事儿？有没有被问到过呢？
1: 也肯定有，这个是一个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
0: 是吧？对，
1: 但是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什么时代了，应该男女平等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我干这个活的是有一段时间，我跟我母亲学到一定程度也是有瓶颈的，就是怎么绣都怎么不对，然后后来呢，因为我是艺术设计的专业毕那个这个毕业的，所以说我是后来拧了一个劲儿，就是我把这个缝纫机这个针呢作为笔，然后那个绣线呢，各种颜色的绣线呢作为颜料，然后那个绣花的那个绷子撑子作为画板，然后呢它只是换个思路，就是咱正常画画是拿笔动，然后画板是不动的，
0: 是
1: 那换个思路，那就相当于缝纫机就是画笔是不动的，然后
0: 画板在
1: 撑，就是绣绷呢是在这动，
0: 是
1: 那这个一就是思维，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这样式哈，这个思维一换过来，
0: 是
1: 马上就透了。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往往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的行动过程当中，才能产生这种智慧，是吧？那你看呢？据说您家里呢是有台，有二十台呀、比您岁数还大的这个
1: 三十多台了，
0: 三十多台了，
1: 没地方放了已经。
0: 那为什么留这些老家伙呢？在您的创作当中，他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呢？
1: 他扮演的角色首先就是。现在缝纫机是一个作为一个已经被就是老缝纫机已经作为一个老被淘汰的一个
0: 是
1: 工具，
0: 是
1: 越来越少了，
0: 是
1: 而且它的这个配件啊，就是现在就是很少有那种就是我们干活需要稳定是重要的，
0: 是
1: 然后老缝纫机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0: 它的用料就足，铸铁各方面来讲都是很沉嘛，是吧？
1: 对，
0: 料很扎实。
1: 对，
0: 那现在的缝纫机呢？
1: 现在的缝纫机啊，现在缝纫机也有好的，但是它的那个有些设计的，就是没考虑到我们这方面。
0: 哦， 使用起来有些不方便，是吧？
1: 就比如说用插电，插电也能用。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些针法、
0: 嗯，
1: 像我们那个针法，有的是直针，像是密的很密的，但是也有防手锈的那种针法、
0: 嗯。
1: 但是如果是电动的防手锈，它相对来说。

0: 不，因为他需要用脚踩，他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他就发板
1: 啊，对不
0: 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想快想慢，他、有个稍微有一点延迟，他、这个感觉就
2: 缓冲，
1: 是是是是，这也是需要一些克服的，是吧？
0: 对，就是很多东西就像开车一样嘛，
1: 对，
0: 就是都需要一个磨合，把自己就是像人和缝纫机作为一部分那种感觉，他才能接过来。
1: 你看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你母亲去农村培训绣娘的时候呢，说天黑了，学徒都不愿意走，而且如今手推就成了小众的技艺。那从当年的风靡到后来的示威，您是如何去看待这个时代变迁背后的这个原因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当时是能赚钱，能糊口。
1: 嗯，
0: 农村的时候干农活多累啊！
1: 是是是。
0: 我就前段时间看一个视频，说一个女婿，然后上农村，然后干农活，就掰了一小片一平方米的那个花生地，然后再看一望无际的花生，
1: 崩溃了
0: 。你想想，农民伯伯一直这么干，
1: 你说
0: 他们得多辛苦？
1: 面朝黄土背朝天啊，是。
0: 对，所以说，如果是反过来，他们如果干这个活，咱们可能觉得这个活枯燥，但是可能那个时候的那个农村的这些女性啊，或者他们如果干，肯定是觉得这个轻松多了。
1: 是是是是是，所以呢，大家听我们来讲到现在呢，就知道了，手推绣呢，是我们用手工艺啊，加上缝纫机相组合出来的这个作品。然而呢，这里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设计，对吧？
0: 对，
1: 就是怎么去来设计它的作品的这个结构啊、图案呢、啊？那在您看来的话，在设计方面，我们会受到哪些瓶颈的一个阻碍呢？
0: 首先一个理念的习惯，一个问题，
1: 是
0: 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如果是做设计的话，有个问题就是他必须要了解这个手推绣的特点
1: 哦，
0: 就是至少得绣一绣，
1: 是
0: 知道它的特点、它的时间、时间、它的那个，比如说它用色、它的能做哪些东西，
1: 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设计，能好。就比如说，有的设计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工艺绣品厂，他们设计的时候就是。可能一撑子一撑子的，他可能画的这个画呀，正好比一撑子多了一个叶子，那就相当于两撑子了。那这个成本，这个人工就多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是设计的，他就是这个是那个时候的设计。但是现在呢，就是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能不能老百姓能不能现在的人喜欢呢？
1: 是是。
0: 怎么能喜欢？然后正好和我们结合。
1: 你看这手推绣制作呢，要经历，比如说刚提到了叫设计啊、配线呢、啊、画稿等多个环节。那您提到仅配线呢，可能要从上千轴的这个绣线当中去挑选。
0: 对。
1: 那甚至还需要自己染色，听说是吧？
0: 对。
1: 那以您的金奖作品呢，像《斑马饮水》啊，或是《幽谷之王雄鹿》为例啊，那创作哪个环节是最磨人的呢？就是说，让你又是什么让你把它坚持下来？咱们都知道，做绣啊，这种手艺的话，它不是说你想快就快，它你快不来的，它必须要一眼一下一下的，然后呢，我们去把它完成。与此同时，还带着一种灵性，是吧？
0: 对。
1: 您是什么样的信念，觉得把这么难做的作品给它坚持下来？
0: 我觉得我属于研究性人才，就是很多碰到什么问题啊，都喜欢感觉一个是，如果是研究的状态的话，那就不是问题了。
1: 是，
0: 我就觉得，就比如说像那个《幽谷雄鹿》，
1: 《
0: 幽谷雄鹿》这幅画呢，就是它是一个特点，就是写实的是那个动物，它的动物的这个鹿它怎么长的，它的细节是什么，它的毛发是怎么顺过来的，然后它的眼睛是怎么能让它眼睛透，你比如说它需要有反光，
1: 是
0: 需要有那个高光，但是还有一点需要有那个折射，它的折射，它的眼睛上眼睑是那种高光或者是阴影的地方，这几个东西相互之间配合，能把这个眼睛剔透的感觉给做出来，
1: 这是个难点，是吧？
0: 对，这是个难点。
1: 是。
0: 再一个，比如说鹿的那个毛发，怎么能让它显得那个油光的那个感觉？光泽是毛皮的那种油光，就比如说像汗血宝马的那种感觉。那个是怎么样把这个用色然后配出来？有的时候这个颜色是什么感觉？我们绣色的是什么感觉？就是颜色差半个号，怎么做都怎么不对。但是这个颜色只要是颜色对了，
1: 对了，
0: 怎么做怎么对。
1: 哦，差别会那么大。
0: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训练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我们训练到什么程度，就是把这个房子给它弄暗了，选色的选那个线的地方弄暗了，然后让人就是让徒弟过去看，然后在暗的地方呢，然后分辨出颜色。
1: 哦，
0: 这样的话
1: 考眼力的，

0: 才愿意呢去来帮助这些企业去来做这样的申请呢？
1: 这个就相当于林涛老师最开始我一直在想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他能用一个工具，其实缝纫机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工具，
0: 是，
1: 就是它能把坏的，或者是能把正常的衣服，能够织补上，这是它的最基本的工具，
0: 是是是，
1: 能用它呢，现在创作出来属于文化一些产物，就好比说我们很多的这些匠人精神用什么呢？用电烙铁，烙铁实际上也是个工具，
0: 是
1: 它能烙出来很多像葫芦烙画啊，
0: 对对对，
1: 还烙在板子上这种画，但是我们在发现和发掘非遗的同时呢，它不光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元素，还有一些呢就是从祖上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0: 传承性的，
1: 传承下来的东西，
0: 嗯，
1: 这个东西可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没变的，但这个不变的东西要永远不变，
0: 是，
1: 然后呢还要结合现代人的思维，现代人的思想，把这个东西能让现代人去接受，这个才是我们所说现在所有的东西一个发展的角度去发现和传承非遗，
0: 是，
1: 就包括我们申请的这个非遗，我们在发现他这个非遗之所以能帮他去申请，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他很原汁原味的东西，然后结合现代人所能接受的东西，做了一个调整，现在能接受，然后呢在这个因为非遗讲求什么呢，要三代以上，三代传承以上，
0: 对，
1: 传承谱系要明确清晰，同时要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0: 这是硬性条件，
1: 硬性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呢，还得有些什么样的，就是具代表性的
0: 啊，
1: 我不能说没有代表性，
0: 是是是，
1: 就为什么说这个从匠人，因为从十大类嘛，它这个属于传统美术类的吧，
2: 这
1: 是传统美术类的，它首先要有美术的功底，
0: 哦，
1: 对，然后再有传统技艺的这个技艺技法，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发现非遗和传承非遗的同时呢，
0: 嗯，
1: 要保留着一方面我们最初的这个初心的内容，
0: 嗯
1: 啊，因为你看我最近从盘锦回来，从辽阳发现什么呢，盘锦非遗特别有意思，他现在已经把我最开始我就讲，我说我小孩玩的这个跳皮筋啊，弹玻璃球啊，这些都变成一个非遗项目了。
0: 现在
1: 对，在盘锦都有非遗项目了。
0: 是啊，
1: 当然这个叫传统友谊体育与竞技，
0: 是是是，
1: 他是这个内容已经传承，因为可能在百年以上他没有什么其他现在这种电子化的东西，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就把这个也留到了现在的人的一些思维，那至少从非遗的角度我们也在传承，让更多的人延续过去的人的一些思维一些做法，
0: 是
1: 保留老祖宗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推广和传承这个整体的氛围当中就保守这几个原则，要有老祖宗留下来的，就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您采访我的时候，我说三个老嘛，
0: 是，
1: 老祖宗
0: 老天爷
1: 啊，对，要把这些内容要融入到现代人的一些思维当中，
0: 其实呢这里是有一番的学问需要深入其中的。其实我还想问林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的作品刚才提到了有斑马饮水这样的自然题材，也有呢像百年五四薪火相传，还有众志成城共克时间等时代的一个主题，还有呢16.3米的中国梦的这个长卷，那从自然到宏大的叙事，您是如何让这种半机器半手工的手推绣去精准的传递不同主题的一个精神内核呢？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首先对它的熟悉，熟悉到一定程度了，然后再开始设计，然后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呢，然后研究用什么针法来做这个题材，
0: 就什么样的针法才能体现出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精髓，是吧？
2: 对，比如说有的那个，比如说像那个动物的话，比如说是斑马这样印水的话，它这样的话就是需要一个写实的地方，还有些地方是需要一些抽象，就是平一点的地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呢，王丽老师说的就是一定要保持那个老的这种手艺，
0: 是是是，
2: 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再说一点，
0: 好的，
2: 就是比如说创新现在我发现是有两种创新，一种是跨界的，就是从这个另一个从一个方向，然后一个地方是老手艺，
0: 是，
2: 然后另一个区域突然之间过来了，然后直接把这个覆盖了，然后就直接就比如说像那个七包七线雕这样似的，原来是那。

0: 种一点点那么做的那个线，然后再一点弄上去，
1: 就它的记忆方法发生改变了，
0: 然后变成模具，然后再做，它就又不一样了。
1: 那效果呢？
0: 效果是一样，
1: 啊，效果是一样的，
0: 手艺是不一样。
1: 哦，这个变化了是吧？
0: 对，嗯。但是我发现还有一点，就是更古老的一种那个创新的方式，那就是先把这一个就是老手艺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到一定程度，突然之间就有个发掘，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其实这个发掘是什么？实际上是失误，
1: 哦，
0: 就是这个东西做到一定程度，突然之间，哎，我失误了一下，或者说我恍惚了一下，做出这个东西来，哎，这个东西我怎么觉得挺好的？
1: 它反倒还是一个创造，是吧？
0: 对，在这个基础上是相当于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然后又上了一个，又通过发掘、发现、发掘，然后再产生一个创新。这是我觉得非遗实际上更多的应该是遵循这种创新。
1: 是，其实刚才林老师一讲的，我觉得您所说的那种出错，它反而不是错，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啊，它反而是在一种我觉得叫自然而然下意识的环境当中呢，去产生了创新的元素在里头。
0: 对，
1: 哎，就像你说，哎，我虽然一个跟之前因为我一个可能失误或怎么样，发现它并没有说不好，反而呢还体现出更加一个新的特色出来。
0: 对，
1: 哎，我就可以用它嘛，是吧？
0: 是，这就需要一个首先对这个手艺的理解，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要发掘，就是有些什么东西不是说要死板的，你要说，
1: 是是，
0: 只要是不一样的就不行，
1: 嗯。
0: 的就是说的融会贯通，然后把这个东西看出来。
1: 我感觉吧，我把一些传统的手艺来讲，我认为它应该像花儿一样的，
0: 嗯，
1: 啊，是这种，就是说它不能只是说死死板板的，它学会有含苞欲放的时候，它有去展开的时候，它甚至多少有点凋谢的时候，不停的去循环，不停的循环，它这样才有生命力。如果只是说总是践行原来什么样子，现在还什么样，以后还什么样子，它就总会停留在这一个模式里头，
0: 对，
1: 是吧？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这个手艺，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的云针儿，云针儿以前就是一个简单的图案的那种方式，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太空了，
1: 嗯，
0: 我通过云针儿来给它布满，
1: 哦，
0: 但是我和我母亲就是研究一定程度，我发现云针儿在这里特别有用，
1: 是，
0: 就是很多的衔接的地方都可以用云针儿，
1: 嗯，
0: 然后包括像那个斑马印水，
1: 嗯，
0: 斑马印水里写实的地方是那个斑马那块儿，
1: 嗯，
0: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那个树啊，我当时其实动物做的老轻松了，反而是那个树怎么穿插怎么地，
1: 嗯，
0: 做的特别难，但是后来我发现一点，就是那段时间正好喜欢看那种新艺术运动的那种画风，这种装饰性画风，
1: 嗯，
0: 我突然觉得，哎，我应该可以把这个放到那里头，
1: 哦，
0: 就是用一些装饰性的那个，阵法，然后来表现那种树之间的那种层次的关系。
1: 嗯，
0: 我突然发现这个做完以后有点像类似这种那个树的一种逆光的效果。
1: 哦，所以你看这些技艺在一些借鉴一些这个手法上来讲的话，它也能产生很好的一个奇迹出来，是吧？
0: 对，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就瞬间感觉浑身就老有成就感了。
1: 是是，一下就一种浮流啊，灌满了全身，
0: 对对
1: 啊，让自己这个产生到了那种幸福感是无可言表的，是吧？
0: 是，我就觉得，包括在我这个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它不是简简单单就是手艺啊，不是简简单单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一个做的一个绣品或者一个作品，
1: 嗯，
0: 它的很多的就是这个手艺，它的其他的一些操作方式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就比如说你看这个缝纫机，它需要脚踩，
1: 是
0: 脚踩节奏，
1: 嗯，
0: 然后手呢要缝纫机要移，就是这个绣绷的移，
1: 嗯，
0: 眼睛得看，
1: 是
0: 看这个看，还有一点就是耳朵得听，
1: 哦，
0: 就是它这个缝纫机这个就是运动的时候，它这个声是不是正常？就比如说开车，
1: 嗯，
0: 如果是开车正常声是什么样的，不正常声是什么样的，肯定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1: 其实相当于是人机一体了，是吧？
0: 对，就是这方面，如果是单独的给它分出来，
1: 嗯，
0: 那其实对孩子的就是那种协调性啊，
1: 嗯，
0: 他的这种对这种很多的就是五感的这种，那种协调或者他的锻炼，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没错，没错，没错，对，的确，
2: 从我们做非遗到现在，可能做了近千场的活动不止了，但是呢，每一次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不管是哪项的非遗体验活动，它都能让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慢下来，
1: 哦，
2: 能让人静下心来，然后全身心的投入，比如像缝纫刺绣，它不光用脑、用心、用眼睛、用耳朵，哎，它去感受，全身感受，其实这个也就是非遗的一个 精髓性的东西，
1: 是，其实它能体现了一种专注，是吧？
2: 对，一个是匠人精神，再

0: 一个能让现在这种特别烦躁的这种思绪能够静下来。
1: 是，
0: 当你专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做事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会另有一番世界。
1: 对，其实王磊老师讲的这一点，我就想起来小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要学会专注专注，但是多年之后呢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词汇了。然而去看当下的周围的这种社会环境也好，包括呢在其他那些地方来好，就是感觉到人相对来说要浮躁。
0: 对
1: 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真的如果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哎，包括提到的就这个手推秀啊，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也好，我可能手机我也不接，其他什么也不做，我就是凝神在这篇作品里头，往往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一种疗愈。
2: 对，
1: 真的是一种疗愈的，
2: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尤其是孩子哈，
1: 是是是，
2: 就是他的体现特别好，特别明显，就
1: 是
2: 他只要是熟悉了以后，
1: 嗯，
2: 因为缝纫机有个特点，它是反复的简单的动作，
1: 嗯，
2: 它不用太用脑子，
1: 是是是，
2: 反而更多的是这种肢体的操作，
1: 对对对，
2: 他有的时候脑子轻松了，
1: 嗯，
2: 光干他反而是觉得是一种放松，
1: 是是是是，
2: 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它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真是有杀伤力的。
1: 嗯嗯，
2: 它是需要全神贯注的那种。
1: 是是是。
2: 也就是说，孩子或者是只要是操作的话，他肯定要全神贯注的注意。
1: 没错，你上溜号就出问题了，是吧？
2: 对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这个孩子的专注力也是特别有那个锻炼的效果。
1: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一个很好的一个需求点。未来我们可以想一想，是吧？怎么把它让更多的孩子去参与进来？
2: 是，
1: 嗯，
2: 我就觉得哈，很多其实我通过我。就是做这一行，我就感觉其实甚至每一个那个非遗都是一个宝藏，
1: 可不，
2: 我们这个手艺其实如果是简简单单做作品那就可惜了，
1: 是，
2: 如果是能把这个手艺再给它进行重新的解构，重新的拆分，
1: 嗯，
2: 然后可以发掘出来很多很多闪亮的地方。
1: 嗯，是，
0: 这也是我们能在一直在大连都市之声 FM 991每个周五都能来做节目的一个初衷。
1: 对，我们非常开心呢，在节目里呢能够去认识不同的老师，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呢，一个是我们了解这种非遗不同的项目，另外呢也是传递一种精神，就是要持之以恒，与此同时又能够在持之以恒上呢去不停的去开绽放新的花朵出来。再就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的脉络的一个传播，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呢去推广它，去记住它，并且去自己也能去学会它啊。我想问这个林涛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您的作品呢，经常被认为误认为是画作，是吧？
2: 是的，
1: 是真马身子的小于这个一毫米，一毫米就很小了，对吧？要想达到这个细腻堪比油画的效果，那我们除了针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需要下功夫？您给我们讲一讲。
2: 除了这个针法以外还需要一个审美。
1: 哦，
2: 一个审美，知道哪个地方好看，怎么表现能好看，这点很重要。
1: 是是是。
2: 再有一个就是需要发掘，需要发掘。比如说我以前做了一个星空，梵高的星空，然后一开始呢，我当时绣完以后也就觉得平平无奇，但是那一次就是在，要不然怎么说自然博物馆，就是这次展览哈，对我触动特别大，
1: 是吧？
2: 它是很多，就是我只能说提出一点两点吧，当时就是那个摆作品的时候当时射灯打的那个地方，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这个画太美丽了。
1: 哦，
2: 就是当那个，就是因为丝线呢它是有粗细的，
1: 是
2: 粗细，也就是说光线打上去以后它的那个粗细就产生了一种光感，然后当那个角光的那个打上去以后，那个角度打得特别好的时候，那个光感就像流光那种感觉，
1: 特别美啊。
2: 就是那个星空，它那个梵高那个星空是不是星星，然后还有那个几个太阳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到时候还有蓝色的那个，
1: 是
2: 那个星流的那种感觉，它是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光线一打过去，位置一好，那个效果就是人
1: 活了，
2: 就活了，
1: 活了，确实确实。咱们就以这个《稻花香里说丰年》里面就袁隆平的眉毛为例啊，像四五版绣稿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能否去展现那手推绣追求神似的这个匠心呢？
2: 是的，就是哎呀，这个元老的这个作品啊，我感觉真是特别有挑战。因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元老首先他是个年纪大的人，他的很 头发是假发，
1: 是
2: 当时我找的那个模板那个素材是个假发，
1: 嗯，
2: 但是如果放到那个稻花香里的呢，它那个环境如果是弄一个黑色的，
1: 嗯，
2: 那种头发呢，感觉
1: 反差就大了，
2: 反差就大了，
1: 嗯，
2: 然后我做了几版，然后把那个头发一开始从纯黑的，
1: 嗯，
2: 然后变成褐色，
1: 嗯，
2: 再从褐色变成那种黄色的那种掺杂黄色，
1: 嗯，
2: 让它产生那种灰土灰枪枪的那种感觉，
1: 哦，
2: 然后这样的话就感觉哎就舒服了。再一个那个眉毛，
1: 嗯，
2: 因为咱们这个年纪还行，
1: 是
2: 他那个年纪的那个眉毛就稀疏，
1: 是是，
2: 但是还得有，
1: 是是是，
2: 所以说我就当时我就做的
1: 下了很多功夫，
2: 想了好几个版本，
1: 想好几个版本，
2: 然后做到一定程度，哎，突然发现哎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嗯，
2: 然后再出来，我就觉得这个反复的这种推敲，其实也是个创作的。
1: 其实林老师呢讲的比较轻松简单，其实我能够感觉得出来，在设计和创作的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痛苦啊，我们这个痛苦是加引号的啊，
2: 嗯，
1: 然后呢折磨呀，这个加上折磨也是加引号的，
2: 其实也确实是痛苦，就包括你看哪个点哈，就是元老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儿，
1: 嗯，
2: 但是他的眼皮是薄的，
1: 是
2: 年纪大了以后，那个眼皮稍微有点往下那个垂了，眼轮匝肌就是松弛了，
1: 是是是，
2: 然后就垂了。
1: 是
2: 这个时候，这个眼睛这个双眼皮稍微就是我试过哈，
1: 嗯，
2: 稍微重一点儿，
1: 嗯，
2: 它就变成肿眼泡了，
1: 是，
2: 那就不是它了，
1: 是是是。
2: 但是就必须得，但是如果是太薄的话，那个眼皮那个感觉也不像它，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恰到好处。很多时候这个人这个咱们其实对人的这个敏感度是最高的，所以说稍微差一点都不行，必须得在这个度里头。
1: 而且我觉得尤其
0: 像斑马不像一个鹿，
2: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什么，就在画任何的这个人物也好或动物也好，眼睛这部分是最难处理的，
2: 嗯，是，
1: 嗯，对，最难处理。
2: 稍微这个眼角稍微多一点，
1: 对对对。
2: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就是红船，
1: 啊，
2: 红船，我绣毛主席，
1: 嗯，
2: 就是年轻的时候，
1: 嗯，
2: 然后他的那个面相，我绣了四版，
1: 嗯，
2: 一版像邓超，
1: 啊，
2: 一版像刘烨，
1: 嗨，
2: 就是还有一个也是像一个著名主持人，我就觉得差一点都不行，
1: 哦，
2: 然后后来呢，就是最后那一版，
1: 嗯，
2: 也是坐在正品上，应该是上天保佑吧，
1: 嗯，
2: 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然后绣的我觉得是在这里最像的，
1: 最像的是吧。
2: 然后后来呢，
1: 嗯，
2: 就是等到绣完整体以后，那个眉毛，
1: 嗯，
2: 就感觉毛主席的眉毛相对是比较淡的，
1: 嗯，对对，
2: 我想让它稍微重一点，
1: 嗯，
2: 我就加了一针，
1: 嗯，
2: 在这个眉梢这个我不敢加多了，因为我得试，
1: 是
2: 就加一针，
1: 嗯，
2: 那个面相就变了，
1: 哦，
2: 就一点都不像了。
1: 是呀，
2: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像那个，
1: 嗯，
2: 以前的那个画圣叫顾什么，我突然之间一下说不是，
1: 嗯，
2: 他就擅长就是在一个人的那个面相里就是加痣，
1: 嗯，
2: 痣加一个痣，这个人一开始绣画的不像，加痣以后就特别像他，
1: 哦，
2: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这个观察力和这个面相真是
1: 了不得，是吧？
2: 对，
1: 确实确实。其实呢，手推绣，
2: 顾恺之
1: 啊，顾恺之啊，手推绣呢被列入这个大连市级非遗，但传承呢仍然面临着门槛高啊，受众窄的一个问题。那么当前我们最棘手的挑战是什么呢，林老师？
2: 哎呀，后继无人呢。
1: 后继无人，那你觉得是学徒招募、市场转化，还是技艺标准化的平衡这方面，我们需要再去下点功夫呢？
2: 我现在有个想法哈，
1: 嗯，
2: 就是展望一下哈，
1: 嗯，
2: 我想把我的工作室作为一个试验场，
1: 嗯，
2: 如果是有感兴趣的或者喜欢的，可以把这个，嗯，我这个工作室当一个素材来做，
1: 嗯，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想法，是吧？在您看来的话呢，手推绣呢要活在当下，需要去坚守传统，
2: 嗯，
1: 与适应市场之间去把握这样一个尺度。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概念呢？
2: 其实，因为我已经把精力放在做创作上了，
1: 嗯。
2: 而且对于市场化这方面我还是没有那么多精力，
1: 嗯，
2: 也没有那么多经验呢，
1: 是吧？
2: 所以说我希望有更多的爱好的，
1: 嗯，是大家一起来，
2: 大家一起来，
1: 是是是，就说呢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是众人拾柴火柴旺，对吧？
2: 嗯，
1: 他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就能够去把它都完全覆盖掉的，所以像说作为匠人啊艺人，我们更多的心思呢放在作品的创作以及设计上面。那我们把这一部分呢，如果说你像王磊老师他们的做这个非遗推广方面的有非常独特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可能他们要做的多一些。那王磊老师在您看来手推绣 从您的角度，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推广的方式更加适合它，能快速的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它，并且能去感受到它的魅力的？
0: 说到这儿。

0: 是啊，其实我们在都市之声做了，今天应该是连续做第十八期。
1: 是是是。
0: 第十八期呢，就是为什么说每次来的老师他都有一些优势和壁垒。
1: 是。
0: 包括今天这个手推秀，像您问我，他走在市场化的行为，在我来讲，也就是从企业定制。企业定制类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包括呢再有一些就是整个在市场范围内要做一些耳熟能详能够向现代人接受的一些文创品，
1: 嗯，
0: 这块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市场。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每次来的老师都有他的特点，能不能搞一次大型的融合，
1: 嗯，
0: 这种融合你比如说
1: 别各自为战是吧，
0: 哎，别各自为战你比如说手推秀能不能融合旗袍呀，
1: 嗯，
0: 啊对，能不能融合
1: 嗯
0: 满族的这个传统亚染呢、啊、刚才鲁冰老师在这个直播间、
1: 嗯、是
0: 对吧，
1: 对，
0: 可不可以把这些内容融入到一个综合性的哎一个试验点上，
1: 嗯，
0: 这个点呢作为一个大连文旅的一个突出点，
1: 嗯，
0: 我能综合几项三项四项五项的非遗内容
1: 是
0: 然后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1: 嗯，
0: 好，那比如说文旅来支持，文旅来起个头，我们每个景点都有我们这个独特的一个文创品，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原创作品的一些保护，
1: 嗯，
0: 一些版权类的东西，
1: 是是，
0: 我老师们也要先做好这方面的一些，
1: 没错没错，
0: 内容的一个保护，
1: 是是，
0: 对，从这些综合性考虑来讲，
1: 嗯，
0: 我觉得未来的市场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内容整合，
1: 嗯，
0: 再整合，比如像秸秆木棍啊、
1: 嗯、
0: 面塑啊，
1: 是是，
0: 包括我们每期来的老师都有他们的特点。那如果独立为战，可能这个东西将来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说能融合在一起，我觉得会有更好的一些市场前景，这也是我们未来将要走的一些步骤，然后同时呢哎再融入一些大学让现代人能接受，
1: 是是，
0: 嗯，
1: 往往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一加一一定要大于二，是吧，
0: 对，
2: 是的，
1: 所以它这种可能性创造性呢会让我们感觉到不是简简单单的这种组合，它更多的是一种叫思维上的一种开阔，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很可能对我们从记忆上来讲，还是一个创新的，对吧？
0: 嗯、
1: 啊，不停的去创新，不停的去跟住一个时代。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感谢两位老师呢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今天也是重新的回顾一下过去的岁月，然后知道了一下哦，手推秀到底它的工艺的原理，包括设计的原理，包括我们在设计作品的过程当中如何体现它一个个性，有了非常清晰的一个了解。好，谢谢林涛老师，谢谢王磊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嗯。
1: 好，那愿林涛老师呢和更多非遗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让我们非遗的传承更加的广泛，发展的会更加的美好。好的，各位听友，今晚的节目呢即将落下帷幕了，可生活的精彩呢永不停歇。那在刚刚的时光里，我们分享的点滴或许是一阵清风吹散了您心头的疲惫，或许是一束微光照亮您前行的方向。感谢您一路相伴，让这场节目充满了意义，期待下次的相逢能够继续与您携手在生活的长卷当中描绘更多的绚丽的篇章。愿您在未来的日子里呢所遇皆美好，所得皆所愿。我是林阳，明晚八点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9: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8: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9: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8: 愿每一个夜晚
9: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夜晚陪伴类栏目《岁月橡皮擦》。大家好，我是小雨。节目呢主要服务对象50+的人群，关注的就是一个字儿哈，老。说到这个老的话，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吧，有的人呢是不想，有的人呢是不愿哈，有的人呢是不服。我觉得咱还是不服老吧啊，但有的时候呢这个生命的节律就在于此，你不服也不行，所以呢就是要掌握我们的生命密码啊，争取手里拿一块什么岁月橡皮擦，能够更好的抚平岁月的褶皱。好，除了说每一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拿出手机，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不要忘了栏目互动方式，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进入今天的引领有腔调哈，和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吧，挺新锐的哈，3天就能学会 AI 课程。这课程可不是给咱小年轻准备的哈，是给老年人准备的。那么这样的 AI 课或者是很多特别时尚的特别潮的网课，正在成为老年人新的保健品吗？如果说大家遭遇过类似的事情，您家老人也在网上学各种五花八门的课，或者是说您是老人家，你也在学相应的课程，有什么样真实的感受和反馈，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和我们进行交流啊。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割韭菜呢，还是确实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有腔调。

岁月让我们愈发精致，年龄让我们更显气质，生活让我们更具韵味，引领有腔调。

扑面而来。当然了，老年朋友们不想老不服老，首先呢要保证我们的躯体的尽量保持一种健康的年轻的状态，除此之外我们的思维模式呀，我们的大脑运营呀，争取也能够赶在时代的潮流，不能说是前沿吧，至少咱别落伍了。所以说呢，学这个 AI 课程在网络上学，这不挺好的吗？所以呢，当我们打开各种网络平台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的宣传语：30天学会编程，7天 AI 入门，40分钟教你如何使用 DeepSeek。这价格呀也特别的亲民哈，不要998，不要88，只要9.8就能够轻松入门啊。那究竟这个课值不值得学呢？咱们来看一下很多的银龄朋友们他们的一些切实的感触哈。先来说一下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呢是在北京工作哈，母亲呢是在老家湖南，肖女士。她说呀，我考虑到母亲的年纪越来越长了，就在呢家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方便自己随时了解母亲的情况。最近呢，肖女士经常发现哈，原本特别坚持养生早睡早起的老人家呀，开始睡得越来越晚了。说连续好几天呢，晚上都会看到老人家在桌子前面，那真是挑灯夜战呢。刚开始的时候呀，问妈妈，妈妈还不肯说啊，当成一个秘密在保留。在肖女士的不断的追问之下呢，最终说出了让她一个颇为惊讶的答案。说我现在正在学 DeepSeek 呢。肖女士的妈妈呢已经快60岁了，不说脱离学习和工作环境多年吧，光是现在的连智能手机呀都不太能够玩明白，多少人让她觉得说啊，我妈现在居然学这么前卫的东西，把60多岁的老人家和 DeepSeek 联系到一块儿了。但是说如果只是单纯的学习吧，其实也挺好的，值得鼓励，算不上什么坏事儿。毕竟刚才说到了叫活到老学到老，也算是老人积极生活的一种方式了。可是呀，真正让肖女士感觉有点哭笑不得的是，老人家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网上报了几门 AI 课程。刚才说了是9.8，那是入门的，慢慢啊可能这个味儿就变了。比如说这个肖女士的母亲在网上报的课，一门2680，一门呢是980，可以说这个价格都不便宜了。同样是在北京哈，胡女士也发现了，哎，老父亲也不太正常，有反常之处。她说呀，前段时间呀，我爸在家庭群里分享了一个 AI 链接，我把链接呢复制到浏览器之后打开，居然是 ChatGPT。发现不对劲儿的胡女士立刻给爸爸打去电话，几番追问之下才知道，老人家呢在网上报了一个2680的 AI 课程呀。因为这件事儿呢，胡女士呀还在这个某知名的平台上发了一个吐槽的帖子，然后惊讶地发现自家情况可绝对不是个例，许多老人的家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广东的一位网友说了，说有一天呢，我83岁的爷爷突然跟我说他要学 AI，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视频号，说老人家学 AI 可以赚钱。湖北的网友说了，说我妈今年都70了，古稀之年了，天天记笔记呀，学习怎么用 AI 做视频。不过说呢，虽然说老人家沉浸在学习的海洋当中算是乐此不疲了，但是在他们的子女眼中，这一些课程基本上呢都是彻头彻尾的水课。怎么说呢？比如说肖女士说了，如果是正常的 AI 课吧，我能理解，但是呀，我也看了一下，发现这些所谓的老师只是在讲哪些 AI 工具，网站在哪，然后讲讲怎么能简单的使用和操作，所学习到的内容完全他也不值那个价啊。和肖女士的母亲报的课程类似呢，胡这个女士的父亲报的课程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咱看一下这个2680啊，都包括啥内容？说2680一天的一共是4节的这样的直播课哈，课程内容呢就是简单讲一下如何登录网站下载 APP， 哎，课后呀还给老人家留作业呢，作业内容呢大概就是让他们自个儿去用 AI 生成视频，然后呢在抖音啊快手等平台上进行发布，做账号。

你说吧，我爸连一个智能手机都玩不明白的人，他哪会这些呀？在上第三节课的时候呀，他就因为课堂群的消息太多了，直接呀就退群了。这是子女的感受，那老人家呢？啊，虽然说咱做子女的觉得说这 AI 课程就是割韭菜，咱爸咱妈就是那韭菜呀，但是呀，老年人对此呢是深信不疑呀。于是呢，家庭矛盾就出现了，老人和子女之间呢就开始对抗起来了。有网友在胡女士的帖子下留言说，我家现在跟你家情况一样，2680的学费，学的是热火朝天呐。我说是骗子，我爸说你就是不思进取。还有网友说了，说我妈也是，昨天我跟她说了 AI 如何使用这个东西，不用学，你就得把它当成工具，直接一问一答就好了。我妈立马跟我发脾气说，你们把它当工具，我当然要了解它的起源历程才能更好的使用了。还有网友说了，我婆婆最近呀也看这些，我老公很反对，她现在呀都不敢说实话了。当然了，大多数的家庭面对这样的矛盾，最终都是老人在子女的坚持下呀进行了退款，或者是保证下次再也不买了。但是呢，这样的解决方案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老人家在离开了子女视线之后呀，很快又会偷摸的第二次或者是再次的进行消费了。不管说怎么样吧，学习 AI 在现在的老人圈啊，那是一种时尚，他们埋头苦学，用功程度呀丝毫是不输给这个写字楼当中的年轻人。很多人可能会问了，说那咱爸咱妈哈，年轻时候也不见这么用功呀，好好的爸爸和妈妈怎么就突然想起学 AI 了呢？老人家呀是有一颗向钱的心的，这个钱可能是哪个钱哈。肖女士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答案是，她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呀赚钱。肖女士的妈妈说了，说在视频号上看到许多老人都学这个，已经赚了不少钱了。我妈是那种性格特别要强的人，觉得说以前年轻的时候错过了很多机会， AI 是她现在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不能再错过了。网友呀也翻看了父亲关注的视频号，发现好几个普通都打着什么985博士毕业呀，多家 AI 公司创始人呐这样的标签，以教老人如何使用养老机器人儿，用 AI 制作短视频赚钱等为由，向老年人来进行卖课。这些让年轻人看起来有点拙劣的，甚至有点笨拙的，甚至搞笑的宣传口号，却让老年人是深信不疑。胡女士看到啊，她的父亲上的课程主题就是如何用 AI 生成短视频，通过做号来赚钱。而且呢，在视频的评论区呀，人家还会找几个托儿哈，比如说，哎呀，您真的74了吗？您简直就是女性的榜样呀，姐姐你太棒了，你真是一个做时尚的老人呐，你是我们的榜样。然后呢，是几个大桃心儿，然后送上大玫瑰哈。事实上呢，对老人来说呀，无论是想学习新的技能，还是想赚钱，或者是想过上自己理想的老年生活，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从咱年轻人的角度来说呀，我们对父母的担心其实呀也没错。毕竟呢，子女并不是不愿意让咱们的父母学习，而我们之所以对网络报课如此敏感，无非是担心老年人像购买保健品一样受到欺骗了。所以呢，问题呀不出在老人或者是子女上，而是出在那些利用老年人积极向上的心态对老年人进行收割的网络博主身上。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存在一些更大的问题，容易被咱们忽视了，那就是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一位做老年人网络课程的博主说呀，对老年人来说呢，学到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老年人的情感诉求，只要你能认真的听他讲，他就能够信任你，在你这里得到满足。所以说呢，年轻人哈，咱们也要多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一下问题。当我们看到老年人花费昂贵的价格，报的是一个自己平常一看就学会的课程，
咱们可能会觉得是种诈骗，但是呢咱可能忽视了哈，咱爸咱妈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在下降的，他们没有办法像咱年轻人一样去接受信息，而是可能需要巨大的努力，经过多次练习才能够学会呀。所以在老年人被网络课程收割的背后，还有老年人的无奈和年轻人的疏忽呀。咱也别忘了，家里的父母呢已经年迈了，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精明能干、独当一面、挑起整个家庭的英雄了。时间呢不知不觉的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是也带走了太多的东西。作为年轻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原来呀人有的时候不是慢慢老去的，可能真的是一瞬间就老了。所以说咱们也不要抱怨那些所谓的无良的网课和保健品了，而是多找点时间回家看看。这个时候要放一首歌了，大家一定会说了，放那个常回家看看好不好？没有，准备了另外一首歌，来自齐秦的老歌《外面的世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年龄朋友来说，他们就像曾经的我们一样，很向往这种外面的世界。但是走到外面的世界当中也需要勇气，可能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智慧吧。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加强防范心理，增强辨别能力，第一时间发现破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引领警示路。

0: 警示录给大家提醒哈，说晒被子是件好事儿，对吧？这两天气温挺高的，然后呢晒被子之后会觉得说阳光也好，似乎闻到了春天的味道，不过春天的味道有的时候暗藏危机呀。春风拂面的感觉让大家觉得说好惬意呀，但是呢对于过敏性的鼻炎患者来说呀，那却是新一轮的喷嚏和鼻涕齐飞的煎熬呀。说今年已经52岁的张先生呀，捂着鼻子就走到了医院的耳鼻喉诊室，说医生啊，我这个鼻子呀堵得太难受了，上不来气儿呀，满脸都是无奈呀。原来呢张先生有多年的过敏史了，趁着天气好便把柜子当中的被子拿出来晒一晒，结果一不留神啊就螨虫过敏了，鼻塞得特别难受啊。耳鼻喉科的医生了解到，立刻为他进行了针灸治疗，针呐刚扎了一半，立马就觉得说好家伙，鼻子通气儿了哈。来看一下医生，特别是我们耳鼻喉科的医生说了，说每年春天呢门诊1/3的病人呢全是和过敏性疾病有关的，最常见的就是鼻炎了，过敏源多是尘螨和动物的毛发。在咱们国家呀，每10个人当中就有1到3个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过敏性鼻炎，哎，我就是那1到3个之中的一个。这过敏性鼻炎呢，我是特别有发言权，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应该也挺多的吧。鼻痒、鼻塞、打喷嚏、流清鼻涕4大主要特征哈，这些症状一旦说同时出现的话，要及时就医了。通过这种抗过敏的药物呀、喷雾剂呀等等治疗手段，包括呢可以结合中医药的一些手段，像是针灸呀、推拿呀、外治法，能够非常好的缓解症状。还有很多小朋友，我女儿也是啊，但凡说父母有一方是过敏体质的话，那么孩子患过敏这样的风险要比正常的小朋友高出30%以上呀。针对儿童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推拿啊，调节气血温和来改善鼻炎了。当然了，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生活质量受到较大影响的话，神经阻断术也是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案。有一种脱敏治疗，通过舌下含服的方式提高患者的这种依存度哈，依赖度，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善过敏体质，实现长期的疗效。我女儿做过哈，在儿童医院，总花费是不算便宜哈，具体就不说了，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怕价格会有一定的调整。除此之外呢，就是要坚持，就是那个小很小很小的一瓶药哈，里面就一点点，然后每天在那个舌头底下滴一点儿，滴一点儿。其实它就是你过敏的那个东西，只是每天给你一点刺激，然后让你自己能够形成一定的抗体哈。也会有很多患者特别好奇，说我小时候没这病啊，我怎么长着长着还有鼻炎了呢？哎，来看一下医生的解释。医生说了，过敏性鼻炎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有的患者呢体内本身就有这种基因，小的时候呀没被激活，患者呢可能在经历了一场感冒之后与这种疾病就朝夕相伴了。可能有的患者呀从小就出现症状，只是没有在意。过敏性鼻炎呢，虽然说难以彻底的根治，但是通过这种科学规范的治疗和日常的精心护理呀，是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的。来看一下医生给我们广大的过敏患者的一些提醒吧。首先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定期的清洁家居，使用防螨的这样的床品，并在花粉季减少外出，来规避过敏源。我们家有除螨仪哈，我个人觉得除螨仪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更有效的方式应该是就是家里的那个被褥呀、衣服呀经常的洗啊，我觉得洗是最有效的，而且不要在里面，特别是大连潮，我相信很多人特别是过敏性的这样的患者啊，我的病友们会觉得说那个潮气特别可怕，别人会觉得无所谓，但咱们就变得特别的敏感，而且反应是相当迅速的，一旦说有这种有潮气的、有霉味儿的啊，这样的衣服穿到身上，立马鼻子不通气了，开始流鼻涕了，开始打喷嚏了。所以说防螨的这样的床品啊，我们要用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就是那种 真丝被呀，蚕丝被呀，哎，效果还是不错的。要保持室内的湿度50度以下，抑制这种霉菌的滋生，同时要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能够增强体质，避免辛辣和容易过敏的食物。另外就是当下哈，晒被子固然好，但是如果说有过敏源的话，还是要适当的进行远离。引领警示录，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哈。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啊，是一位先生也40-50岁了啊，但是呢特别爱喝酒。日前呢是光喝酒不吃饭呐、啊、光喝酒不吃饭也不吃菜，最终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了呢？哎，继续我们今天的引领警示录哈。
1: 加强防范心理，增强辨别能力，第一时间发现破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引领警示录。

进行急救。进到急诊室当中呀，王先生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双手是颤抖不已呀。检查之后发现说体内的环境严重紊乱，甘油三酯、胆固醇、淀粉、酶指标升高到标准值的3倍以上，乳酸指标呢达到了高乳酸血症的标准，确定为是酒精性的酮症酸中毒，酒精性的胰腺炎。好在说呢，这个家里人发现比较及时，送医比较及时，现在呢已经是脱离危险了，正在接受康复治疗了。我们可能收机前呢也会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我小酌一下无所谓吧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医学杂志最新的研究表明，就是酒这个东西啊，不像是我们之前理解到的那样说小酌怡情啊，包括红酒说喝了之后是不是还会美容呀养颜呢，现在说这个酒精对身体就是或多或少啊，无论你喝什么酒，无论你是怎么喝，对身体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烟酒呀能远离就远离。医生特别说了，长期酗酒者呢会不自觉地降低其他的膳食的摄入，那身体呢长期处于一种糖原蛋白质储存不足、营养不良的这样的状态，也为酒精性的酮症酸中毒创造了条件。酒精当中的乙醚呢，这个乙醇呢，会大量的进入人体之后呢，胰高血糖素包括呢儿茶酚胺分泌就会增加，胰岛素分泌减少，使这种脂肪动员加强，脂肪酸贝塔氧化增加，酮体生成增多，糖异这个生成比较少。如果说血液当中的酮体积蓄过多，造成机体代谢能力就会出现刚才说到的叫酮症酸中毒了。虽然说这种中毒的症状不是绝症哈，可一旦出现了疑似症状之后，一定要做到就是不能再喝了，马上停止饮酒呀，然后呢要及时的补充我们的糖液体，比如像是果汁啊，然后呢别耽误了，立马去就医。医生特别说了，如果说饮酒之后出现以下的不适的话，那可能要警惕是不是我们的酒精性的酮症酸中毒了。首先就是持续的呕吐和腹泻、腹痛，胃部呢会有这种剧烈的不适感，吃不下去饭，无法进食，呼吸呢声快啊，这个呼气呢带有烂苹果味儿，严重的脱水，会有这种口干呐、皮肤弹性比较差呀、尿量减少呀，包括精神异常呀、意识模糊呀、烦躁呀、嗜睡呀等等，就可能是刚才说到的酒精性酮症酸中毒了，要及时进行就医呀。啊，所以给所有的爱喝酒的我们的男士朋友们，可能现在很多女士哈也会吸烟也会喝酒，为了身体的健康，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享受当下的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些不良习惯的话尽快进行远离。好，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首歌，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同样是一首老歌，来自吕方的弯弯的月亮。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生活家，跟大家说一下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小妙招哈。好，现在是春天了啊，春天的时候呢，是一个

养肝的好时机。那春天呢，要做到三好，就是吃得好，心情好，肝才好哈。春季呀，是阳气生发的时节，同时呢，也是咱们的肝气呀特别旺盛的季节。中医认为呢，说肝主疏泄，负责调节和疏通体内的气机，保持气血的通畅。那么春季养肝呢，可以促进机体阳气的生发和舒展，所以说做到两方面，可以更好的来养肝。这第一点呢，就是养肝的重要方式哈。这个千金方当中呢，有这样的说法：当春之时，食益省酸增刚，以养脾气。啥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个时候的时候省酸，少吃点酸的啊，要多吃点甘的。什么叫甘的？就甜的东西。大家会说那甜的东西，那我就多吃点糖呀，什么奶油蛋糕呀，啊，不对不对哈，这个甘呢并不是指甜食，而是说像大枣呀、山药呀、莲子、萝卜啊这样的甘味食物。甘味食物呢是能够补益身体的脾胃之气的，这个脾胃养好了，就能够调节咱们的肝脏的气血了，维持肝脏的正常的功能。酸味是入哪的呢？这个酸味呀是入肝的，它的性呢是收敛的，过酸的这样的食物呢，不利于春天阳气的生发，包括肝气的疏泄，还会使本来就偏旺的这样的肝气呢更旺，所以呢就会情绪有点烦躁，食欲呢也会不振了。春天吃点啥好呢？春天呢，应季的绿色蔬菜是养肝的一些佳品。民间有春吃芽儿的说法，这芽儿包括什么呢？像什么豆芽呀，啊，香椿芽呀，这种鲜嫩的芽菜哈，富含维生素和各种的矿物质，能够促进肝脏的新陈代谢。菠菜是春季的营养模范生啊，味甘性凉，具有滋阴平肝、助脾运化的功效。前两天买菜的时候，就看很多人买那种大菠菜哈，我很少买大菠菜，我都是买小菠菜。这个大菠菜就是那个杆儿特别大，还粉噜噜的，据说那杆儿一点都不老。然后呢，用水焯一下吃，蘸个酱啥的哈，或者是稍微炒一下，说味道特别好，都甜丝儿的。哪天买点尝一尝哈。啊，我们要注意这种营养的均衡哈，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选择这种肉类呀、鱼类呀、豆类呀。鱼肉呢是富含优质蛋白的，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肝脏修复非常有益。另外呢，要减少这种油腻的辛辣的食物，包括酒精的摄入。再来说一下哈，这个肝最喜欢什么呢？肝最喜欢乐呵笑呵的啊，希望大家听到这的时候都能够会心的笑一笑，笑一笑十年少呀。肝主疏泄，情志过于激昂的话，哎，特别激动，特别生气，特别愤怒，伤的都是咱们的小心肝儿啊。所以说春季呢，要保持心情非常的舒畅，有利于养肝。我们可以通过如下的方式缓解不良情绪。谁没有点愁事儿啊，对吧？就看大家怎么来看待啦。第一点呢，叫踏青赏花，可以和亲朋好友在公园呀、啊山区呀踏青赏花啊。啥时候这个大黑山的那个花就开盛开了，牡丹花是吧？我之前呢就去过一次啊，来大连已经是算一下小20年了吧啊，去过一次大黑山，但是当时去的时候特别遗憾，就去的晚了，身上那个花啊都败了。希望今年有时间赶上花期正艳的时候，感受一下那种满山遍野杜鹃花的浓艳吧。这个大自然的美景呀，不仅能够给大家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多巴胺又被称为呢叫快乐激素，改善我们的情绪状态，还可以唤起内心积极上向上的这样的情感，让人心情愉快呀。但是呢，这个旅顺的那个樱花啊，我真是去了好多次呀，而且正好赶上那个花期盛开的时候，没高兴拿一帐篷哈，在里面这个搭个小帐篷睡一觉。然后呢，我最觉得最美妙的就是那种，就是你把帐篷一打开的时候，哇，都是花儿，花海呀。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银龄朋友们，其实任何人都是吧，必须得有点生活当中的热爱。如果没有热爱的话，生命将会多么的枯萎呀。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画个画呀，写个书法呀，绘画的时候呢，可以将自己的情感通

0: 过笔触呀、色彩呀表达出来，沉浸在这种美好的想象之中，忘却烦恼，我便能够在练习书法的过程当中。这书法可没有那么简单，我之前的节目当中呢，采访过老年大学的书法老师，这书法老师70多岁了，哇，精神特别的矍铄啊，那个眼神特别的有光彩，头发还很茂盛，而且都是黑的。哎，他是会运气的，他本身呢，应该是像是这种小小气功的一种吧，包括运笔呀，是能够调节咱们的气息和情绪的，专注于字的结构和笔画，使心神呢能够更加的安定和安宁。除此之外呢，就是要多和朋友进行沟通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情绪调节是非常重要的。春天呢，多和朋友聚一聚，聊个天，分享生活当中的快乐烦恼，把内心的不快也说出来，情绪就能够得到释放了，朋友的安慰和建议也会让大家觉得有相依相伴的感觉，让人豁然开朗。如果说大家没有好朋友的话，或者有啥知心嗑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说给我听嘛，是吧？有的时候我可以不说出来，我可以不读出来，但是呢，我可以稍微的点一点，至少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有一个人是关注到你的，也许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大家听过我的声音，可能没有见过我啊，我们是电波当中的好朋友，但是这样一种陪伴，也不妨是当今社会当中一种美妙的相遇吧。我不是 AI 哟，希望有一天我依然能够在这里用声音陪伴大家，而不是被 AI 主播所取代了。虽然说我偶尔嗓音会哑，虽然说偶尔会出一些小状况，偶尔会打包会出错，但是我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好，还有一点哈，如果说大家希望能够吐露心声的话，也可以借用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啊，来表达我们的思绪和人生的感悟，可以把您的这个作品录成有声作品发送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引领暖心语的板块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所以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春天，这个春天不会跟着时令的节气行走，也不会只出现在春风拂面、春草萌芽的时刻。藏在心里的春天，是心里的温暖吹起的一束花开，是生命在行进的过程中一次次被感动的粒粒细雨。藏在心里的春天，是明媚的心境随着喜悦一起飘舞的时刻，是阳光洒在心尖上的暖暖的幸福。当我在生命的路途中徘徊无助的时候，当我面对我无法面对、无法迈过的沟坎的时候，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个关切的问候，就会将我从寒冷的冬夜拉回到温暖的春天。有时候，一个人、一件事，会让你陷入到一种无法自拔、无法自愈的境界。那时候，内心深处冷若冰霜，而外界的温暖、外界的力量会让你不再孤单，会让你茅塞顿开，会让你的心慢慢升温。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春天，每个人的心里也都经历过风雨飘零的寒冬。有些人喜欢把幸福和喜悦写在脸上，遇见他的人始终

会看见他的心里总是春光明媚，花香四溢，而有些人总是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这样的人即使心里有春天，也是常人难以看见的春天。这样的人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慢慢走近，慢慢了解，然后你会发现，原来他们心里也藏着春天，只不过他们掩藏的比较隐秘而已。心里常有春天的人会把自己的春天传递分享给别人，于是他周边的人都是一副花常开水常绿的姿态。这样的人聚在一起，世界会变得阳光明媚，春意盎然。这样的人会让冷冷清清的冬天不再严肃而单调，这样的人也会让路过他身边的人感觉到生命的美好，活着的幸福。人生的路上有花开也有花谢，有春风也有秋雨，没有一个人的一生只是春天，或者只是一帆风顺，没有经历一丝波澜。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别人在春天里的光彩，而忽略了别人在寒冬里的挣扎和拼搏。其实每个人来到世上都要经历种种困苦、磨难和挑战，只要勇敢地去面对，一样可以换来属于自己的清风荡漾、春意盎然。我多么希望我的心能够如月光般的澄净，春花般的灿烂。我多么希望我身边的人都能把春天常常放在心里。心里常有春天的人会笑靥如花，会柔情似水。心里常有春天的人会温润如玉，会灿烂似霞。藏在心里的春天是藏在生命里的喜悦，藏在心里的春天是藏在生活里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风雨，怎样的艰辛，当我们哭着悲伤着经历过后，依旧要含着泪把春天找回来，放在心里。心里有春天的人才有生命的活力，心里有春天的人才会有活着的希望。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把心里的春天写在脸上，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让你身边爱你的人看见你心里的春天，那你就会变成春天里的一朵花，你就会为你身边的人带来明媚的春天。假如你爱春天，就把春天写在脸上；假如你爱春天，就把春天捧在手心；假如你爱你身边的人，就把你藏在心里的春天奉献给他们。我爱春天，我也爱那些给我温情、给我暖暖春意的人们。我愿意和你们一起把藏在心里的春天写在脸上，捧在掌心。

一首老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一个春天即将开始哈，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当中有一个美丽的梦吧。祝大家晚安，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

0: 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

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

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行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您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

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儿，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

0: 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她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一两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 对胡家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下面这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

0: 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邹一德。
4: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4: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4: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4: 嗯，
5: 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4: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4: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4: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又怕凉啊。
4: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4: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4: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4: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4: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4: 啊，
5: 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哎，我就小肚子。
4: 嗯，
5: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4: 哎、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儿。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4: 你看看，啊，
5: 就像高粱米粒儿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4: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头疼耳鸣。
4: 嗯，
5: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4: 你看多痛苦啊。嗯，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4: 嗯。
5: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4: 啊，
5: 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4: 啊，
5: 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给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呦，我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4: 嗯，
5: 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0: 哎，
1: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椒老干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0: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1: 啊，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0: 啊啊啊
1: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
0: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胡椒老膏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0: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1: 啊，
0: 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1: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
0: 嗯，
1: 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啊，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我跟着一起犯病。这
0: 多厉害
1: 呢！吃了胡椒老膏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0: 嗯，哎，驱风散寒了，咋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膏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嗯，
1: 是，现在我在厨房搁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它吹呗，无所谓了。
0: 嗯嗯嗯。
1: 啊，另外这胡椒老膏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
0: 啊，
1: 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0: 嗯，
1: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急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0: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1: 嗯，我这个20盒胡椒老膏，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0: 哎哎哎，好极了。
1: 结果人家说，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
0: 哎，
1: 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0: 嗯，就是
1: 现在吧，我用的胡椒老膏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我会啊，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嗯，
1: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
0: 嗯，
1: 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
0: 嗯嗯嗯。
1: 啊，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
0: 哎，
1: 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1: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
0: 哎，
1: 我推荐这个胡椒老膏，让这么好的药吧，
0: 哎，
1: 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
0: 嗯，
1: 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0: 哎，是的，是的。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1: 哦，
0: 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0: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吴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吴老啊，
0: 啊
3: 我太感谢你了
0: 啊，
3: 吃上这个胡椒老糕啊可好多了
0: 啊啊啊，
3: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0: 啊，
3: 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0: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了
0: 啊，
3: 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五分钟就一回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0: 嗯嗯嗯
3: 啊，哎呀这苏打喝这个老高啊
0: 啊
3: 可好多多的了啊。
0: 嗯嗯嗯
3: 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0: 嗯，
3: 糖尿病都十八九年二十来年了。
0: 哦
3: 啊，打胰岛素都打了这四五年了
0: 啊，
3: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0: 嗯嗯
3: 啊，白内障病就多了。
0: 对
3: 啊，
0: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是吧。
3: 嗯，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
0: 啊，
3: 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0: 嗯，
3: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0: 那你看看
3: 今天又得啥了，就是什么脑的血脑供血不足，我迷糊了好几天，六度七天。
0: 嗯
3: 完又得的颈椎。
0: 嗯，
3: 颈椎得了九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0: 你看
3: 你说
0: 多少病
3: 啊
0: 是吧。嗯
3: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老伴就寻思要听个新闻。
0: 嗯
3: 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胡椒老高，哎呀妈听着这么好呢。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隔三天呢，这三天就见效了。
0: 哦，
3: 大便三年大便变不下来呀。
0: 啊，
3: 就拉那大便呢就像那小羊粑粑大一个大一个大呀，做那亏呀亏呀。
0: 哦，
3: 一天呢做坐便做多少便呢也拉变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
0: 嗯，
3: 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0: 你看看
3: 啊
0: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
3: 啊对呀，啊
0: 嗯，
3: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这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感谢俩都想
0: 好
3: 啊。
0: 好别客气，
3: 嗯
0: 啊，
3: 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0: 嗯
3: 早先吧尿尿分叉啊，拉了哪哪都是啊。
0: 嗯，
3: 现在吧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0: 嗯，
3: 老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面头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0: 你看看
3: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0: 你看看太好了啊。
3: 嗯呐，
0: 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
3: 啊
0: 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
0: 嗯，
3: 这多亏多亏的胡老啊，哎呀妈呀，
0: 嗯，
3: 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0: 啊，
3: 一着就哭啊，
0: 嗯，
3: 一说就哭了。
0: 嗯嗯，
3: 他吧脑小脑萎缩，
0: 哦，
3: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0: 嗯，
3: 他才六十八。
0: 嗯，
3: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0: 嗯，
3: 啊。
0: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3: 啊
0: 多痛苦啊，是吧？
3: 啊。
0: 遭罪，
3: 啊，
0: 还得花钱，嗯，还解决不了问题。
3: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0: 啊，
3: 也不那么好。
0: 嗯
3: 肝肾都不好
0: 啊
3: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老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啊，
0: 没错
3: 吧，
0: 啊，
3: 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的，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0: 嗯，
3: 完了我也喝了，喝多少就好了，
0: 啊，
3: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高啊，
0: 马上就解决
3: 了
0: 是吧，啊，
3: 就见效了。
0: 太好了啊，
3: 这效果太好了。
0: 嗯嗯
3: 啊，
0: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
3: 啊，
0: 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

0: 贵，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1: 对
0: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
1: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0: 啊、
1: 哎，我说能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解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0: 没错，
1: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0: 没错，
1: 天天我听啊，
0: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1: 啊，我太关注
0: 了，这样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1: 啊，我这就抱了试试这个态度来的，这么好，哎。
0: 结果得到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嗯、是吧？
1: 对呀、啊，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1: 吴老啊，谢谢。
0: 好，
1: 啊、
0: 别客气
1: 啊，
0: 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谢谢。
0: 啊，再见，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
3: 哎、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3: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

0: 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啊，
1: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椒老膏啊。
1: 啊，
0: 胡椒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1: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1: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就放心，
0: 啊，
1: 这就放心了。
0: 这
1: 就放心。
0: 这是一个，
1: 哎，
0: 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他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10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10几20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 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

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呀，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形、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朝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朝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大应该理解小大。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他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有。

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儿，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汤，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

0: 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啊，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他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他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他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一两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 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凝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下面这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

0: 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邹一德。
4: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4: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4: 啊。
5: 那、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4: 嗯。
5: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4: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也不、
4: 哦。
5: 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4: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4: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4: 哦、
5: 又怕凉啊。
4: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4: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着就像针扎的似的。
4: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冻腿，还冻脚。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4: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了，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4: 啊，
5: 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4: 嗯，
5: 哎，我就小肚子。
4: 嗯，
5: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4: 哎，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我就能开一扇窗户、
4: 嗯，
5: 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
4: 嗯。
5: 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4: 你看看，
5: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4: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啊头疼、耳鸣。
4: 嗯，
5: 啊，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4: 你看多痛苦啊！嗯，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4: 嗯，
5: 嗯，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4: 啊啊啊啊！
5: 啊，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呦，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4: 嗯嗯。
5: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
4: 啊、嗯，
5: 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4: 对，哎，
5: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4: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5: 啊，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4: 啊啊啊
5: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啊、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
4: 啊、
5: 这老。

0: 价老高，这药效咋这么快呢？这么好呢？
1: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0: 啊、
1: 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嗯、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
1: 哎、
0: 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
1: 啊，
0: 啊，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吃了胡椒老膏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嗯、哎，驱风散寒了，这、
0: 啊、
1: 从根本上来解决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嗯、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是，现在我在厨房搁厨房里做菜呀、哎、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吹呗、
1: 啊、
0: 无所谓了。
1: 嗯嗯嗯
0: 啊，另外这胡家老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
1: 啊啊
0: 啊，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1: 嗯，
0: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急了、
1: 啊、
0: 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嗯，我这个20盒胡椒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啊啊啊，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
1: 啊、
0: 说货源不够，说等一下我还得等几天。
1: 哎
0: 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嗯、就是
0: 啊现在吧、
1: 啊、
0: 我用的胡椒老高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
1: 啊，
0: 我会啊，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儿，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啊！
1: 嗯，
0: 现在这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哎，可好了，真好。
1: 嗯嗯嗯。
0: 啊，另外我现在这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
1: 哎。
0: 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
1: 哎、
0: 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让这么好的药吧、
1: 哎、
0: 能通过我、
1: 嗯、
0: 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哎、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哦、
1: 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啊。
1: 啊，
3: 太感谢你了，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啊可好多了。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1: 嗯嗯嗯
3: 啊，哎呀，这咋喝这个老

0: 高啊，
1: 啊，
0: 可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嗯，
0: 俺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0: 糖尿病都18、9年20来年了。
1: 哦。
0: 嗯，打胰岛素都打了，14、15年了。
1: 啊。
0: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0: 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
0: 嗯。
1: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是吧？嗯、
0: 啊，糖尿病，你说，这前年，得过脑出血，
1: 哦、
0: 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0: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0: 今年又得的啥了？这什么脑的？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6、7天。
1: 嗯嗯。
0: 完、啊、又得的，颈椎，
1: 嗯，
0: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
0: 你说
1: 多少病
0: 啊，
1: 是吧？嗯
0: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我爸就寻思要听个新闻，
1: 嗯
0: 他就是要听新闻，
1: 嗯、
0: 听新闻一听着那呼叫老高，哎呀妈，听着这么好呢。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
1: 嗯、
0: 隔3天呐，这、
1: 啊、
0: 3天就见效了。
1: 哦，
0: 大便3年大便便不下来呀。
1: 啊，
0: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似的，一个蛋一个蛋呀，坐那亏呀。
1: 哦，
0: 一天呐就坐便坐多少便呐，也拉便不下来呀，这尿下是来尿憋不住啊，
1: 嗯、
0: 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这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我感谢呀，都想
1: 好、
0: 啊，
1: 别客气啊。
0: 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0: 早先吧，尿尿分叉啊，拉了哪都是啊。
1: 嗯。
0: 现在吧。接吧，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0: 老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便桶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0: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0: 嗯呐，
1: 啊，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0: 这多亏这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0: 一整就哭啊，
1: 嗯、
0: 一说就哭了。
1: 嗯、
0: 他吧，小脑萎缩，
1: 哦，
0: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0: 他才68。
1: 嗯，
0: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1: 嗯、
0: 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0: 啊，
1: 多痛苦啊，是吧？
0: 啊，
1: 遭罪、
0: 啊、
1: 还得花钱、嗯，还解决不了问题。
0: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1: 啊、
0: 也不那么好，
1: 嗯，
0: 肝肾都不好
1: 啊
0: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
1: 没错，
0: 我吧，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的，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0: 完了我也喝了，喝这个就好了。
1: 啊
0: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高啊，
1: 马上就解决了，是吧？
0: 他就见效了，
1: 啊、太好了啊！
0: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嗯
0: 啊，
1: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
0: 对
1: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
0: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哎，我说这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解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1: 没错。
0: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1: 没错。
0: 天天我听啊。
1: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0: 啊，我最关注了。
1: 这样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0: 啊，我这就抱了试试这态度来的，
1: 嗯、
0: 这么好，这么好，哎。
1: 结果得

0: 倒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1: 对呀，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1: 吴老啊，谢谢。
0: 好，别客气啊，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啊啊，谢谢，谢谢。
0: 啊，再见，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吧，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2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高啊。
3: 胡
0: 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 什么叫拐门撩？

0: 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0: 哦，
1: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0: 哦，
1: 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
1: 啊、
0: 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了。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
0: 嗯、
1: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吧、
0: 哎、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嗯、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音乐时光机，祝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浩。今天早晨出门的朋友会发现哈，这个大太阳天哈，跟上周的阴晴不定哈有着巨大区别的天气。今天呢也的确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啊，这个摄氏温度呢达到了24到30摄氏度哈，天比较热而且也比较闷哈。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哈，可以到户外哈的阴凉处去透透气儿啊。话不多说啊，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跟着耳朵去旅行。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刘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
0: 我们今天的第一站不是某个城市哈，而是那些年我们坐在电影院里跟着荧幕一起哼唱的金曲。这些歌呢，可能没有交响乐的恢宏，但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一开口就让你能跟着节奏去摇摆啊。

1997年泰坦尼克号让全世界记住了席琳迪翁的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不仅是横扫当年的奥斯卡，更是成为了 KTV 必点的神曲。哪怕你英语不好哈，过不了三级，过不了四级啊，也能跟着 Every Night in My Dream 哼唱两句啊。这个而说到电影金曲呢，我觉得这首歌哈，作为今天的当头炮哈，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隐形的轰鸣声在记忆的弯道渐行渐远，查理普斯呢带着电子质感的钢琴前奏，就像一滴融在时光里的泪，瞬人间堕入了2015年的春天。这原本是献给飞车家族的情书，最终却成了对于整片星空一颗流星的凝视。

维斯卡利法的说唱段落呢，就像是旧车库里斑驳的贴纸，那些关于兄弟、速度与公路的俚语，在副歌响起的瞬间突然具有了神性。查理普斯用假声演绎的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让每一个音符都具象化成了思念。在那一瞬间，你似乎能看见摄影机拍不到的角落，保罗沃克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蓝眼睛正透过着旋律的缝隙注视着他对人间的热爱。

0: 这首歌最动人的悖论就在于，它用最当代的电子合成器编织出最古典的《悼亡诗》啊，这个段没修饰过的嗓音呢，反而比任何哭喊都更加真实。就在那些午夜街头突然响起逝者时，用手机循环播放这首歌的年轻人，科技时代的情感表达依旧需要最古老的慰藉。
1: I dreamed I was missing。
0: 当这首歌合唱的部分海啸般的涌来，你就会明白，这不是悲伤的具现化，而是对于悲伤的超越。那些在 KTV 里勾肩搭背合唱的人们，在汽车电台里突然漠然的司机啊，在毕业季里抱着吉他演奏的少年，他们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自己的刻度，丈量着前所未完成的告别。在这首歌 MV 的结尾里，那辆白色的丰田在分岔路渐行渐远的镜头，恰如我们每个人人生的生活叙事。在有些同行者当中，必然注定只能共赴一段旅程，但音乐响起时，所有平行宇宙里的重聚都成为了可能。这或许就是艺术最最温柔的魔法，也让那些消失成为了永恒的地标，而非终点。
2: 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彰显着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从大西洋的巨轮哈，我们再跳到印度的孟买。2009年三傻大闹宝莱坞，也让 Give Me Some Sunshine 成为了无数人的励志神曲。这首歌在电影里既是青春的狂欢，也是现实的叹息。生活就像心电图，一切一帆风顺哈，就说明你挂了。是啊，这个人生呢会有不断的起落，不断的起落，在人生的起落之中，一直要保持微笑，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做的。

2017年《雷神3》的导演塔加伊·维迪提亚做了一场豪赌，他花费了490万美元只为了让在电影里完整的播放两次来自齐柏林飞艇1970年的 Imagine Song 两次啊。这首歌呢，歌词写着众神之锤将驱船驶至新大陆，这简直就是为雷神量身定制的。当雷神踏上彩虹桥，吉他就像雷电劈开天空，这一刻摇滚乐也成为了北欧神话的战鼓。

0: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现在是音乐树洞时间哈，上周周末我听到一个故事哈，今天想分享给大家。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呢，自己因为看过了《星际穿越》哈，这个辞去了工作去学天文学，这对人到中年的我们冲击非常的大。不过呢，这也让我突然想起汉斯·齐默创造这首歌的时候说啊，这段管风琴的旋律就像是黑洞的吸引力哈，拉扯着时间。

的确啊，我们都是被时间拉扯的人哈、啊。比如时间送给我们最宝贵的和最残忍的东西，都是死亡。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寻梦环游记》里的这首《Remember Me》送给所有思念亲人的人。这首歌呢，在电影里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十分让人泪目。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错就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生意，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9: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14: 早安。
10: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4: 我出发啦！
1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来说一说开车的时候，朋友们，你用哪只手开车？
1: 用哪只手开车？
0: 哎，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赶紧看看自己手，
1: 嗯，
0: 你是左手、右手还是左右手、右左手？
1: 当然是要双手。
0: 哎，
1: 咱首先要说啊，按照这个交法的规定，
0: 嗯，
1: 为了行车的安全啊，我们就是一定要双手。但我们说的什么情况下，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啊，就难免开着开着有时候可能累了，
0: 一种习惯，
1: 哎，一种这个习惯，你可能会那只手啊可能会稍稍的放下来休息那么一下，
0: 或者干点别的事情，
1: 哎，就尽量不干别的事情，对吧？它难免的
0: 这种。

0: 问题听起来感人，觉得那谁开车不是双手开车呀？哎，现在很多马路上的老司机们基本都是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啊他忙着很呢。嗯，再来说最近一个新闻吧，这是真事儿啊，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南绍高速的一个隧道里边，一辆黑色的轿车开着开着突然间就失控了，咣当那么一下，四轮朝天翻在了路中间。万幸的是啊，人没事儿。等交警一问呢，司机大哥说了啊，我当时左手 我把着方向盘呢，右手我牵我媳妇手呢。
1: 哎呦，在这秀恩爱呢，
0: 牵我媳妇手呢。哎，
1: 你想在隧道里本身车速应该相对来说慢一点吧，
0: 而且还是高速。
1: 对，
0: 但高速、
1: 这个、单手开车完高速隧道完谈恋爱，
0: 咱别说这事，咱就说朋友们，作为男司机，你开车的时候拉没拉过媳妇儿你个手，拉没拉过媳妇儿手？
1: 没有。
0: 你没拉过呀？
1: 没有。
0: 哦，
1: 开车为啥要拉手啊？开车就应该就是安安全全的开车呀，你就拉你别时候拉呗。
0: 不行，情到深处必须拉。我是常事儿。
1: 这个我觉得是不应该的、你看它发生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交通事故，
0: 是是是，
1: 车辆都翻了，咱不知道人有没有受伤，
0: 情不自禁呢。
1: 包括这个高速公路肯定也是堵了、对吧，我觉得这个秀恩爱确实应该是分时候，他这就是执子之手，与子翻车。浪漫到就是很浪漫，
0: 这
1: 有点废车和废人。
0: 这个东西吧，就是可能俩人在车上你不能不唠嗑吧，你唠嗑不
1: 唠嗑 啊
0: 对呀、唠嗑唠嗑，俩人唠的甜头腻乎的，然后这时候情到深处情不自禁的小手一拉，哎，然后就这么事儿。
1: 可能会有吧，会有这种情况吧，对吧。这结局看有翻车的，
0: 有翻车的。哎，
1: 还是希望安全吧。
0: 对，
1: 其实呢这个路上啊，这种啊就单手开车的大侠呀确实是不少见。我们呢也是盘点总结了一下
0: 几大门派。
1: 哎，就跟昨天说这个刷牙似的。
0: 哎，
1: 也分了各种派系。
0: 是，
1: 第一派呢就像刚才金龙说的啊，叫做恩爱甜蜜派
0: 啊，
1: 也像刚才翻车那个大哥说的啊，右手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开车，负责传递爱意。哎，拉老婆手啊，
0: 啊，
1: 牵牵孩子手啊，
0: 哎，
1: 甚至还有这个人喂个水果。这其实都是属于说严重的违法的行为。主打一个人车合一啊，情谊更浓。你知道浓着浓着就真的有可能浓到沟里去。
0: 是，
1: 咱都不说嘛，你车速要快的话，你稍微愣神个哪怕是零点几秒，这车可能窜出去几十米。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一瞬间呢你可能真的就是反应不过来，
0: 就是你这一只手把着方向盘的时候，如果你稍一不小心这个左手一用力，你的方向盘呢一动，他就打轮就偏了。
1: 对，我是觉得开车呀，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用手调一个台，对吧，但你带着蓝牙耳机摁这个屏幕接一个这个电话，
0: 或喝口水
1: 开一个空调，就短暂的几秒钟的，倒是可以，就是尽量不要说长时间那只手就完全撒开了。哎，就非伸过去呱就得牵着这个媳妇的这个手。当时我就上劲儿了，必须得表达一下。
0: 上劲儿
1: 了，你肯定唠着你为啥你牵着手啊，
0: 是
1: 你情到深处上劲儿了呗。这发条拧上了
0: 啊、
1: 哎，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第一派啊，就恩爱甜蜜派。
0: 哎，
1: 第二派呢就属于业务繁忙派。
0: 是，
1: 这个其实也挺危险，
0: 就是一般来说呀、就是忙着业务太多了，右手呢一般就拿电话从上车打到下车，要不然就是微信叮咣叮咣的，哎，要不然打电话，哎，我路上呢，快了快了，马上到啊，快点等，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你会发现平时可能在车下边没上车之前呢总是在忙一些事情，顾不上，而等上了车忽然有时间的时候就能想起很多事儿来，因为那个时候啊你就放空了，放空之后你忽然想，哎呀这事没长，哎呀那也没长，就开始在车上给鼓捣手机。这个时候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1: 其实这也挺危险的，就是开车的时候我认为不应该放空。对吧，开车的时候就是现在真的确实是很多的老司机啊把这个驾驶啊当成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事情了，反而开车的时候往往就是二乎乎骑了马哈的不想，咱都说开车的时候应该是属于呢高度专注的，城市的这个公路呢应该说是比较专注的，你不得盯着前后左右吗，三个后视镜的，而且你要目视前方，所以有人开车真的你就是说太不当回事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往往出事的就是男司机比较多
0: 啊，
1: 男司机就感觉我这个操作非常好，我是这个老司机了，就是越不当回事的事情啊越容易出事儿。然后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想啊，就是这个手机变得越来越智能， 绝对是造成交通事故严重发生的。

0: 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
0: 你看这个马路上开车慢慢悠悠的，
1: 哎，
0: 晃晃乎乎的，
1: 前边那么大劲儿的距离他也不走，
0: 99%
1: 看手机呢，
0: 你过去之后他都在那看手机呢，
1: 哎
0: 调导航的，哎拿个手机。咱们说开车能不能接打电话呢？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带蓝牙耳机。
1: 嗯，
0: 你要说你始终拿手里夹这么一个电话，他肯定你姿势也不对，然后呢大量的这个分心了，
1: 嗯，
0: 就一只手在开车。哎，其实确实这是很危险的。
1: 哎，第三种就是要潇洒耍帅派啊，这一派大多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单手开车，哎，胳膊搭在车窗上，那叫一个酷。就像你说的哈，右手把着方向盘，左手搭在车窗上，有的甚至把那个手啊，就是整个当了下边去，
0: 嗯，
1: 哎，当了在车窗外边去。还有呢，在那块就是抽烟的，哎，把那个烟放在外头去。而且呢，掸这个烟灰啊，非要往那个车顶棚上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是不是往车顶棚上这么一掸完，车一开就从上面飞过去了？
1: 那为啥不往车底下掸呢？难道会进到屋里吗？
0: 不知道，
1: 应该
0: 我也看到过，不就是把手举起来往车顶棚上、
1: 啊对，往车顶棚脑顶那地方嘣嘣弹两下。
0: 嗯。我最开始在几年前看到过一个，第一次看到这个往车顶棚上掸的时候
1: 啊，
0: 我第一反应我都造成误会了
1: 哦，
0: 就是因为他那个车呀开的这个比较慢，我在他车的这个后边，然后我还过不去，
1: 嗯，
0: 我就嘚嘚摁了两下喇叭
1: 啊，
0: 然后他伸手掸了一下烟灰，我以为他在跟我竖中指。
1: 哦，
0: 哎，就是他那个姿，因为他手里还夹了一个小烟嘛，支持个小棍
1: 儿，
0: 他往上那么一伸手，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怎么还比划手指呢？
1: 啊，你那脾气一把轮不就过去了吗？
0: 我过不去啊，
1: 一把轮我嘎巴就过不去就顶，
0: 你要想顶你就去顶，所以我也觉得就对这个姿势动作我觉得还挺奇怪
1: 啊
0: 啊，但大多数可能也不那么胆，
1: 嗯，可能是往下胆呢，因为那个风往回吹嘛，
0: 嗯，
1: 可能会进车窗里去，所以都往上面胆。你看大多数的就这种操作的，就是各位这些的哥的姐们多，的哥们。因为他们开车的这个时候啊，抽烟的人也比较多。
0: 嗯
1: 啊，
0: 开的哥的姐们尽量少抽烟。
1: 哎，
0: 因为这个确实有规定啊。再就是上车的话，车上也是一股烟味儿。
1: 嗯，
0: 但无论怎样吧，这个是右手打方向盘，
1: 对，
0: 嗯，左手有一些这个小动作。其实我有时候开累的时候，我也是习惯这个左胳膊
1: 当，嗯，
0: 不是
1: 搭在车窗上，
0: 不搭车窗上，就搭在下面那就是门把手那个位置、
1: 平台上。
0: 对，就是冬天冷不开车窗，
1: 嗯，
0: 放在那个下边。
1: 对，
0: 哎，就搭，但搭一会儿。
1: 对，
0: 哎，
1: 下边是有一个就专门的这个负责车窗那个键，
0: 嗯、
1: 还有开门那个位置，
0: 那个像个小
1: 那个小平台，
0: 小扶手，
1: 扶手
0: 就胳膊肘的吧，
1: 那块有扶手，
0: 搭一会儿。
1: 哎，
0: 但尽量还是要双手开。
1: 哎，这就涉及到到底是左手开车还是右手开车了，
0: 嗯，或者说是习惯。
1: 对，
0: 左手开，右手开。
1: 对，刚刚说这种就潇洒耍帅派呢，应该就是右手方向盘把着，然后左手在那放扶着，对不对？
0: 嗯。
1: 而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呢那胳膊肘啊应该拐在中央那个扶手那个位置上。你看，它的名叫中央扶手箱。
0: 嗯。
1: 中央扶手呢嘛，扶着你的手，托着你的手的位置。
0: 嗯。
1: 哎，所以它那个地方，反正我是一般我愿意用左手把方向盘，右胳膊肘拐那个地方，然后开斜开车。斜着身子开车，
0: 嗯、
1: 能想象那个画面吗？
0: 嗯，那你去检查一下吧。
1: 啊，
0: 你是不是脊柱侧弯呢？你总往那边斜。
1: 啊，你右手把方向盘不得劲儿，总感觉能跑偏，
0: 是吗？
1: 啊，
0: 这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1: 还有呢，就是把方向盘的这个姿势啊，比如双手把方向盘，
0: 嗯，
1: 正常是不是应该是左九右三？左手9点钟方向，
0: 嗯、
1: 右手3点钟方向。
0: 这么说，有的人反不过来，你就是。握两边吧，就完了呗。
1: 哎，
0: 就握两边。
1: 但是我当年学车的时候，我是手动挡车啊。
0: 嗯，
1: 我的教练跟我说的是左十右四。
0: 哦，就左边再高一点，
1: 右边再低一点，
0: 右边再低一点。
1: 我记得清清楚楚。
0: 是手是稍微斜一点。
1: 对，
0: 嗯，
1: 当时他是这么教的，左十右四。
0: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斜着呢？你想，双手平端握在方向盘，那不是圆吗？
1: 嗯，
0: 握在这个两侧不就正好吗？为啥要稍微？栽愣一下呢？
1: 我问那事儿吗？
0: 嗯，
1: 我上第一次的时候直接让我给油了都，
0: 所以你看你就习惯性的栽愣，左手高右手低，完现在右手低的已经放下了
1: 啊。对，
0: 你就总脊柱侧弯嘛。你现在走道怪不得吗？1米6、1米5、1米6、1米5。
1: 哎，你卖人吧？你1米6米、1米7我都不生气，还能往底下缩20厘米，
0: 你到不了1米7左右，你还得往上窜一下，
1: 是不是？朋友们，你们当年学车的时候，那个教练怎么教的？
0: 嗯，
1: 是左9点钟，右3点钟，横着放的。
0: 嗯，
1: 还是左10点钟，右4点钟？
0: 我是横着放， 就告诉也是横着。
1: 另外
0: 正好握住嘛。
1: 另外我觉得可能跟手动挡自动挡有关系，我学的是手动挡车，所以呢我的右手可能更多的不在方向盘上，而在挡把上，所以我就习惯了左手开车。
0: 但是不管你是自动挡还是手动挡，你的左手为什么要比我们要高一点呢？左手你放平不也一样吗？
1: 哎，我记得我教练老听我节目来，你出来来。啊，我名我还记得你名呢，叫什么松呢？你出来来。
0: 怪不得金龙现在开车这么松，你说都开栽愣了。
1: 哎，但说实话，这教练好啊，这么多年开车都特别平安，我得感谢我的教练。
0: 也请这个有没有这个听节目的驾校的教练的这朋友，或者这个我们的交警同志，也可以说一说，就是行车安全这个规定，这驾驶员双手握方向盘，对吧？这肯定是握在一个什么位置？
1: 标准应该是左九右三，平的，应该是平的，
0: 是吧？
1: 哎，像我那种方式的，可能是个别的教练，古时候的一种学法，
0: 古时候赶马车那么赶的，
1: 再往前多少年的，就是。可能是那些手动挡车比较多的时候，
0: 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
1: 哎，所以我觉得你说现在就是用左手开车，右手扶着这个扶手箱的，摘了那开车的，是不是大多都是当年学手动挡车的？
0: 手动挡，
1: 哎，而像那种两手把平的，都把方向盘的，大多数是自动挡，
0: 全程就不用换挡了，
1: 对吧？
0: 全看脚踩狠不狠？
1: 哎，
0: 对，
1: 我觉得跟这有关系。
0: 对，哎，大家也说一说吧，就是你是习惯性的，就是说。单手就是开，左手开车时间长，右手开车时间长，那前提是就是一定要双手开哈。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会放下一只手，
1: 哎，
0: 哪只手开车时间比较长，
1: 对，
0: 然后你把方向盘习惯性的双手把在哪个位置，
1: 哎，
0: 就像金龙说的，是不是就是叫左十右四，还应该还是说左九右三，
1: 哎
0: 把平。
1: 对，大家看那个周杰伦拍那个头文字 D 记得吧，开那个赛车吗？是不是啊，这个丰田的这个86，对不对？他不就是右手开车吗？
0: 他右手开车，
1: 对吧？他右手开车，然后左往左靠在那个车上边，然后左胳膊搭在车窗上，经常那么开车，帅，显得帅气。
0: 是，当然了，那是电影，那也是赛车。哎，咱们普通的这个车主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他赛车过弯的时候都是一个手，
0: 秋名山车神嘛，
1: 啊，那也是一个手。
0: 哎呦，咱可别这么样。你看广西不就有个小伙吗？单手开车就为了耍帅，一只手吧，哼个小曲儿啊，帅过三秒。连人带车飞到田地里去了，我的天哪！有人说，就是你这技术还耍帅呢
1: 啊，
0: 就这个车距他还把握不好呢。哎，你就得回去再练两年吧。哎，确实非常的尴尬。尴尬的妈妈给尴尬开门
1: 啊，
0: 尴尬到家了。
1: 这是第三派啊，叫潇洒耍帅派。每个人耍帅方式不一样，朋友们你可以说一说。
0: 是啊。还有第四派，哎呀，这其实就更不应该了，叫吃货本色派。
1: 这确实有人说了，怎么一上车就想吃东西喝水？确实是，
0: 但也只能说现在有些上班族啊，确实挺忙挺累，
1: 没时间。
0: 那坐公交车的买个煎饼果子站那吃，啊，坐地铁的啊，现在可能地铁上不让吃东西了，
1: 是
0: 也是偷摸往嘴里炫点东西。开车的也是啊，左手开门，右手拼命往里炫，啊，啃个包子、
1: 油条，
0: 吃个油条，
1: 喝奶茶，
0: 过来拿喝盆水，
1: 哎，
0: 啊，有的还吃点复杂的，我还就缩了个鸭脖，
1: 喝。
0: 对吧？整个武汉热干面，这就更危险了啊！就感觉嘴里啊不吃点东西，感觉这车开的不踏实。
1: 我知道很多上班族为了多睡一会儿，早上起不来啊等等一些原因，他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吃饭，他就会随手买点面包啊、火腿肠啊之类东西，就在开车路上的时候、上班路上吃。就把这个早餐就是主打一个节省时间。
0: 是，
1: 反正这个路上时间怎么着也10分20分钟，干嘛呀？不如把饭吃了。就这样子。
0: 就这个情况确实我也干过，但首先说这肯定是不好啊，
1: 另外
0: 少干这样的事儿。
1: 一个是不安全啊，一个车里边也造的脏。
0: 对。
1: 不可能不掉渣，
0: 尤其是你要吃一些面包啊、饼干的，你感觉是挺干净的，你就隔一段时间你就检查吧，你的这个座椅呀、还有那个下边的
1: 缝、
0: 手扣那个缝的那脚底下呀，
1: 哎呀，
0: 你就得拿那个车载那吸尘器啊、长嘴的哈，真的是吸一吸。
1: 是、
0: 时间长了，尤其是一些老式的车呀，掉的一些空隙当中，车上还容易招虫子
1: 啊，
0: 对你的这个线路啊什么都会有影响。
1: 包括有一些人拿这个奶茶呀、咖啡呀，拔一个急刹车，噗。顺着这个嘴牙往外淌，全是奶茶。
0: 你刹车还容易泼前面那个，就是液晶屏上啊，
1: 挡风玻璃上。
0: 对
1: 对。
0: 然后你说要是渗进去了的话，肯定对你的这个车的这个线路系统造成影响。
1: 这影视剧都演过，那现实生活当中一定是有的。
0: 对，
1: 但
0: 我们要跟大家说呀，有数据显示，开车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不管你是单手啊，左手还是右手，一只手的反应比双手要慢个0.几秒。 哎，就别看这零点几秒，比如说零点三秒吧，时速在百公里的情况下，这车一秒钟

0: 能往前开30多米。
1: 嗯，
0: 说你说这是不是生死的距离？
1: 30多米啊，那差老实了。
0: 那可不嘛，那你说不说高速公路，那东快路最高是不是也可以开到100公里？
1: 嗯，
0: 在东快路开个80-90，
1: 嗯，
0: 是很正常。你可能是稍微这么一愣神儿，10米20米是不是就出去了？
1: 过去了。
0: 哎，确实很危险。嗯、万一比如说路上真是有一个石头，或者前车掉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你脸上去了爆个胎，
1: 嗯，
0: 或者说你想急打方向盘躲一下，那都容易翻车呀。
1: 是，
0: 单手你反应不过来。
1: 嗯，对，单手根本抓不住，有的时候，尤其是什么呢？就弹起来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方向盘呢反弹那个力道，单手抓不住，尤其是一些女司机，
0: 对，咣当颠的一下，
1: 哎，你把不住车。对，你如果你那个车开的再大一点，你看现在很多女司机啊，她愿意开那个大车。而且我发现越女司机越愿意开那个 SUV 大的霸道那种级别的，
0: 对，
1: 像理想那个大车那种的，
0: 嗯，
1: 很多的理想车主都是女司机，
0: 嗯，
1: 就是很多女司机就愿意开这么大，男的吧反而不的，
0: 嗯，
1: 男的愿意买像大众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个德系车，
0: 是，
1: 就女司机愿意买这种大车，
0: 然后有的女司机吧个儿啊再小一点，
1: 哎呀，
0: 远远的过来吧，你就哎这无人驾驶的车
1: 反差可大了，
0: 现在车这么高级吗？
1: 啊，
0: 个儿高一点的，你发现方向盘上啊飘着一撮假发。飘着一个小帽子，我觉得还是要开和自己的这个身材差不多的车。真的出现情况，你说你脚你踩这个刹车，就能踩着，你感觉你都费点劲，
1: 是
0: 使不上劲。
1: 可能女人嘛，还是喜欢，就像女人喜欢高大的男人一样，她也喜欢高大的车，
0: 是
1: 对她有足够的安全感。
0: 男人高大有安全感，车太高大你驾驭不住啊，
1: 驾驭不住也帅。真的，朋友们，以后有时间了，你在路上你看哈。很多女司机开的都是大车，大 SUV
0: 喜欢，当然也有女的喜欢开这个小迷你的，
1: 那肯定是，
0: 我估计可能跟这女孩的性格也有关系，
1: 哎，
0: 所以大家不妨分析一下，
1: 嗯，
0: 你说这个女孩开那个小迷你的单排小车，是不是相对来说性格能够说小巧可爱一点，
1: 啊，
0: 对不对？把车装的这个漂亮一点，
1: 是
0: 大眼睛，对吧？
1: 嗯，
0: 然后那女孩啊长得不大，喜欢开大车的，
1: 嗯，
0: 她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性格是不是可能会外向一点，
1: 嗯，
0: 是不是？
1: 有可能
0: 有这操纵感，嗯。帅气，
1: 有可能
0: 帅酷的感觉啊！
1: 嗯，对，
0: 大家来参与一下吧。
1: 是，
0: 哎，平时你开车是不是偶尔也会单手把方向盘的？
1: 嗯，
0: 你把方向盘怎么把？
1: 哎，
0: 你习惯性的长时间的是左手多一点，还是右手多一点？
1: 对，
0: 还是说我就遵章守纪，我上车之后就牢牢的双手握着方向盘？
1: 嗯，
0: 另外也可以说一说啊，咱们也曝光一下，你开车有没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行为习惯，
1: 嗯，
0: 就是就像经常非要拉着手，老话不说的好嘛，
1: 啊，
0: 余生还要一起走，何必车上拉小手？
1: 车上都不拉小手，余生谁跟你一起走？
0: 因为未来的日子还很长的，
1: 啊，
0: 在车上拉一会儿，万一说出点什么事故，
1: 啊，
0: 对不对？还是要平平安安的，
1: 余生车上不拉手，这一辈子估计够呛能一起走，这一辈子不跟你一起走了，
0: 我就非得车上秀恩爱，
1: 不
0: 要不然怎么就以后就得走得快？
1: 这也是感情的好的体现，你知不知道？当时你跟你说，你跟我说你能没拉手，我挺诧异的。雨雷，哦，
0: 没有，
1: 是吧？你接着你试试，你看看电不电得慌？
0: 他能拿电棍电我？啊，好好开车！真的，我开车的时候，
1: 真的呀，
0: 我媳妇儿经常训斥我
1: 啊，
0: 就是
1: 妈，就你的性格还训斥你，啊？
0: 就是因为我单手开车的时候，他经常说你就又单手了呢。
1: 哎妈呀，
0: 放上对
1: 啊，
0: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1: 你确定他不是在暗示你不拉我手呢？
0: 他经常，我觉得挺好。如果副驾驶的人就是经常，因为你要开车溜号，副驾驶人经常就说你注意点，往前看，
1: 嗯，
0: 哎，别玩手机。
1: 嗯，
0: 哎，又单手开车了。
1: 哎，
0: 我媳妇就经常说我，
1: 你真的呗？你今天找事你试一试，不从来没拉过媳妇手吗？开车，
0: 嗯，
1: 你今天你拉一下子，
0: 嗯，
1: 看你媳妇啥反应，然后明天节目里分享一下。
0: 他嫌扎手，因为我手都是茧的。
1: 那你就非得拿手掌吗？你拿他手指头不就完了吗？
0: 拿手指
1: 啊，
0: 搓他一下。
1: 真的，你试一试，
0: 我试一试，
1: 看他让不让拉手。
0: 你非让我单手开，哎呦，那我试一试，
1: 试一下子。啊，如果媳妇儿都往后缩缩，那医生能不能一起走就不好说了。
0: 是是是，就看我明天来不来上节目吧。
1: 另外，所以说大家开车的时候啊，这双手啊，双手的时候是左九右三。还是左十右四，
0: 嗯，
1: 还是左右都是六？
0: 左右都是六？
1: 哎，你没见过吗？
0: 我看过一个，就是一只手的
1: 啊，
0: 就在下边呗。
1: 对呀，在最下边啊。或者左七右五，
0: 在六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前面啊要到这个弯路打轮了
1: 啊。
0: 哎，因为你走一六嘛，然后往上那么一周很方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嗯，就长时间就在那
1: 就我一般就六。 六啊、
0: 不好，
1: 自己一个手单手在溜，另外一个手在那我
0: 拉手，媳妇说：“哎，老公你真溜，
1: 小手拉的真溜，
0: 溜溜溜，
1: 哎，对对。”
0: 完，前面说：“来靠边，靠边来，
1: 咱们
0: 我让你溜一下子来。”
1: 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单手开车手放在六点钟方向的？
0: 嗯，
1: 我跟你说，肯定有好多人，是不是啊？
0: 不提倡啊。
1: 而且还有这个女司机啊，是左七右五，然后呢转弯的时候，
0: 嗯，
1: 手胳膊都不动弹。指手指头动弹倒见过吗？我见过。
0: 我没见过。
1: 正常来说打轮应该是打一满轮，对不对？哎，打一个画个弧线。
0: 嗯，
1: 但是有的个别女司机呢就在底下蹭蹭蹭蹭蹭蹭再往回蹭蹭蹭蹭蹭，
0: 是
1: 一直把着左七右五。
0: 我不像你，没坐过那么多女人的车。你这么你咋观察到的呢？
1: 怎么没看？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啊、
0: 没咋能见着呢？他开车我咋能看着他手指头在底下蹭呢？就在别的车上
1: 我见过，
0: 我看那女的就露个假发上面远远的。
1: 来大家说吧，今天的话题参与的太多了啊。
0: 对，因为开车的朋友很多呀。
1: 现在已经有几十条信息了，朋友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跟大家来分享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哎，是。来看看啊，拨开云雾说了，他说我最早啊开车是开手动挡，习惯了就是左手把方向盘，现在呢右手还没地方放，那就放在这个档位上。
1: 嗯，
0: 哎，要不弄一个串儿哎，把玩着，他说不习惯双手开，
1: 你看看
0: 自动挡开习惯
1: 是不是啊？就哪怕那个手闲着，也要把个串儿玩着。
0: 哎，但是说就是自动挡啊，就是带挡把的那种，你习惯性放在那儿，你不担心就开着开着，你呱给它半道推一下子吗？
1: 不会啊，咱也不傻，
0: 就是你变挡变习惯了，
1: 不会，
0: 嗯，
1: 不会。
0: 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双手把方向盘，头脸胸会贴到方向盘上
1: 啊。
0: 啊，开车呢，看见这样开车的驾驶员，他说我都害怕死了，
1: 嗯，
0: 我得离远一点。
1: 这种有，大多数属于就是相对来说、啊、个子不是很高的女孩子，
0: 再加上近视，
1: 啊，不是近视，
0: 整个往上扑，
1: 不是近视，
0: 嗯，
1: 就是个子不是很高，
0: 嗯、
1: 座椅呢他还希望高一点，
0: 嗯，
1: 太矮了吧可能看不了方向前面的方向，所以呢他就使劲把这个他的座椅啊他往前挪，
0: 往前调，
1: 这样的话呢这个胸部跟方向盘呢贴得很近。我见过一个女司机，
0: 头脸胸，你看你见真多，见女司机开车，
1: 怎么你也没坐过车是吧？
0: 没坐，我不坐女人的车。
1: 你拉倒吧，你没打过车呗？
0: 嗯，我打车我现在都坐后边。
1: 对，坐后边玩眼睛看不见，啥也看不着。我见过一个女司机那么开车，确实像你说的啊、那个女司机个不高，像咱北方人吧个子普遍偏高，
0: 是
1: 你到南方很多女司机那么开车很正常。
0: 嗯，
1: 她个儿不高啊，
0: 是
1: 腿也不那么长，她够不着那个底下的东西、嗯、
0: 是，所以说就是女司机个矮啊一定要买一个小点的车，
1: 别长那么老大，
0: 对，跟自己的这个身材协调，一个是协调，二是安全的、
1: 嗯、而且有的女司机她会把那个座椅啊调可高了，
0: 嗯，
1: 就觉得你看我这个角度高
0: 又看不见，
1: 我高高在上但你腿够不着那个方向，
0: 对，
1: 够不着那个底下，
0: 对，
1: 她就只能把座椅往前调。
0: 所以说你看你开大车，你上面也够不着，你看不清，完了你上面调高，脚还踩不着，
1: 嗯，
0: 我是踩不着可能更危险，关键时刻你刹不了车呀。
1: 哎，我这开车的时候手还掏过方向盘里边去。
0: 掏方向盘里边去是什么个位置？下边啊？
1: 就方向盘呢、
0: 嗯、
1: 不有三幅方向盘有四幅方向盘吗？
0: 嗯，
1: 这个幅这个中间那几个像那个它那个中间不可以伸进有空隙吗？
0: 哦，
1: 把手掏里边去，
0: 然后一个打轮给自己缠上了。你怎么就看这些危险事儿？
1: 往里边掏，
0: 怎么呢？你掏它干啥呢？
1: 得劲儿。
0: 他说：“
1: 主打一个得劲儿。”
0: 他主人，我刺到了，你挠一下，
1: 就是得劲儿。哎，真的，
0: 这不好啊，
1: 是不好啊、咱承认不好、哎。
0: 有关明天说了，他说我是左手两指派，
1: 哦，大拇指跟食指。
0: 掐着
1: 开，
0: 嗯，
1: 怎么样？我说吧，而且你这种掐法，大多数都是六点钟方向开车，
0: 啊、两个手吧，
1: 你九点钟你掐不
0: 住，两个手指还掐底下，
1: 你九点钟掐着不得劲儿、嗯，你就六点钟底下能掐着，
0: 嗯，
1: 哎，
0: 改一改啊，这样确实很危险。你看 Sunflower 说了，他说我这个我一开车一直是双手，有句话说叫江湖越老是胆儿越小啊。开车时间越长，因为你就路上看到的事故就越多呀，
1: 嗯，
0: 哎，你就越来越敬畏生命，
1: 嗯，
0: 越来越遵守交通安全法规，
1: 嗯，
0: 哎，这确实是对的，
1: 对，
0: 另外呢，他还说，他说我打算呢就是五一啊出去玩，
1: 嗯，
0: 我团费都交完了，
1: 嗯，
0: 去雁荡山神仙居啊、南溪江去看看杨过18年后找不到小龙女跳崖的绝情谷，
1: 嗯
0: 啊，断肠崖，
1: 哎，
0: 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五一有没有什么这个计划，
1: 对，
0: 计划一定要坐在前面啊，
1: 嗯，哎，对。
0: 还有这个是，哦，东华，
1: 嗯，
0: 东华也可以这个说一说吧。他说他是5点半闹铃起床，叫老大起床啊，准备吃饭上学。6点半闹铃是打卡991。

0: 的，
1: 嗯，
0: 我们打卡还特意设了个闹铃，嗯，真是贴心忠实的听众啊。
1: 是，
0: 他说确实像金龙鱼雷说的啊，打太早了吧，那打到上一个节目去了，
1: 嗯，
0: 但是呢现在我看呢，我得把这时间呢再往前提一提，第一的位置保不住了，
1: 是第一位保不住了，哎，嗯，
0: 学霸他爸挺狠，
1: 还说今儿排第几，今儿排第二啊，
0: 学霸出身呢一般都能起早，
1: 嗯，
0: 又能起早又能熬夜。
1: 夏芷听来说开车拉手这事儿浪是真浪，慢吗，嗯，
0: 慢吗，
1: 那我估计未必，嗯，我不会开车，我会开自行车，一般驾驶的时候特别规矩，双手握把，扶持前方，稍有一点道路崎岖，马上下来推车。
0: 哦，这都安全，
1: 安全。
0: 哎，那就是说，习惯单手就是开车的这个朋友，咱就说说你会不会骑自行车？
1: 嗯，
0: 原来你骑自行车时是不是也是经常单手握把？
1: 有，
0: 对呀，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就是耍帅的心态可能会一直有。
1: 我都
0: 这个人
1: 握把，
0: 就像这个人说，我就是现在两个手指头掐六点钟方就一只手。
1: 嗯，
0: 你要骑自行车，肯定也经常耍帅，就一只手。
1: 嗯，
0: 完有时候还双手撒把。
1: 对呀，
0: 可能跟那时候年轻小也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对，就是，嗯，挺危险，其实
1: 啊，喝咖啡啃大葱，这味儿挺冲啊，嗯。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车在前面，慢慢的也弄三十几个啊，那速度，嗯，前面一个车没有，我追去一看呢，妈，人家在打游戏呢，
0: 你看多危险！
1: 一边开车一边打游戏，
0: 嗯，
1: 你说这玩意儿啊，
0: 这都属于马路杀手啊！
1: 嗯，
0: 哎，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干啊！
1: 于德涛说了，我一般就是左手七点钟方向把方向盘，右手无所事事。
0: 哦，
1: 你看看，
0: 就是高速上我都双手，
1: 嗯
0: 啊，因为害怕。
1: 对，高速一般双手，我也双手。
0: 嗯，
1: 但高速的时候在定速巡航的时候，就会放在六点钟方向。
0: 手又放六点钟方向
1: 啊，嗯，六点钟方向，它不用架着呀，胳膊不用端着呀，
0: 嗯，
1: 是最舒服的一个方式啊。
0: 所以，但我个人建议哈，你应该改一改，嗯，
1: 改一改哈。
0: 对，
1: 嗯，
0: 就是说，确实说，你对于开车来说，确实这个弦儿有点松，
1: 有点松啊。
0: 对，我开高速公路，不管你巡航不巡航，我都是双手一直在那儿握着，
1: 嗯，
0: 而且我开高速公路从来不接电话，
1: 啊，嗯，
0: 就别人打电话我。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挂了，
1: 嗯，
0: 对，或者说让这个副驾驶帮我这个接一下，或者说一下我在开高速呢，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安全这个弦儿啊，
1: 嗯，
0: 一定要紧绷着。
1: 对，遇见时我一般左手开车，右手倚在扶手箱上，你看这个很多人都这个动作了吧，
0: 啊，那你原来是不是手动挡，大家可以说，
1: 啊，
0: 你是不是手动挡就习惯性是左手开比较，
1: 因为他说单手转这个方向盘呢比较灵活，
0: 哦，
1: 特别是挑头啊转大弯回轮的时候呢，你不用倒手，
0: 哦，
1: 更有效率。嗯，
0: 哦，左手打轮，
1: 对，
0: 啊，咱们就老司机叫柔轮，
1: 哎
0: 哎，掌一般掌根摁住，唰，
1: 对，用掌根柔，
0: 对，叫柔轮，
1: 嗯，柔，
0: 对，我左手就不灵活，
1: 你哈，
0: 嗯，左手就柔，哎，
1: 嗯，
0: 右手咔都轮飞，都轮飞，他能，
1: 这不右脑右手左脑左手不灵活，
0: 嗯，
1: 右脑萎缩了吗？这不是，
0: 嗯，所以像练左手刷牙的吗？找一找。哎
1: 哎，海阔天空说现在方向盘带助力嘛，单手把着我觉得没有事儿。我当时驾照学手动挡，我反正左右手都行，嗯，我有一次开车一只手开车，另外一手放挡把上，我是自动挡车，开车的时候啊一下不注意碰着了，
0: 你看看
1: 挡直接切到了 N 档，
0: 嗯，
1: 整一声给我吓完了，以后手再也不放挡把上
0: 了。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会出现，尤其是你说习惯性的这个来回换挡，
1: 嗯，
0: 然后右手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就放在这个挡把上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是自动挡了，
1: 嗯，
0: 对，除非说你这个档啊，有的是像奔驰是怀档，
1: 嗯，
0: 但可能还好一点。你右手这边，你不小心摁着啥不要紧，
1: 对，
0: 就得把空调打开呗。
1: 嗯，
0: 哎，
1: 放档把干嘛呀？现在你就放扶手箱就完了呗。你又不是手动挡车，你放档把干嘛呀？
0: 就是因为你开手动挡习惯了嘛，右手习惯放在手动挡，而且还有很多车它那个自动挡也是带档把的那种前后推嘛。
1: 嗯，
0: 哎，
1: 对，
0: 就怕你习惯手一动。
1: 嗯，
0: 老西哥说了，他说我是没有固定姿势，一般是右手。啊，嗯，
1: 一个手开车，
0: 一个手开车，
1: 放在十二点钟方向位置。你看，右手放在十二点钟方向开车，
0: 哦，
1: 左手胳膊上搭的一个门框上。
0: 哦，
1: 啊，他还不是在一点钟方向、两点钟方向，是在十二点钟方向，也不是三点钟方向。
0: 对，
1: 你看这玩意儿，
0: 右手立，
1: 对，
0: 左手闲，
1: 哎，
0: 我是左手有的时候放在搭在那儿，但是右手我不会立起来，
1: 真是
0: 这个姿势挺难拿，
1: 这真有意思。

0: 意思啊，这是每个人开车的姿势都不一样，真好玩。
1: 对，
0: 嗯，
1: 一汪清宁说，他说我学车的时候教练教的就是左十右四，
0: 哎，跟我是一样的。
1: 他说我大概是2002年学的车，
0: 嗯，
1: 这比金龙早。
0: 对
1: 吧？他说我学的也是手动挡。
0: 你看我那会儿学的也是手动挡，
1: 越早可能越都是吧？
0: 对，我是06、07学的，
1: 嗯，
0: 06、07学的，
1: 对，差不多。完了学了好几年嘛。
0: 然后那个时候手动挡车是不是大伙儿教的都是左十右四？
1: 嗯，
0: 你看
1: 有没有就是零几年或者更早学
0: 手动挡车的？
1: 说一说，是不是那时候很多教练都告诉说这个双手的位置是
0: 左十右四点钟
1: ？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他还说到说还有一部分人是边开车边化妆。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好像比开车吃东西啊还不安全。
0: 嗯，
1: 你像女士化妆，你得瞅镜子。你的视线你会离开前方，
0: 嗯，
1: 这是不是就更危险了？你有时候吃东西的时候眼睛还往前瞅呢，只不过说拿那个东西握着东西往嘴里找，
0: 嗯，
1: 哎，
0: 大家继续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咱们先进到我们的这个东北超的环节啊，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跟大家互动聊天啊，大连都市之声。
2: 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儿！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991。
3: 嗨！
0: 这两天啊，有个大学生叫小陈儿，他乘坐一个列车呢，从杭州这边往那阜阳走，结果车厢里边啊，有些小孩啊，哇哇哇就这么吵啊、闹啊、叫啊，这个列车长呢也提醒过很多次了，不好用，结果他嗷一嗓子，
1: 爆发了，
0: 爆了，
1: 哎，
4: 到底谁家小孩？能不能安静一点啊？从上车到现在就没消停过，搞什么东西？多久了？家长管不了，乘务员也提醒了，啊，啊啊啊！
1: 一顿喊，
0: 这一下啊，因为他喊的吧，特别的声嘶力竭，嗷嗷的，就像一个人已经是发疯了一样，
1: 有点崩溃了啊。
0: 对，
1: 让这个孩子给搞的，
0: 他不像我们大声的是训斥，他不是训斥，而是发飙的那种方式。
1: 哦，
0: 结果这一下之后，孩子瞬间就吓傻了，一个孩子声没有，
1: 而且估计家长啊也懵了。
0: 嗯，
1: 我跟你说，就像这样的熊孩子家长啊，我觉得大多数也都是什么呢？就是有点欺负人的那一种。
0: 嗯，
1: 就是你要正常的。说我家孩子哈我家孩子不行，不让气儿，你要真碰着一个就感觉哈
0: 疯了，
1: 跟疯了，
0: 嗯，
1: 我跟你急眼了，我跟你玩命了，这种
0: 他也不敢，
1: 他也熊了。
0: 对，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小陈啊就声嘶力竭，就那一顿喊，
0: 嗯，
1: 当时车整个车厢刷就安静下来了，
0: 老静了。
1: 然后他随后还把这个视频呢发布到网上了，
0: 但是发到网上之后呢，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啊，
1: 嗯，
0: 有支持的说呢，说你吼得好，公众场合就得注意素质。
1: 对
0: 啊，还有人这个收藏了，说我会把这个视频呢留下来，然后遇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大声把你声放出来。
1: 放肯定是没有用的，
0: 男音相放啊，哇哇的，谁家小孩？
1: 哎，
0: 安静点！
1: 疯，声嘶力竭啊！
0: 哎，
1: 但是也有人认为啊，说你的吼叫的方式不妥，哎，但肯定是有反对的。
0: 嗯，
1: 小陈呢贴出了聊天记录了啊，这些网友我对小陈呢表达了不满。还说了，你还小，不懂孩子是有多难带，
0: 嗯，
1: 多难教，
0: 是
1: 啊。列车上只是说保持安静，那并不是强制性的，
0: 嗯，
1: 哎，是公共场合，不是你家，小孩子没有义务配合你安静，
0: 嗯。
1: 还有网友说了，以后啊，带孩子上高铁呀，啊，有些害怕，
0: 哎。小陈说呀，他理解小孩小嘛，哭闹是天性啊，孩子带娃儿出行不容易。不过呢，他也不是针对孩子本身，而是希望家长能够尽到监护的责任。他不是去喊护孩子了，
1: 嗯，
0: 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让那些家长引起重视啊。你怎么不管孩子呢？
1: 对，
0: 就那意思，对不对？在公共场合约束孩子行为，哎，给其他乘客一个基本安静的乘车环境。说我花了钱买的二等座这个票，不是买了一个忍气吞声服务的。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没问题。
1: 对。我是绝对站在小陈的这一方的，
0: 嗯，
1: 我认为反对的那个，以后我不管你有没有孩子，你绝对都是那种惯孩子那种熊家长的那一种，
0: 哎，
1: 绝对是那种，哎呀，孩子大了就好了，孩子小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嗯，
1: 那孩子好闹玩的作闹啊，那是天性，但是我觉得你的孩子啊，你在家自己怎么哄怎么闹，
0: 嗯，
1: 都行，但是在公共场合到了这个社会
0: 真吵啊，
1: 你要教会他社会外边是有社会的秩序， 是有法律和法规的，
0: 有些

0: 键盘侠呀，
1: 从小我们就得教他。
0: 哎，你在那块说的挺好听的，这那的。等你有孩子怎么样了？但如果说当他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他也嫌闹。
1: 嗯，
0: 就相当于有人说抽烟，那很多人抽烟很正常。但是你周边如果全是抽烟的人，心里不行不行的，你也烦。只是你没遇到那个场合的时候啊，你说起来容易，对吧？
1: 所以我一直在坚信呢，人为什么要从小就要立规矩？孩子从小不教，长大绝对不会好。
0: 嗯，
1: 从小我就没养成那个习惯，没有这个规矩，长大我怎么到了18岁嘎嘣一下我就变好了呢？
0: 哎，但是他自己也说了，说哎呀，我这个维权方式吧也不太理性，大家伙必须效仿我啊，我只希望呢铁路部门能维护维护这个秩序。
1: 嗯
0: 嗯，你看大伙发的信息啊，这个 RMH 说了，别人一吼这孩子就能安静，说明啊家长无能，也就是孩子不是管不了，是你没管到位。
1: 嗯，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家长啊，你应该反思一下。
0: 嗯，
1: 更多的人意识到啊，家长的监护责任，对他人的尊重，才是给孩子最好的这样一个教育。
0: 哎，
1: 而不是纵容孩子去打扰别人。
0: 嗯，后羿说，维护车厢秩序是乘务组和乘警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弄得好像顺理成章的转移到乘客身上了，就是你们作为火车的这个乘务人员，你们不管，那只能让我们去乘客管去呗，那我们乘客之间互相管的话，就容易产生纠纷和矛盾。
1: 是，
0: 嗯，
1: 哎，而且最近啊，就是我看那个网上，包括我自己啊，有一个非常亲身的一个感受，就是反而你知道吗，
0: 嗯，
1: 东北这边的列车反而特别安静
0: 哦，
1: 很多南方的这个列车，很多网友都说了，哎呦，就有一些这个人呢，包括一些大爷大妈呀，吵吵闹闹特别多。
0: 嗯，
1: 所以我刚才我又回头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新闻，你看这个小伙是从杭州东坐车去阜阳西，
0: 嗯，
1: 这也是跑在南方的一个列车。
0: 嗯，
1: 为什么感触很深呢？就是去年过年回家，就刚刚过完这年回家，
0: 嗯，
1: 我一来一回回长春，整个这个车厢特别安静，包括我这个爱人还特意拍了一个抖音，
0: 嗯，
1: 就是他觉得特别静。他说这我买的不是静音车厢，
0: 嗯，
1: 回这个东北的这个人，东北的列车反而是安安静静的。
0: 嗯，
1: 发到了网上之后，好多人都说了，反而东北的列车，谁说东北人相对来说可能愿意大嗓门，
0: 嗯，
1: 反而列车非常有秩序。
0: 嗯，
1: 只是有一些个别的南方的火车哈，还真的挺吵的，
0: 是个别的吧。嗯，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991。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25回，双雄并起，真假美猴王。
1: 沙和尚架起云头赶奔东胜神州傲来国，他觉得自己呀那飞得挺快呀，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孙猴呢也就是一个跟头的事儿，老沙呢足足用了3天3夜的时间呢，这才来到花果山。等到降落云光来在山头，就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座山真是名不虚传，风景秀丽，是景色宜人，山上山下是奇珍异兽跑来跑去，树头河边是大小灵猴上蹿下跳，沙僧呢是边参观游览啊边往山里面走着，突然间就听到踏啦啦啦啦踏啦啦啦啦，这锣声响亮啊，哎，这山石喇子呀草木棵子里呀窜出来几十只啊健壮的猴子，各拿刀枪，有的呢还穿着盔甲。
5: 站住站住，哪里来的阿凡达？
0: 诸位猴兵猴将，你们不要误会，我是你们齐天大圣美猴王的师弟，我叫沙悟净啊，有要事求见你家大王
5: 啊。啊，前几日我家大王确实回到我们花果山了，哎，现在正在水帘洞中。
0: 那烦劳给我通报一声吧。
5: 哎，用不着用不着，我家美猴王说了，要是来了客人可以领着进来，哎，你呀这个蓝脸的，哎，就给我们走吧，哎，但是你要老老实实的啊，别乱动啊，别乱摸
0: 啊。好好，头前带路。
5: 哎，走走。
1: 众多这个小猴啊就簇拥着沙僧往里走，沙僧啊是边走边感叹呢，哎呦，这里面的景色呀更好啊，纯天然， 绿色污染，那青山。

0: 绿水，哎，流水潺潺。哎呀，当时他就在想啊，哎，那什么，你们这个宅基地卖不卖啊？我搁这儿买个院儿呗。这沙僧啊，已经开始琢磨养老的问题了。
1: 不多时，来在了一座山崖，崖头之上，一挂瀑布是飞流直下，轰轰作响，甚是壮观。瀑布前边呢是一片平地，旁边啊竖着旗杆，一面杏黄大旗是迎风招展，上面写了四个大字：齐天大圣。旗杆下摆着石桌石凳，上面端住坐着的正是孙行者。沙和尚一看呢，哎呦，我的大师兄还是个好学生呢，拿着本书正读的是津津有味儿呢。
2: 东土大唐王，皇帝李，驾前敕命，玉帝圣僧，陈玄奘法师，上西方天竺国灵山大雷音寺，专拜如来佛祖啊求经。
1: 沙僧一听，哎呀，这不是念书啊，这读的是通关文牒呀。
2: 自别大国以来，途经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哎呀呀呀，沙和尚这么一听啊，眼泪差点流下来。大师兄为什么要抢夺这通关文牒呀？啊，他是想留个纪念呐。这一路他是忠心耿耿，福宝师父披荆斩棘，降妖捉怪，立了无数的功劳啊。这回被师父赶走，他是心中挂念着我们呐。他一遍一遍地看着官文，才能够给他的心灵一点点的安慰呀。想到这儿啊，沙僧是热泪盈眶，深情地呼喊呐，大师兄，我来了，我来安慰你来了。
3: 只见对面的孙猴啊，也抬起头来，深情地看了一眼沙僧，张嘴说道：“你谁呀？”“
1: 我呀！
3: 哎，
1: 看我这大胡子，看我这蓝脸蛋子。
3: 哦，
1: 知道了，
3: 不认识。
1: 别闹，我是悟净啊，
3: 悟净，沙和尚。哦，就是啊，通关文牒上的那个小三儿。”啊，不是老三，
1: 真能闹，大师兄。自从你把行李跟通关文牒抢走了以后，师父再想取经都取不成了，因此让我来寻你。如果你回心转意，咱们就一起回去继续保着师父西行。如果说你还生师父气，那你就在家再气上几天。我先把通关文牒带走，下一个海关还等着用呢，你回头再后撵我们也来得及呀。
3: 嘿嘿嘿嘿，沙和尚，哎，沙悟净，哎嘿嘿，你想得美。嘿嘿，告诉你吧，俺老孙不生气，但我也不保那个老和尚。我已经有了这通关文牒啊，自己就可以赶奔西天去取经了。嘿嘿嘿，取回真经送到东土大唐啊，那个李世民得乐得狗嘎的。嘿嘿嘿嘿，啊，到那时啊，南瞻部洲都得以我为尊，称我为活佛。嘿嘿，我是万代传名
1: 啊。哈哈哈哈，大师兄你太逗了，大伙儿都知道是唐僧取经，没听说过孙猴子取经啊。再说了，那取经是整个一套班子，是一个团队呀，有师傅，有三徒弟，还有大白马。你光杆司令去雷音寺，那佛祖也不能传你经书啊。
3: 沙和尚，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早就考虑到了，所以俺老孙也组了一套班子，你睁眼好好瞧着。上人。孙猴一拍手啊，从这水帘洞后面就走出来几个人，正是唐三藏、猪八戒，还有一个沙和尚，后面还跟着一匹大白马，背上驮着行李，再加上凳子上蹲着这个孙悟空，正好又是一个取经的团队。
1: 啊啊，这沙僧把这眼睛揉了又揉，是擦了又擦，一看这几个人那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这是 A 货，这是高仿的呀。
3: 沙和尚，我这支队伍咋样？嘿嘿嘿，能不能取经啊？

0: 脑袋呀就给拍碎了，死尸倒地，蹬蹬腿儿变了，原来呀是一只大猴子。
1: 现场啊是一片大乱呐、啊！只见那个假唐僧啊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就啊学猴叫。那个假猪八戒哼哼几声，也开始啊滋滋滋啊滋滋滋啊上蹿下跳。啊，再加上孙猴啊也在那连连的叫骂。
0: 沙僧一看呢，哎呦，我可捅了马蜂窝了，趁着大乱呢，我快跑吧我呀！架起云头挂了一个 S 档，玩命的给油啊！我跑吧我呀！可是往哪儿跑呢？沙僧心里啊已经做好了打算，去找观音菩萨，让他老人家呀给做主，好好收拾一下这个大逆不道的泼猴。
1: 书说简短，这沙僧啊是跌跌撞撞跟头咕噜的跑到了珞珈山，让人呢带着进到里边来，在这莲花台前见着这观音菩萨了，他是倒身就拜呀。哎，沙僧啊刚跪了一半，就看见在菩萨的旁边站着一只猴，忽闪着一对啊卡姿兰大眼睛正望着他呢。哎哎，是沙师弟呀、
0: 啊、嘿，好你个泼猴啊，你追我都追到菩萨家来了，我跟你拼了。
1: 哎，沙僧是挥动宝杖啊，哗楞楞啊劈头盖脸就砸这猴头啊。孙猴都懵了啊，左躲右闪没还手。哎哎，沙师弟，哎哎哎，你这是咋了啊？咋了？哎，是不是吃了什么啊不干净的东西？你好像有点啊神经啊不正常啊。
0: 啊呸，你这逆徒打伤师傅，抢走行李，拿走通关文牒，还用猴精乔装变化取经队伍，自己要去大雷音寺求经。
2: 哎呀，嘿嘿嘿，哎，沙师弟，哎，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啊挺有创意的啊编剧呀，嘿嘿，哎，说的这个事情，哎，甚是有趣儿呢。
0: 菩萨，求您为弟子做主，这个泼猴，他是个叛徒，他叛变革命了，赶紧给他就地正法，枪毙90分钟。
1: 啊，这菩萨都懵了啊，什么叛变革命啊，啊，什么抢通关文牒呀？这孙悟空啊在这儿已经待了3-4天了，听沙和尚这意思啊是又出来一个孙悟空。沙僧啊赶紧把这事情给菩萨呀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但是呢悟空和菩萨是听了一脸的问号啊。
0: 悟净，你别着急，待我算上一算。菩萨伸出兰花指掐诀念咒，是念念有词，片刻之后啊皱起了眉头。此时花果山果然有一个美猴王啊，悟空、
2: 哎、
0: 你走上一遭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出了两个猴哥
2: 啊？什么，竟然有人冒充俺老孙还出了一个啊赝品？沙师弟跟我过去瞧瞧，你好啊做个见证。
1: 这回啊是悟空驾云，沙僧就坐副驾驶了，那这速度就快多了，没有多大一会儿就飞到了东胜神州花果山。二人降下云头定睛一瞧，哎呀，这猴山的猴子们呢正在开着个酒宴聚会呢，中间呢是坐着一位趾高气扬，是洋洋得意，喝得正美呢，那喝得滋儿咋的，谁呢？正是美猴王啊赝品啊假的。但是真悟空可就不干了，嗷嗷怪叫啊，呀哈呆，哪里来的孽障，竟敢冒充俺老孙的名头。
0: 嗯，正在喝酒的猴子听见了啊，啪嚓就把这酒杯给摔了，蹭一下就跳到了桌子上，高声骂道，
3: 呆，你是哪儿来的猢狲，胆敢冒充俺老孙。
1: 下面众多的猴子猴孙呢也蒙圈了，哎呀，哎，怎么冒出了两个大王啊？啊，长得一模一样啊，这是克隆技术啊，还是同卵双胞胎呀？
3: 呆，
1: 你是假的，
3: 你才是假的，
1: 假货，你接棒，
3: 赝品，你接家伙。
1: 两个悟空啊，都拿出了兵器啊，竟然也是一模一样的铁棒。二人往起一凑啊，就站在一处，是叮叮叮，当当当，火星四射，是电光交织，打得好不精彩呀！那是有赞为证。说到是两条棒是二猴精，这场相敌是非轻，都要护持唐玉帝，各施功绩立英名，真猴实受沙门教，假怪虚称佛子情，盖为神通多变化，无真无假两相平。这一打呀还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时间呢是难分伯仲。 众多的猴子们呢可就傻了眼了，这

0: 上蹿下跳，嗷嗷直叫啊。最开始啊，他们还分得清，哎哎，这个是啊，刚才啊喝酒的那个大王，啊啊，那个是啊，从天上和那个蓝脸的阿凡达一起蹦下来的。但是啊，几十个回合过后，两个猴缠斗在一起，就根本分不清啊谁是谁了。
1: 沙僧也傻眼了，张着大嘴，舞动着禅杖，想要上去帮忙。嗯，这个是，啊不对，这个是啊不对不对。哪个是真猴哥啊？哎呦，这万一我要是一禅杖我拍错了，这不成了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了吗？我就成了大傻帽了我呀。哎，我有主意了，我是大傻帽啊，这观音菩萨肯定不是啊，让他老人家辨别真假，降妖除魔不就妥了吗？想到这儿啊，沙僧啊是高声喊喝，来，我说二位大师兄啊，这好别扭，这种叫法你们敢不敢去南海让观音菩萨给评评理，分分真假呀？
0: 哼，有何不敢，你个假货跟我走上一趟。
2: 哼呸，你是假的，我怕什么，走就走，走走走走。
0: 两个猴子都挺横啊，一边是叮叮咣咣的打着，一边飞行着奔着南海就去了。
1: 沙僧一看呐，哎呀，我就不去了，去了也是多余啊，我赶紧回去见师傅和八戒，把这怪事说上一说。
0: 这正是沙僧复得花果山，假圣持蝶祖经团，速往南海寻观音，方知真假起争端，二猴激战难分辨，棒影交错天地寒。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
7: 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2: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3: 一个人的家4面墙，
14: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3: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4: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5: 欢乐一家人。
14: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终于开始了，我们这里是大型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就是最大型的。人多，我是这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谁呢？
0: 端茶倒水服务的
1: 茶水小王。
0: 对，
1: 哎，飞姐说我们家人多呀，就是我们俩，就是这名儿啊。就顶四个人
0: 显得多哈。
1: 对，
0: 其他主持人都是两个字的吗？大多数，
1: 大多数嘛，是不是？
0: 三个字的少，四个字的没有，
1: 对，
0: 更少，
1: 就我们俩。但是人多就代表其实除了我们俩还有大家，还有听节目
0: 的
1: 你们。
0: 是的。
1: 要不我们这个节目刚开始起名字的时候为什么起叫欢乐一家人，有的是感觉挺土的，但是时隔多年之后感觉，哎呀，这个名字就是
0: 最接地气，
1: 可不是吗？哎，就是能传递出我们节目的话这样的一种定位，是不
0: 是？
1: 就是
0: 没把大家当外人。
1: 没错，你当外人你得听话呀。人家飞姐你也不听话呀，你说就
0: 睡前非得吃水果，
1: 你这不行啊，是不是？刚才说，哎呀，你我都知道啊，大人都不能吃，何况孩子呢？
0: 非得吃，
1: 是是
0: 吃
1: 啊？
0: 谁吃水果了？
1: 那看那可怜巴巴的小样儿，
0: 谁吃了？
1: 妈妈，我想吃。
0: 谁昨天晚上吃水果了？
1: 就这个时候，尤其睡前两个小时不要吃东西。大人的话说减肥呀，然后的话对这个胃肠啊都不好，对不对？最重要，我是觉得孩子。我是觉得哈，就是让他睡觉之前不要吃东西。
0: 我这宵夜半半颗颗的戒了能有半年了。
1: 你看看又减起来了。
0: 不是，我这是就是经常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坚持不了。有的时候晚上饿了10点来钟的时候就饿了。我要是不吃的话得一直饿到12点多，辗转反侧睡不着。我为了保证让我睡着，我就吃。
1: 我觉得你偶尔行，就是你还不是天天这样做的，对不对？就是、
0: 不减肥了。
1: 你也不肥
0: 这样吧。
1: 你也不肥。但是我是觉得家里的孩子哈，咱当家长的都上点心。是不是啊？哎，现在咳嗽的，包括你睡前两个小时吃东西。刚才我跟飞姐说了，人家专家明确指出，影响孩子生长激素的分泌，
0: 是吧？
1: 对，好不听话啊，
0: 耽误孩子长了啊。
1: 哎，还有些叔叔阿姨听话啊，听人劝，吃饱饭。咱也听我们劝，吃饱饭。接下来我们送100块钱话费，
0: 好的，
1: 是不是？然后现在如果你方便的情况。愿意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抓紧时间打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2线。现在你就打通了，你等着看看飞姐此刻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有请3号线。
1: 得嘞，88118933，抢线已经开始喽。进来了。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嗨，您的电话进行直播间了，是您，
2: 是您。啊，好的，好的，谢谢。
0: 客气呢。你是第一次打我们的电话吗？
1: 你好。
2: 打过几次，但是去年打过，但是没中奖。今年就是第一次，今天就是没事了，我寻思打个电话吧，也许有机会，对不对啊？
0: 对。
1: 哎呀，
0: 这个你得试机会才能来哈。
1: 最近呢，
2: 是
1: 我看到哈，这个中奖的新闻呐，刮彩票，刮乐的。中奖新闻呐、不绝于耳。
2: 对呀、买牙膏都中奖了。我想我也一起也能中个小奖，是吧？
0: 你看这就中了呗。
1: 我
0: 这幸运就来了啊！
1: 我跟飞姐
2: 心想事成。
1: 我跟飞姐特别希望你拿这100块钱呐、去买刮刮乐。
2: 是。
0: 啊、
1: 你刮
0: 买牙膏也行。
1: 你刮中了，你别忘了分我们俩点儿啊！
0: 能分点不？
2: 我来买点产品，因为我经常听你家节目。
0: 哦，
1: 你看更会过瘾啊，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行吧，那就送你100块钱话费，一会儿把它花了，行吧？
2: 好嘞。
0: 哎，那就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好吗？
2: 哎，好的。
1: 好，
0: 谢谢您。
1: 再见，姐姐。
3: 南风暖。北风寒， 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